时间久了以后呢，木头也会被锯断的。那水滴石穿呢，用水滴不断的去滴石头啊，时间久了呢，石头也会被滴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这是形容呢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啊。只要恒心不断呢，最后就会成功啊。老实讲了哦，如果每周日晚上没有这个直播的话，相信这个时间也是很容易就这样子过去的啦。哦，所以呢，不用白不用了哦。所以人生的学习有时候呢，还是要下一点勉强的功夫啦。哦，尤其是行菩萨道呢，更不能只靠出发心。哦，出发心很重要哦。虽然说发心如初啊，成佛有余，但是也说发心容易，恒心难呐。发心很重要，哦，那恒心是更重要啊。哦，而恒持出发心，就要下勉强的功夫啊，就是要勉强自己啦，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强恕而行，求人莫近焉”。这个“强”是勉强的“强”哦，“强恕而行”呐，哦，这个不是强壮的“强”。台北市有一间中学叫做大家都念“强恕中学”，其实正确的发音是“强恕中学”，因为这个“强”是勉强的“强”，啊，是勉强自己的意思啊。那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多用心，啊，这三个字呢是正言上人的口头禅，啊，正言上人常常在开示结束的时候呢，就用这个三个字呢来做结语，用意是提醒大家呢，闻法、说法、传法、用法都要多用心呢。那不止如此。行住坐卧、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做人处事等等，都要多用心。所以多用心三个字是词很淡，但是理很浓啊。哦，看似浅近之言啊，哦，看起来像是常人之语的，哦，朗朗上口的意思了，但是它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哦，那正言上人把这三个字当作开示时候的一个总结呢，它的重要性呢可见一斑啊。有一位台湾的妈妈跟她的儿子啊，长期住在日本的。这位妈妈也是我的朋友啦。几年前呢，因为这位儿子哦即将结婚嘛，所以母子两人一起返台，要筹备结婚的事情呢，啊。那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啊，这个儿子呢就开着向别人借来的一辆车子载着妈妈，在高速公路上呢，因为大雨滂沱嘛，视线模糊啊，外加路况不熟，所以在没有刹车的高速之下呢，撞上匝道的护栏，不是斜斜的撞哦，而是直接对撞哦。各位都知道嘛，那个交流道出口的时候，那个护栏是 V 型的嘛，对。他是车子直接撞那个 V 的那个点啊，尖尖的地方这样直接撞啊，这个力道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母子两人呢当场的不幸亡身啊。消息传来呢，很多好友们呢纷纷感到错愕与不舍。好，有人还在讲前一晚我还在跟这个妈妈讨论儿子结婚的事情，有人哭诉的说几天前才跟他约好要聚餐。那这对母子年迈的阿公跟阿嬷呢，都长期住在台湾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更是老泪纵横呐，啊，面对同时失去女儿跟孙子的这个无情打击啊，伤心的程度可想而知啊。尤其呢，本来是喜事呢，变成丧事，啊，更是让人呢唏嘘不已呀，啊，感叹呢造化作弄人呐，啊。天人永隔呢，只因为人为的疏忽而造成致命的车祸，令人感叹呢人体的脆弱跟生命的无常啊。我这位朋友呢跟他儿子呢常常住在日本啊，各位都知道日本的驾驶座是在右边嘛，啊，然后他们那个靠左行驶嘛，那台湾的驾驶座是靠台湾的驾驶座是靠左边嘛，车子的左边嘛，然后是靠右行嘛，哦，那这个儿子呢刚考到日本的驾照，事发当晚呢他所开的车子又是向别人借的，哦，那对那辆车子的车况呢
跟信人呢他也不是很熟。而儿子返台后呢，白天忙着筹备结婚的事情，晚上已经是非常的疲倦了，加上路况又不熟，又大雨倾盆，这么多不利的因素呢同时出现了，这已经是一个极为不祥之兆啊。但没有贵人及时出现的提醒，造成母子两人呢一步一步的踏上了死亡的界限而不自知啊。要过任何一关都是不容易啊，何况是六关要一起过，更是难上加难啊。只要任何一关没有过，就会造成悲剧啊。这是无常跟业力呢挡不住了，也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因为这样的剧本呢早就已经写好，而且你也不能去偷看，只好演出这种悲剧的剧情啊。然而我们如果能从中警惕啊，虽然说了定业难转了，结束难逃了，但只要我们在行事当中能够再多用心呢，还是可以做到防范未然呢，或者重业轻报了，灾难还是可以减轻的，甚至可以避免的。有一个道理呢，开车不去撞别人，这个比较简单，因为超支在我。但是开车要防不被别人撞，那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呢超支在别人呐，超支在他。这个就好像不去说别人是非呢，这个比较容易啊，因为这属于自己的涵养嘛，这超支在自己嘛。守好口业嘛，但要别人不说我们的是非，那是操之在别人，我们无法去掌控别人啊，我们克服自己都不容易的，何况要去掌控别人呢、啊？对，同理呢，英雄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那车祸频传的路段之所以常常会造成车祸呢，就是那些开车不用心的人呢，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很容易把不用心的驾驶习惯呢显露出来，而造成意外。追根究底，它还是人为的疏忽啦。那为什么只有你出车祸，别人是行车平安呢？所以还是自己的问题。而这样子的疏忽呢，就是粗心大意呢使然。粗心大意就是不用心嘛。但是有一种人呢，出车祸不是自己的不用心哦，他车也开得不快啊，他不是自撞，而是被撞，很倒霉，那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啦，个人的福报跟业力的问题。平常比较不用心的人呢，在经过危险路段的时候呢，就好像走入陷阱一样，深陷危机而不自知。相反的，平日用心诚信的人呢，因为心念专注，反应自然很敏锐啊，所以他在面对境界如何变幻无常啊，诡谲莫测，他依然可以用心去对峙，将任何的风险跟危机呢，以其先见之明啊，防范于未然呐，即使啦，偶尔还是难免会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啦，他也可以用他的智慧去迎刃而解啦，化险为夷呀、这个叫做用心之人必得智慧。有用心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啊。一句话我们也常常讲了，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是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好的习惯，而不好的习惯也跟不用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命运不好不是改风水或改名字，而是改观念跟改习惯、我们常常将诸事不顺啊，或者灾厄偏多啦、怪罪于命运不好，其实命运也会觉得很冤枉啊，明明是你自己不用心所造成的、都怪到我身上来、然而有些时候疏忽并不是来自于不用心哦，而是来自什么？经验不足，判断力不好，跟警觉性不够。有时候呢，虽然很用心，但是却用心在不正确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努力在做错的事情、这也是很要命的、那刚刚这位要结婚的儿子呢，才刚考上驾照，
就是驾驶经验不足嘛，刚考上驾照嘛。而母子两人处在情势这么不利之下呢，却浑然不知啊，这就是警觉性不够。碰到滂沱大雨，不能等雨小一点再上路吗？以前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各位都知道，马来西亚常常有地形雨的，那高速公路也会啊，常常在高速公路上面出现地形雨。这个地方没有雨，那个地方下很大的雨，你看得到的。好，那雨势很大的时候，甚至路都看不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车子停在路边，打双黄灯，停在路边等，等雨停了或者雨小了再开啊。好，这个就是台湾话所讲的“小心不蚀本”啊，小心不蚀本啊，小心不亏本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悲剧的产生也是归咎于误判形势。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换成哪一天我们变成当局者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跟他们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佛法才说要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借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借别人所遭遇的境界来修我们的心。借人群中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来培养我们警惕的心。所以练心、修心、养心三句都是要我们多用点心，不是叫你多吃点心哦，是多多使用这个心呐、啊，心要常常拿出来用，越用才会越敏锐，才会越有力。越不用就越软弱无力，就好像音乐家嘛，久久不练习，嗓子会生硬，曲调会生疏啊。钢琴家也是一样啊，久不练习的话，手指会生硬啊，曲调会生疏啊。同理啊，生病躺在病床上两个月就好了，一旦哪一天要下床的，连走几步路都要慢慢学习啊，要慢慢适应的啊。那不用心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心不拿出来用也是这样的道理啊。不论是习惯不好、经验不足或者不够用心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危机的。其实这个就是无常的潜在因素。一旦因碰到了成熟的缘，果报就现前了嘛，由不得你，挡也挡不住。这个时候呢，隐性的因变成显性的果，就会让我们尝尽苦果嘛。哦，无常来了啊，苦来了啊，这个都是煎熬啊。哦，其实呢，现在我们不能够再说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了，这句话大家常常都在讲嘛。哦，这个至少还有一天的时间嘛。上次我们有分享啊，我们有一位股票上市的大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师兄啊，上台致辞前一切都还正常，上台致辞不到两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在台上倒下来，心肌梗塞，没有黄金救援的时间，当堂就走了。所以不是今天明天的差一天，而是这一分钟跟下一分钟的生死两分钟啊。所以以前的人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家朗朗上口。现在我们要改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会不报，马上就到。那不过呢，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这位师兄呢，他这样的往生还是属于有尊严没痛苦，一下就走了嘛，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都陪着他，他不孤单，都这样也是一种善终了，也是不容易哟。我们修了老半天，先不要讲往生之际要去哪里，往生之后要去哪里啦，临终之际可不可以做到有尊严没痛苦啊？这个也是要很大的考验哦。不敢讲很有把握，很难讲哦，因为大部分的人要走之前呢，不是劳苦就是病苦。
甚至临终之际，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样子了，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啊。如果像我们这个师兄这样子，不拖泥带水啊，干净利落、啊，对，说走就走，也是很不简单的、啊。啊，其实这整个事情给我们一个警惕：既然无常随时示现，棺材也不是只装老人，而是装死人；而人会死，也不是老了才会死，是一口气吸不上来就会死。这样子的无常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啊，不管是小孩子或老人都是一样，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习惯，一个不用心的生活小习惯都会是造成无常的诱因啊。举例来讲，大家都更清楚了，就好像一根小小的火柴，不值多少钱，一根火柴而已，但是它却有攻坚灭顶的力量啊，无坚不摧哦，它能让一栋数千万元的豪宅付之一炬哦，它也会烧毁一栋屋子，摧毁我们的幸福哦。那我们要问自己，身上有几根这样子的火柴呢？做事不用心或者说话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而这样子的习惯也是一根小火柴，也是具足火药库一般的破坏力哦，不只是做事不用心或说话不用心，是一根小火柴啊。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这种小火柴，例如刚愎自用的心态、冥顽不灵的个性、狭隘无情的心胸、无法控制的情绪、意气用事做的决策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啊，每一个小习气都是一根小火柴啊，这个是很令我们警惕啊。那一般人在善报现前的时候呢，享受福报都来不及了，他不容易在顺境中呢以无常观来警惕自己，这个很困难啊。但是碰到恶报现前的时候呢，或碰到诸事不顺啊，命运多舛啊，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有所醒悟了，哎，人生不是万事如意的哦，还会有无常跟苦跟空跟无常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比较有善根的人呢，他还会懂得去亲近善知识，寻求化解之道，如何把这些苦把它化解掉。那有这样的念头，就是走入修行的开始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四圣谛的什么苦集灭道的道理啦。哦，而比较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不但不会去了解忧悲苦恼的苦源，甚至呢怪东怪西怨天尤人啊。心念是这样的话，那只好继续沉沦啊。哦，那遭受无常或意外之后呢，如果是劫后余生或大难不死，那还有悔悟跟检讨的机会啊。一生中最大的学习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必须你还能够活命才有可能啊。那像我们这位日本的这位母子两个人同时不幸亡身，要怎么反省怎么警惕，没有机会啦。所以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堂生命教育啊！拿这样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刚刚讲嘛，戒静修心啊，戒思练心，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有一些人认为呢，自己的享福是理所当然的，而一旦碰到不顺遂或不如意呢，就认为好像老天爷很不公平。那我们来学佛就是要来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来学习正确的自见，而这样子的人生观的养成呢，平常就要日积月累的啦。我们以前读书会常讲嘛，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就是这个道理。那平常不练习转啊，一旦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怎么转得过来呢？常常有在转才会越转越顺啊，甚至是转而不转，多用心也是一样啊。功夫够了，自然是用而不用啊，不必提醒自己念要转哦，心要转哦，不必，自然而然就会不转而转，不用而用啊。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啊！哦，这个就是甚深微妙法啦。所以每天多看佛书，
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多听上人的开示，再加上每周晚上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这个就是在学习，在练习，念要怎么转，心要怎么用，也就是在做准备啦。那有备就无患嘛，无备就有患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只有无常观还不够，还要付诸行动去做最好的准备，要做最好的准备，要先学习凡事多用心呐。唯有用心准备，用心学习，用心体会，假以时日，才会让用心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在用心一旦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的时候，任何形式造作就很有保障，很多事情都可以预先防范的嘛，所以很有保障嘛。那多用心就是多思考、多观察、多倾听、多请教、多了解啊。上人也常讲嘛，听法要怎么听啊，闻法要怎么闻啊，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大家一听很奇怪，怎么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呢？当然不是嘛，那是什么意思？叫做用心听啊，用心看的意思的，要用心，不是用耳用眼。简言之的，就是讲话的时候用心在嘴巴上，走路的时候用心在脚上，要帮助人家的时候用心在手上，做事的时候用心在念头上。同理啊，新手上路，路况不熟，天候不佳，这不是上路的时候，身体疲惫之际是要休息坐车，而不是自己开车。不该上路的时候上路，不该开车的时候开车，而随行该提醒的时候他没有去提醒，这些都是在重要关键时刻的一时疏忽了，以致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了。说话也是一门大学问，也是要多用心的，让用心说话呢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成为我们的人格特质。能这样呢，就是时时在自我祝福，时时在自我加持啊。去年年底呢，上人在岁末祝福行脚到台北，跟委员们啊，志工们问心交流的时候呢，有一位委员跟上人说啊，上人，我现在的时间大部分就投入肠道的工作，要去关怀那些老人啊。他说，上人啊，我跟你说哦，那些老人也是不好骗的哦。上人听他讲完之后，当众开始说哦，我们不是要骗老人，而是要给老人们安心跟信心。所以用骗这个字，上人认为不得体，不能讲用骗的。还有一次啊，一位负责主导大型活动的委员啊，跟上人分享心得之后说，他说，上人啊，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哦，人这么参加这个大活动的彩排人这么多哦，所以我必须快很准才会有效果。讲这句话，上人立即跟他说哦，快跟准就好，不要狠，真要狠那就很快又很准。上人认为凶狠的狠也是充满暴力的，是不祥之兆的，用狠字也是不好了。所以上人这样子，你看您这样子急中生智，把这个话改得这么漂亮啊。有一次正言上人行脚了，我随时啊在台北慈济医院的时候，那时候那医护团队在跟上人温馨交流的时候呢，大家都发愿说要把医院照顾好，经营得好，要让上人呢吹笑白球，台湾话啦，嘴笑眼笑的意思啦。那上人听得很高兴之后呢行脚又到了台中的慈济医院啦，也是跟医生们医护人员温馨交流啊。那会中就有人起来说人家台北慈院的医护团队有发愿要让上人吹笑白球呢，那你们要发什么愿啊？问他们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事先套招的，临时起意的结果现场出现几秒钟的静默无声的，大家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大家不晓得怎么答。那我看到那个时间有一点沉闷在那里
几秒钟而已啊。那我就说时迟那时快呢，我就立刻大声的讲，让上人心花怒放啊！我讲这句话了。结果我讲完之后，上人接着说，心花怒放也有个怒啊，大家笑成一片啊。心花怒放的怒也是不好啦，啊，这个有的学啦，讲话哦。那几年前呢，一群新马的实业家哈，疫情之前呢，来金色拜见上人呢。那其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实业家呢，啊，这个在跟上人心得分享的时候，他说：“上人，以前我还没有做慈济之前哦，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志工啊，做志工做得很欢喜，很精进。我觉得他们做的，我觉得他们做的是走火入魔。”然后他又继续讲啊，现在我也进来做志工了，我做到现在才发现说，我自己也做的，我自己也做的走火入魔。他讲完之后呢，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对大家说：“刚刚某某居士，他讲这个走火入魔的意思啊，哦，是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马上把一句用词不当跟不善辞令的话呢，修饰的这么漂亮啊！老实讲了哈，这已经不是急中生智啊，而是清净的佛智啊，一般的凡夫做不到这样的功夫啦。有些人是做人忠厚，但不善辞令，应对的言辞的用的不得体啊，哦，虽然不是故意的啊，但也会造成失态啊。尤其那么多人在听，哪有说做志工做的是用这个走火入魔来形容呢？对，这个不是一句好的话了哦。上人很重视呢，雅言正语啊。上人自己本身也是说雅言正语的人呢，有时候上人自己身体微恙的时候，他也会有感而发的说：“哦，我每次身体下滑一次，就会担心一次，担心有些人呢只会承担工作，不会承担责任。”上人是希望说，优秀的志工是要承担工作，也要承担责任，两个都要兼顾的哈。那刚刚讲说身体下滑一次，这个身体下滑是什么？就是指生病啊。但是生病不是好事情啊，哦，所以嘴巴不讲生病两个字，而是讲下滑，这就是用词之美啊。有时候正言上也会说，哦，我也在做会过去的准备哦。会过去就是指不在，将来不在的时候了。但是讲会过去总比讲将来我不在，将来我往生，哦，比这个文词来的优雅的多了嘛，是吗？哦，这也是用词之美跟说话的用心呢，值得我们学习。讲话非常的文雅，非常的用心，非常的有智慧。2012年年底呢，美国东部的纽约州呢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发放现值卡，那个卡片呢，哦，让他们去商店，去那个超市买东西嘛，发放了10000多户家庭呢。那发放结束后呢，一位参与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呢，啊，资深的志工回来台湾呢，啊，在上人面前呢与大家分享他的心得啊。他就说了，他说这次哈，哦，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发放现金，我们慈济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呐，而且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哦扬眉吐气的感觉啊。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就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不要讲扬眉吐气，你要说与有荣焉。”你看，说话真的要向上人学习啊。几年前呢，有一次上人行走到台北，我也随侍啊，在跟医疗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分享说，他有一位癌末的病人是慈济的委员，那医疗团队呢向这位师姐分析哦，如果动手术的话呢，还有一半的成功率啊，那一般人都会选择动手术拼拼看嘛，一半呢，对，但是这位师姐担心是说还有一半的失败率，万一失败了
会无法完成他大体捐赠的心愿呢？所以这位师姐呢，选择不动手术，放弃。接着呢，这个医生继续说，他说，我觉得这位师姐啊，头脑有问题，讲这句话。上人听这听医生这样讲，上人就跟他说，不要说人家头脑有问题，要说爱心过度。你看，同样一个状况呢，智者跟凡夫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有一位委员也是一样，因为不小心摔跤了，造成走路呢要拿拐杖。当他来到会所的时候，志工们都会亲切的关心的问嘛，哎呀，师姐，你的脚是怎么样的啦？他就会回答说，摔跤啦。各位想想啊，如果有100个人问他，他就要说100次的摔跤。后来这件事情被正言上人知道了，就跟这位委员哦，慈氏啊说道，下次如果有人再问你为何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摔跤不是好事，讲摔跤也不好听，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你看，摔跤也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两个的能量完全不一样，信念完全不一样啊！证明呢，心存正念的人才会说出正语啊！人人都会说话，但讲正语呢，这个要经过训练啊。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负责人回来金色，向正言上人报告，他们要与当地的医疗单位呢合办活动啊，因为对方要慈济呢大量的动员志工去投入。要利用慈济的志工就对了，所以这位负责人就跟对方说，哦，虽然我们志工是免费的啊，等等等就一直讲了嘛。上人一听到他讲说志工是免费的，马上插嘴跟他导正说，哦，什么免费的，志工不能讲免费的，要说无价。当场就插话导正他，哦，一句话就代表一个念头，你看也是一念之差，志工不是免费的，是无价的。两个，你看两个意境差这么多。各位都知道，约旦境内现在还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呢，啊，哦，它里面也有难民营嘛。那约旦的慈济志工呢，到现在还在难民营里面做物资的发放。疫情之前呢，我们也去做了好几次的难民营的义诊啊，在难民营里面呢，那有一次义诊结束后呢，那些难民呢，感恩之心呢，无以回报啊。就煮了一大锅的白菜汤，哦，要请我们的医疗团队吃啊，哦，聊表心意的意思的，啊。那就有一位医师呢，返台后呢，在金色跟上人分享的时候说，哈，哦，难民营里面呢缺水缺电呐，啊，卫生条件很差，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敢吃那个白菜汤。他这样讲完了，上人听完之后马上说，哦，不要说用台语讲了哈，魔公。唔敢吃，爱讲唔敢吃，意思是说不要说不敢吃，要说不舍得吃的。这也是一句话代表一个念头啊。团员们不敢吃，是因为担心难民营的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我们是从外国来的嘛，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老实讲了，哦，出门在外有这样子的卫生考虑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你讲不敢吃啊，这个会有一点。鄙视的心态啦，你们很脏啦，东西很脏的意思啦，所以吃也不是啊，不吃也不是，那要怎么办？上人有智慧，唔甘吃，不舍得吃，就自动解套了，又慈悲又有智慧，非常圆满啊，是不是这样子？有一次我们要去台北车站举办一个大型的这个展览啊，因为我们的展具很多嘛，哦，那整个台北车站大厅都不够我们摆设了。结果这个负责沟通的同仁呢，去谈了之后呢，才知道，哎，除了慈济之外，还有好几个团体要一起展呢，啊，啊，这样的空间根本就不够我们使用嘛，展出来也不会完整嘛，所以这位同仁就跟对方讲啊，哦，这样我们就不参展了，只是这样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不方便，我们就不参展了嘛，对，就跟对方婉拒了。当这位同仁返回金色跟正言上人报告时，上人随机教育呢，就说到了，虽然事实上是空间不够我们使用，
但我们可以把话说得更圆融，与其说我们不参展的，不如说我们时间不凑巧。同样一句话，两个意境差这么多，所以直话不要直说，要直话圆说，这样才是说话有用心的。二十七八年前呢，我在马来西亚要办一个访视志工的这个培训课程，我回来台湾，我请示正言上人，可不可以从台湾的派几位讲师过去啊？那上人就面有难色啊，好像很为难那样子哦，跟我讲啊，台湾的委员都很忙，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祭品也做得很好啊，你们自己就可以当讲师的啊，讲这句话了。那我看上人好像有一点为难哦，自己就感觉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为难是我造成的嘛。我就跟上人说，我用台语说了哈，无啦，上人啊，我是吼一天，我是一抓回来台湾了吼，都加减争取啦，我讲这句话啦，加减争取，华语就是说随缘争取的意思。但上人是讲台湾话了哈，那我也是讲台湾话，我说我一抓回来台湾了哈，我都加减争取啦。结果上人一听我这样子讲啊，马上回我也是用台语了哈，你那是加减争取，我都加减给你啦。你爱尽量争取，我再尽量给你啦。里面充满了禅机啊，意思是你不能看我面有难色就退缩，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心诚则灵啊，用心争取我才会用心给你啊。这个是名师的教诲，我一生难忘。有一次啊，我去国外啊救灾返台啊，东南亚啊刚好返台啊，那时候刚好上人请教到南部一个进士堂啊，我在那里，上人就叫我啊，当场跟志工们分享赈灾的心得啊。上人也坐在台下听嘛。我上台后呢，我自认为已经把整个赈灾的点滴呢分享得很完整了。我下台后，上人马上提醒我说：“阿里杜瓦纳布光光台吉，你怎么没有提那件事情？”我顿时哑口无言啊，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哎，因为上人希望我讲那个，但是我没有讲。那我自认为我已经讲到98%，算很完整了。上人还提醒我那2%没有讲到的部分，可见上人是多用心在听呢。而且我是去看灾跟赈灾的人呢，结果是上人比我还清楚整个状况。你看看是这样子啊。上人在听志工分享的时候，无论内容如何啊，都是非常用心跟耐心在倾听。之后呢，做出回馈跟开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位志工分享的内容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上人没有分别心，都是非常的用心跟耐心在听，还是给予赞叹，给予感恩，让人觉得呢，上人是做到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的礼敬诸佛，把每一位志工都当作是未来佛一般的尊重啊。跟清楚体现佛法讲众生平等的那种慈悲等观呢，这种身教呢，造就了上人呢广结众生好缘的觉者风范，才会从来不出国，但是呢弟子跟追随者满天下。以上所分享的都是我在随师的时候呢，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亲身的体验跟心得体会了，我都一一把它记录下来，现在才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常常会讲多用心嘛，那大各位一定会疑问，为什么不讲多用脑？原因很简单，用脑思考是凡夫啦，用心思考是圣人啦。脑是用功能跟功用，心呢是体，是离体，是本质的意思啦。就好像说眼睛要看得见东西呢，只有靠眼球是不够的，必须还有性的升起，眼球才会起作用啊。否则为何人死了以后眼睛眼球都还在，为什么看不到东西？眼睛张开，人死的眼睛张开，眼睛也是看不到东西啊。对，因为性没有了，明心见性那个性没有了。同理啊，灯泡会亮啊，但只有灯泡还不够啊，还要电流啊。所以电流对灯泡来讲呢是离体，是本质。那灯泡或灯具呢，它是一个功能跟功用，
同理啊，心性对身体器官来讲是离体，是本质，眼球是功能跟功用，脑也是功能跟功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明白，静思法脉就是离体，持记中门就是功用，法脉是离体，是体就是重头啦，中门是功用，就是重串，把离体跟功用的这个关系把它理清楚，分辨清楚，花开见佛，花落也见佛，看到浪花还是看见水，看见美女你就会透视它是一具骷髅，骷髅的话就没有什么美不美的问题，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那一副，对，看见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也是有缺点，那既然自己也是有缺点，我们就不要去批评别人，去责备别人，这样事事都能够反观自信，以真心去看清真相，见物就见相，见人就见性，这个叫做明心见性，有心有性，明心见性，上人劝大家要多用心，没有说要多用脑，道理在此啦。那今晚我们多用心的主题呢，列举了很多真人真事的例子啊，相信这些例子里所蕴藏的道理，大家都会有所体悟啦，也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现学现卖，派上用场，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都是变成自己的智慧喽。好，我们祝福大家今天晚上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也感恩大家的用心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

0: 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70开始吃素食，吃到近30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炸一块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3: 我呢，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供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供来接，接供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糖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4: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5: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6: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2: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天天例行三好呢？其实真的是有祝福的这个力量啊，那也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些困难挫折，其实当你发心立愿的时候，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段上人智慧法语，也呼应我们每天为什么在节目开始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心立好愿呢？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其实只要恒持初心，就会有无穷的愿力。因为发心立愿呢，是要对自己，也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如果是为别人而发心，而对着特定的对象发愿，时间久了，面对复杂的人事，就会觉得哎呀好疲倦了，想要停下来，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挂碍。所以呢，上人就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对自己发心立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呢，不断烦恼就会觉得，哎呀，人间的事怎么那么多啊，那么复杂，为什么都做不完？想要做好事，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无名网，甚至就这样子被一层一层的网住困住了？那么要脱离无名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有信心，要有愿力，才能够拨开这一层层的无名烦恼。就像呢，这个大风吹这个风沙嘛，这个灰尘，一大片厚厚的灰尘，然后呢被这个很强的无名风卷到空中，然后就不断不断一直翻滚。那要突破它容不容易？当然是不容易哦。但是否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呢？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耐心跟毅力。如果有耐心有毅力，有分秒不空过的话，其实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解决的吼。所以呢，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发心立愿，如果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那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份信心、毅力跟勇气啊，而不会觉得哎呀这么困难，那就算了，然后就哎呀没关系了哈，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立定志向而发心立愿，就不会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有不专精哦。所以呢，我们也彼此祝福，能够恒持初心，透过无穷的愿力，我们来突破种种难关。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要真正的理解佛法的精神理念，同时要身体力行，广度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天到了，我们总是呢要去看，你去看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吼，很感恩所有的慈济菩萨，总是呢我们不要让他漏过。所以呢，这就是慈济人，菩萨行菩萨道，要有去到了他的家，才有办法发现到。在马来西亚，土地大，人口多，很需要了佛法在马来西亚展开，所以大家都要用心用爱，菩萨要多招生，而且呢更期待为人间呐、都成就菩萨。人间需要菩萨，菩萨呢就是要在人间成就。安尼了解不？
1: 了解。好，
0: 我们要修行呐、真正的理解到了佛法的精神理念，光是理解还不够，还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呢，我们总是呢要广度众生，这就是道场的最重要的的目标啦。所以各位菩萨，期待大家成为人间呐、精进菩萨成就菩萨道场呐、这是我最期待。台湾跟马来西亚其实呢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是我们的心啊都是很贴心。各位菩萨，你们爱护师父，师父很了解，所以我说师徒贴心啊。你们在那里就要记得做我想做的事，还要呢度我想度的人。因为呢人世间呐、唯有菩萨才能净化众生。所以各位，我们对人人呐、都要视为我们要度他的目标。能这样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欢喜心，但是人间呐、总是呢很复杂，说话表情等等呐、都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表情脸色不好看，也被误会。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用心，这也是修行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那讲话同时呢态度都是一样的。师父来人间的目的呢就是要入人情度众生，你们已经呢花心立愿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我说你们跟师父很贴心。这一波都是因爱心，今嘛已经弄这多寒啊，今嘛还要再传承哈，再下一代的哈，一直传五十代、六十代都一直地传落去哈。慈济呢，一直到现在60年了，成就了这么多的人人呐、能看见。宗教能好好的与人结善缘呐、这都是慈济人的价值观呐、说起了宗教呢，假如我们有执着，这样的宗教呢，就是很狭窄。宗教要打开 心门，包容天下，哦，这才是呢宗。
2: 我们一共巡回了11场的社区浴佛推介礼，以目标万万人来浴佛，作为菩萨招生来送上人的这一份生日礼物。志工走完菜市场过后呢，还有印度庙他们也去，还有捷运站都可以去说此偈，就是无人不度就对了。同仁也很努力，我们趁午休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我们再拿着海报，拿着宣传单，再去捷运站，再去菜市场等等，再去邀约，一直去说此偈就对了。
3: 浴佛大典过后，我们紧接着就办净思堂半日游，万万人的浴佛圆满不是结束，而是有心人持偈因缘的起步。三天四场，我们总共累计了1168位会众，真的走入净思堂来接触持偈的善法。
0: 大家要记得持偈的爱的能量啊，要开阔持偈宗门啊，在人间啊，人行道哈，大家人爱路路都行一通啦哈，所以呢，不要被宗教的执着绑住哈，总是呢，大家要开阔，我们做的呢，都是所在宗教爱的能量，不分种族，这才是叫做大爱啦，大爱。不受到了任何障碍了，这叫做大爱宗教。没有那个德啦，就成不了群。这每一种的宗教都要立德才能立群，所以吼、哦，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只要有历史啦，总是呢德。有了德啦，咱都爱尊重吼，所以咱大家人也会当彼此尊重啦，互相呢总是集中在一个字，就是爱，无私的大爱啦，不需要呢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只有爱，所以咱慈济人啊，赶快啊，人人。都是无同的宗教，你们都知道，不同宗教，那穿起的蓝天白云哈，都是共同的慈济人。慈就是慈悲啦，慈悲就是喜舍，舍去了一切的执着，所以呢，才能成为大爱啦。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呢，总是。用爱来经营啦，哈，人的感情有了有情啦，才有法度合心啦。咱若无情吼，都无法度合心。所以情爱长，我定来讲，有长情啊，靠大爱啦。只爱呢，有长情有大爱啦，那就不分其他。

0: 甘上人开示，上人叮咛呢，慈济宗门是在人间，所以呢不能够被宗教的执着给绑，因为大爱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当然也没有肤色政治、这些语言的种种繁礼、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尊重，然后呢用爱来耕耘，一同来造福人间。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秉持的这样的一份精神理念，那来身体力行，那所以行菩萨道，这个也是佛陀以大士因缘来到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嘛。那这个菩萨法呢，不是就是在文字上面在钻研，而是我们要去身体力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遇到了困难才能够真正有法可度，得当悟化道，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在人间，我们要修身养性，端正行为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元老师的分享，那么来谈到遇见自己，看见生命。很多时候呢，人生总是在不经意当中有一些因缘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哦。那在这些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珍惜也把握，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方程式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透过慈济的因缘来遇见不一样的生命，看见自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2: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遇见生命看见自己？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是不其然的突然之间碰到的，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 一个采访，甚至吃一顿饭，看见一个个案，我们心里面被触动了，我们看到了那样的生命。很多年前在台湾的台中威尔康西餐厅大火，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餐厅它所有的门窗尤其窗户非常的坚固，连用椅子丢出去它都是打不破的。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64位往生，其中呢有3个是姐妹一起去过生日的，3个都往生了。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位妈妈，她对着长官，台湾的行政的长官，她抱着她，她说我3个女儿都没有了。我在电视机的前面，我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为什么？我看见自己从别人的苦难里面不经意看到的，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有3个女儿，也就是我们家有3个姐妹。我一直在想，不晓得为什么，如果我们家3个姐妹突然在一夕之间没了，我的妈妈她的心情的难过到底有多重。但是透过新闻我们看到都只是那个刹那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慈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一点一滴的洗涤，一点一滴的忏悔，然后一点一滴的精进跟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一张照片，这个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跟上人报告档案，然后跪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被拍下来。所以各位早一点参加慈济吧，你美丽的倩影会被留下来，不然的话呢，到时候都只能用很老的照片，没有人会帮你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 那我们看到多少生命？三十年来看到太多太多了。2018年7月，我到斗湖演讲，对，那一次我到了雅皮，到了沙巴，然后呢，也到了梅里，当然就要去看黑区变亮区，哈，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去到现场了，我们去走了，的确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也去看了很简陋的教室，然后我们去走了那个很难走，对我们来讲非常难走的那些竹桥、木桥，可是对那些小孩子来讲是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到处都是垃圾，你没有办法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爸爸最期待的是让我的孩子可以读书吧。那当时在那里有一个演讲是对外的，所以就有人递纸条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知道慈济在办这样的，你说这样的眼神，这样不知前路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太多太多了。他问我的是什么呢？黑区里面的孩子受的是非正规的教育，未来有出路吗？2018年，我们现在设了好多的学习中心，不一定有正式的学历，但你问我我们要不要办，我们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被承认的，我们要不要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妈妈不认识字，台湾人讲了一句话，说不知你跟他吹美牛啦，不认识字啊，就好像眼瞎的牛一样，不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妈妈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最大的希望不是将来大富大贵，她说我下辈子要读书，因为不认识字今生很痛苦。所以各位，当有一天我陪她到户政事务所去要领身份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换，然后那个户政人员说要自己签名，我就跟他说我妈妈不认识字，他就说不行，一定要亲自签名。我说我可以握着他的手签吗？他说不行。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强人所难。然后我妈妈看了我一点，还好我妈妈的名字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直的，她姓许嘛，各位就知道许宜，宜兰的宜。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没有关系，我用画的，我用画的，他画出了他的名字。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常在想，我们的认识字以及我们的受教育是这样的理所当然吗？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辛劳的父母来帮助我们，但是有很多的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帮不上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光，我们需要一个提灯照路的人，我们需要那一盏能够灭掉千年暗室的人。哪怕你做一只萤火虫都没有关系，慈济就是这么多的萤火虫，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带出来，唯有认识字能让它走出这个黑暗的大山。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那样的一个学习中心绝对是有价值，绝对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学历那是其次，重点是足以打开这个世界阅读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所以什么叫做幸福？祝你幸福美满，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谁要去洗碗？谁要去煮菜？谁要去洗衣服？谁要去倒垃圾？说请个佣人，谁家都请得起佣人吗？当然不可能。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爱慈济，被慈济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爱慈济，你的生命有一个出口，被慈济爱的人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出口，那个叫做相遇。因为这样看到他的微笑，让我们感觉到幸福，他被看见，他被抚慰，我们自己被疗愈，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他不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看着那些孩子亮亮的眼睛，他四肢健全，他怎么会没有能力？但是他没有环境。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把它合在一块的。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打扫，然后学生在那里喊啊，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大学生哦。我说哦，然后后来又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然后就说嗯，然后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生命，仿佛不得到老师的赞美，他们觉得没有受到鼓舞。他就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救了一只鱼，但你知道你每天吃下去多少鱼吗？你为什么不能够口下留情？ 每天就可以让很多鱼活命，然后只因为你现在救了一只鱼，你把它放过去，它很快乐的游来游去，你高兴的不得了，原来解救生命是这么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吃下生命也这么的快乐呢？这不就是凡夫吗？季妈妈不是才跟各位讲过凡夫啊，凡夫，所以我们没有分清楚那个爱的分际在哪里啊。所以一样啊，学生也会救蚯蚓啊，对，大热天的，在蚯蚓都死在路上，你有看到死在草丛里的吗？都被太阳晒干的。哦，青蛙好大，骑脚踏车经过，看到青蛙都可以停下来让它先过。为什么被看到的生命好大，不被看到的生命非常的渺小？叙利亚发生战争的，乌克兰发生战争的，哪里发生大地震，哪里发生大水，它不过就是一个新闻，离我们那么遥远，跟我们有关吗？有，上人马上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痛。就好像我看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姐妹，那个妈妈在哭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的手骨折，骑脚踏车骨折，我第八天就出院了，因为太多人来看我了。作为一个慈济人，非常的不自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还有人来看我，要陪我，我就说我要出院了。我自己掉了这个手骨折，开了那么大道，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是我回到家，坐在客厅里面看着电视报，阿里山的小火车翻覆，然后很多的受伤者在山上很难救，然后我坐在那里掉了眼泪。照顾我的人挑战，洪老师你是不是很痛？我说不是。他说那你在哭什么？我说他们很痛。他为什么他们痛？我说在他们被送到医院得到救治之前很痛，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要我们来经历过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可能要很多生很多世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幸福。所以你看，你看慈济看到了吗？我们愿意给他幸福，他幸福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在南非援建七所的小学，在印尼金卡莲的慈济我们盖大爱学校，在土耳其的满纳海，所以我们都看到那个亮亮的眼睛，看到孩子充满了希望，他看到了一个未来。为什么可以有未来？对，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们可以做别人生命的贵人，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为什么我在？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在，因为爱，因为我有爱，这个爱被启发出来了。这个爱一直都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蒙昧了，有的时候我们迷糊了，我们被上人启发了。但是更重要，不是只有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还要做众生的贵人。大灾教育，灾戒如数，这么大的一个疫情，上人说不得不说，不能不说，一直想说，慈济人吃素吧，慈济人推素吧，大家一起来吧。上人说，500个荤的便当，38只鸡，1只猪，要用掉这么多的，因为有一个卖这个荤食的人跟上人讲，上人就记住。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爱台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去算猪肉如果多大块，放进500个便当，放。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洪老师，那个500个荤的便当是38只鸡半只猪。所以上人说错了。同仁问我说，老师要不要改？我说不改。我说你看过半只猪还活着的吗？你看过吗？没有，对不对？你如果吃鸡腿便当的话，一只鸡只有2只腿耶，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用那么理性科学。所以各位，其实做慈济很浪漫，你知道吗？什么叫浪漫？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变成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傻傻的嘛。所以我们就你要一直计算一直计算，那生命就做不下去。可是各位，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贵人。自己，我刚刚说看见自己，看是这样子啊，在哪里在哪里，我看一下，对不对啊？见呢，下面还有2只脚，那就更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啊。自己的字呢，你看这里有3只眼睛哦，眉毛上面一个眉毛，这个叫自己。对，你的脸最大，指着你的脸。所以认识一个人是从一张脸开始看起，你看着身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有就看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怎么办呢？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上人说命好不如习惯好，养成好的习惯。 透过这样的习惯，你就会一点一点改变，就好像晨钟起熏法香，就好像大白牛车、啊、你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听着听着十句没有也记一句嘛、啊、一句呢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字一句啊，用洒清流，你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怎么办？要习惯好啊。那我要撒播一颗好命的种子，不止今生好命，我还要来生好命，我要生生世世好命。什么叫好的命？可以做别人的贵人，可以做自己的贵人。所以命运，命运当然可以算，可以算得出来，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力量去运转，运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翻转人生，翻转手心向下，也同时聚集大家的福气，我们共同来翻转别人的命运。所以这样的一条翻转之路，当然要感恩佛陀，也要感恩上人，因为上人开了这一条路，所有做的一切，盖医院人家说不可能，盖学校不可能，骨髓捐赠不可能，这个大爱电视台不可能，所有都跟上人讲不可能，但是委员辞呈，大家跟着上人。所以上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啊，为什么是人啊？为什么不讲猫？为什么不讲狗？为什么不讲猪？你干脆说给你们去做好了，让猫来管，让狗来管。因为人是天地之间最尊贵者也，他有思考，他有能力，他是最进化的，他能够去做一切。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尊贵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舍我其谁。所以佛陀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讲哇，这个我好大，我当然很大，因为那叫大我，每一个生命都是我，没有其他人，总共就这是一个，就是我，你是我，我也是你，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所以我是谁？你要舍我其谁？一个种子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环境啊，那一个人也没有办法选择肤色，可是我们有手有脚，可以做好事走好路啊。你看慈济这一条路，这个开道铺路的是谁开始？是30个家庭主妇、欸、不认识字，没有什么学历，没有经济的独立的能力，就很简单，买菜钱5毛钱。所以马来西亚的开始30年前也是一样，从那个5毛钱开始，那个一个小小的令吉。所以上人说啊，可以逮完就行了、啊、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个就是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这5毛钱挖了一口井，就是医院可以源源不绝，这5毛钱成就了实际的四大志愿。到今天上人说不要轻视一点点的水，每一滴水滴入大海，那就是一个功德海，这里面不分你跟我，大家都有功德。可是各位因为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干部啊，我们也在这里边很多年了，你说老师在这里也已经慈济也30几年了，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我不爱走啊？哦，太累了啦，太辛苦了，我不要跟谁在一起了，那个谁很麻烦，因人乱了心啊，完全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进慈济。所以要提醒大家，各位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信愿行。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最大的勇气是什么？上人说信心毅力勇气，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勇气就是毅力，可以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走。虽然刚刚发完脾气说我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做，你们不要再叫我，等一下人家打电话来，师姐啊，我们明天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好，又出来了。有一天上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志工早会或者是在静思成语跟大家宣布说我不想做上人了、哦、我要做我自己，我也不要再带动你们，因为太累了，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各位，你的错愕一定很大，上人你不能不讲啊，那我们要听什么？上人你一定要怎样？上人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勉强他呢？所以上人不放弃我们，我们当然也要紧紧的跟随。这世界最远的距离是冷漠，就好像鱼你可以不要救它，鸟你可以不要救它，看到人的苦难你也可以不要救它，那个叫做冷漠，假装看不到。可是最近的道路是什么？远在那么遥远的乌克兰，那么遥远，根本都以前我们要去救土耳其的时候，我妈问我一句话，土耳其在哪里？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土耳其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那里有苦难。所以最近的距离是什么？最近的道路就是慈悲，因为慈悲所以它变得如此的靠近。最长的路，生生世世要不断不断的无量数劫一直走下去的，那个就是菩萨道。这一条路要一棒接一棒， 不断的往前走。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棒接一棒不断往前走？因为我们看到新地风光，那个新地风光就是上人开的这一条路，是一个菩提大直道，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呢，上人让我们做拱桥，所以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原来要学忍辱。忍辱是在慈济世界里面学的，在其他的凡人的世界你是不需要去忍耐，我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是在慈济我偏偏还是要理他，所以呢，我还是要忍辱。尤其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那个一直改动作一直改动作，改到师兄就跟我讲说，静月老师你看这个学没有关系，一直改一直改。我就跟他说，师兄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环境可以学忍辱，叫做在慈济。如果不是在慈济，我们都不用忍辱啊，没有忍辱的话就不会有智慧，对不对，也不会有禅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点的磨练，然后我们学会了济贫教父，教父济贫，然后我们当下有那个感觉，就那一丝丝的那一点点的，哪怕跟上人的悲心相契，哪怕看到苦难的那个心动的那一刻，看到了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的那个当下，即是是什么，是就对了。对了什么？对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把握因缘就是要对师父行。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走，可是我们走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目标方向，大海里面怎么往前走得更稳，但是上人给了我们一条路往前那边走。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世间最后都是空的，世间也过去了，建筑也过去了，你讨厌的人事物，你喜欢的人事物，通通不在，只有法可以骗十方，亘古而长新。所以我们最终要留下来的是法，这个法脉也是上人最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紧紧的抓住他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上人他有一个决心，上人自己布了，上人从过去生过去是布了一颗善种子，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份信念，把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大慈悲带给我们这些做弟子，然后他在招你，菩萨招生，你来呀，你来呀，那你要不要来，那这就看你自己过去生有没有播好的种子，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做了一个是的决定，所以你今天对着这一条路可以来走。那我自己在1989年4月9号我来采访慈济，坦白讲真的就是简单的采访，有没有感动？当然有感动，饭也吃了，来你们马来西亚已经吃了好多饭了，哎呀，礼物也拿了放在床头上那怎么办呢？要走的时候人家就说下次再来呀、啊，下次再来呀、啊。那我们一定说，我们拿着满怀的东西一定说好好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说嘛。就5月4号高新江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啊，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我想不会吧，也不过吃人家一顿饭，拿人家几个礼物还有几颗蜡烛，然后马上就打电话。有没有感动？有啊。啊，当时有没有说好？有，真的有。所以原来这个叫口愿，就随口发好愿，所以随口不要诅咒，要随口发好愿。他当然说好啊好啊，一起来做，那就做了静思语啊，就是各位看到我们就做了静思语。然后呢，上人就跟我说啊，护专新成立的护专需要人啊，你可以回花莲吗？天哪，花莲对北部来讲多遥远啊，就像个沙漠一样，什么都没有，交通什么也没有，就像个沙漠一样。我就跟上人说，上人花莲像沙漠一样。上人就说做人要有志气的，绿洲要自己开垦啦，当然是要自己去，怎么要想现成的。我说哦，可是我不会开车，去学开车。我就真的去学开车了。各位，我们在慈济解锁了很多的功能，你知道吗？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不会，而且不可能会，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怎么教怎么告诉你，你都说我不要学。可是呢，疫情3年我们都学会了云端上网，我们都学会了连线，对不对？我们好厉害，我们说把你的镜头拉出来，你的麦要关掉，哎，师姐你的麦克风，哎，师姐你要开镜头，我们通通都会了。为了慈济，哎呀多伟大，万一没有慈济我们就糟糕了，因为他所以让我们往前走。可是坐着坐着，就像我刚刚讲，哎呀，不会因人乱了心，可是还是很烦人呢。在慈济真的人很多，然后就做到我真的很磨人，我做到我文章都写不出来。想我曾经也是个才女，我写不出来，整天都在这些人跟事当中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去，我想跟上人说，我不爱走啊，啊，就回去就顶礼问讯，然后就上人讲啊安诺，我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哭，叔公啊，唔着讲，我就哭得更凶，他就不理我了，他就拿了一个卫生纸给我，然后继续写他的。半个小时，我终于哭完了。 我后来从这里体会到一件事，当一个人想哭的时候，你就让他哭到高兴吧，你就不要理他，千万不要再问他，你一问他会哭得没完没了这样子。好，他哭完了，上公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说文字死掉了。为什么？我说我写不出文章了啦，每天都在这些磨磨磨。上人就说，哎呀，那个文字哈，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哈，都是假的啦哈。所以你要有实在，要人生要实在啊，你要经得起人世的磨练才能长大，要经得起磨，堪忍堪忍。我想哦，好吧。上人说，我跟你保证文字不会死掉。我想上人保证，那我就接受好了，我就眼泪擦一擦又回去了。哎呀，然后又来了，你想说、啊、那我就乖乖的。很多人人家要请他出来做干部，不要不要，你不要找我，我做幕后就好。他不要出来培训，好不容易出来培训，说哎，你出来当什么组长，不要不要不要找我，都是不要。我也很害怕、啊、突然慈大创校李校长打电话给我，你可以来当主秘吗？吓死我了，我才33岁，一个大学要我来当主秘，从来没做过。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说我要找上人。然后我说上人上人，那个校长叫我要去当主秘。上人说那你怎么想？我说上人我不会想，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看这个时候好有依靠、啊、就问上人好了。那我们你们在这里问执行长，哎，问组队，好，看问问他们啊，大家有个意见啊，我们就有目标方向，就很安心的往前了、啊。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呢？问神，去卜卦啊，去阿伯卜，我是某某某怎样？今天因为什么事情来哈？啊，你给我一个指示，卜落去一卜啊，心满意足的就离开了。对，顺便抽一支签，是不是这一支这样子？再卜卜一下，哦，这个我很会的。然后万一卜落去糗卜，没有卜怎么办啊？我知道菩萨太忙了，再讲一遍，再讲一次。再拨了，有没有啊？今天人太多了，一定听不清楚。再拨一遍了，可以。好，讲了3次4次，最后拨一遍，为什么？其实我看是你拜的神跟菩萨还有祖先觉得你很烦了啦。好了啦，走啦走啦，走开啦，不要再讲了，很吵很吵这样子啦。哈，所以你只要不死心，总会拨掉一遍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我真的跟各位讲，心诚则灵哦。我爸爸往生，因为我爸爸吃荤，他往生的时候呢，哎，有跟上人说，上人帮我爸皈依吧，他请常住来，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法号，我就觉得说至少做女儿尽到一点心力嘛。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说，妈，阿伯阿莲娜，七七49天要拜嘛，台湾人爱拜七有没有？啊，拜七啊，我就说妈，我们拜素的好不好？我妈说啊，你爸一辈子都吃荤的，这样子习惯吗？我说不然我们来问爸爸好了。啊，怎么问？我说卜杯啊，拿两个铜板，拿两个铜板卜杯。那我心念很强哦，就说菩萨你要保佑，上人啊你要保佑，我就拿起来卜了去。我就说一阵一反，一阵一反，我心里看着那个，我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我觉得我这种眼神的力量让他能够一阵一反，就反过来，果然一杯。我就跟我妈说，妈，卜了一杯。嗯，你爸爸可能没想清楚，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再卜卜啊，这个卜了给我，就在盯着他看，各一杯，然后呢，伊讲哎哎，三杯才准时，各三杯过来，各个卜了去，第三杯也是一样哈，醒杯。所以各位有时候要有信心，你知道吗？要有很强的信念。然后果然，我妈妈就拜素的，哈。我说你看人家爸爸就是想吃素嘛，就是你一直觉得他没有营养，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好啦，这个时候也是要神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民间的方法，各位，民间的方法要用来做辅助啦。我们虽然有正信，可是老人家没有嘛，老人家没有，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安心的方法，不然他会担心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上人要我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做的，你说人的脾气这么容易改吗？人的习气这么容易好这样子，为了孝奉，为了人文，都会讨论。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铺那个连锁砖，上人来看，然后你看我那个围毛巾还围在那个，就跟上人在讲这个。我总会跟人家争执啊，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会传到上人那里去啊，哈，就好像你们海外有什么事情，上人都马上知道，然后上人就把我叫去说：“静源啊，师父盖个学校不容易啊，哈，你发脾气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就看着上人，我说：“上人，我发脾气前根本来不及想你。”上人说：“那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里。”我把他放在。我也不知道上人在哪里，总之要发脾气的时候上人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请把上人放在心里，来得及到你的脑袋里面。所以上人有时候就摇头啊，就拍嘎就拍嘎。所以你说哎，那我也是受证的啊，我也是培训啊，我也是，我进来慈济15年才培训受证呢。那个时候，而且我已经当人文室主任，我又当主任秘书，然后我又教慈济人文课，我还一直也讲人文的课。你说洪老师没有人文吗？他怎么会没有人文呢？可我就不懂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培训受证？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很弱的问了一句话说：“上人，你觉得我的人文还不够吗？”上人说：“够是够了，可是呢，你好像没有真实的去体会与身体力行，哈，学习。”他说：“你们都太专业了，心门不容易打开。”他说：“你要学习用爱铺路，让人家走过来。”所以你，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受证了，然后也因为受证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面，就是那种所谓的特教班。上人就说啊，我们都在跟上人开会，所以这些事业体的主管只要培训一年，我们就可以受证委员辞呈。可是我走入外八，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走入外八，一直都这样。我弟弟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嫁不出去。我就说要连外八一起娶进去，我怎么会改呢？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也有对象啊，人家说我觉得你穿粉红色比较好看，我就说你不会自己穿了，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你不会自己留、哦、我都觉得你要的你应该自己争取啊，为什么要叫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多么刚强，至今单身，对不对？人生非常的美好，一直保有自我，对不对？啊、哦，这很难柔和善顺，我们都只有在上人面前声音才会降下来。小林，我跟你讲哦，这个代志是安尼安尼安尼。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走入外八，那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你这样怎么受证啊？我说蛤，不能受证。他说不是，你穿上旗袍这样走路很难看。我就想想哦，对哦，这个时候为了委员啊，不得了。我就跑去，我真的去挂复健科，我就说我要来矫正我的外八。复健科说，洪老师你40几岁来不及了啦。然后他就很问我一句话，慈济有规定外八不能受证哟？我说是也没有啦，哦、我说可是人要有羞耻心嘛，对不对、哦、所以人生有一些，譬如人家说要绑头发，那我们也不好意思，我们就只好留起来，就把头发绑起来，发髻戴上去啊。那你弄个短发，对不对？当然有些人特殊的因缘要把它剪掉，那我们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看就一直这样，结果改一点点啊，没有改很多、哦、而且因为什么后来医生就叫我放弃，因为我有阵子一直去看医生，他就说你最近为什么老是脚扭到？我说因为那个脚哈、哦40几年都是外八了啊！我现在走路就用我的心跟我的头一直跟他说向内，啊，我一直叫他向内啊，他一直向外，结果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他就一直拐脚这样子哈，就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很冲突，就我的心跟我的行动产生了冲突。后来医生告诉我说，生命留点缺憾也没关系的哈，你已经够优秀了，所以呢，我这只能够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看呢、啊？那我也是受证啊，所以各位外八也是可以受证的，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跟我有一样，就稍微修正一下，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不要太七爷八爷，就这样子。所以以前继妈都说我是母仪地上，上人说不是啊，她是母仪天下了，走路这样像皇后一样旁若无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收敛一下受证。所以各位，因为上人让我们长慧命，让我们法路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也因为慈济让我们能够去跟福田4大志业8大法印，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大法用入人间。所以你看慈济4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上人希望大家这个爱的能量要共聚，要往前继续把这个智慧发挥，用来造福这样的人间。所以清净在源头，各位净思法水长养慧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法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净思的产品来五谷杂粮，就是茹素，可以来长养我们的生命。净思，净思，记得请示上人。再讲到思这个字，上人叫我帮他去找古文，我找到了一个，然后上人就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思的意思，我说上面是一个杆，就是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旁边一个斧头，这样砍一砍，砍一砍，然后呢就放在那里，这个叫做思。然后上人看一看，上人就说我是思，他摆桌子，这个也是思，你也是思，他也是思。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在宗门里面好好的磨练，才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站在这里，成为人间最尊贵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自己的贵人，成为众生的贵人。所以法譬如水，论治众生，各位菩萨招生要靠法，自己修行也要闻法，法若不断，缘就不绝。 那因为呢不断不断的做上人的开示，所以呢看着看着就觉得很厉害。他从1966年讲的1969年讲的一直到1989年2009年上人讲的理啊，从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实在太厉害，所以上人说从那个点这样子拉过来一条直线菩提大直道。我说上人你讲的理都一样，只有事项不一样，你真的很厉害。上人说不是我厉害，是诚心愿度一切众生，始终不放。上人始终不肯放弃任何一位众生，上人也不肯放弃任何一位弟子，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上人的脚步，让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随的绵延，我们可以走向千秋万世，等着我们下一辈子再回来接这样的一个棒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来遇见自己，看见生命。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有所不同？您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方程式呢？那的确，人生最近的道路啊，是慈悲；最长的路则是菩萨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当自己也可以当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把很多不可能事情变成了可能呢？上人引领我们走过了60年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上人现在也已经高龄90岁了，那但是不变的就是这份诚心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念始终不曾改变，所以佛心施至，我们是否能够谨记在心呢？静思法髓能够长养慧命，而静思产品可以长养生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同行菩萨道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我们都能够依法而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自然啊，我们就能够五法都有法可度。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5页

0: 直到1989年，金色空间不敷使用，再加上花莲慈济医院企业、慈济护专开办等诸多因素而暂停举办。1972年举办无量义经佛七法会，但无量义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无法一次说完，故分别于1972年、1973年农历3月18到24号连续举办两次无量义经佛七。上人回忆，当时参加佛七法会的居士大德有专程远从台北来的，还有花莲县花莲市玉里瑞穗的也拨时间来参加。虽然仅十几个人，但金色小小的大殿却坐得满满的。上人希望每年参与佛七的人数能够一年比一年多，使佛法更加弘扬。因为过去大众不知道要怎么打佛七，怎么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后，大家才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打佛七的功德。当年净思金舍很窄，有人笑说，师父，今年这样人就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佛法是无边的，不要想今年来这个地方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排。
1: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2: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1: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3: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2: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1: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

后，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清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慈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点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会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观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心微妙实法，已终于了解了，了解不懂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现在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观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哎，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弥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曙光的小鸟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一番，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所以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是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保守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本色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官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也未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了，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呢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你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在咧对小镜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丢量如是数吼。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丈量。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大法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立灵根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立灵根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伊会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里夫过去就是这样，这在偏空啊，这在那个小故只有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夏里夫是地位第一，所以夏里夫呢也感觉说我是地位第一。你有听到成愿吗？他自己有敬贴心吗？那当初的夏里夫可能没有这样的敬贴心。佛陀赞叹夏里夫是净团中地位第一，夏里夫感觉说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解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里夫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都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呀，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够有空间，也够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来的啊，以为阿弥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遮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宇宙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宇宙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个性完全开启呢，伫宇宙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这就是幸福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呀、啊，一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啊，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慢慢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因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感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

0: 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正式开始咯，
4: 好，
3: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师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这几年呢，随师的过程里面，除了可以听到医生们分享困难的医疗个案之外，总是能够听到很多医病之间的小故事，尤其是为了让病患能够更快的恢复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医疗团队总是会尽力的去提升自己的专业，并且讨论出最好的治疗方式来帮助这些病患。
0: 没错，所以我们的随师团队就有福了哦。我们常常呢会听到很多的独家讯息哦。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是台北慈济医院骨科王真奇医师。在当天啊，赵院长呢就特别提到他在治疗阿基里斯腱啊很有一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过去哦，运动员啊只要一受伤，可能一整季的比赛啊，甚至是这个职业的生涯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所以呢，王医师他就特别去钻研如何透过微创手术去缩短病患的康复时间，让受伤的人呢可以更快的回归到生活当中，也能让热爱运动的人继续在球场上面奔驰。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赵院长跟王真奇医师的分享。
2: 王真奇王教授，他是骨科医师，骨科的教授，台大医学系毕业。那在我回到慈济之前，他就在我们台北慈院，所以是跟我们医院一起长大的。那在骨科全身那么多骨头，虽然每一个骨头他们都会医了，但是他们在某些领域又分得很细，然后在里面钻研呢可以说是世界级的。你们有看那个美国打篮球，有一个人很厉害叫 Kobe，那科比曾经阿基里斯 tendon 就断掉了，断掉之后呢就要手术啊休养啊，所以他可能那一季就不能打了。那有一次我就跟真奇聊到这个事，真奇说哎呀，这科比不认识他，不然的话会好得比较快，而且伤口比较小，我想请他来跟大家报告。
3: 科比本来他是那个阿基里斯断掉，像 NBA 前天又断了一个嘛，利马的 Pacer 的 Haley Person， 结果自己也是跟院长一样以前都是打篮球的，所以结果对这些球员都很关心。那我们的技术是因为以前像 Kobe Bryant 他大概开一个9到10公分的伤口，那我们伤口越大其实复原越久，而且很怕伤口感染，因为这个位置循环不好，一旦感染就很麻烦，可能要反复清创。像西班牙有一个国脚 G 开头的，然后他就因为手术后感染而清创很多次，后来他本来年薪是可能是几百万美金，后来就归零。其实是对运动员生涯影响很大。阿基里斯腱断裂其实不是只有运动员，其实一般人也会断。那我们在慈院我们发展一个技术，一般来讲我们就不用像以前开那么大，我们用超音波导航导引的微创手术，我们把伤口拉到只有 0.8 到1公分，那这伤口就大概是目前大概应该是全世界最小了，应该很难更小。那超音波导航的好处是因为可以把精准，我们用精准医学，我们可以把肌腱定位得很清楚，它可以把神经的位置也看清，就不会伤到神经。像美国也有所谓的微创阿基里斯腱手术，他们是开3公分，但是我一些朋友他们现在慢慢不喜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盲穿，盲穿有时候会去穿到神经，而且会绑不紧，那个伤到神经的几率是20%。所以目前希望是把这个微创的阿基里斯腱的手术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其实美国有蛮多医师越来越使用我们的方式在开，我们现在慢慢在推广，大概美国50个州有10个州的医师有在用我们的技术在慢慢在开。那这几年我负责我们台湾骨科的足癌医协会的一些事务，那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把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癌医学推向世界的舞台。
4: 跟大家再打一下这个王教授的小广告，那因为我自己很熟的一个家人朋友，就拜托王教授来帮他开这个阿基里斯的这个手术。那因为是个人的经验，所以事实上是感觉非常的震撼。那我这位朋友他比较特别一点的是，这个朋友他两只脚的阿基里斯腱都断过，那一只脚是用传统开，另外一只脚就是拜托王教授开，所以他这个差距非常的这个巨大。我这位朋友他运气比较不好的是，他第一次阿基里斯腱断掉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台北慈院，所以那时候还不认识王教授。那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打篮球，他虽然已经四十几岁，那每天就是，但是到这个每到周末的时候，一定要约的朋友就是再去一起去成功高中打篮球。那他就是在十年前左右，就那时候还没来台北慈院，他就在某一天的下午，忽然啪一声，啊就啊糟糕，脚忽然就不能走路了。那他这时候就去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就发现是阿基里斯腱断掉。哦，那他就在其他医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的手术，所以他就接受传统的手术。那那时候他在后脚跟开了一个十几公分的伤口，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他还花了十几万，然后对，然后这么辛苦，然后他恢复非常的缓慢，他大概接近三个月到六个月，一直看他都是这个拄着拐杖，就跛脚。他说那个伤口非常的痛，每次走路脚都会非常的痛。那那时候我就劝他说，这个已经都四十几岁，就不要学年轻人，整天要跟人家在这个打篮球。结果他就不信邪，结果他脚好了以后，过了一两年又跑去跟人家打篮球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啪一声又断掉了，另外一只脚又断掉了。但是这是很幸运，这时候我已经来台北慈院了。那我的这个旁边的衣柜就是王教授，所以我来台北慈院没有多久就认识王教授，非常的幸运。那我那时候只知道王教授有这个微创来修补阿基里斯腱的方法，但是还没有见识过他有到底有多神奇。那但是我就赶快就是请他来台北慈院来拜托这个王教授。那王教授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干脆，就帮他立刻就帮他安排了住院，然后第二天就手术。那因为我没有看过王教授开刀，所以我就亲自的就偷偷的溜进开刀房来偷偷的来学习。那王教授真的非常的神奇，那外面这样开的十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伤口，那王教授真的只打开一个小洞，然后用超音波找到以后，不到半个小时就收拾了干干净净，还中途还跟我附加解说怎么开。哦，那不到半小时就把手术就解决掉了。那把这个伤口关起来之后呢，他恢复非常的快。那开完刀第二天他就回家了，然后接下来一两个月后慢慢就可以走路了。所以事实上他的恢复真的非常的惊人。那我只能再跟大家再次的推荐，王教授真的是独步全球的等级。
0: 感谢这一位呢，是心脏外科罗崇佑医师的分享哦。他原本呢是在讲医疗品质相关的主题，但是呢也是啊，马上跑出来做见证打广告哦。这是呢罗崇佑医师的朋友他的亲身经历，很有说服力，也算是现身说法了。
1: 是的，其实呢慈济医院里面总是有很多温馨的故事，例如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嘉医科的黄如意医师，他分享自己来台北慈院工作以后，间接的有了一群就医亲友团。现在呢，就来听听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因为我来到北慈之后呢，我姐姐她就住在中和的四号公园那边，然后她的婆婆就有很严重的糖尿病，那已经使用胰岛素多年，那本来是在其他医院看病，那知道有北慈之后呢，他们就把妈妈带过来。那这位婆婆呢，她的肾脏那个时候就有蛮严重的损伤，所以我就想到当时我们慈大另外一位很优秀的毕业生肾脏科的林定云医师，那就请她帮忙就是照顾就是这位婆婆，把我们这边北慈最好的资源都尽量的就是介绍给我的家人。另外的话，他们发现这个婆婆的资料状况很好，那还有另外一位公公，就是我姐姐的公公，那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所以家人之间都住得比较近。那这位公公呢，他有严重的失智症，也是八九十岁的长辈了，那会反复的这个肺炎入院，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本来是在台北的医学中心治疗，那也是询问说可不可以来北慈这边，那我们也是赶快去拜托这个院内的像吴耀光主任，那还有很坚强的胸腔科医师团队，那去展现这个团队医疗。那在这个反复性肺炎其实很不好治疗，所以当这位公公来到北慈的时候，他其实也住到了加护病房。那在加护病房，他们有提到说有苏文林主任很细心的照顾，那之后就康复出院了。那因为这几次的经验都很好，那所以我姐姐的这个先生的大姐的丈夫 的妈妈有一天在家里就是摔了一跤啊，然后他又想到，哎，这个北慈不错哈啊，所以又来到就是北慈这边。那我们帮他检查之后，发现哇，这个很困难。这位婆婆也是九十几岁了，那不止摔跤的问题哈，她还有可能有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折啊，哦，然后她的这个臀部就剧痛哈，就摔到这个臀部剧痛。那我们发现啊，她其实也有一个泌尿道感染哦，那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又有很严重的贫血哦，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帮他做了很多的治疗，那试图在尽量不侵入的情况下去帮他把这个很严重的贫血矫正过来哦。那但是后来我们甚至请到麻醉科的医师来帮他一起做这个疼痛控制，那但是这个婆婆的疼痛没有越来越好，反而还转移到这个肚子这里，他说这个肚子也越来越痛了，那有一天甚至来到急诊。那我们之前有跟这位婆婆讨论过，其实她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那粪便检查也是阳性的，那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大肠镜侵入性的检查跟治疗？其实我们跟家属讨论过，可能觉得九十几岁的长辈应该就是顺顺的，我们把营养都补充好就好了。那但是自从这个腹部剧痛来到急诊，那我们急诊团队在急诊拥塞的情况下仍然不错过任何一丝就是这个精准判断的机会，那他们就切了一个腹部电脑断层，那发现在大肠的地方有一个4-5公分的肿瘤，可能是这个肿瘤造成这位婆婆腹部剧痛，就不只是臀部跌倒的那个骨折的疼痛了。那这个肿瘤被发现出来之后，大家就很紧张，那赶快就转接到这个大肠外科的团队，那北慈的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手术的准备也很快，那就帮这位婆婆把这个很大的肿瘤就切除掉了。那切除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一起去探视这位婆婆。那我记得就是刚来慈济的时候，可能是有哪一位关心的，可能是我们院内的同仁，就给我无量易经的小卡，好，所以就在带着这个小卡去探望病人，然后希望他就是这次手术可以顺利。那最后病理报告出来是非常早期，非常早期的这个大肠腺癌哦。那所以在这个医师这样子很好的刀术之下，他的恢复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哦。那我本来预期这位婆婆们好好的照顾她哦，可能九十几岁、100岁就可以了，但是在北慈这样子跨团队的努力下，他有可能会到120岁这样子。好，谢谢。
1: 感谢黄如意医师的分享，远亲近邻呢都照顾到了。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因为家人的关系，常常就出入台北慈济医院，真的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北慈就是有一种温馨的医病情，还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0: 对，真的是大北区都要感谢我们北慈的照顾。其实台北慈济医院这几年啊，喜事连连哦，在去年是升格成为了医学中心，在今年呢又是企业20年，所以在6月25号随时的当天，我们不仅是听到这么多医病温馨的互动，也见证到许多医护同仁哦，他们人生中啊最重要的阶段都是跟慈院共同成长的。我们来听听，这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医师的分享。
6: 我是影像医学部萧仲凯萧医师，我的到职日期呢是2010年5月1号，那到现在呢刚好是15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哦。那我在想，事实上15年对整个慈济世界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过呢它也代表了就是我的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脚步。我第一个月刚5月1号来这边报到之后呢，徐副院长就很亲切的接引我，就跟着我一起看片子。而且我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徐副院长呢，他对萧医师呢到底是圆的方的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把他最重要的病人交给我来这边做栓塞的处理，让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这种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授权，然后以及充分的一个指导。那我原先服务的单位是台大医院，所以来到这边呢，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期待，然后也有很多的新奇，然后跟探索。那时候小孩子呢是在念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一个人生非常充满的憧憬的一个时候。那 来到慈济之后呢，我发现说，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让我全身投入的地方。那特别是呢，我们强调素食，我自己本身因为吃素的关系，那看了很多节目，那我也在家里就是指导小孩子说，哎，你们也可以自己做饭啊，做菜。那所以老大呢就开始就帮忙自己煮了一锅乡村炒饭。那弟弟他也那个不甘示弱，他就站在那个椅子上面，他说哥哥做得到，那我也做得到。那也炒了一盘高丽菜这样子，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互动跟家里面的一个关系。那这个理念我很高兴能够把它带到家里面去。那我很开心的是呢，这两个儿子呢，他跟着我，那我跟着院长副院长的脚步呢，在新北市很多地方呢做过医疗的服务，那去下乡。其中有一次呢，我们在三芝那边，那我帮大德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时候呢，院长跟徐副带队，那我很开心的就是两位儿子呢能够趁这个机会跟院长学习到一个所谓的仁医该有的这个风范。我很开心的是，他们后来呢，他们也很认同就是我这项职业。那所以呢，现在老大呢，他是台大医学系五年级的学生，老二的话呢是那个马偕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那另外一个让我一个惊奇，老三是2013年呢，也是慈济的宝宝，他诞生了。那家里多一个成员呢，那就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值班的时候呢，他跟着我来医院，他跟我说，爸爸我不怕这个骨头，我不怕骨头。然后看我穿铅衣，他说，哎，我这个穿起来好像看起来也蛮合身的这样子。我很开心的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只是滋养我自己的一个人生，那也能够整个我的生活，然后我在医疗上面的这些开心的事情，然后成长的事情也能够跟家里一起分享。那我非常的认同慈济的吃素环保救地球。那所以呢，我来这边上班之后呢，我都是骑单车上班，这十五年来，那师兄姐那都会问我说，那萧医师下雨天怎么办，那就是一件雨衣这样子慢慢披过来，这样子事实上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都很认同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所以呢，他们那个念国中高中也都是骑脚踏车去就学这样子。去花莲慈大授课，去之前的那个慈济科技大学，那上课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脚踏车就上了火车，然后到那边去这样子。我最大的兴趣事实上是在做研究的部分。那我很幸运的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拿到了科技部颁发的吴大猷先生纪念奖。那更幸运的是，那时候的科技部的部长是张尚正市长，那他也是我们的慈济人嘛，那他那时候颁奖给我的时候，他特别说就是很鼓励我。那这个奖项是这样子，就是假设以我们台湾就是最大的三个研究的奖章的话，最高的荣誉是中研院院士，他是那个终身职的。那第二阶的话呢是科技部，就是现在的国科会呢，他颁的这个杰出研究奖，那这个是对资深的研究学者。那第三个奖章的话是给42岁以下的年轻的学者。那一年就是每个学科就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奖而已。我很那个荣幸的就是呢，在这边呢，因为每个长官就是把最好的仪器给我，让我可以立刻就使用，所以我来这边呢3年，我拿到了这个奖章。那到目前为止也是我们整个慈济世界唯一拿到这个研究奖的一个学者。当然我想这个故事就是不是只有在这边。那我现在人生已经在慈济世界也15年了，所以我也鼓励自己就是说要再往前面再继续迈进。那当然我很感恩就是在这边呢有很多滋养我的这些动能，然后还有呢就是呢每位师兄姐，你们现在看着我的这个眼神给我的鼓励，我想就是我最大前进的一个动力。我在临床上面事实上我也很幸运，胸腔外科的谢敏孝主任呢，他把他最需要处理的病人呢交给我做电脑断层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在做一些胸腔的处置的时候呢，我可以跟他学习。那我们的影像医学部的主任许元玉主任呢，也是把最好的机器让我在最好的时间可以使用。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让我在这边医疗上面的处置上面呢，我能够给大德最好的一个照顾。那所以就是我这样回想起来，就是我这十五年在慈济世界里面，可以说是我的整个人生，包括我的家人都是在这边一起成长的，很感恩有这样子机缘。那我相信呢，未来呢，我还可以再继续创造出更好的一个成绩出来，感恩。
0: 感谢萧仲凯医师在北慈服务了20%，他有15年的时间了，临床结合了研究，获奖连连，很有成就感哦。
1: 是的，而且我很佩服萧医师，他节能减碳，身体力行，不仅是自己吃素，还骑脚踏车，也影响到了孩子，甚至是带着孩子去参加义诊，从小培养志工精神，做最好的典范。
0: 对，在这场台北慈院的医护同仁与上人的温馨座谈当中呢，就充分感受到二十有成，爱在北慈。这些医护同仁们在慈院结婚生子，有好多的医师的孩子也都子承父业，他们都考上了医学系，真正是有所传承了。
1: 所以呢，我们就透过声音来感受一下医护同仁们呈现的咱的心点在家，也一同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守护着台北慈济医院的家人，我们非常非常的爱您哦。
1: 咱的心点在这，大家这么爱我，可知道我多么爱大家？因为呢，无恁啊，我都无法度。因为恁，我会当个佛陀，他来人间的一大事，在慈济呢，把它融会贯通。我们不只是看病，我们还要关心他们的经济、家庭的贫困，我们还要呢社区长照，我们还要时常去看护他。恁听师父的话，我听天下人的话，我还要呢鼓励天下人呐、啊，哎呦，身心健康就要听医护的话啦。我们的责任，我们大家的责任，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就是咱的使命啦。感恩院长、副院长、各科室的医王菩萨，我们有如观世音菩萨的白衣大士，哪里祈求，我们呢就哪里应现。床头一个铃啊，安尼给按一下，马上到床头去了。这不就是呢？多为祈求，多为咱的出现啦、啊！爱心点滴家，这个所在有山有水有土地，更需要的有人间，所以我们身心点滴家哈，来维护这个地方啦、啊，尤其是在台北国际间的。慈济人回来都会心心惦在家，因为呢他知道回来了咱有医疗，他们肯定，他们相信，所以呢人来了心也给带来了，咱有心呢疼伊顾伊爱伊，所以说人人共同一心，点滴家，每一位菩萨，真正是咱过去有缘呐、啊，现在咱的缘呢，发挥啦，共同一心，为生命啦、啊、来做修护者哈，来帮助大家人，这是咱的心嘛、啊。点滴家菩萨道上，何处祈求何处现呐、啊？感恩您点来去义诊乡下义诊，每一次看到大爱，看到您去义诊啊啦，啊看到您吼，安尼真垃圾的所在，您唔惊胆唔惊垃圾呐，安尼靠近病人。这就是心，也是点在家，这种医疗医护大爱啦，真正是吼、哦，做什么心都带到什么所在去，感恩啊，各位菩萨。
2: 恩上人的开示，医疗团队就如同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现，爱心点底价， 为人间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同时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咯，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是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 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然后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有一个就是拿这个沙，就拿去了供这个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旁边合掌随喜。所以佛就讲到说啊，就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的动作，他说我落涅槃百年之后，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孩子一定会做转轮圣王，会分我舍利而做84000宝塔，饶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个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这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 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义珍伯伯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的7月20号金师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一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他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扶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他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月师姐，那个时候她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三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十分，那你就吃八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心莲，一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两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年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啊，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新年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心莲，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当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给医学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护持建院。1991上人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出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 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好美丽的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啊，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九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的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十条，一条是五两重，十条有五十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来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真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钱，他们就去买金子，然后等到差不多有结成一个，他们还会再把它融成一个一块的，叫金块。上来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他说，在成衣加工车布边的一个工作，先生也一样是工厂做工的。他们的心愿啊，就是要为慈济医院尽一份心力，只要身体健康，他觉得做工为生，日子过得去。师父盖医院是千秋百世的资源，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没参加，人家医院现在 一个一个都盖起来了，里面有你的沙吗？里面有你的砖吗？里面有你的瓦吗？好像都没有。啊，这些东西捐给师父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还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十月，上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五六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那这一天他来呢，又捐了一个4万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哦，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捐过来，盖医院。虽然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而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那慈济人去关怀，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1997年12月4号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一包两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10包。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人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 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颜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颜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哈，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哈，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啊，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哈，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好，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好，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挡掉这样子，哈，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就拿给阿难说，阿难，这个沙很有价值哦，可以给造金色的时候，就是生前的伽蓝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合捐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它的功能是平等的，它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她要做到什么？她一天要到8个家庭里面去帮佣，欸，那她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她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那但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了，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那现在上次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净思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1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啊，20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8钱多，各位10钱叫做1两，哎，一个元宝就是1两，那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1两，那时候1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好，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20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的，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父了，看师父敢不敢收。说人家外手堆皮，人家这么辛苦的钱你敢不敢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职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 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耶。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哦、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哦、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了、哦、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三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文联会上，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哦、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哦、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转。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它会带动，就是善的善的循环啊！你念金条，你念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哈，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啊，捐给慈济，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20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哈、哦，迦摄尊者。啊、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啊、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啊、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生意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哦、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

0: 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1: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欢迎加入7月2号星期四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堰塞湖的最新进展。就位在花莲县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从6月下旬被发现之后，它一度是发布了红色跟黄色的警戒，针对下游的乡镇，像是凤林镇、万荣乡的保全户两度进行了预防性撤离。但是到现在呢，堰塞湖的威胁还没有解除，林保署就特别成立万里溪堰塞湖的特遣队，在空勤总队直升机的支援之下，抵达了海拔2800公尺的山区，完成了吊挂垂降任务，要展开呢为期5天的路线勘查，还有地质调查。那林保署也特别回应，如果近期没有显著降雨的话，预估这10天左右呢都不会发生堰塞湖蓄满或者是溢流的情况。
1: 直升机盘旋山区，带回万里溪堰塞湖的监测资料。
2: 依照30号的光达资料跟空投的这个水位计，最新那个水位数据下降5点多公尺了。坝高从一开始的1080增加了大概6公尺，坝高增加它就会大概增加库容量，原本从420万增加到510万。
1: 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24万立方公尺，距离溢流口约20公尺。林业署评估，在每天入流量将近20万立方公尺的情况下，可能会在10到14天发生溢流。由于堰塞湖周边都是海拔2000公尺以上高山，人车难以抵达，林业署7月1号派出9人特遣队，由直升机载运至大安山西峰，再由南侧谷地下切，徒步3公里深入湖区调查。
2: 预计花5天的时间找到一条到那个堰塞湖的路。第二个，去的这个路上一定要找到能够有清楚的这个通讯网络讯号的地点。那第三个，要去采取那边的土样，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湖区的一个状况。
1: 透过实地勘查，掌握堰塞湖状况，为后续建立监测系统与防灾应变提供参考依据。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0: 又出现了食安问题，食用油竟然验出1级的致癌物，这是泰山、福寿跟福茂3家公司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提供的沙拉油原料，经过第三方检验呢，出现了本胼皮超标的情况，紧急下架回收。一共有18款的产品呢受到了影响，包含了沙拉油跟调和油在内。相关的产品批号呢，可以扫描食药署的 QR code 来进行查询。那卫福部长石崇良，他上午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表示，目前相关的油品呢都已经下架了。
3: 由下游他出货给他的下游，是通有下游通报说，他验出的好像是超标，所以才回头再回来再去检验他第一批剩余的那些原料，再去验，好，那然后才再验出，因为又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到底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制程上面哪边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正在厘清当中，产生跟温度有关系，所以我们巡常也是会跟大家教育，就是说你在用油品的时候，那个温度不要过热、过高，因为都有可能会产生。
0: 有关于消费者的退费机制，泰山首先公布，只要4月到6月期间购买受到影响的产品，消费者可以透过公司的专线、网络平台联系咨询，不管是产品有没有使用过，都可以凭着购买凭证以及发票寄回到总公司，并且提供呢挂号回寄的地址，后续会透过回寄邮政汇票，那消费者就可以到邮局兑换现金。至于没有发票的部分呢，泰山公司会派专人来进行处理。另外，针对油品验出致癌物，医师就提醒，如果家里头出现问题编号产品的话，应该尽快的退换货，但是呢也不用恐慌，可以多多摄取新鲜的蔬果来帮助身体进行代谢。整体来说的话，必须要长期食用，影响才会比较大一些。国际焦点关注的是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今天来到震后第8天时间，罹难人数呢逼近2300人，还有12000多人受伤，失联人口同样是维持在50000人左右。灾后民众的生活这个处境呢是备受煎熬的，联合国就统计发现，恐怕有高达5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这种经费需要5000万美元。
4: 全队的棺木在港口边一字排开，画面触目惊心。强震已满一周，委内瑞拉搜救工作逐步转向遗体辨识与灾民安置，但失联者家属仍没有停止寻找亲人的脚步。
5: Tengo una sobrina de 19 años acá abajo que sabemos que ella estuvo acá porque estuvo en una llamada con su mamá. Es difícil el accesoPero tenemos que seguir luchando porque la tenemos que conseguir.
4: 另一头，收容中心内挤满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有人仍在接受治疗，更多人只能暂时在帐篷与临时床位中度日。
6: Esto es un momento bastante fuerte, que no hay palabra como describirlo. En casi 40 años de edad que tengo, primera vez en la vida que vivo una situación de esta magnitud, donde.Nuestro pueblo venezolano fue afectado a gran magnitud.
4: 官方表示，死亡人数已突破2000人。联合国也警告，这场灾难恐影响近700万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呼吁各界声援5000万美元，为50万民众提供三个月粮食援助。对许多受灾民众而言，地震虽然停止，但寻找亲人、疗伤与重建家园的漫长考验才正要开始。大新闻，廖伟编译。
0: 此刻地震灾民面临严重食物短缺的问题之外，其实在委内瑞拉这个国家里头，随着救援时间拉长的关系，有不少人都认为要从瓦砾堆当中抢救生还者的希望似乎呢是越来越渺茫了。不过国际的救援队传出了好消息，在地底呢大约是9公尺深的建筑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购物中心的保全，而且被发现的时候他生命迹象相当的稳定。
7: 救援人员大声呼喊，另一头声音感测设备传来回应。委内瑞拉强震后，国际救援队在拉瓜伊拉一处坍塌购物中心废墟中找到一名保全，他受困深达9公尺废墟，足足超过一星期。
8: Estábamos haciendo una remoción y corte de unas losas cuando nos dijeron que parecía que había una persona con vida.
7: 这场救援行动风险极大，部分通道必须全程以人工开凿，管道空间甚至只有一个成人的肩膀宽。由于废墟结构随时可能再度坍塌，救援队不敢贸然开挖。
8: Conforme pasaban los días, logramos tener acceso a él y poder darle agua. Labor que duró casi 3 días para poder darle el primer sorbo de agua. Anoche, al ser aproximadamente las 10 de la noche,ya tuvimos contacto físico, piel a piel con Hernán.
7: 目前救援工作已持续2天，来自多国的救援队都参与其中，预计未来24小时内就能将人救出。而在另一头瓦砾堆中也传出生还奇迹。
9: Pero se encuentra estable, dado que lo hemos podido estar hidratando, también le hemos pasado sales hidratantes y...
7: 从搜救队拍摄的影像中可看到受困者从瓦砾缝隙中伸出手挥舞。搜救队表示，这名男子受困在有如棺材大小般的空间，地震当下他人在地下2楼，地面上方则有8层建筑全部倒塌。
9: Desde la hora 72 en adelante son rescates muy difíciles. Después del quinto día incluso se habla de rescates milagrosos. Es muy raro, es muy poco frecuente más bien encontrar personas con vida después de tantos días.Y nosotros todavía nos encontramos aquí trabajando con esta persona atrapada.
7: 根据联合国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委内瑞拉强震至今仍有近50000名失踪人口。尽管黄金救援时间早已过去，生还几率逐渐渺茫，搜救人员仍不放弃，希望能抢救出更多幸存者。大爱新闻张宇编译。
0: 再看到的是教育提供一个翻转命运的机会，来看到一个叙利亚女孩努尔她的励志故事。小时候的时候呢，她不幸被炮弹的碎片给击中，导致呢左手截肢，随后她跟着家人逃难到了土耳其，接着进入马纳海国际学校就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最近她准备要到大学就读，展开她的新生活。
10: 舞台聚光灯打在身上，表情到肢体的灵动，像极了真实人生。其实这位女演员才18岁，却因为叙利亚战火经历了旁人无法想象的戏剧遭遇。
11: خطر للبتريات.
12: شافوا في ناس انه ممكن ياخذوا يعني طلاب ممكن ياخذوه بطريقه تنمر، وكيف يدعوا هذا الشيء دراسي، يعني اذا عوض درست يعني انه انا اللي حابني هالشيء، وانه انا اللي حكون انه فرجي انه انا بقدر على هالشيء، حتى لو انا هذا الحاجز قدامي انه انا بقدر.
10: 温习一家人的回忆，这一幕击中了心痛的开关。照片中，他还是个孩子，就这么失去了左手。大时代的洪流将他撕裂乃至吞没，但身体的伤并未击倒他的好胜心。
12: طول السنوات اللي عدت بالمدرسة كنت المركز الأول الحمد لله، وإن شاء الله كمان بالبكالوريا يعني إن شاء الله كون كمان المركز الأول. السر إنه وراء نجاحي وإصراري إنه أتعلم وهيك، إنه يعني بنقدر نعمل كل شيء، يعني مثل ما غيرنا عملوا وقدر يتفوق كمان أنا كمان فيني أعمل. يعني
10: 跟随父母逃到土耳其，在此季开办的满纳海学校读书，因为战火而早熟，因为早熟而不服输，他用实力说话，谁说我做不到，我偏要逆风翻盘。
12: إنه أكون إنسانة ناجحة هي أول شيء، وإنه أدخل طب إنه مشان أساعد الناس، يعني في شغلات إنه عالم ما عنده دواء ما بتلاقي علاج، إنه مثلا ممكن أنا أجي إنه أدرس الطب وبعد هيك إنه أنا أقدر ألاقي لهم العلاج.
13: 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制约，在他身上并不成立。即将迈出高中校门，他是战火的余烬，却在另一个国家重新点燃，将创伤化为遨游生命的翅膀。戴新闻艾哈迈德欧贝达艾米内，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啊，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 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有一个除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嗯，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他都是一个灵魂，他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 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
4: 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13: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0: 瑶族别称海上吉普赛人，大多无国籍，没有身份。他们的生活正如马来谚语所说，每日辛苦挣扎，只为当下的温饱。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马来西亚慈济志工不畏艰难，进行首次海上物资发放。2025年，慈济仁医与志工结合当地公立医院，展开疫情后最大规模义诊。慈济的善念，无国界，零距离，在这片被遗忘的海上黑雾区，被看见，被信任。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大家健康方面的消息。这几天的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各地呢都飙高温，这温度动不动都会达到37、38度，太阳一照之下，这头皮感觉啊都要发烫，甚至感觉人快要融化了，有快发烧的感觉。那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呢选择吃凉爽的冰品来消暑，不过要当心，吃冰的时候这肠胃也有可能会闹脾气，甚至呢还会越吃越胖，体重也跟着拉紧爆了。营养师就建议，如果我们想要吃冰的话，一定要记得慢慢的吃，把冰呢先含在我们嘴巴里头融化之后再来吞咽。最忌讳的就是啊，直接在嘴巴把冰块给咬碎就吞下肚，如此一来，这可能身体还没有消暑，那肠胃道就会先出问题了。另外呢，像是我们空腹的时候，或者是体质比较虚寒的朋友，也不建议吃冰的，以免这越吃身体越寒。至于吃冰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建议大家中午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是我们人体阳气啊最旺盛的时候，非常适合吃冰。
2: 冰块爆成冰，就像雪花般洒落，一口吃下去让人透心凉，但却又担心长辈常叮咛的吃冰容易伤身。
3: 站在营养学的角度，我们不会认为说吃冰是好或者是不好，我们都是看总热量的摄取这样子。那所以总热量如果摄取的比较多，当然就比较容易变胖。
4: 空腹吃冰的部分，那的确比较凉一点，会刺激一下肠胃道。然后其实甜品那些或冰品，它其实的糖类的含量都蛮高。
2: 专家点出，让身体不舒服的关键在错误的进食观念，包含空腹摄取过多糖分与分量，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导致疲倦，想吃更多甜食，不知不觉热量超标。
4: 从频率开始嘛，可能一周吃个1到2次，然后每一次的分量都帮我选择是小分量的去做搭配，然后再帮我选择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像是水果啊，或者仙草艾玉啊等等，就是相对来说负担比较轻的一些配料。
3: 有些人会觉得啊，不然我们喝果汁也可以哈。那如果说果汁跟水果的选择的话，可能会水果比较好，因为通常也很少会用一个水果去打成果汁这样子。对，所以而且有咀嚼的话，大脑也比较会容易有饱足感。
2: 想在夏天消暑，就得要吃得巧，学会怎么选择配料与控制分量，别让吃冰成为一种负担。大新闻陈杰、张略家台北报道。
1: 上岸行脚行程今天持续在台中静思堂。一早的时候，志工早会的志工们是把握因缘跟上岸分享，主题是11月份台北大巨蛋演绎的准备过程。目前在练习阶段，每个入金藏菩萨都全力以赴。另外，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也跟上岸报告守护生命的初衷，即使面对重症的个案，也都全力来进行抢救，不放弃任何的希望。
5: 一名叫做生命边缘的守护。
6: 上人行脚，台中慈院胸腔内科主任分享守护重症患者医疗个案。年轻27岁女性，咳嗽一周后喘不停，以为感冒，急诊时已经呼吸衰竭，发现梅将军肺炎。
7: 那两侧肺部都像被整个粉笔涂白了一样哦，其实我们就叫这个叫大白肺。
6: 病程进展快，急性呼吸窘迫，病况危急，紧急装设叶克膜，2天后气胸，放置引流管，肺部却出血不停，跟外科合作抢命，最终替患者找回健康。
7: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病人其实后面还是反反复复有些零星的出血，不过我们透过严密的监测，把他的气血胸的问题完成解决了。
6: 上人行脚温馨座谈，志工分享自己一甲子入金藏法喜，11月在台北大巨蛋演绎，万人共同成就。
8: 到最后花心立愿祈祷六十年，慈济就是为佛教为众生。
6: 上人赞叹也感恩志工能把握因缘向大众传法，
9: 真感恩，感恩呢，咱这世人有缘呐、啊，也感恩哈、哦，咱这几十年来啦，多一个时间有什么因缘，咱拢有把握着，所以哈、哦，这是因缘恩惠。因缘何难呐？咱爱感恩，这是吼，真正是真可贵。
6: 珍惜可贵因缘，守记经文，法入心，法的种子深植八世田中。大爱新闻，黄子玲、郭继宗，台中报道。
1: 等了好久的音乐课终于回来了，这是口琴搭配歌声，高雄福山乐龄班这群长辈他们都沉浸在开心的音乐世界，用音符彼此祝福，而且这堂课的出席率非常高，几乎是100%。
2: 乐龄班里乐声悠扬，不止表演演奏口琴的志工更分享大小口琴的奥妙。
10: 这个口琴24口，这个口琴只有4个口。
2: 擅长乐器的志工与慈永队合作是这堂课的重头戏。

0: 长辈沉浸其中，这堂暌违三年的音乐课成了高出席率的保证。
1: 想说下雨，想说是不是偷懒一下，可是我们有开课程表出来嘛，所以说还是要来。
2: 为什么？
1: 哎，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0: 由声乐老师洪惠美带领的高雄慈永队1989年成立，成员们也从满头黑发唱到变白发，在歌声中欢喜变老。
3: 老师几年我们就几年，就是一直到现在30几年了。
4: 期待我们把我们奇迹的歌，这么棒的歌，这么美的歌哈，然后传送给他们，也是一种爱的传递。
0: 音乐能唤醒记忆，更能抒压。慈永队带领乐龄班长辈在歌声中互相祝福。大爱新闻陈怡珍、林道明、李良时高雄报道。
5: 继续是一个贴心的设计，屏东高树山关怀据点的厨房特别符合长辈的需求，它是调高琉璃台的台面，也调亮的照明，并且重新设计动线，让长辈呢不用太弯腰来做菜，打造出友善的长辈厨房空间。
6: 10年的活动中心，小小厨房内好几人张罗的中餐，大厨脚踏着站板方便作业，而旁边的二厨们则是坐着煎蛋。
7: 坐的比较低，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卤饭，我们都是坐椅子，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煎豆腐啊、煎蛋啊，要两个来作业比较方便。
8: 我们就是有的人比较矮，他要垫高这个桌子，这样
6: 在据点内服务的志工几乎都是长辈居多，为了贴心长者做菜，修缮团队调整台面，把先前的格局全都大改造。
9: 很贴心，就是让你洗米的话不会说腰酸背痛啊。第二点就是我捞过来的米拿放在锅子里面很轻松的捞。
10: 也差不多65到70人，就是在备餐完毕之后呢，提供午餐，包括水果啊，一起送到那个独居老人之家。
6: 老屋重新梳理空间和动线，让出餐更流畅，长辈也不必再为一顿饭弯腰久站，多了一份被温柔照顾的体贴。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屏东报道。
5: 灾后动员的场景，上个星期全台湾下起连续大雨，北部的内湖区严重发生积淹水的情况，水退去之后，慈济志工动员协助住家还有店面来进行大清消，志工们是沿着金融路一段的店面跟住家沿途进行。那么志工的到来不只给了协助，也安住了乡亲们的心。
11: 那个是消毒车，只要是我们现在到金融路做淹水受灾户的消毒工作。
12: 了解一下，这一部分大部分都是一楼跟地下室需要清消啦，那赶快帮他们消毒一下，卫生比较好。
13: 再这下去，左转，左转下去。
14: 李长跟我们说你们有没有需要消毒，然后他就说有实际的志工会来帮忙，对，就这样，然后就登记啊，谢谢你们了，因为要不然这个我们真的也没办法自己弄。
15: 哦，还好你们真的还
13: 戴手套，可以拉上面啊，来。
4: 实际有在这附近啦，然后我们就他更有过来问一下，我们需要有什么帮助这样子。
7: 谢谢谢谢。
16: 你们要清消嘛，对不对？
4: 我们就要消毒。
16: 好，
4: 消毒。
16: 啊，我有一个同意书要请你签呐。
4: 跟颠了三台车，有一台拖走了，这两台还没拖。
14: 这次最高啊，这次到这边来。
17: 就是用智力山水，我们做一个消毒，毕竟淹水有一些细菌。哦，来。
16: 乡亲有灾难，我们都是希望赶快能够去帮助他们。
5: 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上看36度，降雨几率最高20%。中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高温35度左右，降雨几率20%。南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上看37度。至于东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高温在33度左右，降雨几率最高20%。离岛部分高温上看32度，低温在29到30度之间。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逐梦的人》，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88期第132页，时间来到1月18号，标题是结广大的好缘。静思小语：学佛是学佛的慈悲，拔除众生的苦，也为自己种下好因，广结善缘。

维持金藏演绎虔诚心。中区环保团队分享心得，并且展示运用回收物制作的小品花，栩栩如生，而且永不凋谢，让人赞叹，并鼓励师兄师姐开班授课，带动长者投入，让他们的心脑时常活动，有助延缓老化衰退，心灵保持清安欢喜，而且看到自己做出美丽的成品会很有成就感。上人说，你们利用时间发挥人生的价值，教得让人会做，还能体会亲手做的成就感。我们自己做自己得，也可以教人做教人得，传功夫同时弘传佛法，弘法利身。上人也说，平时总是要大家转烦恼为智慧，心开意解，但是大家听了不见得能立刻做到。如果投入资源回收分类以及手工艺制作，反而因为将注意力放在手上的工作，手脑并用，自然忘了烦恼，智慧增长，能将废弃物转无用为大用，实为一举数得，是接引人的好方法。上人在这次的行脚途中，因为身体有恙而无法如期亲临台中的岁末祝福典礼，在新店静思堂观看连线画面，上人就谈到当时看见简守信院长带着主管同仁们入金藏，全场唱诵，动作整齐，内心非常感动。上人说，各地的岁末祝福典礼都看到人人合齐入金藏，有时候一场分成四五个空间同步连线入金藏，大小空间都排得很整齐，人人异口同音一起唱出来，动作一起做出来，我很感动。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能够让一场上千人的金藏演绎那么合齐。在每一场的金藏演绎中，有很多幼小的孩子参与，他们会唱会比还会踏步，这是平时全家一起入金藏的练习成果。上人说，从这里就可以想到，如果家家户户入金藏，无量义法水颂的乐音在街头巷尾不断响起，大家不断练习虔诚诵念，并且斋戒如素，这个社区一定是祥和平安。上人也说，人人戒慎虔诚，口中念着经文，内心自我提醒要守规矩持斋戒，这是比办法会祈求平安还要诚心。金藏演绎的练习时间很长，而且不是只有佛教徒才要虔诚，不同宗教都投入金藏演绎，有的是整个社区家家户户共同练习虔诚如素，所以说台湾可以很平安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让这份虔诚心继续维持下去，天天在社区带动邻里，除了练习金藏演绎的动作，还要举办无量义经读书会，深入体解无量义经的道理。上人提到，熟记法水颂的字句，心存无量义经的法理，在唱念动作时会油然而生恭敬法悦，知道理而且身体力行，走上人间菩萨道，也就是走入无量义经，更能得法快乐，长存法喜。

随处有佛法，净化人心。台中彰化南投苗栗慈济人齐聚在台中静思堂，参与中区慈诚委员联谊会，上人对众开示，看着慈济家庭的孩子不断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孩长成大学毕业的青年，成家立业，随着时间成就一切，再想到自己从刚开始做慈济的青年，如今已走入老年，而且老迈衰退，这就是人生自然法则，生命随着时间流逝。上人说，人生无常且生命短暂，但是慧命无穷，此生有幸听闻佛法，发心立志，就要守志奉道，依教奉行，随着时间增长福与慧。慈济慈善国际化是从台湾起步，慈济置业从花莲成长，带动台湾各地的慈济人落实这份无私大爱，走入人群，广招人间菩萨，让人间菩萨遍布台湾，就地发挥良能，也将慈济种子撒播到国际间。上人说，这几天来到台中，看到各位菩萨都很庄严，而且听大家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也很感恩。中区慈诚委员回精舍，一年或半年回去一次，协助常住整理园区，搭架子爬上高处，将大寮大殿等空间清理干净，外面的大水沟淤积污泥，他们也钻进涵管清理。精舍是慈济人慧命的家，你们很认真很真诚，将慧命不断延续，一代传一代，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只要精舍常住，世世代代都是老实修行，守护法脉精神，真诚为人间付出，带领慈济人让宗门大开，不断菩萨招生入门来，师父就很安心。在花莲时，我认真听常住师父们在志工早会对大家分享，我也很放心，将来他们也要让法脉继续传承，将宗门的慧命扩大，让人间普遍受到慈济大爱的照顾，该帮助的要帮助，该教育的要教育，无论对老人病人，我们都要做他们的后盾。上人说，佛陀在人间修行成道并说法，就是希望救拔众生脱离苦难，而自己发心学佛，将佛陀的教法说给大家听，大家就要学师父，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佛陀的心是大慈悲心，师父的志向就是将佛陀的慈悲喜舍精神传扬在人间。上人说，我将我了解的佛法道理尽此生说给你们听，要让你们走入人间相传佛法，这是师父的心愿。佛陀教菩萨法，教人人行菩萨道，所以学佛不只是念佛，要学佛的慈悲，而且实现佛陀的心愿，拔除众生的苦，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种下慈悲的因，广结大爱的缘，在人间与大众结好缘，广度众生，来生再结更广大的好缘。我过去生与你们不知道结多深的好缘，你们只是听到师父说话就起欢喜心，听到师父的呼吁就真诚响应，身体力行去做到，你们闻法行法，再由你们去度有缘的人，同样是不断在人间结好缘，度人来认识慈济，认识师父，跟着师父做慈济。所以师父拼生命抽气用力，只要还有体力能够出来对大家说话，就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下一次，所以一定要说清楚，不论还有没有下一次，你们都要认真听，而且现在要身体力行，很多众生在等我们度化，就要靠你们的力量，
还有你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一代一代不断传下去，让佛法铺天盖地，随处都有佛法能净化人心，随处都有菩萨救助苦难的足迹。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18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天天例行三好呢？其实真的是有祝福的这个力量啊，那也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一些困难挫折，其实当你发心立愿的时候，那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结果。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段上人智慧法语，也呼应我们每天为什么在节目开始都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心立好愿呢？那上人就说到，我们其实只要恒持初心，就会有无穷的愿力。因为发心立愿呢，是要对自己，也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如果是为别人而发心，而对着特定的对象发愿，时间久了，面对复杂的人事，就会觉得哎呀好疲倦了，想要停下来，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挂碍。所以呢，上人就说，我们要立定志向，对自己发心立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因为呢，不断烦恼就会觉得哎呀，人间的事怎么那么多啊，那么复杂，为什么都做不完？想要做好事，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无明网，甚至就这样子被一层一层的网住困住了。那么要脱离无明网，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有信心，要有愿力，才能够拨开这一层层的无明烦恼。就像呢，这个大风吹这个风沙嘛，这个灰尘，一大片厚厚的灰尘，然后呢被这个很强的无明风卷到空中，然后就不断不断一直翻滚。那要突破它容不容易？当然是不容易哦。但是否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呢？其实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耐心跟毅力。如果有耐心有毅力，有分秒不空过的话，其实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解决的吼。所以呢，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发心立愿，如果是为自己而发心立愿，那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份信心、毅力跟勇气啊，而不会觉得哎呀这么困难，那就算了，然后就哎呀没关系了哈，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如果说我们能够真正立定志向而发心立愿，就不会三心二意、没定性、四处游荡、有不专精哦。所以呢，我们也彼此祝福，能够恒持初心，透过无穷的愿力，我们来突破种种难关。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说，修行啊，就是要真正的理解佛法的精神理念，同时要身体力行，广度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开示。

0: 听到了，我们总是呢要去看，你去看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哈、哦，很感恩所有的慈济菩萨，总是呢我们不要让他漏过。所以呢，这就是慈济人，菩萨行菩萨道，要有去到了他的家，才有办法发现到。在马来西亚，土地大，人口多，哈，很需要了佛法在马来西亚展开，所以大家都要用心用爱，哈，菩萨要多招生，而且呢，更期待为人间呐、啊，都成就菩萨。人间需要菩萨，菩萨呢，就是要在人间成就。啊，那了解不？
1: 了解。好，
0: 我们要修行呐、啊，真正的理解到了佛法的精神理念，光是理解还不够，还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呢？我们总是呢要广度众生，这就是道场的最重要的哈的目标啦。所以各位菩萨，期待大家成为人间呐精进菩萨哈，成就菩萨道场呐，这是我最期待。台湾跟马来西亚其实呢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可是我们的心啊都是很贴心。各位菩萨，你们爱护师父，师父很了解，所以我说师徒贴心啊，你们在那里就要记得做我想做的事，还要呢度我想度的人。因为呢人世间啊，唯有菩萨才能净化众生。所以各位，我们对人人啊都要视为我们要度他的目标。能这样，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欢喜心。但是人间呐、啊，总是呢很复杂，说话、表情等等呐、啊，都是呢有的时候不小心，表情、脸色不好看，也被误会哈、哦。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用心，这也是修行的一环，很重要的一环、哦、那讲话同时呢态度都是一样、哦、师父来人间的目的呢就是要入人情度众生。你们已经呢花心立愿做我想做的事，所以我说你们跟师父很贴心。这一波都是因那心，现在已经都这么大了，现在还要再传承哈，再下一代的哈，一直传五十代、六十代都一直传下去哈。慈济呢，一直到现在六十年了，成就了这么多的人人啊，能看见宗教，能好好的与人结善缘啊，这都是哈、哦、慈济人的价值观啊。说起了宗教呢，假如我们有执着，这样的宗教呢，就是很狭窄。宗教要打开 心门，包容天下，哦，这才是呢宗。
2: 我们一共巡回了十一场的社区浴佛推介礼，以目标万万人来浴佛作为菩萨招生来送上人的这一份生日礼物。志工走完菜市场过后呢，还有印度庙他们也去，还有捷运站都可以去说此句，就是无人不度就对了。同仁也很努力，我们趁午休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我们再拿着海报拿着宣传单，再去捷运站，再去菜市场等等，再去邀约，一直去说此句就对了。
3: 浴佛大典过后，我们紧接着就办净思堂半日游，万万人的浴佛圆满不是结束，而是有心人持戒因缘的起步。三天四场，我们总共累计了1168位会众，真的走入净思堂来接触持戒的善法。
0: 大家要记得持戒的爱的能量啊，要开阔持戒宗门啊，在人间啊，人行道哈，大家人爱路路都行会通啦哈，所以呢，不要被宗教的执着绑住哈，总是呢，大家要开阔，我们做的呢，都是所在宗教爱的能量，不分种族，这才是叫做大爱啦，大爱。不受到了任何障碍了，这叫做大爱。宗教没有那个德啦，就成不了群。这每一种的宗教都要立德才能立群，所以吼，不管什么款的宗教，只要有历史啦，总是呢德。有老德啦，咱都爱尊重吼，所以咱大家人哪会当彼此尊重啦？互相呢，总是集中在一个字，就是爱，无私的大爱啦。不需要呢，说我的信仰是什么？我的信仰只有爱。所以咱慈济人啊，赶快呐，人人。都是无同的宗教，你们都知道，不同宗教，那穿起的蓝天白云哈，都是共同的慈济人。慈就是慈悲啦，慈悲就是喜舍，舍去了一切的执着，所以呢，才能成为大爱啦。所以我们大家共同呢，总是。用爱来经营啦，哈，人的感情有了有情啦，才有法度合心啦。咱若无情吼，都无法度合心。所以情爱长，我定来讲，有长情啊，靠大爱啦。只爱呢，有长情有大爱啦，那就不分其他。

0: 甘上人开示，上人叮咛呢，慈济宗门是在人间，所以呢不能够被宗教的执着给绑，因为大爱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当然也没有肤色政治、这些语言的种种藩篱、所以彼此之间就是尊重，然后呢用爱来耕耘，一同来造福人间。所以呢、我们就是能够、秉持的这样的一份精神理念，那来身体力行，那所以行菩萨道，这个也是佛陀以大士因缘来到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嘛。那这个菩萨法呢，不是就是在文字上面在钻研，而是我们要去身体力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遇到了困难才能够真正有法可度，得当悟化道，然后所以呢这个就是修行在人间，我们要修身养性，端正行为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接下来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元老师的分享，那么来谈到遇见自己，看见生命。很多时候呢，人生总是在不经意当中有一些因缘会改变我们的人生哦。那在这些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珍惜也把握，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方程式呢？在今天我们就透过静元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透过慈济的因缘来遇见不一样的生命，看见自我，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2: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遇见生命看见自己？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是不其然的突然之间碰到的，一个任务，一个 mission， 一个采访，甚至吃一顿饭，看见一个个案，我们心里面被触动了，我们看到了那样的生命。很多年前在台湾的台中威尔康西餐厅大火，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餐厅它所有的门窗尤其窗户非常的坚固，连用椅子丢出去它都是打不破的。那么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有64位往生，其中呢有3个是姐妹一起去过生日的，3个都往生了。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位妈妈，她对着长官，台湾的行政的长官，她抱着她，她说我3个女儿都没有了。我在电视机的前面，我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为什么？我看见自己从别人的苦难里面不经意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有3个女儿，也就是我们家有3个姐妹。我一直在想，不晓得为什么，如果我们家3个姐妹突然在一夕之间没了，我的妈妈她的心情的难过到底有多重。但是透过新闻我们看到都只是那个刹那的事情，但是有一天我们碰到了慈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自己，一点一滴的洗涤，一点一滴的忏悔，然后一点一滴的精进跟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一张照片，这个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跟上人报告档案，然后跪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被拍下来。所以各位早一点参加慈济吧，你美丽的倩影会被留下来，不然的话呢，到时候都只能用很老的照片，没有人会帮你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到多少生命？三十年来看到太多太多了。2018年7月，我到斗湖演讲，对，那一次我到了雅皮，到了沙巴，然后呢，也到了梅里，当然就要去看黑区变亮区，哈，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去到现场了，我们去走了，的确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然后也去看了很简陋的教室，然后我们去走了那个很难走，对我们来讲非常难走的那些竹桥、木桥，可是对那些小孩子来讲是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到处都是垃圾，你没有办法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他的爸爸最期待的是让我的孩子可以读书吧。那当时在那里有一个演讲是对外的，所以就有人递纸条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啊，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知道慈济在办这样，你说这样的眼神，这样不知前路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太多太多了。他问我的是什么呢？黑区里面的孩子受的是非正规的教育，未来有出路吗？2018年，我们现在设了好多的学习中心，不一定有正式的学历，但你问我我们要不要办，我们没有毕业证书，我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被承认的，我们要不要做？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我妈妈不认识字，台湾人讲了一句话，说不知你跟他吹美牛啦，不认识字啊，就好像眼瞎的牛一样，不知要往哪里去。所以我妈妈一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最大的希望不是将来大富大贵，她说我下辈子要读书，因为不认识字今生很痛苦。所以各位，当有一天我陪她到户政事务所去要领身份证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换，然后那个户政人员说要自己签名，我就跟他说我妈妈不认识字，他就说不行，一定要亲自签名。我说我可以握着他的手签吗？他说不行。我心里面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怎么会有这种强人所难。然后我妈妈看了我一点，还好我妈妈的名字很简单，大部分都是直的，她姓许嘛，各位就知道啊，许宜，宜兰的宜。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没有关系，我用画的，我用画的，他画出了他的名字。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常在想，我们的认识字以及我们的受教育是这样的理所当然吗？是因为我们有非常的辛劳的父母来帮助我们，但是有很多的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帮不上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光，我们需要一个提灯照路的人，我们需要那一盏能够灭掉千年暗室的人。哪怕你做一只萤火虫都没有关系，慈济就是这么多的萤火虫，然后一点一滴的把它带出来，唯有认识字能让它走出这个黑暗的大山。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那样的一个学习中心绝对是有价值，绝对是有意义的。有没有学历那是其次，重点是足以打开这个世界阅读这样子的一个人间。所以什么叫做幸福？祝你幸福美满，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谁要去洗碗？谁要去煮菜？谁要去洗衣服？谁要去倒垃圾？说请个佣人，谁家都请得起佣人吗？当然不可能。幸福的方程式很简单，爱慈济，被慈济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爱慈济，你的生命有一个出口，被慈济爱的人他的生命也有一个出口，那个叫做相遇。因为这样看到他的微笑，让我们感觉到幸福，他被看见，他被抚慰，我们自己被疗愈，原来我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他不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你看着那些孩子亮亮的眼睛，他四肢健全，他怎么会没有能力？但是他没有环境。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可以把它合在一块的。有一次我带学生去打扫，然后学生在那里喊啊，我说什么事？他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大学生哦。我说哦，然后后来又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然后就说嗯，然后一个说老师，我们救了一条生命，仿佛不得到老师的赞美，他们觉得没有受到鼓舞。他就跟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救了一只鱼，但你知道你每天吃下去多少鱼吗？你为什么不能够口下留情？ 每天就可以让很多鱼活命，然后只因为你现在救了一只鱼，你把它放过去，它很快乐的游来游去，你高兴的不得了，原来解救生命是这么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吃下生命也这么的快乐呢？这不就是凡夫吗？季妈妈不是才跟各位讲过凡夫啊，凡夫，所以我们没有分清楚那个爱的分际在哪里啊。所以一样啊，学生也会救蚯蚓啊，对，大热天的，在蚯蚓都死在路上，你有看到死在草丛里的吗？都被太阳晒干的。哦，青蛙好大，骑脚踏车经过，看到青蛙都可以停下来让它先过。为什么被看到的生命好大，不被看到的生命非常的渺小？叙利亚发生战争的，乌克兰发生战争的，哪里发生大地震，哪里发生大水，它不过就是一个新闻，离我们那么遥远，跟我们有关吗？有，上人马上感觉到的就是那个痛。就好像我看到新闻报道的三个姐妹，那个妈妈在哭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我的手骨折，骑脚踏车骨折，我第八天就出院了，因为太多人来看我了。作为一个慈济人，非常的不自由，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还有人来看我，要陪我，我就说我要出院了。我自己掉了这个手骨折，开了那么大道，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但是我回到家，坐在客厅里面看着电视报，阿里山的小火车翻覆，然后很多的受伤者在山上很难救，然后我坐在那里掉了眼泪。照顾我的人挑战，洪老师你是不是很痛？我说不是。他说那你在哭什么？我说他们很痛。他为什么他们痛？我说在他们被送到医院得到救治之前很痛，因为我经历过。如果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要我们来经历过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可能要很多生很多世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幸福。所以你看，你看慈济看到了吗？我们愿意给他幸福，他幸福我们也很开心啊。我们在南非援建七所的小学，在印尼金卡莲的慈济我们盖大爱学校，在土耳其的满纳海，所以我们都看到那个亮亮的眼睛，看到孩子充满了希望，他看到了一个未来。为什么可以有未来？对，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们可以做别人生命的贵人，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为什么我在？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在，因为爱，因为我有爱，这个爱被启发出来了。这个爱一直都存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蒙昧了，有的时候我们迷糊了，我们被上人启发了。但是更重要，不是只有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我们还要做众生的贵人。大灾教育，灾戒如数，这么大的一个疫情，上人说不得不说，不能不说，一直想说，慈济人吃素吧，慈济人推素吧，大家一起来吧。上人说，500个荤的便当，38只鸡，一只猪，要用掉这么多的，因为有一个卖这个荤食的人跟上人讲，上人就记住。然后呢，就有一个大爱台的同仁非常认真的去算猪肉如果多大块，放进500个便当，放。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洪老师，那个500个荤的便当是38只鸡半只猪。所以上人说错了。同仁问我说，老师要不要改？我说不改。我说你看过半只猪还活着的吗？你看过吗？没有，对不对？你如果吃鸡腿便当的话，一只鸡只有2只腿耶，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用那么理性科学。所以各位，其实做慈济很浪漫，你知道吗？什么叫浪漫？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变成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傻傻的嘛。所以我们就你要一直计算一直计算，那生命就做不下去。可是各位，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贵人。自己，我刚刚说看见自己，看是这样子啊，在哪里在哪里，我看一下，对不对啊？见呢，下面还有2只脚，那就更近了，看得更清楚了啊。自己的字呢，你看这里有3只眼睛哦，眉毛上面一个眉毛，这个叫自己。对，你的脸最大，指着你的脸。所以认识一个人是从一张脸开始看起，你看着身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有就看自己，做自己的贵人。怎么办呢？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上人说命好不如习惯好，养成好的习惯。 透过这样的习惯，你就会一点一点改变，就好像晨钟起熏法香，就好像大白牛车、啊、你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听着听着十句没有也记一句嘛、啊、一句呢法华经里面讲的一字一句啊，用洒清流，你就可以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怎么办？要习惯好啊。那我要撒播一颗好命的种子，不止今生好命，我还要来生好命，我要生生世世好命。什么叫好的命？可以做别人的贵人，可以做自己的贵人。所以命运，命运当然可以算，可以算得出来，可是更重要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力量去运转，运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翻转人生，翻转手心向下，也同时聚集大家的福气，我们共同来翻转别人的命运。所以这样的一条翻转之路，当然要感恩佛陀，也要感恩上人，因为上人开了这一条路，所有做的一切，盖医院人家说不可能，盖学校不可能，骨髓捐赠不可能，这个大爱电视台不可能，所有都跟上人讲不可能，但是委员辞呈，大家跟着上人。所以上人说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啊，为什么是人啊？为什么不讲猫？为什么不讲狗？为什么不讲猪？你干脆说给你们去做好了，让猫来管，让狗来管。因为人是天地之间最尊贵者也，他有思考，他有能力，他是最进化的，他能够去做一切。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尊贵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舍我其谁。所以佛陀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讲哇，这个我好大，我当然很大，因为那叫大我，每一个生命都是我，没有其他人，总共就这是一个，就是我，你是我，我也是你，我们其实就是一家人。所以我是谁？你要舍我其谁？一个种子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环境啊，那一个人也没有办法选择肤色，可是我们有手有脚，可以做好事走好路啊。你看慈济这一条路，这个开道铺路的是谁开始？是30个家庭主妇、欸、不认识字，没有什么学历，没有经济的独立的能力，就很简单，买菜钱5毛钱。所以马来西亚的开始30年前也是一样，从那个5毛钱开始，那个一个小小的令吉。所以上人说啊，可以逮完就行了、啊、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个就是要去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样，这5毛钱挖了一口井，就是医院可以源源不绝，这5毛钱成就了实际的四大志愿。到今天上人说不要轻视一点点的水，每一滴水滴入大海，那就是一个功德海，这里面不分你跟我，大家都有功德。可是各位因为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的干部啊，我们也在这里边很多年了，你说老师在这里也已经慈济也30几年了，有没有起心动念说我不爱走啊？哦，太累了啦，太辛苦了，我不要跟谁在一起了，那个谁很麻烦，因人乱了心啊，完全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进慈济。所以要提醒大家，各位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信愿行。所以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最大的勇气是什么？上人说信心毅力勇气，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勇气就是毅力，可以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走。虽然刚刚发完脾气说我不要做了，我再也不要做，你们不要再叫我，等一下人家打电话来，师姐啊，我们明天有一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好，又出来了。有一天上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志工早会或者是在静思成语跟大家宣布说我不想做上人了、哦、我要做我自己，我也不要再带动你们，因为太累了，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各位，你的错愕一定很大，上人你不能不讲啊，那我们要听什么？上人你一定要怎样？上人那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勉强他呢？所以上人不放弃我们，我们当然也要紧紧的跟随。这世界最远的距离是冷漠，就好像鱼你可以不要救它，鸟你可以不要救它，看到人的苦难你也可以不要救它，那个叫做冷漠，假装看不到。可是最近的道路是什么？远在那么遥远的乌克兰，那么遥远，根本都以前我们要去救土耳其的时候，我妈问我一句话，土耳其在哪里？我跟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不认识字的老太太讲土耳其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那里有苦难。所以最近的距离是什么？最近的道路就是慈悲，因为慈悲所以它变得如此的靠近。最长的路，生生世世要不断不断的无量数劫一直走下去的，那个就是菩萨道。这一条路要一棒接一棒， 不断的往前走。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棒接一棒不断往前走？因为我们看到新地风光，那个新地风光就是上人开的这一条路是一个菩提大直道，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呢，上人让我们做拱桥，所以我们第一次学会了原来要学忍辱。忍辱是在慈济世界里面学的，在其他的凡人的世界你是不需要去忍耐，我不要理他就好了，但是在慈济我偏偏还是要理他，所以呢，我还是要忍辱。尤其我们在做无量义法随诵的时候，那个一直改动作一直改动作，改到师兄就跟我讲说，金元老师你看这个学没有关系，一直改一直改。我就跟他说，师兄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环境可以学忍辱，叫做在慈济。如果不是在慈济，我们都不用忍辱啊，没有忍辱的话就不会有智慧，对不对，也不会有禅定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点的磨练，然后我们学会了济贫教父，教父济贫，然后我们当下有那个感觉，就那一丝丝的那一点点的，哪怕跟上人的悲心相契，哪怕看到苦难的那个心动的那一刻，看到了自己那颗柔软的心的那个当下，即是是什么，是就对了。对了什么？对了一个人，最重要的把握因缘就是要对师父行。我们当然可以自己走，可是我们走不远，我们也不知道目标方向，大海里面怎么往前走得更稳。但是上人给了我们一条路往前那边走，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世间最后都是空的，世间也过去了，建筑也过去了，你讨厌的人事物，你喜欢的人事物，通通不在，只有法可以骗十方，亘古而长新。所以我们最终要留下来的是法，这个法脉也是上人最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紧紧的抓住他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上人他有一个决心，上人自己布了，上人从过去生过去的布了一颗善种子，然后上人把这样的一份信念，把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大慈悲带给我们这些做弟子，然后他在招你，菩萨招生，你来呀，你来呀，那你要不要来，那这就看你自己过去生有没有播好的种子，在那个当下，每一个当下你做了一个事的决定，所以你今天对着这一条路可以来走。那我自己在1989年4月9号我来采访慈济，坦白讲真的就是简单的采访，有没有感动？当然有感动，饭也吃了，来你们马来西亚已经吃了好多饭了，哎呀，礼物也拿了放在床头上那怎么办呢？要走的时候人家就说下次再来呀，下次再来呀。那我们一定说，我们拿着满怀的东西一定说好好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说嘛。就5月4号高兴江先生就打电话给我说，啊，要不要一起来做慈济？我想不会吧，也不过吃人家一顿饭，拿人家几个礼物还有几颗蜡烛，然后马上就打电话。有没有感动？有 啊当时有没有说好？有，真的有。所以原来这个叫口愿，就随口发好愿，所以随口不要诅咒，要随口发好愿。他当然说好啊好啊，一起来做，那就做了静思语啊，就是各位看到我们就做了静思语。然后呢，上人就跟我说，啊，护专新成立的护专需要人啊，你可以回花莲吗？天哪，花莲对北部来讲多遥远啊，就像个沙漠一样，什么都没有，交通什么也没有，就像个沙漠一样。我就跟上人说，上人花莲像沙漠一样。上人就说，做人要有志气的，绿洲要自己开垦啦，当然是要自己去，怎么要想现成的？我说哦，可是我不会开车，去学开车。我就真的去学开车了。各位，我们在慈济解锁了很多的功能，你知道吗？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不会，而且不可能会，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孩子怎么教怎么告诉你，你都说我不要学。可是呢，疫情3年我们都学会了云端上网，我们都学会了连线，对不对？我们还好厉害，我们说把你的镜头拉出来，你的麦要关掉，哎，师姐你的麦克风，哎，师姐你要开镜头，我们通通都会了。为了慈济，哎呀多伟大，万一没有慈济我们就糟糕了，因为他所以让我们往前走。可是坐着坐着，就像我刚刚讲，哎呀，不会因人乱了心，可是还是很烦人呢。在慈济真的人很多，然后做到我真的很磨人，我做到我文章都写不出来。想我曾经也是个才女，我写不出来，整天都在这些人跟事当中沟通协调，沟通协调。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去，我想跟上人说，我不爱走啊，我就回去就顶礼问讯，然后就上人讲啊安诺，我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哭，叔公按着讲，我就哭得更凶。他就不理我了，他就拿了一个卫生纸给我，然后继续写他的。半个小时，我终于哭完了。 我后来从这里体会到一件事，当一个人想哭的时候，你就让他哭到高兴吧，你就不要理他，千万不要再问他，你一问他会哭得没完没了这样子。好，他哭完了，他说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说文字死掉了。为什么？我说我写不出文章了啦，每天都在这些磨磨磨。上人就说，哎呀，那个文字哈，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哈，都是假的啦哈。所以你要有实在，要人生要实在啊，你要经得起人世的磨练才能长大，要经得起磨，堪忍堪忍。想哦，好吧。上人说：“我跟你保证，文字不会死掉。”我想上人保证，那我就接受好了哈。我就眼泪擦一擦，又回去了。哎呀，然后又来了。你想说啊，那我就乖乖的。很多人人家要请他出来做干部，不要不要，你不要找我，我做幕后就好。他不要出来培训，好不容易出来培训，说：“哎，你出来当什么组长？”不要不要不要找我，都是不要。我也很害怕啊。突然慈大创校李校长打电话给我。你可以来当主秘吗？吓死我了，我才33岁，一个大学要我来当主秘，从来没做过。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说我要找上人。然后我说上人上人，那个校长叫我要去当主秘。上人说那你怎么想？我说上人我不会想，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看这个时候好有依靠啊，就问上人好了。那我们你们在这里问执行长，哎，问组队好，看问问他们啊，大家有个意见啊，我们就有目标方向，就很安心的往前啊。如果这些都没有怎么办呢？问神去卜卦啊，去阿伯伯，我是某某某怎样？今天因为什么事情来哈啊？你给我一个指示，卜落去一卜啊，心满意足的就离开了。对，顺便抽一支签，是不是这一支这样子？再卜卦一下，哦，这个我很会的。然后万一卜落去糗卜没有卜怎么办啊？我知道菩萨太忙了，再讲一遍，再讲一次。搁拨了去没有啊？今天人太多了，一定听不清楚。搁拨一遍落去，哈，讲了3次4次，最后拨一遍。为什么？其实我看是你拜的神跟菩萨还有祖先觉得你很烦了啦。好了啦，走啦走啦，走开啦，不要再讲了，很吵很吵这样子啦，哈。所以你只要不死心，总会拨掉一遍嘛，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我真的跟各位讲，心诚则灵哦。我爸爸往生，因为我爸爸吃荤，他往生的时候呢，哎，有跟上人说，上人帮我爸皈依吧，他请常住来，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个法号，我就觉得说至少做女儿尽到一点心力嘛。然后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我就跟我妈说，妈，阿伯阿内娜7七49天要拜嘛，台湾人爱拜七有没有？啊，拜七啊，我就说妈，我们拜素的好不好？我妈说啊，你爸一辈子都吃荤的，这样子习惯吗？我说不然我们来问爸爸好了。啊，怎么问？我说宝贝啊，这个。就拿两个铜板，拿两个铜板，瓦杯。那我心念很强哦，就说菩萨你要保佑，上人啊你要保佑，我就拿起来扒了去。我就说一阵一反，一阵一反。我心里看着那个，我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我觉得我这种眼神的力量，让他能够一阵一反，就反过来。果然一杯，我就跟我妈说，妈扒了一杯。你爸爸可能没想清楚，他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各各扒。这个拔了给我，就在盯着他看，各一杯，然后呢，伊讲，哎，三杯才准时，各三杯过来，各个拔了去，第三杯也是一样哈，醒杯。所以各位有时候要有信心，你知道吗？要有很强的信念。然后果然，我妈妈就拜素的，哈。我说你看，人家爸爸就是想吃素嘛，就是你一直觉得他没有营养，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哈。好啦。这个时候也是要神啊，所以有时候你说民间的方法，各位民间的方法要用来做辅助啦。我们虽然有正信，可是老人家没有嘛，老人家没有，我们就是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安心的方法，不然他会担心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上人要我去哪里，我就去了。可是我做了，你说人的脾气这么容易改吗？人的习气这么容易好这样子？为了孝风，为了人文，都会讨论。你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铺那个连锁砖，上人来看，然后。你看我那个围毛巾还围在那个，就跟上人在讲这个，我总会跟人家争执啊，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会传到上人那里去啊，哈，就好像你们海外有什么事情，上人都马上知道，然后上人就把我叫去说，静源啊，师父盖个学校不容易啊，哈，你发脾气以前可不可以先想想师父？我就看着上人，我说上人，我发脾气以前根本来不及想你。上人说，那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里。我把它放在，我也不知道上人在哪里。总之要发脾气的时候，上人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请把上人放在心里，来得及到你的脑袋里面。所以上人有时候就摇头，就拍嘎，就拍嘎。所以你说，哎，那我也是受证的啊，我也是培训啊，我也是，我进来慈济15年才培训受证呢。那个时候，而且我已经当人文室主任，我又当主任秘书，然后我又教慈济人文课，我还一直也讲人文的课。你说洪老师没有人文吗？他怎么会没有人文呢？可我就不懂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培训受证？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很弱的问了一句话，说：“上人，你觉得我的人文还不够吗？”上人说：“够是够了，可是呢，你好像没有真实的去体会与身体力行。”学习，他说你们都太专业了，心门不容易打开。他说你要学习用爱铺路，让人家走过来。所以我就在2005年的时候受证了，然后也因为受证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刚强的一面，就是那种所谓的特教班。上人就说啊，我们都在跟上人开会，所以这些自业体的主管只要培训1年，我们就可以受证委员辞呈。可是我走入外八，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走入外八，一直都这样。我弟弟说，如果你不改的话，嫁不出去。我就说要连外八一起娶进去，我怎么会改呢？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也有对象啊，人家说我觉得你穿粉红色比较好看，我就说你不会自己穿了，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你不会自己留、哦、我都觉得你要的你应该自己争取啊，为什么要叫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多么刚强，至今单身，对不对？人生非常的美好，一直保有自我，对不对？啊、哦，这很难柔和善顺，我们都只有在上人面前声音才会降下来。上人，我跟你讲哦，这个代志是安呢。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走入外八，那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你这样怎么受证啊？我说啊，不能受证。他说不是，你穿上旗袍这样走路很难看。我就想想哦，对哦，这个时候为了委员啊，不得了。我就跑去，我真的去挂复健科，我就说我要来矫正我的外八。复健科说，洪老师你40几岁来不及了啦。然后他就很问我一句话，慈济有规定外八不能受证哟？我说是也没有啦。哦、我说可是人要有羞耻心嘛，对不对？这、哦、就人生有一些，譬如人家说要绑头发，那我们也不好意思，我们就只好留起来，就把头发绑起来，发髻戴上去啊。那你弄个短发，对不对？当然有些人特殊的因缘要把它剪掉，那我们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看就一直这样，结果改一点点啊，没有改很多、哦、而且因为什么后来医生就叫我放弃，因为我有阵子一直去看医生，他就说你最近为什么老是脚扭到？我说因为那个脚哈、哦40几年都是外八了啊！我现在走路就用我的心跟我的头一直跟他说向内，啊，我一直叫他向内啊，他一直向外，结果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他就一直拐脚这样子哈，就很麻烦，你知道吗？所以很冲突，就我的心跟我的行动产生了冲突。后来医生告诉我说，生命留点缺憾也没关系的哈，你已经够优秀了，所以呢，我这只能够一点点一点点，所以你看呢、啊？那我也是受证啊，所以各位外八也是可以受证的，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跟我有一样，就稍微修正一下，稍微修正一下就好，不要太七爷八爷，就这样子。所以以前继妈都说我是母仪地上，上人说不是啊，她是母仪天下了，走路这样像皇后一样旁若无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稍微收敛一下受证。所以各位，因为上人让我们长慧命，让我们法路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也因为慈济让我们能够去跟福田4大志业8大法印，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大法用入人间。所以你看慈济4大志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上人希望大家这个爱的能量要共聚，要往前继续把这个智慧发挥，用来造福这样的人间。所以清净在源头，各位净思法水长养慧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法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净思的产品来五谷杂粮，就是茹素，可以来长养我们的生命。净思，净思，记得请示上人。再讲到思这个字，上人叫我帮他去找古文，我找到了一个，然后上人就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思的意思，我说上面是一个杆，就是一个东西放在茶几上，旁边一个斧头，这样砍一砍，砍一砍，然后呢就放在那里，这个叫做思。然后上人看一看，上人就说我是思，他摆桌子，这个也是思，你也是思，他也是思。原来我们都是需要在宗门里面好好的磨练，才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站在这里，成为人间最尊贵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成为自己的贵人，成为众生的贵人。所以法譬如水，论治众生，各位菩萨招生要靠法，自己修行也要闻法，法若不断，缘就不绝。 那因为呢不断不断的做上人的开示，所以呢看着看着就觉得很厉害。他从1966年讲的1969年讲的一直到1989年2009年上人讲的理啊，从一以贯之，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实在太厉害，所以上人说从那个点这样子拉过来一条直线菩提大直道。我说上人，你讲的理都一样，只有事项不一样，你真的很厉害。上人说不是我厉害，是诚心愿度一切众生，始终不放。上人始终不肯放弃任何一位众生，上人也不肯放弃任何一位弟子，所以我们要紧紧跟随上人的脚步，让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随的绵延，我们可以走向千秋万世，等着我们下一辈子再回来接这样的一个棒子。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的分享来遇见自己，看见生命。您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有所不同？您是否找到属于自己的方程式呢？那的确，人生最近的道路啊，是慈悲；最长的路则是菩萨道。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当自己也可以当他人生命中的贵人，把很多不可能事情变成了可能呢？上人引领我们走过了60年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岁月，上人现在也已经高龄90岁了，那但是不变的就是这份诚心愿度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一个心念始终不曾改变，所以佛心施至，我们是否能够谨记在心呢？静思法髓能够长养慧命，而静思产品可以长养生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同行菩萨道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我们都能够依法而行，将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自然啊，我们就能够五法都有法可度。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3: 《无量易经》讲述。
0: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编辑序言，请翻开第五页。《无量易经》佛七法会，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于1966年在普明寺成立。静思精舍大殿于1969年农历3月落成启用，并举办佛七法会，而后每年慈济功德会周年庆前都会举办佛七，直到1989年精舍空间不敷使用，再加上花莲慈济医院起业、慈济护专开办等诸多因素而暂停举办。1972年举办《无量易经》佛七法会，但《无量易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无法一次说完，故分别于1972年、1973年农历3月18到24号连续举办2次《无量易经》佛七。上人回忆，当时参加佛七法会的居士大德，有专程远从台北来的，还有花莲县、花莲市、玉里、瑞穗的，也拨时间来参加。虽然仅10几个人，但精舍小小的大殿却坐得满满的。上人希望每年参与佛七的人数能够一年比一年多，使佛法更加弘扬。因为过去大众不知道要怎么打佛七，怎么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后，大家才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打佛七的功德。当年静思精舍很窄，有人笑说，师父，今年这样人就已经坐不下了，您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来怎么办呢？上人就说，佛法是无边的，不要想今年来这个地方坐不下睡不下， 明年就怕。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4: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

0: 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1: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0: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来充电喽！大爱听懂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嘛，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家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一看到咱欢喜，最最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先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种严肃。搁在一百个福加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百个福爱偌侪先呢，必先为一福那。必福呢一种严肃，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肃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外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肃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肃。那三十二相啦，安尼爱偌做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这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有诶生做足水诶，就是无有人诶缘，水得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这无俗也无缘。啊，有诶人啊，生到都无水呀，确实呢，互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省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会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侪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妥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的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组织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组织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组织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得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走过伊行的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怕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些孩子呢，都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最美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言呐、啊，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积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雷声雷色，功德善言，功作福言呐、啊，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予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那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个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吼，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啊，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打不开，所以啊，到到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侵自责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境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等一佛主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舍利弗。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降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个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个滴嘞。不过呢，看到佛啦、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哈，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在讲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啊，是佛的堂小弟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祝福人果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念念，唔止啦。不过呢，对，
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幸福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哈、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气啦，或者是小根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么真侪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加呀，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大家讲足侪道理，给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爱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和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啦，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啊，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啊，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沿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好，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石心啦，吼。那么咱。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哦，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陀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弃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啊。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哈，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啊，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弥陀佛菩萨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所以数十年间啊，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的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应百万数千的
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听题的吃？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路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

0: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1: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欢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近期哦，观众提出、哦、
1: 提问，
0: 很久没有观众留言了，这样子，
1: 对，
0: 蛮感动的这样子。OK， 就是他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哎，这个问题蛮。

0: 很有趣，可以拿出来讨论
1: 一下。
0: 就是他问说究竟是住家里好还是
1: 住外面好，
0: 住外面好这样子。先暂停个30秒让观众朋友们思考一下。好啊，没有
1: 太久了，
0: 我们已经我们效法 Dora 的精神这样子。对啊，因为反正他大概就是说就是他想要搬出去，可是家人们好像又
1: 担心、啊、
0: 有点担心这样子。对，所以他就是想要问我们说可以怎么样说服啦，或者是说哎、欸，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这样子。对 对, 對，
1: 你自己有搬出去的经验吗？
0: 搬出去了，我只有被搬出去，
1: 被搬出去。那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跟老婆？
0: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家庭了，所以应该也是跟家人住。
1: 对, 對, 對，父母啦，你现在有跟父母一起住
0: 吗？没有啊，没有，我其实从国中我就没有跟我爸妈住了。
1: 哦，真的、哦、到高中大学都没有跟爸妈住？
0: 对啊，因为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爸妈就一直跟我说，他说儿子，我们国中的时候想让你去读海信国中这样子。不是那个跟心灵课程的海信，就是
1: 海信
0: 国中，花莲有一个海信国中这样子。對對對， OK， 然后他也有高中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老家在瑞穗这样子，
1: 哦，比较远啦。
0: 然后瑞穗的国中就是，哎、欸，我没有批评瑞穗国中，就是我爸妈觉得这样子，
1: 素质
0: 觉得那边素质比较不好，这样就是蛮多八九这样啊，这是我爸妈觉得这样子，
1: 不是你觉得？
0: 对对对，我不要怕大误会这样。对，就是所以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就用我啦，可以去海星念书啦，就从四年级
1: 就被搬出去了。
0: 对 对, 對，四年级开始，他们就一直不断的跟我商量这件事情，
1: 这个家没有你的位置。
0: 对 对, 對，但是小时候哪有商量这回事，就是他们
1: 决定，
0: 他只是提前告知你而已。
1: 好哀伤。
0: 对，之后我爸妈就说我们四年级就跟他长期讨论这样子，没有没有，就是告知，对，告知。OK， 没有说不的意思，
1: 知情同意、啊、
0: 对。好吧，那你呢？
1: 我的话我可以先讲我哥，我哥是十八岁就马上搬出去的那一种。
0: 真的、哦、
1: 对，
0: 十二点一到就
1: 对，十八岁真的不夸张，就是一满十八，因为 我小哥是打游戏的、
0: 嗯、
1: 因为他一满十八岁就被电竞公司牵走了、
0: 哦、真的、哦、
1: 所以就把他搬出去、嗯、然后我哥也是一满十八直接跑出去、
0: 嗯、
1: 然后就剩我一个人在家这样、
0: 嗯、
1: 然后要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出去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家里都没人了，家里就剩我这个小朋友了，所以那时候 我大学才会填花莲的学校、
0: 嗯、
1: 对。那为什么我哥会这么想要急着跑出去呢？就是我家有点问题，我妈有点问题，我爸妈有点问题，所以他们就是一有能力，他们就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0: 嗯
1: 啊、那为什么我会留下来呢？因为我爸妈有点问题、
0: 嗯、
1: 我就觉得说让他们这样自己在家好像不太好，因为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如果我再出去的话家里就只剩我妈一个了，因为我爸在外面快要有自己的家庭了、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就当然虽然我很想要赶快逃离这个有毒的原生家庭、
0: 嗯、
1: 可是毕竟碍于我的孝心，毕竟我还是个就孝顺的孩子，我还觉得说啊还是陪妈妈好了，我舍不得她一个人在家这样、
0: 嗯、
1: 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嘛，你觉得搬出去好还是不搬出去好？
0: 很快就拉回来了。
1: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搬出去还不错，还挺好的，但它有很多个前提就对了。 好，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长期的跟家人的关系不太好，就是你们住在一起很常会有一些争执或摩擦、
0: 嗯、
1: 那你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
0: 嗯、
1: 我觉得还不错，还挺好的。像我刚刚搬出去的时候，原本以前住一起都很常吵架，那搬出去之后我偶尔回来一次，就我对我妈的感觉是变好的、
0: 嗯、
1: 因为她可能久久看到我一次、
0: 嗯、
1: 她不用每天忍受我一些有的没的，我也不用每天忍受她，就我们久久见一次，可能一个月见一次面，我们是会用很好态度来对彼此讲话的、
0: 嗯、
1: 对。就很常一个状况是因为后来我哥就回家了，就因为我哥 回家我才敢出去、
0: 哦、
1: 就至少家里有就是替死鬼、
0: 嗯、
1: 没有就抓交替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是很常我回来我妈跟我讲话很客气，可是跟我哥讲话就是态度很差，因为他们就是平常要忍受彼此这样、
0: 嗯、
1: 那 慢慢久了之后，我就觉得跟我妈这个距离，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妈开始会去找一些自己的事做了，
0: 嗯，
1: 因为当我们小朋友都待在家里的时候，因为妈妈很爱我们，很照顾我们嘛，对，她会把重心放在我们身上。可是当你们开始可以独立了，她不用再把她的时间都花在你身上的时候，她终于可以过她自己的生活了。所以像我妈现在就是，她现在很厉害，她每天会去健身房。
0: 哦，真的哦，
1: 对，去洗澡啦，
0: okay.
1: 但也偶尔会去打球之类的。然后他会去上一些职训局的课啊，给一些妇女上的，一些事业妇女上的。然后他就是有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像他们今天也去爬山。然后我妈最近瘦了10公斤，
0: 天哪！
1: 我就觉得说，哦，哇，就是。他其实他本来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但因为就是妈妈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当你跟他同一个屋檐下，他会关心你啊，你什么时候睡觉，你有没有睡觉，你有没有吃饭啊，你这个联络的人是谁啊，你怎么有没有穿暖什么的，他必须把重心放在你身上。对，即使你跟他讲说啊，不用管我，我长大了啦，不用啦，但就是就像本能一样的，妈妈也会在意自己的小孩。
0: 这真的是真的，欸，
1: 对，啊，
0: 我非常认同，欸，
1: 是不是？
0: 我到现在回家，我爸妈还管我，
1: 还是把你当小朋友在顾。对啊，即使你已经有你的小孩了，但他们心中你还是小孩。
0: 没错，没错，我爸妈还会，我爸还骂我说怎么那么晚还不睡觉，上厕所还在滑手机，我爸还骂我这样。然后喝饮料就会说你
1: 不要喝
0: 饮料，然后都要偷偷出去买这样。
1: 好可怜的。
0: 对，就是我现在回家都还是我爸妈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这样。对啊，虽然我们要很中立的说，我觉得啦，
1: 嗯，
0: 就是以站在一个中立人的立场，对，虽然我是花莲人，好，那
1: 烂透了，
0: 太烂。我觉得就是看你想要承担的是什么，或者是你对于什么东西承担的能力比较强，对，因为老实说住家里你就要承担很多的情绪成本，对，就是你爸妈会念你，然后你爸妈会看不惯你的生活态度，因为我觉得上一个世代跟我们这个世代
1: 观念不太一样，价值观
0: 生活作息就差很多
1: 啊，真的哎，欸，
0: 对啊，他们就是早早洗澡，洗完澡然后就会睡觉，或者是看电视然后睡觉，但是我们可能会很晚，可能11、12点，然后一两点，我们要睡觉前才会去洗澡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以前我就常被我爸念这样，我爸就说都几点了还不洗澡什么什么的，叭叭叭，然后就会念臭骂我一顿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家里你就得忍受这种彼此看不惯彼此这样子，然后你要忍受很多的情绪成本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出去外面住，那你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要付房租嘛。
1: 对，
0: 除非你爸妈很有钱嘛，就是一开始就帮你们准备好了几间房子这样子，好，那你们没有房租的压力这样。所以出去的话，你就是要负担你的经济成本嘛，
1: 而且还有其他延伸啊，例如说有些人在家可能妈妈会准备晚饭或准备食物之类，
0: 对啊，
1: 你自己住你就要自己准备，然后没有人会帮你收垃圾，然后没有人帮你洗衣服晒衣服，
0: 啊，
1: 也没有人知道那个你的东西放在哪边去，
0: 对啊，就你看如果你住家里，你一打开门家里的灯是亮的，桌上的菜是
1: 热的
0: 还在冒烟这样子，然后你回到家就是开开心心，可能也没有很开心，就是但是回到家至少家里有人，然后
1: 有
0: 吃的，有
1: 温暖在，
0: 对对，饭是热的，然后你妈可能帮你开好瓦斯了，你就可以去洗澡这样子，对，然后可能你的衣服是家里的长辈一起洗的，那你洗完之后呢，你妈还会帮你折好放在床边，有这么好吗？没有，如果有的话啦，对对，你看就是你可以享受很多这种有人生一起生活的感觉这样子。但是你看如果你一个人啊，如果假如说你没有女朋友的话，或者你没有老婆，不要都是说男生，你没有老公，
1: 没有另一半，
0: 另一半你回到家就是
1: 一个人，
0: 冰冷冷的地方，
1: 或者是你的室友，
0: 对，然后你可能要自己开灯这样，然后吃你还要自己想办法，你可能就去外面买个外卖，或者是叫个 Foodpanda，
1: 还要自己做家事，
0: 对，然后自己看着喜剧，然后边笑边吃，
1: 对，你要自己付水电费，
0: 对对对，
1: 房租等等的，
0: 然后水电啊，房租啊，你的网路费啊，就是
1: 这真的是搬出去才知道这些费用，就自己之前在家都是会 忘记有这些东西，
0: 就是，
1: 因为爸妈会帮你缴好，
0: 在家里住好像都觉得电都
1: 不用
0: 付钱，
1: 所以不用钱，网络好像不用钱这样
0: 你出去之后然后还要自己去中华电信签办网路这样子，然后还要原来 一个月要这么多钱这样子，就很多东西我觉得也是自己出去住你才会知道 哦，原来这些东西这么贵，然后那个水为什么你妈一直叫你不要洗澡，不要那个水不要用太多，然后电随手关灯、等到你真的出去，你真的看到账单的时候，
1: 夏天那个电费账单，
0: 你自己
1: 都
0: 你自己以前在家住冷气又开到早上，
1: 对，
0: 你就觉得你妈很烦，然后你一出去，哦，冷气开三小时，
1: 对，三小时好像差不多，
0: 然后那个电还是不要乱用好了，这样子，对，就你，我觉得自己出去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有
1: 感
0: 觉
1: 啦。
0: 不然别人你自己在家里住，其实你自己都人家就觉得，哎、欸，你自己对自己都觉得无所谓，就觉得怎么那么烦这样子。
1: 我赚多少花多少，出去外面先扣10000。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房租其实就占蛮大的一部分这样子，对啊。但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就是看你愿意承担哪一个啦，对啊。
1: 如果你觉得就是你可以承担那些，然后就是不想要跟家里来往的话，那也可以。但是如果搬出去之后，久久回去之后，搞不好你会觉得跟家人的关系变得更好。
0: 对，但是不要妄想你回到家住之后，他对你的态度会一样。
1: 哦，是，就是久了还是一样的。就你可能再回去住个一年，
0: 对对对，
1: 也许还是一样。
0: 这种事不会改，我觉得不太会改变。
1: 因为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比较多摩擦，
0: 没错，
1: 这是合理的。对，
0: 刚刚是，
1: 而且你在家里就会懒得就是做一些事情，
0: 嗯，
1: 就别人要帮你做，那别人对你的怨恨当然会增加。
0: 那你爸妈就会看你不顺眼，
1: 对，
0: 一回来就懒在那边当什么少爷，
1: 就什么东西都有他的代价的。
0: 对对，
1: 看你可以承担哪一部分。
0: 对，啊，有些人就是我被骂没差，反正我爽。然后他就
1: 在
0: 家烂在家里这样子，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刚刚是以一个中立的角色来分析这两件事，但是以我的话，我自己非常主观的看法的话，我会比较偏向自己去就是住外面。
1: 我们两个都偏住外面，
0: 我偏住外面。我觉得就是我的论点啦，第一个论点是我觉得家不能久待
1: 啊，
0: 就是
1: 因为你是男生吗？还是
0: 第一个是生活模式真的不一样，尤其是你看我国中高中大学我都在外面住嘛，那所以 我跟家里人生活作息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啊。那如果今天彼此可以接受彼此的生活模式，那我觉得 OK， 但是今天不是啊，今天就是长辈一定会可能稍微看不顺眼嘛，一定会念几句嘛，那一定会有冲突嘛，对啊。那在这个冲突之下，我觉得就会很不舒服啊，对我来说。
1: 了解。
0: 对啊，
1: 那我要站在反方。
0: 好好，
1: 不然这个我们整个都没有人同意住家里。
0: 我们太主观了。
1: 对对，然后一堆家长就是我觉得啦，就是住外面当然有好处，但是如果本身你个人其实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建议你们还是住家里比较好。就是当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其实还没有办法自己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话，我觉得先待在家不是坏事。就是你可以先待在家，然后先开始渐渐的让你家人帮忙你的次数变少，来去看你是不是适合出去外面住。例如说你能不能自己起床啊，就是例如说可能有些人在家平常都是家长叫你起床的，所以你上课下课就是都有人帮你把握你的时间，那搞不好你今天出去住你就睡过头了，那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些像是例如说你的家事你会不会做啊，然后你的经济能力可不可以负荷啊，你可以先试着从你先住在家里，然后你把每个月的薪水先自己例如说你可以存起来，你说先扣个6000块，就是模拟我在外面付房租的时候，那剩下的生活费我到底是不是够用的，而不是大家很冲动，就是一满18岁觉得说我要出去住，我现在就出去住，然后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先跑出去外面，那就也许就是有些东西是你还没有准备好，例如说先不论经济好了，经济假设家里可以帮你，那或者是生活啊，就是你确定你起得了床吗，你可以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吗，你知道东西放哪里吗，你能把自己喂得饱吗，你知道吃什么比较健康吗，或者是你生病了就是你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吗，因为平常可能在家你生病你家人会说哎，欸，你怎么体温那么高，帮你准备好退烧药，帮你买粥，那你直接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你能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这也是一个问号嘛，因为现在蛮多小朋友就是很急着想要出去，可是他们未必准备好了。你的话是因为你国中开始住校，啊，我的话是因为我国高中就已经在半工半读了，所以我经济能力没问题，我照顾自己没问题。那但大部分的人他们可能到大学都还是很多东西是依赖自己的父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停下来想一想，哎，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再决定要不要搬出去住。
0: 那我的问题就是，那什么叫做准备好？
1: 准备好就是你可以为自己的生活付，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先在家里模拟啊，你模拟就是你每个月扣掉一笔钱，你的那个生活费是够用的，然后开始爸妈不帮你准备三餐了，你自己准备你要吃什么。你比如说以前可能说、啊、我想吃麦当劳啊，为什么我要吃我妈煮的晚餐？虽然现在不能吃麦当劳，你还是别吃麦当劳好了。就是我想吃肯德基啊，为什么我要吃我妈煮的饭？好，就是你先开始三餐你自己先解决，然后可能水电你开始先平分帮家里出，那你扣掉这些钱，你剩下的钱你够用吗？然后或者是家人不再帮你收垃圾，不再帮你洗衣服折衣服，你要自己去洗，你要自己去晒衣服，你要自己会收，然后还有你要自己起来，然后很多东西家人先不帮你了，然后你觉得 OK， 那好，那就出去吧。用这个条件来跟家人去说，也许人家也比较可以同意，说这一个月你们都不要帮我出什么钱，然后我会负责出，那看 O 不 OK， 对啊，如果你觉得模拟成功，就是哦，我可以啊，我都做得到，那就去吧。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值得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家长，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会不想让孩子出去住，是因为他不信任孩子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1: 是
0: 对。但是家长不信任孩子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件事，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当然有很多层面啊。第一个是你是真的舍不得吗？你是真的担心吗？还是你其实是
1: 怕他失去你的控制？
0: 因为这其实又牵涉到家庭动力，可能你跟先生关系不好，你通常是跟
1: 孩子、
0: 你们孩子是你们的第三者，所以你跟孩子关系是好的。孩子如果出去，那你就要跟你的先生
1: 就是
0: 面临这个焦虑紧张的环境，所以有可能这个是不让孩子出去住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这样，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为什么不信任孩子没有独立能力
1: 啊？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我妈以前都是以照顾我们为她生活的重心，当我们今天都不需要她了，她会觉得那我要干嘛？
0: 对，
1: 那我现在在这个家的意义是什么？我孩子都不需要我了，那我要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
0: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点了，就是可能有时候父母会用孩子需要我这件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感跟存在的意义。
1: 我就觉得有趣的是孩子们他需要学会独立，但相反的其实家长自己也需要学会独立，就你的生活的价值跟你的重心不应该在是小朋友身上，就你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你也需要独立。
0: 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家长要学习让孩子学习独立，听懂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都不独立，但是因为很多事我们都帮他做好了，
1: 对，
0: 他没有
1: 机会自己做，
0: 他没有机会学习嘛，对不对？就他你放都把准备好了嘛，你说啊，这不要吃那个啊，很不营养啊，然后吃我煮的菜，然后就是然后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没有让他有机会去学习独立嘛，那当真的他要去独立的时候，
1: 你会怕东怕西，
0: 你一定会担心嘛，因为你心里面就觉得他做不到，对啊，所以就是两个点，一个是你没有让孩子学习，或是你让孩子学习，他真的就是学不来，或他真的就是支持愚钝，然后没有办法，就是很刷刷这样，没有办法让自己去为自己负责这样子，对，所以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哦，有时候或许他出去外面之后，他就会不一样。
1: 对啊，他就会知道平常你做的那些事情，
0: 对，
1: 会感受得到，就说哦，原来做这些事那么辛苦，我妈以前都帮我弄好什么之类的。
0: 他平常刷刷是因为没错啊，反正
1: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感觉是什么、
0: 啊。反正我刷刷，我妈会帮我做啊。
1: 对啊，对啊，
0: 我妈虽然就念个几句讲讲我啊，我不痛不痒啊，我妈还是会帮我做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没差啊。可是有时候他出去之后，可能他自己感受到，哎，糟了，没有人帮我。我没有人帮我弄吃的，我自己准备了，这样，对啊。然后我觉得他开始改变的契机是他面临到问题，或是他觉察到自己有问题，对，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改变的契机，这样子。所以他出去之后，他如果遇到状况，他也可以开始学啊，就像
1: 学着怎么去解决。
0: 如果我的房间漏水怎么办？对啊，
1: 找房东啊。
0: 如果我的网络坏掉了。房东不在怎么办？
1: 中华电信。
0: 如果我的壁癌越来越严重，
1: 完蛋了。
0: 很多东西都开始学啊，就像我出来住之后，我的电费怎么突然那么贵？是不是哪里水费那么贵？是不是哪里漏水了？那怎么办？然后对、啊、很多事情你就要开始学习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开始、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家人认为的 独立跟孩子认为的独立是不一样的。对，可能家人那个年代他们的独立是哦，我可以自己出来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小
1: 孩。
0: 对，但是这个年代独立可能是
1: 我会喂饱我自己，
0: 我自己有一个 Netflix 的账号这样子
1: 好独立，
0: 然后我每天可以去薯条可以加大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独立
1: 养得活自己，
0: 对，我可以
1: 仅限于我生存的下去，
0: 我自己可以活下去就好了啊。我的房间很乱没关系，因为我反正我自己活得下去，但有时候父母的觉得独立是孩子哎，每天会为自己负责，然后把家里打扫干干净净，就我觉得那个彼此的认知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信任有时候也是来自于对彼此的信任，对价值观
1: 不一
0: 样，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诸多以上种种，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不信任这样子，对啊。
1: 那大家怎么看呢？你们觉得出去比较好还是在家比较好？那如果有在听的是家长，那家长又怎么觉得呢？出去比较好还是在家比较好？
0: 对，但我其实觉得像我现在在外面啊，有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很想要吃我妈煮的菜
1: 啊，会怀念，
0: 我就会回家，嗯，对啊，我现在因为有现在有孙子了，不，我妈
1: 有，
0: 我妈有孙子，
1: 你有孩子，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是 Uber 这样，就是接送孩子的工具这样，就是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回到家我爸妈会一直把重心跟期待放在我身上，
1: 现在放在你小朋友身上，
0: 对，以前会
1: 轻松多
0: 了，以前会让我很有压力，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
1: 现在换你，
0: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呢有小孩了，我回到家我不会这么有压力了，因为他们会跟小孩玩，他们的对对，我们他的聚焦已经跑到小孩身上，
1: 你就可以负责吃就好了，
0: 对，所以我变得没有这么排斥回家、啊、对，所以我现在可能两个礼拜会回家一次、嗯、对，我尽管还是住外面，但我回家也是我就会觉得、欸、回家吃我妈煮的菜，然后在餐桌上聊聊发生的事情，然后晚上睡在有人帮你铺好的床垫上面、嗯、就觉得哇好
1: 挺好的，
0: 好舒服好开心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说我住外面我就是一辈子不回家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平衡吧，就是你在家的时间跟在外面的时间多少这样子，
1: 找到一个舒服的平衡点啦，不管是自己小孩子还是家长，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就是学会独立这件事情、嗯，
0: 我覺得
1: 找到适合自己的距离，
0: 我觉得大人要学会放手，然后小孩要学会独立，就彼此都有自己要学习的事情，
1: 没错，
0: 对啊，那我们对于习惯这件事其实是很重的，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家庭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出去住了，那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要适应跟学习的，就是他一直住在家里面也是要学习怎么
1: 总有一天还是得出去独立学习，
0: 就是他出去之后彼此也是要学习怎么去面对现在改变的这个状况那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住家里还是住外面都是要练习的、啊、练习怎么去学习跟你的家人相处那样子，嗯，你自己呢，你自己有什么，
1: 我就觉得我去外面久久回来跟我妈处的比较好啊，可是相对的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到家会很累，然后会觉得怀疑人生之类的，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又等一下要自己洗澡，对不对，但自己洗衣服然后晒衣服，但洗澡本来自己洗啊，就等一下洗完澡还要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还要自己准备自己的晚餐，然后可能就是说有时候我之前上班会带便当，我就可能哦我还要准备明天的东西，我还要冰起来，然后早上可能我要买菜什么之类的，虽然不可能大部分人不用买菜，大部分可能叫 Uber， 但是我会自己煮然后自己洗什么的，有时候就觉得好累哦等等的，然后就是偶尔在外面然后接到我妈的电话，然后可能我就会问我说这近还好吗什么，我当然都很好啊，然后我妈有时候会讲什么啊，如果外面太累了就回来啊、我就会破防你知道吗，我觉得大破防，我觉得说我就怎么这把年纪了，虽然也没多大，还要让妈妈操心还要让妈妈担心，但我妈还是会常常讲说什么啊，永远都有一个家在等你啊等等的，但我会觉得就是很温暖，就是确实有个家在等你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我还是会想说不要让他们担心，就想要把自己顾好这样子、但我觉得家长或多或少都希望你好，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搬出去住了，你想要学会独立，但如果过程中你觉得好累哦什么的，或者觉得你撑不下去、我觉得偶尔回家也不是什么坏事，就你试着出去你想要学习、但如果你觉得你还没准备好再回家，我觉得家里永远都是 欢迎你支持你的，就没有说例如说可能啊我今年25岁了我回家住很丢脸，没有，就是你今天不管几岁，你今天三四十岁，你工作遇到挫折你要回家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回家，就家就是避风港嘛，你回家休息好，你准备好你再出去那也没问题的。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出去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或者是我出去我就要学会独立然后过好自己的人生，也没有，就是就像大学一样嘛，你会去大学会住宿舍啊，你是毕业你还是会回家，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也不用太心急，然后也不用觉得说就是一定要赶快离开家里等等的，就也许你搞不好你有小孩你也是回家等等的，对啊，对，也有很多可能性，
0: 没错，
1: 对，没错。
0: 好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对啊，那不知道在收听的不管你是小孩也好你是家长也好，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欢迎
1: 留言分享给我们，
0: 告诉我们，这样
1: 没错。
0: OK， 好，那我是温温，
1: 我是富比，
0: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各位朋友们，最近是不是开始执行自己的目标了呢？又或者是已经达成目标，又开始设定新的目标了呢？人生就是在不断写下新的目标当中，看见自己的成长跟不足。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邀请一位刚完成一项人生重要目标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让我们欢迎台北慈济医院的肾脏科主治医师王奕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奕纯医师，也是洛梨医师。
0: 洛梨医师，我看到新书哦，里面就是用洛梨医师自称的王奕纯医师。
1: 对对，为什么会叫洛梨医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当然我这本书哈、哦、有很多的故事，好，那里面的主角呢就是洛梨医师，就是我，然后他就也是帮很多病人解决很多问题哈、哦。为什么会取洛梨？就是其实哈、哦。我蛮喜欢吃洛梨，洛梨是很营养、很有油脂的水果啦。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小时候住南部哈，以前吃完洛梨哈，把那个籽种到土里面哈，
0: 它就慢慢，
1: 它不止发长到三层楼那么高，
0: 真的假的？
1: 然后我们就暑假的时候啊，就会去拿那个竹竿啊，弄一个网子、啊、去捞洛梨，成熟捞下来，然后就就可以捞下来就可以吃，然后就打成洛梨牛奶来喝，或者说。做成洛梨的那个食品来吃。
0: 刚刚就说到这本书里面是就是王医师洛梨医师他写的书，然后里面呢蛮特别的，是用一个小说的那种视角去写的。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这本书是您第一本书对吗？
1: 这本书是第一本书没错。
0: 您本来就想要写书吗？
1: 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看一些新书的、
0: oh.
1: 然后也蛮喜欢听一些 podcast，所以在看书啊或听 podcast 的过程中啊，我也会蛮希望说，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作者、哦、有一天也可以，比如说
0: 成为作家吗？
1: 对，作家，或是也有时候也可以来上这样 PP 这个 podcast 节目、
0: 哦、或是当主持人之类的。
1: 对对，就是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嘛。刚、哦、好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缘让我写这本书、哦、就是其实在之前疫情的时候，我是有一阵子是负责那个新冠肺炎那个确诊病人的主治医师。
0: 哇，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1: 那时候很辛苦，全身都穿着那个隔离衣，然后进去查房，那病人病情都很严重嘛、嗯、大家压力都很大，因为除了怕自己被传染啊，更怕自己传给家人。
0: 对、
1: 哦、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哦、所以那我们医护人员之间沟通呢也不太能常常碰面
0: 、
1: 都戴着口罩讲话都讲不清楚，所以我们都会用 LINE 来写、哦嗯、所以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群组。那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啊，就是跟大家沟通啊，我也会记录一下我们这个病人治疗的过程以及这个故事啊。
0: 嗯，
1: 那后来呢，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慈济有办一个最美医疗人文的故事的征文比赛、
0: 哦、
1: 那我就把这段治疗的经历啊写成一个故事投稿、啊、那年很幸运就刚好得第一名。
0: 哇啊、所以开启你的写作梦。
1: 对、我就觉得、因为我从高中以后就从来没有写过 文章了嘛。
0: 高中之前应该是为了考试吧。
1: 对，就是为了考大学会写一些作文嘛。啊，大学以后 就没有写过、啊、想不到写的就还蛮有兴趣的、
0: 嗯、
1: 然后刚好那一年就是也是跟正言上人报告我们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经过啊。
0: 嗯嗯，
1: 那上人就说、病人啊都会听医生的话，那假如说医生可以劝病人啊吃健康蔬食啊，病人就会听。我想没错啊，吃健康蔬食啊除了对疫情有帮助，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它跟我的本业很有关系、
0: 哦、
1: 因为健康蔬食是最适合肾脏不好的病人吃的。
0: 哦，真的吗？
1: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结合我的医疗专业、哦、然后再结合我写故事的能力、哦、我们来写一本好看的书，让所有的人啊都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健康蔬食对肾脏的好处。
0: 嗯，但是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发现，感觉这本书跟平常的卫教的书不太一样，很多的故事都很 drama 很戏剧化。都是真的病人的故事吗？
1: 其实里面的故事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我们因为要医疗保密的原则，所以比如说每个病人的名字啊都会变成一种蔬菜或水果那当然故事情节会稍微更改、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凭空想象那么多故事，
0: 對對對，
1: 那我们每天接触的病人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可以藉由这些人生故事啊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让他们可以感同身受、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故事的方法、哦、 特别能够让人家接受里面的卫教观念。
0: 是，里面它有分两个段落，就是比较明显的有写出来，就是一个叫做听故事学健康。
1: 对对 对， 對，其实、我是把这个卫教啊拆成、五个步骤、让大家很容易了解、就是一开始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好，让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然后我会接着学健康，我会带入一个医疗的这个卫教的原则是什么、啊、接下来我会引用实证医学，因为我们医学一定要有实证嘛，这个研究报告比如说这个风险下降多少、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最新最正确的医疗知识嘛，
0: 就会有些论文，
1: 对，会有论文的比例、改善的比例，再来我会开一个处方签、教大家怎么做，这几个比较枯燥、最后再回到故事，大家又很轻松了，所以就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看下去的话，很多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跟我说，不知不觉这本书就看完了。
0: 对，我那时候也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处方签是很特别的，就是它不是吃药的处方签，对不对？
1: 对，
0: 它是生活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做到的更好的一个想法，或是、平时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因为你到医院那个看医生，医生就负责开药嘛。那我们这本卫教的书呢，就是让你可以除了吃药以外，
0: 除了吃药以外的，
1: 当然自己饮食很重要啊，运动也很重要啊，
0: 是，
1: 身心灵健康很重要啊，
0: 没错，
1: 这部分都要靠自己大家去实行。
0: 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这一下子就看完了，而且有些概念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等一下晚一点也会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其实我还是很想聊聊很多朋友就是都会在实现他们的理想过程当中，可能会开始去慢慢的找到一些新的目标，那比如说写书这件事情对王医师来说也是一个后来才出现的目标，而且是慢慢萌生的这个目标，您是怎么去达成它的呢？因为比如说医师其实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
1: 对，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忙，所以写书的 都只能找空档，比如说这一整看完、接下来去查房中间的空档，或者是比如说、真的其实小孩也还小，国小二三年级，也要带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出去玩的空档 就在想说怎么写，所以我必须要很节省我的时间。比如说我有一个 idea， 现在手机很方便，我可以我用念的念给我的手机听。
0: 哦，你先说给手机听。
1: 对对，因为用写的太花时间，我用念的，那之后呢，我再把它整理成适合的文章了、当然我们还要查一些医学文献。所以我们当然是先有一个架构以后，然后就用零碎时间来完成。
0: 比如说陪伴家人，刚刚说到陪伴孩子出门的时候，然后大家小朋友在玩，然后自己就可以在旁边默默的开始写书。
1: 对对对对，应该是念书啦。
0: 念书用念
1: 的故事这样子。
0: 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看 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前面在听故事的环节的那一段，有那种爸爸妈妈念书给小朋友听的那一种语气在书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种书的方式。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有很多的经历，刚刚有说到嘛，或是可能是医师自己的经历，然后或是用一些比较故事的视角去带出来这些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阅读之外，也可以吸收到一些些的医疗知识。
1: 没错没错。
0: 那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人就是看完书或是在写作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就是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比如说病患啊、就是有给你的一些回馈啊或是什么的。
1: 我举一个书里面一个故事好了、就是说这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也算蛮有趣的啦。有一个病人啊来看我们门诊，他就是忽然肾脏功能变差、然后食欲也很差，那找不太出原因啊，那我们就帮他当然打点滴啊那些的基本工作都做，然后帮他做检查，那发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说他血液酸性非常的高，就很酸，那我们就不知道原因嘛，那但我们照医学的话就会一步一步去鉴别诊断找他的原因嘛，那我们经过很复杂的分析之后，发现他是肾小管酸血症，肾脏本来应该排酸的，他反而排碱，所以身体就变酸，这是很罕见的疾病啊。
0: 那为什么会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个很多都是天生的啊。那刚好其实我平常也有在教学生教学啦齁，那我刚好那阵子我帮学生上课上说啊，酸血症的原因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哪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啊？ 或者是吃了什么药会啊，比如说有一个高山症的药啊，它跟我们眼药水的药水的成分，它会导致血液变酸
0: 啊。
1: 对对对，然后那我也不以为意嘛，然后但是我的学生就很认真，然后他们就说：“哎，老师老师，哎，我们那个病人啊，他用的眼药水刚好有这个成分呢。”
0: 所以是那段时间他突然改成用那个眼药水是吗？
1: 对对，他忽然改成青光眼的眼药水，其中的某一个成分有变了。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理这种事情，因为想说眼药水那么少、
0: 对，而且是点眼睛的，应该不会影响到肾脏吧，
1: 所以眼科医师也不会管然后我们也不会管，因为想说那么少应该对身体没有影响。没想到我们去查那个文献啊，发现真的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人戴一个银的项链，结果他滴了那种青光眼的眼药水啊，他刚好肾脏又不好，那个银的项链就变黑了，
0: 氧化了。
1: 对，因为这血液变酸就氧化了，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这个病人该不会就是这种眼药水引起的吧？我们就把他的眼药水
0: 停掉
1: ，然后换成别的，然后又给他治疗，他就恢复了。
0: 哇，这太神奇了，就是光是眼药水就也有可能影响到肾脏的一些变化，
1: 不过
0: 然后身体的一些指数的变
1: 化。对 对，不过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现，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肾脏功能正常，就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0: 哦，
1: 因为是肾脏不好，排酸能力变差才会有这种情形。
0: 所以平常大部分如果健康的朋友可能也不会发现，
1: 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恐慌啊。
0: 对，就是突然就说不行，我的眼药水要换掉，医生说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对，但是假如说肾脏功能很差的人就要注意这一点了、
0: 哦、
1: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同学又很认真，我们就把这个眼药水啊跟肾脏变差酸血症这个啊拿到我们全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去分析啊、
0: 哦、
1: 然后发现说真的台湾有许多的人用这种眼药水跟用其他眼药水，它明显的肾脏功能恶化比较快，然后酸血症的比例也变高，然后我们把它投稿到美国眼科医学会的杂志，他们就接收，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说这种青光眼的眼药水肾脏不好的人不能用，
0: 就是等于是会事先再询问一下病患的状况，
1: 会在原，所以就等于算改变了全世界很多眼科医生的用药的习惯，就是会多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吧，把它加到我们这本书的卫教里面，就是来解释一下酸中毒是怎么回事、嗯、因为比如说肾脏不好酸中毒它会有很多症状、
0: 嗯、
1: 然后假如你吃健康蔬食，因为健康蔬食蔬菜水果是偏碱性的，你就比较不会那么酸性，
0: 它可以中和一下的意思
1: 吗？对，所以吃健康蔬食比吃肉啊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哇，难怪所以一开始就有说到吃素的话可能对肾脏这块比较不好，患者是更好的选择。
1: 对对，所以这是我第三章写健康蔬食好处，就会引用这样的故事跟文献。
0: 嗯，刚才说到的那个眼药水故事，其实里面在书里的话就是那个木瓜老爹他的眼药水。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如果想要看完整版呢就可以去书里面看到。那其实我刚刚听到这段故事，其实我也觉得他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出现的故事吗？还是说在写之前就已经发生过？
1: 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设定这本书的那些，比如说我这本书有四个章节啦、嗯、第一个章节就是减糖好油好蛋白嘛，教大家热量怎么吃啊，你的糖类啊、嗯啊、那个油脂类啊蛋白质怎么摄取啊。那第二个章节就是谈电解质、啊、比如说、喝水啊，然后盐分啊磷跟钾的重要嘛。那第三部分我会谈健康蔬食，就是说植物降酸好肠道，就是酸我们怎么把酸中毒这个降低，然后肠道怎么健康。
0: 嗯嗯，
1: 好，那第四部分就是运动正念好助人，我们就是身心灵如何健康。所以我是有先把这个四个架构
0: 定出来。
1: 那当然我们已经行医20年了嘛、
0: 嗯、
1: 那很多病人的故事那就自然会想到说这个病人的故事刚好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哦、当作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这样子。
0: 是，所以就不一定是说在写书的时候才出现，可能是好几年前都已经有碰到过的一些故事，然后在写书的时候决定把它汇整进来。
1: 对，没错没错、
0: 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写书的朋友，也许可以从你的生活经历里面去分出一些不一样的章节，然后让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人生故事放进去。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很多的就是医师的经历之外，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是阿公的故事，然后有放到这个书里面， 就是包含可能阿公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跟他最后的这个算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这个部分，您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部分写到书里呢？
1: 其实治疗阿公啊，是我人生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啊。我阿公他是96岁过世啊，那到90岁到96这段期间，因为也退化很厉害，
0: 嗯嗯，
1: 那肾功能很差，所以他住院啊，我就是他主治医师嘛，帮忙他治疗。那最后一段期间当然很辛苦，因为退化很严重啊，但是阿公大家都已经想好，就是阿公就是不要太积极的治疗，所以我们也没有插鼻胃管，但他肾脏功能还是一直恶化，甚至我们有帮他洗肾过一两次才恢复。那在医院就是会扎很多的针，很多不舒服嘛，那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阿公就跟大家说，那我想要回家，
0: 嗯，
1: 哦，那还算稳定，我们就让阿公回家，结果隔天他在睡梦中就过世了。对，那我们就觉得说，阿公就是他走的是真的是了无遗憾啊。我觉得除了医疗方面啊，那阿公是一个我很值得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虽然他没有很有钱，哦，也没有说很大的地位，可是他最后这几年，最后这六年，还有甚至在之前啊，他的六个小孩都会轮流去照顾他啊，每天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0: 哦，这很难得，
1: 对对，很难得，对对对。然后所以他有很好的亲情，哦，心灵也很富足，然后他身体也很棒，你看都可以活到九十几岁，我觉得这是我的榜样啦。然后我婶婶就会说，哇，阿公真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听过他生气，而且他走的时候也很圆满啊，了无遗憾，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我自己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可以学习阿公这个榜样，
0: 嗯哦，
1: 所以我特别把它写到书里，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跟亲人跟朋友的关系都可以保持得很好，要，啊，做个好人
0: 哦。
1: 对 对, 對，
0: 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阿公的故事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哦，这难道真的就是洛黎医师自己的阿公吗？就是我非常的怀疑，然后我后来还多翻了几遍，就是说是吗是吗，那我要核对一下，是洛黎医师的阿公，就是因为想要让更多的人，就是，
1: 对，让更多人就是分享这段治疗的经历啊。那刚好阿公，也刚好临床上遇到很多电解质的问题，我就是把它写进去，嗯，比如说有一段啊，就是说因为阿公以前不喜欢喝水，
0: 跟大家现在很多朋友一样，
1: 啊，他以前住乡下也不喜欢吹冷气啊，他有时候有一次很热，哦，然后他就又没有喝水，就送到医院来一检查，哇，钠离子非常的高，然后就是，哦，原来，然后肾脏功能很差，原来才知道是脱水，就水分不够，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他就会有点意识不清，一直叫阿嬷的名字啊，那阿嬷其实
0: 出现幻觉的感觉，
1: 对，阿嬷其实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我们就赶快帮他打点滴啊，然后把水分补起来，所以钠离子就慢慢恢复正常了，
0: 嗯，
1: 然后他的神志也慢慢清楚了啊。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啊，
0: 嗯，
1: 我不知道 PP 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他坐一艘船漂流在海上，然后他跟我阿公很像哦，没有喝水，然后晒太阳就一直流汗，
0: 少年派，
1: 对，少年派，所以呢，我的阿公就是老年派，
0: 很好笑。那时候看到这段故事，我想说这段真的很有趣，
1: 而且像你们是看那个剧情，像我们是看少年派啊。就是他是一个高血钠的患者。
0: 哇，医师看电影都在想这个疾病是什么。
1: 对，因为他水分不够嘛，那所以盐分就上升，那高血钠会意识不清，所以他就看到那个老虎什么其他动物都出来，
0: 确实很奇幻，因为他在出现了幻觉。
1: 对啊，等到他回陆地，那个钠离子恢复正常，那些动物就不见了。那像我阿公也是，啊，后来就清楚，就没有再喊阿嬷的名字，帮我们很担心他是不是要去找阿嬷，
0: 所以他那个时候肾脏本来就有比较差，
1: 对，肾脏就不好了，然后又脱水，
0: 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多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这种容易中暑的时候，也是要补充水分。那其实呢，如果肾脏有状况的话，其实就更应该要多留意自己的电解质。
1: 对，假如说你肾脏功能正常的话，每天我会建议大家喝1000到1500cc 的白开水或无糖的茶。但是万一你的肾脏功能真的很差，排尿都变少，然后脚都水肿，那时候就要进出平衡，就说你喝进去的水啊，跟挥发的还有排出去的尿要平衡，不然就会水肿，所以这个也是要分阶段 来看的、哦、但是你假如说肾脏功能都还正常，就是真的鼓励大家多喝多喝水，然后才可以把毒素排掉，那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哦，所以多喝水还是有好处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喝这个白开水，少喝饮料。嗯，王医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考验？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0: 哦、
1: 但是要跟一群人一起，就是跟大家团队合作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像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啊，其实分三个部分，前面是我写故事嘛，跟一些卫教资料、
0: 嗯、
1: 后面呢还有精彩的食谱。
0: 对，上面其实有特别写到这本书是王医师以及营养师团队一起写的。
1: 对，那为什么当初会找营养师，就是说因为很多病人啊，糖尿病或肾脏病的病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吃才好。那其实要找食谱很不容易哦，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卖书啊是很难赚到钱的，所以你要找到食谱是很难的。所以一开始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会先把我自己煮的东西、哦、变成三餐，然后拍给病人看。那病人当然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哎，医师你这个看起来是很健康没错，可是这样吃应该是不好吃。所以
0: 被病人嫌弃。
1: 对，那我就找营养师帮忙嘛、嗯、那营养师他们就 我请了四位营养师帮忙，很感谢他们、哦、像这位就是正阳
0: 哦，
1: 对对，他负责帮我们写说一个食物啊几份几份是多少啊，他都帮我们解释很清楚。那比如说红轩营养师啊，那他就设计很可爱的饭团，像我煮我就把蒸蛋，
0: 很可爱
1: 蒸蛋就蒸蛋啊，他就把它变成蛋还变成蜜蜂，
0: 对，
1: 然后饭团变成卡皮巴拉，
0: 好可爱哦，超可爱的。
1: 那像我儿子就很喜欢这一道，像其实同样的食材啊，他们就变得让人家 很想吃，很吸引人。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就每天的热量啊、蛋白质啊、油脂类还有电解质都算得刚刚好、
0: 哦、
1: 就不会超过。好、哦，我每个营养师我都要特别介绍一下。
0: 可以，真的很用心设计。我那时候在看后面那个食谱，哇，七彩缤纷，就觉得每一天的饭都变得很好吃。
1: 对，而且我要 感谢团队这些人他们的用心、啊、然后这个是卓华营养师会设计很多很有趣的新的菜，比如说烤香菇、啊哦、香菇里面 又放了一些特别的材料
0: 配料，
1: 比如说水果陈皮，我们以前 都是吃这种皮，它还可以加水果，
0: 好像肠粉哦，就是水果口味的，
1: 嘿嘿，水果口味肠粉，他会发明一些新的菜。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位营养师啊，瑞云营养师，他设计也很棒，比如说炖饭啊，他还会加豆浆炖饭。
0: 哇、哦，有创意料理，又有那个意式料理，然后刚刚还有那个日式料理。
1: 对、啊、蛋白质也很充足、哦、所以就是藉由这些营养师的帮忙啊，我们把那个食物啊变得健康又美味，而不是说啊，大家想要健康餐都不好吃。
0: 嗯，
1: 啊，现在有这几位哦营养师的努力啊，那我们看这些餐就哦，很想点餐哦。
0: 对
1: 对对对，假如说网路要点餐，我、哦、很想把它叫回来吃。对对对。
0: 对，但是它会不会很难做呀？
1: 哦，对，它上面还有写做法
0: 哦。
1: 然后我要讲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这一段是最难完成的哈。
0: 写食谱。
1: 对，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真的去把材料买回来，然后一道一道煮出来了，所以。拍摄的前一天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0: 哇，
1: 然后 都切好，当天就一道一道把它煮出来，
0: 哇，
1: 然后煮出来以外呢，那我们的编辑有很用心，他把它排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还请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把它拍得
0: 很美、
1: 跟餐厅的食谱一样棒，
0: 对，
1: 所以你看了就很美味。那

0: 其实整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反而是跟团队的合作，
1: 对，
0: 就是要去完成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还要充分的沟通讨论啊，因为这个食不是说随便出个菜，它还要符合我们的2-1-1-TOP 的我们发明那个原则，
0: 那个蔬食餐盘，
1: 就是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一份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一份是全谷类的，好，这2-1-1餐盘的原则啦。那他们要根据这个原则去设计一天的食谱。
0: 哇，真的很用心，所以呢，如果有看到书的朋友呢，别错过最后面这个部分，这个食谱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也动手做，就是可以感受到美味的蔬食之外呢，也会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做菜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没错。那我来分享一下，说你怎么有这个热情去持续写书这个，因为
0: 这我也很好奇，
1: 因为写书其实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0: 有人说他可能特别要写书的时候，可能坐在那边一天晚上都写不出一个字。
1: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建议不要这样子。我们觉得人生哈要做得很快乐哈，其实就是要热情啊。那有热情啊，其实就是要有使命感。那如何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找有三件事情的交集，就是表示是你的热情跟你的使命哈。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很多嘛，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可以找到说你擅长的事情，哦，那你我擅长有哪些，你也可以去找一下。第三个呢，对人有帮助的事情，
0: 哦，
1: 你只要把这三个圆圈画一个交集，那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像我觉得就是说写这本书啊，我觉得越写越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写故事，我之前投稿也有得奖，而且我觉得我也蛮擅长的。那第三个就是，这本书我相信它写出来以后，这个卫教知识对很多人都有帮助啊，所以我就有这个热情使命一直去完成。
0: 哦，就不会说写一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这样子。
1: 对，所以就分享给大家，这个可以去努力找你的热情跟目标。
0: 感谢台北慈院肾脏科王一淳医师的出书经验谈。面对人生目标总是感到动力不足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些目标是否都跟自己的热情和专长有关。如果说又能够帮助别人的话，或许呢就能够从目标当中找到持续前进的动力跟使命感。祝福大家的目标都可以顺利达成哦。我们下集呢将会继续来分享书中的精彩故事以及肾脏病的迷思。我是 PP， 我们下次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隐居王母娘娘庙，第182页。生活刻苦，心灵丰足。鹿野生活虽然刻苦，环境简陋，物资极度匮乏，却是静思心灵最享受之时。一得空就读书，

王母娘娘庙附近的茅草亭是鹿野神社的遗址，隐没在荒烟蔓草间。他天天走来走去，渐渐走出一条路来。有一天，拿了把扫帚，将久受风雨的凉亭与台阶扫了扫，荒废的凉亭从此成了他的读书亭。夜里没电，点起油灯，他拿出离家时唯一带的行李，那部古老的《法华经》，专心抄写。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有劫，心得自在，解脱家庭束缚，悠游经藏法海。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与自在，心宁静清明，仿佛与天地合一。物资困顿，他不以为苦，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对于未来人生路，亦了了分明。和修道法师辗转来此，就为寻找一个可以让身心安住的理想道场。然而，眼前王母娘娘庙供奉诸多神明，佛陀、迦舍尊者与阿难尊者只能屈身一侧。因此，修道法师与静思只要一得空，就外出找寻正信的佛教道场。乡野交通不便，放眼望去都是长得比人高的芒草，路只能靠两只脚走出来。他们曾经一早带着饭团从王母娘娘庙所在的鹿野乡走了十几个小时，到对面半山腰上的延平乡布农村的部落红叶村，再走回王母娘娘庙时已接近傍晚。为了追寻理想，他们不畏路远，不辞劳苦。

生锅里米饭香，日日靠着花生、番薯梗、荻波丁等野菜来维生，食物缺乏油脂，再加上营养不良，修道法师的胃疾复发，加上感冒发烧，于是正卧床休息时，一位常来庙里拜拜的欧巴桑突然起动，走进房里直叫修道法师出去，说是要为他治病。静思在一旁看着，无奈地感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去买一些补品，但离家时身上那只钱包的钱差不多用完了，只剩下当年父母送给他的礼物，那一条一直随身带着的钻石坠子项链。他拿了项链去找村里最有钱的张太太，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放在您这里，能不能先借我两三百块？300元不是小数目，但是张太太感谢他们在此交金，就说300元拿去，项链不用留下来。静思仍然坚持以项链做抵押，还是请您收着。拿了借来的300元，静思回到王母娘娘庙，马上带着修道法师下山，到台东的市区采买食物。

买了米、菜和油之后，顺道去延寿齿科探望张医师。万万没想到，一踏进门，修道法师的两位弟子立刻迎上前来：“师父，我们总算找到您了。”原来吴斗伯遇到他俩的消息已经传回丰原，慈云寺慧心师父、智敬师父找来台东了，昨天下午才抵达延寿齿科，今天就和他们撞个正着。修道法师只得带着两个弟子回到鹿野王母娘娘庙，整整两个月不曾吃到米饭，一来没钱，二来静思怕外出遇到了熟人再被家人抓回去。而今买来了米、油和菜，他立刻洗米洗菜，生火煮饭。饭熟的时候，掀开锅盖的那一刹那，蒸汽飘出了许久不闻的米饭香，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饭菜了。修道法师和静思吃得津津有味，连吃了两大碗，

慧心致敬两位师父，看着看着哭了起来。你们竟然饿成这样，好可怜。他们说，师父在寺里用的碗筷都是日本制的，食物也是精心处理的。现在的碗这样粗糙，边缘都破了，而且连饱餐一顿都困难，看了实在很心疼。看他们如此伤心，静思和修道法师想到两个月来流浪异乡，寻不到一个安心修行之处，一时间也悲从中来，流下了泪。

静思不是为了自己而哭，因为这条路是自己甘愿的。他想到的是修道法师，堂堂一位丰源慈云寺住持，胃病刚好，却和自己浪迹路野，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到，何苦来哉呢？那一刻，静思升起一个念头，接下来的路，我独自走下去吧。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刚好是仁医联会结束，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也来做一下有关这个妙手妙法妙仁医，就是有关这个慈济仁医会的一些相关的法水。那刚刚四号师兄也有讲到吕秀全这个副院长，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常常觉得说你讲一个事情要从这里开始，就好像讲到印尼一定要从五双绣花鞋开始，讲到医疗一定是从1967年的仁爱街义诊所，其实那就是历史，那就是一个起点，因为那个点非常重要，它在时间空间里面跟那个人间它都定到了一个位置，那就是历史的定位。所以在1996年的9月27号的中秋节，就是吕秀全医师他带医生志工他们回来这个金色，那其实过去就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义诊跟上人欢度中秋，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相约，那就在1996年那一年的10月就成立了一个慈济的一个医师人员联谊会，然后之后两年呢，在98年的时候就更名为慈济仁医会，那这个名称呢就一直到现在没有停过。那就是因为9月26号吕医师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菲律宾的医生们大家这样回来，所以上人在跟他们座谈的时候就谈到回顾到那个过去，隔天那个9月27号上人在讲，他说20多年前我要研究旧病，可是旧病比旧贫更重要，旧病就是要预防贫，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仁爱街的义诊所。那这一次他们回来呢，就是跟上人报告他们在菲律宾的义诊三天看了2000多人，可以想象得到那种人潮那种拥挤跟那样的环境，上人说那种医病的关系，那种病人感恩的那样的一个神情，也可以想象说那个一整天站下来是完全没有休息，那种医生辛苦的忙碌，可是那种忙碌里面他其实是很甘愿很欢喜。那这个就是上人讲的说，一个好医生在病人的心目中他就是活佛，他就是他去祈祷他去祈求来的，那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有病有痛的时候他会很惶恐，他不知道再怎么办，可是如果一个好碰到一个好医生，他不只看他的病，而且真正的关怀的这个人，那一个笑容几句轻声柔语就比为他打强心剂或者高蛋白更有营养更有力量。所以上人说今天就看到了1996年的9月27号，上人说看到这么多的活佛回来，所以上人跟吕院长 吕秀全院长副院长说，感恩你呼吁这么多的好医生来组成这样的一个义诊团。他说人家问他世间什么样的力量，有人说原子弹的力量最大，那个是一个破坏性，上人说不对，爱的力量最大，爱能够炸碎人跟人之间的仇恨，炸碎人跟人之间的藩篱。所以今天运镜师兄在报告这个印尼30周年的时候，你看上人就当时就讲，唯有爱能够消弭仇恨，能够来抚平这样的一个灾难。1997年6月8号，这个是当时还叫做慈济医师联谊会的时候，上人说佛教说人生苦，可是最深刻的苦其实就是病。那台湾呢，虽然已经实施了全民健保，就是看到台湾虽然已经算医疗资源比较充足，但是偏僻的地方就医不便，健保能够发挥的功能还是很有限，所以上人鼓励我们的医生们能够到这些地方去义诊关怀帮助他们，那希望要结合各个专科的医生到乡下去义诊，可以发挥更全面性的医疗功能。那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第一届的国际仁医联会，那上人在这个时刻上人说大家聚在一块这就是起步，就是一个仁医联会国际级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的，大家回到心灵的故乡，这就是一份缘。那宗教都讲缘分，佛教更重视因缘，虽然我们住的地方都很遥远，可是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样的宗教，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前一个晚上呢，因为这个 每年的中秋节差不多就是台湾会有台风的时候，那上来就跟吕副院长说每一年你们回来都下雨，那昨天晚上就前一天晚上也是有下雨，因为有一个就是有台风的一个警报，但是不可思议啊， 就在那个仁义联会的那个晚上啊，那个月亮好圆好清朗啊，上人说就是这一份无染的大爱聚在一起，天下一家亲哦，连月亮都想出来看看大家。真正的大爱没有国界的分别，没有人种的知识，也没有所谓宗教的隔阂，普天之下地球之上，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使命，就是付出哈、哦、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尊重生命。那吕秀全医师呢，其实他在菲律宾是副院长，那因为跟小郑师姐的结缘，跟慈济结缘1995年，所以海外仁医会的第一颗的种子。那96年因为他跟上人约定每年要共度中秋仁医会，那一直到他2012年往生，他总共投入17年的岁月，他参与菲律宾仁医会有152次的义诊，所以那就是一个用生命投入生命的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不是只有国外的这样的一个义诊，我们国内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义诊，那就是高屏的仁医会要到偏远的地区去义诊。那最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安全上的考量，所以来请示上人，上人就指示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社区化的一个医疗评估在都市啊网诊的一个可能性。所以2003年2月21号，这个北中南东就是仁医会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说你在面前伸手就可以救得到的你不去做，哎呀，跨过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到很遥远的地方，这也不合理。仁医会可以加强前往市区里的贫病者家中网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跟慈善、啊、可以把它来做一个结合，不但比较安全、啊、医生也比较能够调出时间，因为你不用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又很危险。所以上人期待仁医会不是只是去看病，还要能够经由深入个案苦难的生命去启发医生的爱心。那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说要有爱心就要到深山去，可是上人说不对，有爱心要走入人群，期待仁医会也要发挥教富济贫的功能。好，医生虽然物质上可能比较富有，因为在薪资上，但许多是腹中之贫的人，欠缺真诚的爱，久而久之、啊、会比较僵硬一点，欠缺对世间疾苦的悲悯，所以希望医生能跟委员一样要有慈悲喜舍的菩萨心，可以走入他们的世界来度化人生。那上人也谈到，尤其是很重要的，不是光看病嘛，预防医学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除了义诊网诊以外，仁医会也可以走入社区啊，为民众进行卫教啊、健检或者是居家访视。看上把医疗跟这个慈善啊就这样的紧密的结合，而且把它落实在社区，除了发挥看病的功能以外，也要让医生啊他能够真正投入以后，他启发那个心灵的爱，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啊，那个时代上人说，你看北部规划仁医会的共修、哦、不光是义诊的时候在一起，然后大林医院这边也举办医生的联谊活动、哦、那这个就是把大家、啊、手牵手牵在一块，这个就是延续慧命，让医生在救生命之外也能够反过来急救医生的慧命，那个这个就是相互成长，你救别人的命，但是呢也因为这一份过程成就了自己的慧命。2004年11月25号的志工照，上面说慈济仁医会多年来不畏路远，无惧山高，来自各地啊，不管是自己开业或者是在各大医院执业的医生们，平常很忙碌，可是他们的假日呢却去关怀抚慰陪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说放假要轻松享乐啊，要到户外踏青游，可是仁医会的医生转变心念，他就是跟着慈济人，也就是说那就是紧密的结合，跟随慈济人去做志工，上山义诊就当作游山，要到海边呢就当作玩水，不论游山玩水，就是把假期投入在另一群的生命里面，在偏远的这个海边或者山区啊，都普遍的看到了我们这样慈济的足迹。所以全台各地的仁义会因地制宜，各有特色，而且有全盘的服务，就是看诊啦、卫教啦，然后呢还会医生也会去帮这个结合慈济志工啊，为民众义诊啊，身心不便的还帮他们洗澡啊，发现居家比较脏乱的还帮忙清理，屋子破漏了好像要帮忙修理房屋。所以现在的仁医会义诊就是它就是结合了整个慈济四大志业的脉动，而且还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慈济人文，把人人的爱心生命的精华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发出亮光，照亮这样一个暗淡茫然的苦难人生。那仁医会呢 当然既然要走，就每一个地方都要走进去，他们也越过重重的铁门到监狱里面去义诊。所以2009年6月1号志工早上说，其实人生最苦就是病，有病痛是最难堪的，可是还有更不自由的，那个难堪是在哪里？是在监狱，在看守所里面。他们有病啊，一般人家不要去，因为那个是一层一层的门，而且啊，都为了怕他们逃哦，就很矮，所以要弯腰，医生要越过重重的铁门才能进去看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病的苦不苦？真的很苦，人家也不要去。但是大医王啊，就是像佛心一样没有分别。监狱里面的人，他虽然是造罪受业报，他在监狱里面有不自由的生活，但是大医王还是进入重重的这样子的一个门槛去抚慰，去拔除他们的苦难。那在台东啊，有一个东城技能训练所里面有一个受刑人，他是因为车祸导致皮肤骨头就是一直溃烂，是我们的仁医会用爱心耐心帮他诊疗。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那种烂掉的味道有多么的不好闻，但是我们的医生啊，动作还是那样的轻柔。还有监狱里面的女孩子啊，他们也跟仁医会表达感恩。我们有很多的女医师哈，因为慈济的医生啊，不但没有轻视他们，还用爱抚慰。那比较年轻的那些犯罪的孩子们，我们的医生还像父母一样的哈，这样来照顾他们，不放弃，像父母不放弃子女一样。这些都是活佛菩萨，都是因为心愿而走入监狱，所以仁医之爱普及人间。在冷冰冰的监狱里面，一重重的铁门之内，那种身心的疗治还是很温馨。那当然仁医会啊，除了当地有这样的一个仁医之外，很重要的是也会有海外跨国的，或者有台湾出去的到斯里兰卡去做这样的义诊。那他们到这个拉纳普拉省去义诊，三天也是服务大概2000人。所以2010年3月16号志工早上来说，斯里兰卡的人已经穷苦不堪了，再加上病更是困难，不知道怎么去熬过这一生，所以要有人去为他付出。那当然就有这一群守志行医的人，不只是他们的道业很专精，而且是医病医人医心，用细心用爱去付出，让当地的人穷困的人感觉到有人爱，有人可以依靠，那个是被爱的感觉。所以贫穷的人脱离了病苦，心灵也就脱离了埋怨跟苦难。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走到穷乡僻壤来，还有什么好埋怨呢？你看这就是渡到他的心，原来人跟人之间总是有爱。这么多专业的人合在一块，不管不怕遥远，越山过海跨国界，点滴汇合这一份爱，大爱的良医就让2000多人脱离了苦难。2012年9月29号志工早，虽然说有慈济的地方多么的温馨，当医生走出了医院诊所，到那个无医的地方去付出的时候，那些有病缺医缺药的地方，他们走不出来。所以苦难的人走不出来，我们有爱心的医护就走进去，我们有爱心的志工就走进去，呵护他，照顾他，施医施药，给他们抚慰的爱。人生的美就美在人跟人之间这样的呵护。那这里上人也提到，其实好多的仁医典范，蔡宗贤医师，他是小儿麻痹，他走路那么的困难，国际义诊也少不了他。他的两只拐杖总共走了32万公里的路，想想看哈，真的是怎么样的毅力跟精神，真的是想一想，有心就不困难。很多医生也都是这样的走出医院诊所，上山下海这样去付出，而且主要是他们医疗的地方都是很简陋，他们要克服很多恶劣的环境来提升那样的医疗品质，帮助了很多人。那蔡宗贤医师，他的小儿麻，他右脚是不良于行的，他2004年加入慈济的北区仁医会，到东部，他最常来就是到东部玉里等地义诊，长达有8年的时间。虽然小儿麻痹，他6度到斯里兰卡、四川、印尼等国家，累积足迹绕行地球8圈。2012年蔡医师往生，但是他的大体送回来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要在最后一次来当我们医学生的老师，这是一个多么的伟大。那么下面这一则要讲，就是1993年，其实慈济的第一个义诊中心就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启用。那这个过程一直做下来，到2013年1月1号，因为美国健保有一个医疗的改革，就是奥巴马当中有一个奥巴马法案。 那这个因应这样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义诊中心也要做一些费用上以及相关的对象的一些改革。那么也在这一年呢，其实我们就改制因应法令，我们就成了这个佛教慈济医疗中心。所以这一年的七月七号，这个当时美国总会的执行长是汉奎师兄，汉奎师兄已经离开我们，还有曾慈慧师姐，所以上人这里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说美国的医疗环境在转变，慈济的医学义诊中心加会了许多人，但是我们不是为了盈利而办医疗，即使义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因为有相关的法令的改变，还是要维持慈济医疗的品质，要永远保持良好的人文，要守护这一份清净的爱，以救人为第一。虽然说台湾的每一所慈济医院也是负担很沉重，可是无论如何就是要坚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原则。那海外的医疗事业一定要跟台湾的医疗精神同步，因为你也叫做慈济。那即使几处的义诊中心的规模啊，没有办法，因为义诊中心它没有办法发挥急诊抢救的功能，它也不太能够收治重症的患者，可是还是要做到守护健康、守护爱。既然以慈济为名，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要珍惜慈济之名，要落实慈济的精神理念，要守持慈济的精神方法。美国仁医会要着重培养人才，就是不要断层。你如果要像台湾的医疗事业一样，你就要有感恩、尊重、爱的医疗人文，你要先培养更多的志工，加强凝聚现有医护同仁的心力。那这当然是很长的故事了，总而言之就上人非常重点的讲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以慈济为名，要守护慈济的人文跟精神，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不应该有轻易的改变，要把义诊中心当成自己的医疗事业，都是自己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才能有志一同付出爱的能量。2015年1月13号，上人跟北区仁医会做，上人说仁医会到住家去探视病患，跟定点义诊让贫病人来看诊，这个关怀层次是不同的。为什么要有网诊呢？一个是你定点然后病人来，一个是你到病人家里去。居家网诊你可以了解他的家庭，贴近他的生活。啊、真正的大医王不止医病也要医心，因为那个病可能跟他的环境是有关的，你深度体会人间疾苦才能体会人生的真谛，不是偏乡僻壤才有苦难人。其实在热闹的市区，在高楼大厦里面也有很悲凄的人生、啊、你走到苦难人的家里面，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跟他的过程，你就会有很深刻的一个这样的感受。所以上人说，贫病的人需要医疗来拔除病苦，可是其实他也很需要温暖的关怀来治疗心灵的苦，不是在短时间内帮许多人看诊才对贫病者有益。如果能够走入他们的家而贴近关怀，尤其走到那些孤苦的独居者的家往诊，这份真诚的关怀就能、啊、直接送入他们的心坎。那我们的其实几家医院，台湾的几家医院，其实真的院长们都以身作则，他们真的每年也经常的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往诊。往诊的时候最好，所以上人还特别定要结合访视志工一起走入社区，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个案是要长期来处理，也能发现其他需要帮助的个案。那仁医会其实也不止、啊、他们做的范围很广，就实在是也讲不完，只能够就一个点。他们会定期去关怀像街友的健康，也会到教养院、育幼院、植物人收容机构，还有脊髓损伤的协会里面去做这样的义诊。2020年10月11号在跟桃竹仁医会做的，上人说感义仁医会跟各机构合作，共同发挥爱心来助贫病。而且仁医会的成员他们很巧思，因为你要走到住家去没有办法带大型，所以他们会随身携带发明那些义诊的用具，就这些都是为了要救人、要消除苦难。好，那这些菩萨呢，因缘会合，有这么多人投入力量会合，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上人说大家学医从医，学会了一把好功夫，不是只作为赚钱的工具，是为了要利益人群，在有人需要的时候及时付出啊，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无常，上人说听到有一个医生分享，他得了生病了，他非常的难过沮丧，还好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他认识了慈济，他踏出脚步往前走，所以把握每一个付出的机会，有一天就做一天，结果他做到忘记病痛。 啊，所以只要做过走过就拥有当下的心灵风光，不然人生再长路铺得很平，你没有踏出脚步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好，所以呢真的是我们就是视病由亲啊，我们全球现在有25个国家地区有成立仁医会，它总共有14000多位的成员，总共义诊的足迹遍及58个国家地区，总共加会了，在我们2022年的年间，总共加会了300多万人次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想一想，上人说的医人医病要医心，那上人也称赞我们的这个医生们是妙手妙法妙仁医。当时上人提出来的时候，尤其是仁医会，大家都在想会不会是那个仁爱的仁，一个仁在一个恶，是那个仁。上人说不是，就是仁、啊、后来想想很有道理，其实就是以人为本。那这个上人也说呢，要跟访视志工，然后要投入到社区，其实就是回归到我们上人不断在讲的医疗团队要有志工做技工做伴，然后一起投入社区。上人非常重视医生，上人说国家要有良相才能够富强，而民间要有良医才能够幸福。好，一个国家有良相又有良医，那么他的社会呢就可以过得比较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也比较不会有灾难。好，感恩各位。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都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到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3: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清净的心地连结在一起就是人间净土。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打开新闻看到天灾人祸，哇，越看越可怕，真的是无法掌握也或者是无法预料。那不管是看到地震啊、大雨大水，还是说这个大火，以及甚至这个战争的问题，哇，看了真的是无能为力啊。那还有许多人呢，是因为生活压力太紧张了，感到焦虑不安，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快，

0: 生活越来越令人担心。那面对这样的时代之下，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改变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是从一个很单纯的念头开始，一念的不舍，一念的想关心，一念的想帮助别人的这份心念，慢慢的就能够化成影响许多人的行动。所以呼应呢，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但是爱心在人人心中，我们要将它启发出来，所以要化作行动的力量，将这份的爱心善行串联起来，让我们的生活社会更加的美好，这就是人间的净土。在我们今天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哦，这志工早会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如何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提起了真言上人的初心，但我们回顾了慈济走过60年的历程，从看见众生的苦贫病相依，到一步一步走入人群行菩萨道，一个人的愿力我们都见证了，凝聚全球无数人的善念与爱心。分享里面我们也听到堪师父谈起无常，也谈起现在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天灾人祸，我们要选择袖手旁观，还是选择一起来付出？付出不用先想多远大，而是先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专业，还有我们各自会的事，我们就想想如何把它化为帮助别人的力量。而说到慈济60年，不只回顾过去，更在思考未来，所以我们如何将这份的爱与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一起走上付出利他的这一条菩萨道路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
1: 请问大家知道现在上人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呢，上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都跟我们同在哦。那今天德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题是慈济60，行在当下。我们知道上人从应该算是60几年前呢、还没有正式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前，上人他内心就已经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也从真正的看到了启发上人的那一滩血，包括说与几位修女的互动哦，所以本着一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样子的心情呢，上人把这份的心化成了行动，来为世界做一个回应哦。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来看，大家还记得上人要行脚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就要出门去旅行了？那旅行什么？我们一般人去旅行就是去玩，去放松心情，但是上人的旅行啊，是要去履行自己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要到处去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都已经有钱有闲，然后有假日就到处去玩，即使是撑着不舒服的身体，上人还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可以再走更多路，让自己的精神气力可以更充足一点，就只是为了能够到各地去看看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就是一份法脉的传承，也是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哦。那上人就跟我们讲哦，一件事，无常观。大家不要觉得日子就是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哦。时间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 一年一年走，我们总是在规划着未来，期待着时间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就这样子如常的走下去。但是人生无常，未必是这样，许多的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圣婴现象，到处就是充满了热火，热乎乎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的炎热的气候，还有呢，就是土地也不安定哦，有好多地方的地震、大火、大水，更严重的人心的不调引发的战争，这一些呢，都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无形的线啊，这个线，无形的无常的线，它牵动着我们的日常，在那一些我们不容易去发觉、没有去看到的某一些角落，一些孤独、焦虑的人，这一些呢，都牵动着我们的日常跟未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啊，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好了，我管人家那么多。但是呢，偏偏上人带着我们要走一条比较辛苦、比较鸡婆的路。当这个世界有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森林大火中去沾湿翅膀要来灭火的那一只一只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回应这些无常，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哦。那这60年来，慈济人在上人的引领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综合的回顾啊。
2: 总有一份力量悄悄点亮希望，从一念善开始，我们相信每一份微光都能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太阳。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看见饥饿与匮乏，我们不只给予一餐的温饱，更透过教育与技能培力，为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让困境不再复制，让生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当极端气候带来无常，我们选择走在最前，一路相伴，从紧急救援、温暖安置到长期重建，我们用行动告诉受灾的人们，你们

0: 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做长者最坚实的依靠，也做青年最厚实的翅膀，让智慧传承，让活力延续，创造一个跨越世代、共荣共好的社会。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推动环保、减碳与无痕饮食，用心式效应冲淡温室效应，用一双双做环保的手疼惜我们共同的家园。慈善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我们与联合国及全球伙伴携手，跨越国界、宗教与种族，将善的力量最大化，对准永续，让爱无限延伸。
1: 在这条善与爱的道路上，有您的投入吗？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上的慈济菩萨都有，只是做得多做得少而已。上人带着我们直接就是行在宝华菩萨道上，把经给铺在地上，带着我们就是在行经。所以上人讲，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在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走到现场去，不管每一个人能够付出或大或小，总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这一个苦难的世间希望能够做一点点的帮助。在慈济人里面呢，他是跨越宗教种族的，因为上人讲真正的信仰他不在形式，只希望说我们这一份的愿心，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入苦，尽一份力来减苦。真正的人间佛法呢，是要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慈悲跟智慧的人生路。许多的事情，心大则统，心小则异，心量够大，天底下无不是我们能够去关爱的，无不是我们能够去相互融合的。佛法呢，就要在佛陀的故乡再复兴起来了。那我们也期待，不只是从台湾，原来上人带着慈济人立足台湾，宏观天下，把慈悲的脚步遍洒到全球。现在再把佛法从佛陀的故乡，希望未来全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更多人来了解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怎么样的精神内容。那所以上人就讲，慈济这六十年来所做的呢，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很有系统的一套方法。当然这一个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拟定，是逐步逐步把它建立起来。因为爱与善我们在里面学习，也让善是被陪伴的，可是更重要的，怎么样让这份的爱与善可以持续不断，让爱与善可以被延续。所以上人在这一次行脚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呼吁着，要代代相传。每一个慈济人，我们在外面做的让人家多么肯定认同，这个呢还不是最好，怎么样才是真正做到好，让我们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肯定跟认同我们所做的，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哦。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能够起这样深刻的慈悲，是因为佛陀知道所有众生都有与佛同样的真如本性。就像这个土上面，不管什么样的容器哦，里面装着水，天空挂着月亮，每一个水里面呢都有一轮的月。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份清净的佛性，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那也因为佛陀测见众生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 所以才会讲到常不轻菩萨，他视人人为佛，不敢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样烦烦恼恼之中呢？就是因为众生虚妄恒计，就是把一些如梦如幻的事情呢，就让自己当演员，在舞台上跟着这一些剧本脚本在上面演，然后在那里分别啊，这是你啊，是我啊，然后是爱是恨，那对自己喜欢的呢就去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他一点点的过失就把它扩得很大，然后又在种种的财色名食利呀这些里面呢，不断的在计较是得是失，在里面互相在拼搏着，所以才会在六道中轮回不休，经历了无量劫还不得出离。那也正是因为诸佛菩萨他们了知这样子的真实哦，所以才能够发出那份很深刻的慈悲。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呢，大慈大悲的菩萨他就要深入一切众生的根基，还要去学习许多许多不同的法门。这是不是就像上人引导着我们呢？四大八法不同的面向都让我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去学习，这样的学习不只是丰厚我们自己的底蕴，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去真正为众生救拔苦难。那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是上人常常会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名如来，他不忍众生苦，道驾慈航，现观世音菩萨的身。那观世音菩萨有特定的身吗？也没有。所以上人说，或许在你我之中哦，就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就有地藏王菩萨化现。所以到底谁是再来的佛菩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恭敬每一个人，不尊重每个人？还有菩萨也是因为这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呢，他就变化各种身份来教化我们。所以上人就祈勉弟子，我们要不断地去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不断地跟众生结缘，因为有因有缘有愿力，所以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人间。那真正的呢，也希望在人群中去落实真正的慈悲。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怎么做？有两个层次，先拔其苦，复为说法。所以当一个人他受到物质上面的苦难，走不过去，日子过不下去，生命濒临垂危，当然先解决他现实的苦，之后呢再来依他的精神与心理的病，精神与心理的苦把他带出来之后呢，还不是到这里哦，接着带着他一起来共行菩萨道，一起来做一个也能够付出的人。那在最近就是慈济六十大爱台制作了，也采访了好多人间菩萨的典范，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盘佩君师姐手心向下的约定哦，也很感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就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八岁，
3: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4: 你看后来他那个交代的镜捏捏这个母亲出来是立体的哦。
5: 他领完以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领完以后他一直在台上，他爸爸说我在下面哭，那种特教生既然可以让他上台领奖。文杰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他就在旁边，老师我呢来，你是我的什么学生？
4: 这老师真是会讲，
5: 这样啊，这样关开都可以。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 就是行政区里面的中心点，叫仁爱区。仁爱区的边缘，我们应该是属于蛋壳，往下走就是山坑，就矿坑啦。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啊，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6: 韩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5: 把学生留在学校，然后那个安全问题谁照顾啊？他们送到别的补习班，人家没有要接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小孩偷偷带回我家里教。
7: 他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6: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韩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7: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2: 韩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
3: 韩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
2: 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6: 陈心凌当时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韩佩君一边帮找工作，一边帮带孩子，在班主任、志工身份之间转换，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5: 路边的这样子路易服刑的流氓地区啦，叫嘛。
6: 带孩子，男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8: 有没有用老师的电话？
9: 那边，
8: 嗯，
9: 只有这张是。
10: 那考卷会痛哦。
8: 不要。
5: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对，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11: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6: 韩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7: 是，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五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6: 回馈来自感恩。25年，韩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5: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6: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5: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对，
1: 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他们是这样无休无求的付出，本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呢，就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弱势，这些或许会濒临走到边缘去的孩子，陪伴下来，这些孩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手心向下再去接引人的人间菩萨，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令人赞叹的。所以这也是我上人期许我们要把握因缘去广结善缘，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行在这条人间菩萨道上，去跟更多人广结善缘，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所以上人也期待我们，上人是以身试教来教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付出里都能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众生。那上人出门前还问了大家，我们的菩萨道走完了吗？还没，那当然要继续走，今生走不完，来生来世还要继续延续。那这条路难不难？其实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口动舌说好话， 举止动手做好事，思想方向就朝着菩萨道前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脾气柔软一点，计较少掉一点，就是在你我的心中震动了大地，那个天啊也会雨下天花哦，天天都很开心啊。那这也就是朝向觉悟之心而行，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结的缘越广，成佛的速度就越快。最后呢，也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当佛陀的无量化身，把握我们当下还能呼吸的时候哦。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也认真的来传承，一人行道辗转相成呢，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陀的化身。期待我们都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永远在人间救人哦，跟人人同行，跟人人接近，同行菩萨道，一直到人人都成为菩萨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上人在这次出门行脚中呢，也不断跟大家讲，他来生来世，他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土的，他还是要再来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有佛菩萨不断的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我们大家要彼此哦，更加来互相勉励，彼此发愿力行。好，祝福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镜子精舍德堪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从正言上人的一念初心，让我们看见慈济60年来如何把慈悲化作行动，也提醒我们面对现在天灾人祸频传这无常的人间，不能只是感叹啊，而是要勇敢地走入人群，将会的事情化作帮助人的力量。不过当我们想要这个付出关怀行动之前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的正念心。节目后半阶段继续来和您分享哦，静涵清修室带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活中拖延这件事情。那有些该完成的事情想着等一下再做，或有些想改变的习惯也常常告诉自己明天再开始好了，所以拖延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好好锻炼我们的耐心与智慧。我们接着就来听到由静涵清修室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学习如何把法落实在生活里，把修行落实在每一个当下，心在当下，法在生活。
1: 大家有吃到粽子了吗？好不好吃？好吃哈、哦。那上人经常都会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时日月年分分秒秒这样就流失过去了。那今年已经很快就到了6月了，2026年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来一起来省思一下过去这六个月哈，接下来未来的规划，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还是透过今天的志工早会一起的交流共修，可以彼此做一些提醒哈？那最近大家的心有没有感觉有一些浮动呢？没啊，有跟没有哈。啊、有也可能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在金舍啊，像主堂的现场没有冷气，但是大家就靠着这个坐在这里的静心哈，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哦。那大家看到最近的高温哈。虽然前一阵子下了雨，有一点凉，但听说北部、中部还有都非常的炎热哈，所以端午节过去了，夏季真的来临了哈。那只有一个字哈，我的心中对夏天就是一个热字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炎热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哈。那心情跟情绪的层面呢，高温就让人心浮气躁，耐性降低。好，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有没有，像社会新闻上面的路怒症啊，就是捷运上的冲突啊，彼此撞到啊等等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率就会飙高，因为大家真的在心浮气躁啊，在这个炎热的气温之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人产生这个集体慢性疲劳哈，心理上呢更容易陷入一些无力感跟拖延的循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哈。那有时候呢，知道该做但是不想动哦，大家有吗？有跟没有，我有时候也会有哈，因为太热了哈，需要稍缓一下。那工作跟学习的层面呢，大脑因为高温呢而感到昏沉哦，导致处理复杂工作被拖延哈。大家看到拖延第二次出现哦哈。那然后呢，高温引起这个轻微脱水啊，会减慢大脑的神经传导速度哦，使人反应变慢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日常生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的感受就特别高哈。夜间高温会干扰体温调控，让人难以入睡或半夜易醒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疗房真的会热到醒哈，真的非常的炎热哈。那然后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白天太热，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在冷气房里面呢刻意拖延这个入睡时间哦，疯狂的刷手机哈，进行报复性熬夜， 啊，一天那么累了哈，我来晚上来个滑手机享受一下哈。那这个也会发生哈，所以呢，社会整体的活动呢被逼拖延哈，拖延到深夜降温之后才进行，打乱正常的作息规律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可能也有冷气，那慈济人通常都会节省嘛哈，有需要的时候开一下子哈。那在有些学校啊、工作的场合啊等等的，都是没有冷气不行哈。你走去 Seven 啊，走去这个百货公司啊，全部都有冷气，对不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气的生活哈。那所以呢，到底热带来什么影响呢？哈，那我就想到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哈。只要你心这样静下来呢，就不会那么热了哈。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好像不容易哈。尽量，我们尽量做哈。所以夏天真的会让人家耐性降低，无法集中哈。这个炽热烦心，就难守这个身口意了哈。有时候在太热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话不是心里想说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哈，冲口而出等等的哈，所以是会有带来一些影响的哈。那刚才在好几页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同样的字是什么呢？拖延哈，就是拖延哈。那在这个夏天，不止在夏天呢，有时候工作太忙碌，或者在调节这个身心的状态，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哈。而且大家家业、事业、置业都要忙哈。那相信大家一定在时间的调控上，总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部分。所以在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有些被拖延哈。所以我今天也想讲一下拖延哈，拖延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做自我的提醒哈。那有时候呢，像天气那么热哈，集中力降低哈，反应变慢哈，非常的炽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积极的想找回那个动力啊，不行这样，我一定要哈继续把它努力完成哈，我要用心集中哈，都希望能够每天充满能量，对不对？但有时候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哈。像刚才讲的，晚上来刷个手机哈，刷到一两点，可能都不想睡哈，因为太开心了哈，可以轻松一下哈。这些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哦。那所以呢，今天来稍微讲一下拖延症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呢？怎么样形成呢？那跟慈济上人的开示里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一，一定大家小时候都遇过的哈，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做这个暑期作业啊？因为暑假了嘛哈。那大家暑期作业是先做才放假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包括我哈，我是第二种哈，我都是拖到最后要上学了我才要做哈。那所以呢，我想很难有这个啊，我先把它做完哈，一个礼拜做完，我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哈，可能不多哈，因为在座都没有举手嘛，啊，线上我不晓得有没有举手哈。那我本人呢，就是到最后才做的哈，小时候哈。那有一次呢，更离谱的是，我连暑期作业都弄不见了。好，不晓得那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让我妈妈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小朋友怎么玩到把暑期作业都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这样跟这个老师交代哈。所以拖延症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哈。那拖延症的核心呢，并非懒惰哈，而是大脑的情绪调节机制失灵哈。为了逃避恐惧、焦虑或者完美主义啊，大脑会选择做轻松的事情哈，如现在的时代就是滑手机哈。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完美主义啊，因为害怕表现不够好，达不到高标准呢，所以干脆直接逃避哈，逃避这件事情。我要完美主义，但我怕我做不到哈。那第二呢，就是任务庞大太模糊哈，目标太大，让人家不晓得如何着手哈，不晓得怎么做哈，所以你大脑就会自然产生这个排斥哈，不想做这件事情。那第三呢，是情绪调节失灵哈，面对压力跟焦虑呢，大脑下意识的寻求短期快乐来修复情绪哈。这三点呢，都是这个拖延症的起因哈。 那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拆解任务，刚刚有说庞大的任务，我们就拆小的，然后管理情绪，能够有效终结拖延恶性的循环。那这里呢，我就想到上时常教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付出，都要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一个拆解任务啊？我们如果很庞大的任务，我们来拆解成每天都进行，每天都进行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如常了哈。那然后管理情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上人提醒的，慈济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心哈。所以方法上人都教了，对不对？拖延症就看我们要不要做哈。那所以呢，上人时常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哈，现在不做这个 now 不做的话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做哈，就会把它忘记了哈，甚至逃避到一直都不想再把它提起来哈。所以上人会说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尤其近年来更说的更多哈。那所以也代表了时间真的要珍惜。可能有些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哈，可能会想说啊，我还有好几十年哈，我可能还有20年这样，到底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要时时谨慎念无常啊。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念无常。那无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跟我好遥远，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个感觉哈。那有人就问上人啊，无常跟明天都不晓得谁会到的话，我努力有什么用呢？哈，那上人就开始说，无常不是消极，而是把积极警惕大家把握当下有所为。就是当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每分每秒去做。既然在慈济的这个大团体，我们就是要付出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心宽念存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心。所以要把握时间因缘，即使不知来日还有多久呢，还是要把握今天，做好事结好缘，发挥爱的力量，多做一分就能多得一分福。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上人都教了哈，哪有什么拖延症哈？那所以呢，慈济的时间管理哲学呢，着重在把握当下跟恒持刹那啊。所以对治拖延的核心呢，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透过觉察自己的压力之下呢，减少杂念，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哈。当自我管理能够更积极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包括是修行啊，包括去除习气啊，帮助别人啊，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太有压力了，其实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哈。所以我们要培养耐烦的好习惯哈。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哈，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耐烦，所以事情一多呢，就会有时候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有优先次序，要有轻重缓急。那当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别人觉得是重要的，可能可以再拖延不是拖延，延迟一下，先做重要的事情。所以耐烦真的很重要，耐烦我觉得要养成一个耐烦的好习惯，在修行上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哈。所以许多拖延呢，是因为任务太冗长哈，复杂不讨喜，时间规划需要搭配耐烦的功夫哈，习惯成自然呢，就不再当心烦的时候，行动就会变得顺畅。所以耐烦耐烦耐烦哈，就像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我讲了很多拖延拖延拖延哈，大家可能也需要耐烦一下哈，再听我讲下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治慢性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有想到吗？就是上人教我们的分秒不空过，你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就没有拖延这件事情了。有什么事情虽然有拖延呢，也是可以规划好时间把它完成。所以让自己每一天的生命呢，分秒不空过，这一天的生命就有价值哈。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分秒不空过之间哈。那所以我们要抛开过去哈跟未来哈，集中在眼前的任务啊，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完成。我就是集中在当下这个时候，然后呢，戒除拖延，将时间发挥最大的能量。今天拖延的时间， 滑手机的时间，想一想，可能你可以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哈。哪怕是不是直接性的帮助，你在协助一些文书上面的或者活动上的规划上面的，其实也是去成就未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发挥良能的时候哈。那我们也有逼不得已的拖延的时候哦，大家觉得是吗？逼不得已哈，逼不得已什么呢？就像我们救灾的时候啊，灾区的情况跟安全性，当灾区还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想冲到现场呢，也是要顾安全哈，顾志工的安全，整体的安全，所以它会被拖延了。赈灾这件事情被拖延了哈，那像物资的通关啊，赶快送毛毯、送香鸡饭等等的，也需要时间，需要运送的管道，确保是通畅的、顺畅的哈，所以也会有一点的拖延，可能一个月之后才会到灾区哈。那然后制作发放名册虚实，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拖延哈。记得在墨西哥那时候赈灾的时候，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哈，去把名册制造出来哈。灾后3个月，大家还需要帮助吗？还需要。对不对？因为灾区太大，政府可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规划有限的时候，是需要民间团体来一起来协助的哈。所以有逼不得已的拖延哈。那所以人要学习经得起周围人事的磨练呢，而心不动摇哈，并学习在动中保持心的宁静啊。所以呢，修行是的确要在人群的哈。那修行也其实是在修心，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哈。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面对突来境界时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修养如何。那面对修而无修才是真修，虽然每天都说修行啊，挂嘴上还不是真修行，而要修到举手投足都很自然哈，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分不开了，这才叫做真修行哈。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发脾气哈？这样表示平时修心的功夫还不够哈，应该要更加努力，培养温柔宽厚的胸怀啊，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如沐春风哈。看到这里，我在想说啊，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印象中想一下，如沐春风是多么的舒服哈？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风凉凉的哈，然后又没有什么烦恼压力的时候，有多棒啊！这个如沐春风哈。这张照片是街边的小草小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情可以连看到这么不起眼的小花都觉得它很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如沐春风的哈。我们可以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细节而去欣赏它，欣赏这个大自然哈。所以如果因为计较啊、贪或者忍不下一口气就发脾气的话呢，就会将世间事变得复杂化哈，就表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跟观念哈。而修行呢，就是要时时反省哦，有错呢立即忏悔啊，也记不记得上人提的不二过哈，错过一次的，我们反省之后就不要再做了哈。那如果知道自己不对呢，却不肯承认，这就是错误。如果累积成一种习惯呢，就会让自己障碍自己哈，自己障碍自己的心。所以修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行为。总而言之呢，上人就提醒大家要日日分秒都多用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思语啊，当下这一秒，人生到底有多长？无需挂碍，把握当下这一秒，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刚才有提到逼不得已的拖延，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哈，那其实也有不应该的拖延，是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去事理印证，去增长我们的慧命，其实就是照顾好了自己的心，哦，让自己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安定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变化球，哦。第二就是去除习气是不应该拖延的。上人一直提醒我们，慈济是修行的团体，那在人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总是抱着啊，下次再说，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都不会做到去除习气这件事情。当你不拖延它去面对它，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我养成更多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你的习气是已经去除的，已经慢慢的消除。只要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养成 更好的很多的好习惯的时候，你的习气应该会有减半甚至更少，所以当你习气去除的时候，自然就广结善缘啊。那广结善缘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最不该拖延的应该都是孝顺父母了吧，那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上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这两件事情就不应该拖延。那上人也有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里才来做自己，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并行的，那也是上人的期待哦。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不拖延更加好修去除习气呢？就是平常多训练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也总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这个不可能啊，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应该很难啊，总会有这些讨论的过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呢？就是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用心去做，思绪不要太复杂，简单就是智慧，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不一定是原方案，但是在大家调整之下一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呢，要记得哦，做慈济不是为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不要老是想着要别人来配合我们，要想着别人都在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人要心怀感恩。所以修行呢，到底修什么呢？我找到上人的开示里面，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上人有说修行的空间很大，修福有人天福，有天界福，天堂的福。那到底我们修的是什么福呢？上人说如果是他的话，不敢修什么福，只敢求一个心不动，心不动，不要被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让自己起心动念，求一个清净的静思。上人有讲的静思嘛，所以每天呢每秒钟都要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说好话，举手动足，方向要善，步步踏实。那举手就要做好事帮助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最重要。那修佛呢，佛陀所说法所教我们的法，我们要随分随力，然后呢秒秒都要合其法，随其道理，合其正法，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法。所以刚才有说要谨慎去念无常，所以也要关心无常，关心无常，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真的是非常多的，就像我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很热了，那就会有点热，还在冒汗这样。但是因为我要专心，所以我把它专心的说完。那心灵灾难起心动念，总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在心中纠缠。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学习照顾好自己的心呢？有三样事情。修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上人说就是静心、静身、静语。静心是什么呢？心中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杂念，一心一致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静心。所以我现在有在静心，因为我不去想我太热的事情。然后呢静身呢，就是端正行为，如果行为不端正，不止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终究会感到惭愧。我们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慈济人的形象，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行进的时候，一大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展现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最后就是静语，也是比较难去，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比较去难调整的。静语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搬弄是非，若有人说话说的较过火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善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感恩，才有幸福的人生。想到前两天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斋堂走过去后面有很多停这个脚踏车的地方嘛，那就有看到一架脚踏车呢，就非常的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它就突出一半在外面。那但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前面其实位置很空啊，他为什么不到前面把它停好呢？这样会不会挡着人潮的流动啊等等的。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厕所刚好在旁边，他是不是有很需要紧急去厕所，所以他就这样停了。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善解，那我自己觉得了，那也是去善解别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练习， 他可能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练习，去善解看待每一件事情。当它变成习惯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会慢慢越来越可以守得好，守照顾得好。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像上人的净思语提到说常忆佛心，想一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佛，心中有没有上人，心中有没有法，最重要是感恩跟爱，感恩尊重爱嘛，这五个字我们有没有依照上人的教导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2: 每条长路都是生命的旅程度过。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只要和你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师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早餐会不会有健康隐忧？小心胆结石上升。
6: 早上没有吃，胆汁是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的。研究显示，它是真的会在胆囊里面会比较容易被浓缩，那比较容易被结晶。
7: 由于与胃相邻，因此不少人误以为是胃痛，自行服用胃药效果不佳。
8: 严重的胆结石会造成化脓性急性胆囊炎，那它会合并为败血症，败血症就会全身，全身的话就是细菌会跑到肺部，有的时候会造成肺炎或加重肺炎。
9: 饮食习惯会导致你的胆汁分泌它是不均匀的，也比较容易会产生那个有胆结石的情况。少油、少盐、少糖，然后水分要多喝，避免就是胆汁变得太浓稠。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胆结石的病患，就是那个黑木耳，然后像南瓜，然后还有生姜，对胆结石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7: 记得要三餐定时，不要吃宵夜，不要任意结石，才不会成为石头家族的一份子。
1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1: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因为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

0: 胶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一天摄取在两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1: 芦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芦素娥来做见证。
3: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4: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直播随着疫情的因缘啊，今晚刚好圆满第139讲，而今天刚好是我们2023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啊，利用这个机会向诸位拜个年啊，祝福诸位同修新的一年里啊，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是正言上人的新春祝福啊，也是祝福中啊充满了智慧。那所以这句新春祝福呢，也是算送给各位一个无形的福慧红包啊。希望新的一年呢，人人福慧增长，那个悲智双运，家家平安，事事吉祥，更要祝福呢，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一年复始啊，不只是万象更新呐，还要观念更新呐，更要推陈出新呐，这样才是新年的新气象啊。要这样，就要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走过了三年的疫情阴霾啊，如今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防疫规范都已经全部解封了，但是经济重创之后呢，要完全恢复像过去一样啊，已非昔日可比啦。疫情期间关闭跟休业的商家要重新要重振旗鼓啊，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尤其呢，现在全球物价上涨啊，更加重大家的生活。

压力，所以现在人的这个消费习惯与生活心态呢，也需做出改变，啊，必须具备以前我们提过的适应性跟灵活性呢，才能确保长治久安，永保安康啊，哦，这个现象就好像人受了重伤之后啊，要完全恢复健康，也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调养生息呀，道理是一样的。啊，新的一年呢，我们不但要继续精进不懈，还要继续保持呢虔诚戒慎呢，身跟心都要照顾好啊。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哈。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见好不求难，被褥不称难呐。啊，这是佛说人有20难里面的第七难跟第八难呐。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8个难呢，今天晚上讲完这两个，总共就讲了10个难呢，20难讲了一半呢。哦，我们先来谈见好不求难。什么是见好不求难呢？简单讲，就是日常生活中遇到好的境界，不生贪爱，也不强求，也不占为己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很难。啊，因为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啊，如果能做到，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啊，有这种心量就是见好不求啊。但是要有这种涵养跟功夫，也不是不简单呐，所以才说见好不求难嘛。一般人看到好的境界呀，都容易产生贪求的心呢。举例来说了。在公共场所里面或大众交通运输里面呢，看到有好的座位呢，大家都会争相去占有啦。这就是众生境界嘛。相反的，把好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或需要的人啊，这个就是见好不求啦。同理，一行人坐着9人坐的厢型车，要去参加活动。长者因为有长者风范呢，站在车门边呢，让大家都先上去的，自己最后一个上。结果上去以后才发现，第一排的位置呢，哦，就有人大大大的坐在那里了，让这位长者呢，都坐在那个靠门边那个小折椅，要搬下那个小折椅上面呢。啊，这不只是有求的心态了，更是一种失礼啦。那不求就是当好的境界现前时啊，真念心还是安住不动啊，还是如理如仪啊，礼也要照顾好啊，更不会去分别那个好这个不好，自己先坐好的位置先自己抢，不好的位置留给别人，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你有福报或有德行的话呢，好的座位自然会为你而留。或者寺院的疗房也好了，好的房间自然会留给你，你也不必强求。相反的，如果被分配到比较差的房间或比较小的房间，也不必埋怨呐。啊，这表示自己的福德不够了，要懂得随遇而安，有德才能配位，否则就是德不配位啊。能够具有这样子的心境，才能做到青山无所争的境界啦，也就是无争。佛陀就是无争的精神啊，崇尚和平，与世无争的意思啦。那佛教的精神就是无争跟随缘，这就是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的精神就是这样子，啊，无争跟随缘呐，佛教的精神呐。那世间有5花8门、形形色色的物质，足以去诱惑人心呐。使人迷乱呢，要不去贪求，真是不容易呀，一般的人总是不断的追求，只要是想要的，就不管需不需要，拼命的追求，对凡夫而言哦，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大家都这样做嘛。可是人生之所以会有很多的烦恼，大多是因此而引起的，为了这份追求的欲望而误了自己的前途，也是大有人在啊。贪求心重的人，
总是对自己目前的环境呢永远不能满足，他永远觉得是空虚而有失落感，因不满现状，所以常常的向外追求啊，造成妄想未来，迷惑现在啊，后悔过去。那盲目追求未来的目标而迷失的自我，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常常用各种方法去教育大家，希望学佛的弟子们能够接受他的警语。所以佛陀常说嘛，人生无常，一切如梦幻泡影。不过呢，众生愚昧无知啊，不悟现实啊，常常不是偏执于空，就是执着于有，而一直呢穷追不舍，越是追求呢，越是负担重。所以佛陀不管是像富有的人也好，或者像贫困的人也好，都是以平等心呢，智慧应机教化众生的。那其实每一位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做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国王啊，这位国王可以说是哈富甲天下了。他本身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啊，他深信呢今生今世的位高权重是他过去生布施造福而来的，而得的结果了。所以他常常欢喜造福，为的是要什么？求得福报。有一天呢，他打开了存放珠宝的仓库啊。以7天的时间为限呢，发出通告给大家，啊，所有人不分远近，不分种族，只要来到我这里呢，一定有求必应，啊，那这个国王就把这个珍宝呢分成一堆一堆的啦，啊，只要来求助的人呢，固定每个人就可以拿一堆。那尽管这些财物呢，很多人来拿哦，还是拿不完了，剩下很多。那佛陀知道这位国王是这么发心，可是他这样子的造福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他还是有所求嘛，这辈子有福还不够，他要求来生福。我们以前讲过嘛，有所求就没有嘛，无所求就有嘛，这个很奥妙了哦。啊，所以这个佛陀看到这个国王呢还在求他来生的福，于是呢，佛陀就化妆成一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乞丐啊，来到国王面前呢，啊。那国王就对这个乞丐说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用客气，我一定满足你的需求。”那这位乞丐就说了：“我知道国王喜欢布施造福啊，所以我要来求取财物啊。”国王说：“好，那你就拿一堆吧。”那乞丐就拿了一堆珍宝就走了。可是只走了7步，就回过头来啊，把珍宝呢放回原处。那国王就问了：“哎，你为什么又拿回来呢？”那乞丐说：“本来我想三餐温饱就可以满足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些珍宝，如果还要去过流浪的生活，觉得欠缺了安全感，所以呢，希望能够盖一栋屋子，盖一栋房子。”啊，国王听了以后觉得哎有道理，就说：“好，那你再拿一堆。”哦，那这个乞丐真的在拿一堆啊，走了几步又回头放回原位啊。那国王就很疑惑的问他：“怎么啦？”那乞丐就回答说：“我想这些珍宝也只够盖一间房子啊，如果我想要娶妻也还不够啊。”那国王就说：“好吧，那你拿3堆去啊，这样应该是让你娶妻盖房子都够了啦。”哎，那这位乞丐也是拿了3堆珍宝，回过身就走了。走了7步以后，回过头又把东西拿回来放在原处啊。国王很讶异啊，就说啊：“你这个人很奇怪呢，给你3堆财物难道还不够吗？”乞丐说：“我算一算还是不够，因为即使房子盖好，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我还需要请一些奴婢来侍奉妻儿啊。或者把房子装潢得更漂亮一点啊，所以算起来哦，拿3堆还是不够用。”那遇到这样的人呢，这位国王却还是宽宏大量的跟他说：“那你就拿7份去吧。”这个乞丐真的是拿了7堆宝物离开了。走了一段路，他又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了。那这次国王就很生气的哦，就说了：“你真是一个怪人呢，
够你盖房子娶妻，也够你请奴婢的，这些你还嫌不够吗？这些财物已经可以让你享受一生了呢。这个乞丐呢很感叹，就跟国王说啊，国王，我再怎么算哦，都还是觉得不够，即使什么都有了，可是儿子长大要娶媳妇啊，哎呀，人生一世确实是追求不完了、啊、也做不完了、啊、而且呢人生很无常啊，所以我宁可去过目前这种朴实自在的日子、哦、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家世之累，可以清静的这样过一生。所以我认为呢，目前的这个生活、哦、就是比较理想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国王听了这位婆罗门乞丐这样的感叹、哦、诶，国王自己也有所顿悟了、哦、他想、啊、对哦，人生有永无止境的追求，诶，我现在已经是位高权重，福报不尽了，这样已经是很好了，我还想追求未来的福，如果生生世世追求福报，那就永无解脱之日啦、啊。我既然身为国王啊，我就要为百姓、为国事操劳，还要防范他国的侵犯，应该为这些本分事呢来尽心尽力才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福。这是我的本分事，我应该去追求更超人自在的福啊！啊，国王讲这句话，啊，那这个假装成这个乞丐的这个佛陀呢，知道国王心态已经转变了。啊、就像国王说，国王，现在有一位觉者叫做佛陀，他出现在人间，我与其要去追求财物，我倒不如去追随佛陀啊，因为佛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清安解脱的法财，所以我想我还是去追求佛陀的真理比较实在。这个乞丐就这样讲完之后就离开国王而去了。那国王听到了世间有位觉者，他心中一震啊！哦，刚刚的乞丐不是讲吗？有一位觉者嘛，他听说心中一震，哎呀，对哦，我也听国内人民在讲哦，哦，大家都口耳相传的说，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了，他是天下众生的导师，我为何不去求佛陀，请佛为我开示皈依呢？于是呢，这个国王就立即传令了，准备马匹呀、啊，啊，动身呢，前往奇缘金色。到了奇缘金色求见佛陀时呢，佛陀一看见国王一看见佛陀呢，哇，觉得这个面相很熟呢，他就想，哎，我在哪里见过他、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微笑的向国王说啊，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你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呢？啊，国王见到佛陀这么慈祥的态度。于是呢就会意过来了，赶紧五体投地啊，感谢佛陀启发他的智慧。那这段佛典故事听起来会感觉自己就好像在现场一样，很生动，很发人深省啊。那佛陀其实是最善于观机斗教了，甚至用婆罗门的这个乞丐的形态啊去接近国王，以种种的方便法呢，三番两次的祈求财物又归还，这就是智慧的引导啊！这位国王终于被度化了、啊、人生就因为追求无止境，所以佛陀才会说见好不求难啊！像这位国王，他身为一国之尊、啊、又富甲天下、啊、也还觉得不够，还必须再追求来生的福。而佛陀呢，假扮乞丐啊，就是在比喻世间的人啊，人人有了财富还要名位，有了豪宅还要名车，还要娶漂亮的妻子，那娶妻生子之后还要请佣人侍候，这样还没完，而且将来还要为未来的子子孙孙设想，这个叫做百岁父母常忧八十儿啊。那这个例子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人生 求无止境很辛苦啊。当然了、啊、我们也不能说追求就不好或不对、啊、不能话不能说死，这样讲有些人会无法接受，对，大家都在追求啊，大家都不对嘛，不能说这样不对了，追求也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学佛也要求精进，求智慧增长啊，
这个也是求啊。不过精进跟智慧的这种求呢，是为了要解脱自我的心灵啊，求突破人间种种的欲望跟纠缠啊，是真正用脱俗的精神呢，追求心灵的清净呢，而得到什么弃欲无贪的清安呢。所以这不是欲求的有所求，而是目标跟愿景呢。所以此求非彼求，本质不一样啊，这个要理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被辱不称难呢。被辱就是受到侮辱、屈辱，或者受到别人的语言的怒骂，叫做被辱啊，被人家侮辱嘛。那不称就是不起嗔心、不发脾气的意思的。那被辱不称难，就是难在需要靠忍的功夫啦，而修炼忍功也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生活中或工作中受到很多的委屈，跟对方争论或讲道理，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清，完全无济于事啊！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呐。哦，然而呢，短暂的坚忍不必去解释，短暂的坚忍之后，等到事情过后呢，真相大白了，是非自有论断了，自己也能从中去成就忍辱的功德跟功夫啦。这个要有沉得住气的这种功夫啊。举例来讲啊，相信大家都有以下这个经验呐。哎呀，那天开会中哦，或情绪中啊，听了那句不中听的话之后呢，虽然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但我还是把它坚忍下来，也还好有坚忍下来，否则会把事情搞砸。因为对方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也当众表达了他的歉意。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最后大家是皆大欢喜啊。如果那时候呢，我们忍不住而动怒，轻易动怒了，彼此伤感情啊，缘也结得不好了，也破坏整个气氛了，那个结局就很难收拾了哦。还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忍下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历史上呢，韩信曾经受了这种胯下之辱。韩信喜欢配一把剑在身上，有一次呢，一位少年呢看到韩信呢背着这个宝剑呢，就故意羞辱他。哎，背一把宝剑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真是英雄好汉，你就把我杀了吧，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跟能耐的话，你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一般人的面对这样的挑衅呢，如果忍不下来，一定会起冲突，不是打架就杀人啊。对，凭什么你这样子挑衅我啊？但韩信忍了下来，不但没有挥剑杀人啊，还从这个少年的胯下钻过去哦。这就是被辱不称啊，很不容易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忍一时才能争千秋啦。韩信这个胯下辱的故事呢，我们在第35讲哦，主题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这个里面又讲得非常的详细啊，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莫名其妙哦，无缘无故被人家冤枉误解，或者被人家骂、被人家批评啊，甚至被人家侮辱都有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讲话对我们很不客气，声色不好，口气很重，对我们很不友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不嗔恨，心里能够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是用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不是麻木不仁哦，这是安忍不动的功夫。不要以为 这种人就是麻木不仁的，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不是麻木不仁，这样的功夫就是安忍不动啊。这是很有自信的人啊，也是很可靠的人啊，跟韩信一样才是真功夫啊，很不容易，所以才说被辱不称难嘛。不过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到，那就是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过来人就是过来了，意思就是说
走过暗暗的黑夜了，自然就看到黎明的曙光啊。但是这样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学习被褥不撑啊，要达到刚刚那个境界就要先被褥不撑啊。其实每个人生气的时候都会说什么，这口气我实在忍不下去了。那为什么忍不下去呢？我被人欺负了、啊、他凭什么占我便宜啊、哦？他这个人很不讲道理啊，这个人太过分了啊！大多是这些的问题让人忍不下这口气的。那气是从何而来呢？由贪嗔痴而来啊！啊，大多数的人呢，凡夫呢，都有贪嗔痴三毒了，这就是凡夫。人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的确是离不开这三毒，这就是人的心病啊。心病要靠佛法了，那生理的病要靠医师的。有了贪嗔痴，就会使家庭中或人与人之间呢不能相互忍让，团体中也因为人的嗔念而相互计较争斗。其实啊，天下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人生本来就是应该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应该是很美好的。就是因为人人有贪嗔痴这三个心理的病啊，所以稍微被人家占了一点便宜就忍不下去啊。那佛陀之所以可以能成佛，就是在群体中能忍下别人所不能忍的侮辱跟攻击啊，能忍不能之忍啊，能为不能之为啊，做人家所不能做到的艰难之事啊，甚至还以德报怨，所以他能成佛。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凡夫一个啊。那其实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的境界，其实也都是以德报怨，以德服人啊，这样才能够以德服众嘛。当年佛陀的僧团中啊，有一位提婆达多啦，这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他是佛陀的堂弟啊，他有野心，他想要统领僧团啊，因此就跟阿舍世王勾结啊，两人互通计谋啊。阿舍世王想说早日取得王位，因此就不惜的用残忍的手段呢、啊，把自己的父王囚禁起来哦，不给他东西吃，不给他水喝，就要让父王呢活活的饿死。那提婆达多也是一样，他要用种种的方法去杀害佛陀。有一天呢，提婆达多跟这个阿舍世王呢想出一个办法，传令下去，命令全城的人一律不准供养佛身啊，不能供养佛陀跟僧团的。如果有违反呢，必遭重罚。因此呢，王舍城内呢，没有一个人呢敢供养佛陀跟僧众。那佛陀的弟子虽然只是日中一时啊，一天吃一顿呢、啊，但每天也不能缺少这一顿呢、啊。结果一段时间过后呢，僧团已经快无法维持下去了，无法维持生活了。佛陀就叫这个目犍连呐、舍利佛、那个大迦叶尊者等这个诸大弟子啊，分别带着僧众呢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唯独佛陀跟阿难跟500位僧众呢留在王舍城内。他们忍受饥饿，佛陀是想以这份的忍辱呢，跟毫不抵抗的这个忍德呢，要来感化这个阿舍世王啊。那提婆达多得知佛陀的大弟子们都已经带着僧众离开佛陀了，分散到各地去了，又向这个阿舍世王说，佛陀的大弟子跟很多僧众都已经离开了，现在城里面只留下佛陀跟阿难跟500位的僧众啊。国王，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来消灭佛陀跟僧众。那提婆达多就献策给这个阿舍世王啊，请国王明天邀请佛陀入宫来接受供养。啊，他就计划呢用酒灌醉的500只大象啊，等佛他们要来到半途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醉象呢放出来让他们狂奔啊，企图利用这个醉象呢去践踏佛陀跟僧众，害死他们呢。他们决定了计谋之后呢，
阿舍世王第二天真的就依照计划行事了，请佛陀来接受供养。佛陀虽然知道他们的计谋，但还是很欢喜的接受邀请，就请阿难呢、率领这个500僧众啊，向王宫前进。走到半路，果然一群疯狂的大象的冲出来啊，所有的民众都四向走避啊，惊慌的走避啊，唯有佛陀跟这个阿难呢、跟这个僧众呢，安然不动，在现场安然不动。那罪象一大堆，罪象冲过来之后，冲到佛陀眼前的时候，佛陀是淡定不动。这个时候很奇怪哦，这一群原本狂奔呼啸而来的大象呢，到了佛陀跟僧众的前面的时候，竟然全部都安静下来啊，而且每一只大象都五体投地的跪下来，温顺驯服啊。佛陀安详的露出笑容啊，摸一摸大象啊，然后穿过这个象群走入王宫里面啊。那阿舍世王看到这一幕景象以后，心里很吃惊，他发现佛陀不只具有服人群的这个威德啊，即使狂奔的罪象他都能驯服他们呢。所以这个阿舍世王他内心起的这个敬畏之心呢、恭敬的供养佛陀。佛陀对这件人为的意外呢，不但不怨不恨不怒，接受供养之后呢，还真诚的祝福阿舍世王啊，这就是佛陀的仁德啦。而面对提婆达多呢，佛陀还提前的受记他的时间，成佛时间更久哎，要害死他的人，佛陀受记给他，将来要成佛的时间呢更快啊，以德报怨呢、我们一般人受到别人一点点的欺侮啊，欺负啊，就要力争到底啊，而佛陀却是被辱不嗔，虽然受到侮辱侵扰，甚至被人家断绝粮食啊，并且以罪相要来加害他，佛陀都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帝啊。就跟几年前呢、大家对慈济有所批评的时候呢，上人那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安忍不动如大帝，被人家侮辱，被人家扭曲，被人家污蔑啊，也是一样，没有急着解释啦，不把这种侮辱放在心上。由此可知呢，佛陀的心境已静如明镜啊，清净如一块明镜啊，不起嗔恨的心念啊，心中常存着无量的慈悲跟感恩啊。慈悲心跟感恩心可以取代嗔恨心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慈悲心跟感恩心呢、就不会起嗔怒了。而我们如果能够消除嗔怒，又怎么会有人人我是非呢？怎么会有人我是非呢？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呐、就是呢在室内坐着，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虽然没有冷风吹进来，但是光听到雨声呢、就会感觉有几分的寒意呀、这就是心里的感觉啦。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一切唯心造了，心在作怪了。你是快乐或是痛苦，或者是从心而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感受。你快乐痛苦都是一种感受嘛？不管是你对待人或别人对待你，一切动作所引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啊！不但人是这样的，世间一切的众生也是一样啊。刚刚那些狂奔的罪相也是一样啊，佛陀用慈悲眼神对待他们，他们自然是心悦诚服，所以才说仁者无敌啊，就是慈悲没有敌人的意思啦。佛陀在人有二十难当中呢，说被辱不嗔难，就是指一个人在遭受侮辱时一点都不会发脾气，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难得啦。人家如果瞧不起我们，对我们不尊重啊，而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功夫啊，也是我们要学的方向了、目标了。但是世间能找到几位这样的人物呢？一般的人都会钻牛角尖呐、
啊，本来人家对你并没有不尊重的地方，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而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因为心很敏感，造成事事敏感。如果自己的内心一直往坏的方面去猜疑的话，那这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孔子曾经说啊，人如果有忍辱的功夫，天下就无事可争斗。世间的圣人都这么说了，更何况是出世间的佛陀啊。修行如果少了忍字，那任何的行就很难修，这是我们要互相警惕的。周朝时代呢，有一位专门养斗鸡的人呢，叫做季神子，三点水一个神级的神啊，季神子啊。那斗鸡就是一种好斗成性的鸡嘛，哦，两只斗鸡那对立的时候呢，嗯，一只稍微一只有稍微一动了，另外一只就立即反应了，要做出防卫或攻击啦，啊，这两只鸡就冲突起来了，彼此攻击啊，有时斗的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啊，还是不甘罢休啊，到最后通常是两败俱伤。甚至必须斗到一方死亡为止啊！那这个周宣王很喜欢看斗鸡啊，这位季神子啊，就是专门为他饲养斗鸡的啦。有一天呢，有人从外面买一只很强壮的斗鸡回来哦，那周宣王就很高兴的把它交给这个季神子，给他去训练了。那过了几天呢，这个周宣王就问这个季神子：几天前买回来的斗鸡，你把它训练的怎么样了？可以上战场去，可以上场去比斗了吗？季神子说：“还不可以耶，因为这只鸡哦，血气方刚啊，斗志高昂啊，还不宜上场啊。”那过了几天呢，周宣王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啊，那季神子的回答还是一样哦，还不能上场，因为他一看到其他的鸡的影子啊，他就会冲动，所以还是不能上场。又过了很多天，周宣王再问，这次呢，季神子说了：“国王可以的，因为这只斗鸡，当他看到其他的斗鸡的时候，或听到其他斗鸡的声音时候，他一动也不动啊，他的心已不受外物的影响啊，像是一只木鸡一样啊，所以他可以上场去比赛了。”那各位听到这个故事，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哎，争斗不是要血气方刚吗？要斗志高昂才会斗得赢吗？平常人不是都这样子吗？但深入其中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里面很大的学问。季神子他认为，这一只斗鸡虽然很强壮，斗志很高昂啊，但如果一点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就先主动攻击，那他必败无疑啊。因此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场争斗。关键在这一点，要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去跟人家竞争，跟人家争斗啊。后来这次训练后的斗鸡呢，果然一上场啊，就稳稳的站立啊，即使啊其他的斗鸡对他有百般的挑衅哦，他还是老神在在啊，像木鸡一样啊，不动声色，稳如泰山。他只是用眼神啊注视着对方，对方就会产生高深莫测的什么畏惧啊，自然的就会后退，不敢攻击啊。万物众生都有这种心理作用啊，能不斗而胜，不战而胜啊，连动物都讲究心理的作用啊，何况是人啊。其实狗也是一样啊，有养狗的人都知道啊。当狗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跑给狗追啊，你怎么跑也跑不过狗啊，那要怎么办呢？保持冷静，安立不动，或者你可以双手交叉于胸口，哦，把这个双手交叉于胸口，哦啊，避免晃动，不要动来动去，这样等待几分钟呢，狗就会自讨没趣离开了啦。或者是立即蹲下来也可以，狗也会自动跑开。
所以完全无视或不理他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这句话是重点，完全无视，势力的势，完全无视或不理他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要动不动就心浮气躁，要学习刚刚那只斗鸡跟被狗追的时候那种笃静不动，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啊，也是其中一难啊。好，那这个就要先学习什么安忍跟默忍啊，这个也是一种涵养啊。千万不要有说哈，我如果不跟他们斗斗看哦，他还以为我是傻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对，不跟他拼拼看，他以为我是傻瓜哦，不要去逞这种匹夫之勇了。其实呢，不要怕人家笑我们傻，要担心的是人家说我们很聪明呐、太聪明就是狡猾或者圆滑，圆融是很好，但圆滑就不好。所以聪明是污染的，智慧才是清净的。聪明不是好听的话，如果人家说哎，他怎么那么傻啦，任人家欺负一点都不在乎啦，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就算成功的啦，知道吗？大智若愚啊，这就是人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的处事无心难啊，跟笃静不动难啊，不容易做到，所以才说难，不只是难还超难。今晚我们分享了见好不求难跟被入不成难，两个都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但是只要我们有心，则知难行易啊，能做得到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啊，做不到那只好凄风苦雨日日愁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同时也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每日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良文，我现在在考试院考试委员，那么我也是我们上人的弟子。那么我在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心来听，因为我们在五浊恶世也好，或者我们在公务也好，我们会发觉人心是不是有一点在浮动。那我们在工作之余，在文法有时候在时间上是比较没有那么弹性。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收听到我们大爱网络的电台的话，那么我想在你最那么来收听。那么像我个人来讲，对于有时候他会转播人文讲堂，人文讲堂里面所谈的都很精要的，很摄受我们的人心。有时候在无形中你会发现，你当时的烦恼或当时的无明，甚至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它就一个点化。甚至我们电台对于品德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重视。那因为我个人在编写文官的公务伦理或伦理的教材，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情，或者我们公务人员里面的效能还有关怀的部分，实际上都可以从里面加到一些非常圆满的元素哦。所以整体上来讲，我经常在公余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就用我的手机来收听。要听的有心和受用的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你可以及时的去看，然后及时的去思维。我觉得这个大爱的网络电台真的是无远佛界，而且真的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疑难杂症也好，实际上可以对治我们很多的无明跟我们工作的烦恼。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全球暖化导致海温飙升，光是六月出现了21度高温，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威胁海洋生态。背诵经文，深入佛法，南部岛这一群白发苍苍的志工，他们卯足全力投入进藏演艺，烧及食物姜黄能够降低人体发炎。慈济大学最新研究，类姜黄素活性更强，也奠定了未来的医学基础。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心的是国内食安又亮起红灯，卫福部接获了一家制油厂主动通报，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胺，而且它的含量是严重超标，比起现行的标准是高出了4倍。而苯胺呢，它是一种非常具有强烈毒性的多环芳香烃，这是油品在制造过程可能会因为温度过高所产生的致癌物质，或者是汽机车以及工业污染所产生的废气都有可能会接触到。如果民众长时间的吸入或者是食用过量的话，可能会提高罹患癌症的风险。现在针对国内油品验出了致癌物质，专家也提醒，如果担心自己不小心吃到有问题的油品，民众可以这段期间多摄取绿色蔬菜来增强我们的体内代谢。另外就是在使用大豆沙拉油烹调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要避免高温油炸，因为大豆油的发烟点大约是在230度左右，当这油温接近到发烟点的时候，油脂就会加速裂化。所以建议的方式呢，就是采用中低温的烹调方式，才能够兼顾美味还有我们的健康。而目前呢，食药署已经要求业者要全面下架回收这18项有疑虑的大豆沙拉油。
1: 由下游他出货给他的下游，是通有下游通报说，哎，他验出的好像是超标，所以才回头再回来再去检验他第一批剩余的那些原料，再去验，好，那然后才验出，因为又时间又过了一段时间了，所以现在到底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制程上面哪边出了什么问题，现在正在厘清当中。产生跟温度有关系，所以我们寻常也是会跟大家教育，就是说你在用油品的时候，那个温度不要过热过高，因为都有可能会产生。
0: 好，再来要关心的是天气讯息。气象署预估，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临近台湾的台风数量呢，大约会有3到5个左右。

0: 主要是今年受到声音现象，再加上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了，让整个海洋环境都是利于台风生长的。欧盟哥白尼气候中心的最新观测数据就显示，因为光是在上个月六月，全球海洋的温度已经飙升到21度了，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科学家也表示，因为海洋呢吸收了地球上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再加上今年声音现象发挥，所以在未来几个月海温恐怕还会持续在增温，全球还会面临一波更严峻的高温考验。
1: 五彩斑斓的珊瑚礁与丰富的海洋生态，看似生机盎然，其实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欧盟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局指出，过去三年来，全球海洋温度持续飙升，今年六月更创下摄氏21度的历史新高。更棘手的是，新一轮声音现象已悄然成型。
2: We have a El Nino event that's developing at the moment. So when we look at the equatorial Pacific Ocean, we can see that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re beginning to increase off the coast of South America.
1: 专家指出，随着海水持续升温，可能带来所谓三重打击。首先是高温破坏生态，接着是海水酸度增加，阻碍贝类与珊瑚幼虫骨骼发育，最后则是海水受热产生的热膨胀加剧海平面上升。
2: Marine heat waves are really what causes the devastation to wildlife in particular. So we are more likely to see more of those marine heat wave events that lead to consequences,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important ecosystems like coral reefs and seagrass. They also impact the health and quality of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1: 不过，科学家更关注的是长期趋势。上一波声音现象结束后，海温虽然下降，但并未回到过去水平。研究指出，海洋已吸收约90%气候变迁多余热能，使暖化效应可能持续累积。
2: So for the last 3-year period, we've really seen exceptionally high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and it's too early to tell whether this is the new state of the ocean.
1: 科学家预测，未来几个月全球海面与大气温度都将持续改写记录，这场海洋生态的极端考验恐怕才正要开始。带来新闻，廖颖编译。
0: 好，除了海洋之外，再来关心的是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都是高温不断的。我们要先从欧洲来看，欧洲从五月开始已经接连遭到了好几波的热浪侵袭，在欧洲国家已经造成有1400人因为高温而丧命。过往到了夏天的时候，欧洲干爽宜人的气候现在是已不复见了。面对持续飙升的高温，所以到了晚上呢，在欧洲的民众他们可以说是热到彻夜难眠。现在在当地也掀起了一波冷气的抢购潮，这样的现象让一向提倡绿能和环保减碳的欧洲，他们也不得不在现实需求以及理想之间来重新寻求平衡。
1: 欧洲热浪越演越烈，多地气温打破历史记录。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家电卖场里，不论是电风扇还是可惜是人气，货架全被抢购一空。
3: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过去欧洲夏季气温相对温和，多数住宅与基础建设并未设置冷气系统，加上不少历史建筑对外观改动有严格限制。传统分离式冷气常因破坏建筑外观或压缩机噪音问题引发邻里抗议，使得安装受限。在这样的背景下，免安装无需室外机的可惜式冷气成为市场主流。在中国大陆广东的冷气工厂，生产线近期持续加班赶工。
4: 我们欧洲市场呢，占整个海外市场的70%，主要销往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家。那今年五月，我们的订单量就达到了90多万台。
1: 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之一，极端高温正逐渐改变当地过去排斥空调的观念，也推升市场对降温设备的需求持续增加。带来新闻，廖颖编译。
0: 再来看到美国，美国东部现在也迎来了一波酷热天气，在当地时间的1号，在巴尔的摩出现了40.6度的高温，其次就是费城还有华盛顿特区呢，都出现了37度以上的气温，所以当地气象单位预测，现在大约有一点。 5亿的美国民众，将近美国的一半人口都处在这一波的高温预警。当地气象单位更预测，在未来几天，华府有机会会出现到39度的高温。如果出现的话，可能就会打破当地的历史新高纪录。
5: This is a heat wave that's very, very unusual. It's really, really humid, so it's killing us.
6: 顶着烈日带家人前来华府参加盛会，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却适逢高温热浪，体感温度孔标上摄氏43.9度，让许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大喊吃不消。
7: Yeah, it's always hot like this in D.C. in the summer. That's why Congress and the Senate, they leave town the whole month of August, because since 250 years ago, they knew it was built on a swamp, so it was super hot, and they'd leave.
6: 拿着扇子扇啊扇，餐厅老板还要不断帮一大箱的瓶装水补充冰块。这里是纽约市中心，体感温度预计将上升至摄氏42.8度，同样让人酷热难耐。
8: Only the fan, little fan help a little bit. You can feel the hot inside, right?
5: Yeah.
6: 根据 CNN 报道，美东地区约有1.5亿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几乎占美国人口的一半。华盛顿特区在7月4号国庆日更有机会迎来史上最热的一天，气温恐上探摄氏39度，打破1919年创下摄氏38度的纪录。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科学研究显示，全球的平均温度如果上升一度的话，闪电发生的次数呢就会增加大约有2%到35%。这样的现象其实也变相提升了野火发生的频率。而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野火风险呢，除了干旱之外，还有当地高温引发的干旱导致当地的甲虫肆虐，而现在引发了野火风险大幅提升。
6: 轻轻劈开树干，打开一看，许多害虫果然立即现踪。美国科罗拉多州干旱连带而来的这种甲虫，会造成松树大量枯死，并大幅提高野火风险。
9: There's really no resin found at all in any of these trees. It's because it's just been so dry and so warm that the beetle defenses are really low, or sorry, tree defenses are really low, and these bark beetles are able to just fly through the forest and be able to attack these trees at will. Yeah,
6: this is. 森林学家指出，甲虫切断树木的养分传输后，这些松树会在几年内枯死，届时整座森林将充满极度干燥且极度易燃的枯死树干与针叶。如果在这个阶段爆发野火，火势将非常容易窜上树冠，形成极难扑灭的树冠野火，并大幅提升火势的蔓延速度。
9: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when we really think about the tree's able, its ability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is so closely linked to water.
6: 除了增加森林的水分与湿度，科学家也建议透过先进的卫星科技进行灾情监控，并将野火造成的人员与财务损失降到最低。
10: Climate change isn't coming, it's here.
6: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迎接金藏演艺，各地志工加紧排练。下段新闻一起来看，休息一下3分钟。
11: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2: やられた！あ、ちょっと待
13: った！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1: 戦後の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4: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1: 哪怕世界已经支離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5: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1: 心身投入、無私承担。
16: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1: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17: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 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8: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19: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20: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1: 当世界把苦难归于命运，他们不这么想。在裂土中凿井，一口老井撑起社区，在破败和怀疑中迎来新家，在地震和海啸后更加坚强。他们不等着谁来改变，而是站起来说我可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的是，今年是慈济60周年，由人文置业筹办的二九放光慈济60特展，从明天开始将要持续到7月12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登场。而活动包含了艺术演出以及书食市集，甚至还有名人讲座，邀请民众到现场来感受慈济这60年所提倡的精神理念。今天进入到彩排的最后阶段，有不少演出团体，包含了临行者剧团以及声呐人声乐团，大家都把握时间来试音走位，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欣赏。
1: 派对活动，观众会有眼神上的交流。
2: 当112年岁月的华山基地遇上一甲子慈济，激荡出清澈回声。

0: 下雨
1: 我声音的连接可以创造更多的频率跟空间感，
2: 做不同和声的美丽。
3: 你的阿卡贝拉现场可以找每一个声部，那个声音是谁发出来？
4: 跟着现场的观众一起大声的合唱。
5: 台北华山文创园区7月3号到12号举办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正进行彩排，29是密码，藏着年轻时立下的心愿。
6: 29就是上人创立慈济客难功德会的年纪，很多的快闪团体也都很年轻，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也还有这50多家素食市集的摊商，每天其实都会有不太一样。
3: 整体会让整个观众沉浸在我们的演出当中，
4: 我们的热情是不会输给天气的，所以大家一起29放光。
5: 知名团体广场表演，19场名人讲座，美味舒适摊位，慈济热情邀请民众再年轻一甲子，让梦想升空，立足台湾，放光世界。大爱新闻陈宏丽、简元吉台北报道。
7: 回顾慈济60年，是上人一点一滴的信念所累积出来的。已经高龄90岁的上人，从6月中旬开始展开了全台行脚的步伐。这每一步虽然走得不容易，却是无比坚定，因为在上人心中始终有着来不及的牵挂。

0: 熟悉的行脚足迹走进台中静思堂，上人90岁的身影也走进弟子们的心。
1: 弟子都很想看到上人，可是我们一想到上人已经都是90岁的，我们一直想说上人的身体是不是太劳累了。
0: 岁月的痕迹或许让脚步变慢，但上人的每一步依旧沉稳坚定。
2: 上人陪伴我们超过半个世纪，在老人家心中，他不在意自己走了多远，他最在乎的是弟子们有没有走在最正确的方向。
3: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管理好，你才享有爱的教育。
0: 会客室的温馨座谈，上人听着弟子们的分享，时而点头微笑，时而微微请身，只为了把每一段贴心的报告字字句句放进心里。
4: 上人的那种眼神，其实有严父的眼神，也有慈母的眼神，所以呢，看到上人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反省，哎，哪一件事情有没有辜负到上人的期待。
0: 给弟子们最安心的依靠，这样面对面的互动，一天连续好几个小时，上人身影单薄，但坐姿始终端正。
5: 他背部很酸，可是他觉得你的报告不就是为了想要给我听吗？你做得这么辛苦，我只要坐在那边，对你就是很大的鼓励。
0: 从温馨的话家常到身坐开示的殷殷叮咛，上人超越身体极限，因为有着来不及的牵挂。
6: 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弥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侪呢，的话也未讲。我也阁真侪地主呢，我阿阁阿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侪啦，好人好事啦，也未阁去推动。
7: 上人现在已经90岁了，但是上人常常告诉我们，来不及，要把握生命的分分秒秒，殷勤精进。那上人就是以身试教。
0: 这样的来不及，不仅是当下面对面传承师徒之情，透过云端相随，跨越时空，没有距离。
8: 可以透过云端，也一样哈，在闻法。那唯一可以回报上人的，就是我们可以将社区照顾好，那就是最好的供养。
0: 慈济一甲子，从当年的竹筒岁月到遍布全球，90岁的上人在愿力这条路上没有停下脚步，期许弟子们走在对的方向，用爱预约下一个60年。大爱新闻萧世婷、李月维中部综合报道。
9: 60年的岁月长河刻画成历史见证，今年11月在台北大巨蛋即将登场的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现在全台各地的志工都在紧锣密鼓的彩排。这一次的金藏演义在大巨蛋呢，会特别规划一个专区，就是让年长或者是行动不便的志工也能够共同来参与。而在社区种子团队的带领之下，每到周末从北到南几乎都能看到每一个排练现场呢，这些白发苍苍的志工们，他们是专注的跟着手势演练，而且还要一字一句的反复背诵经文。志工们是想方设法要内化成自己的身体记忆，因为唯有如此，每一个人才能都是传法者。现在为了要完成这一项特殊使命，志工是在一次次的排练当中修正动作，大家也会彼此鼓励，凝聚更深的愿力。因为他们对他们而言呢，能够在慈济60周年共同成就金藏演义，不光是舞台上的呈现，还有一段生命的修行与见证。

0: 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啊，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很有一个处于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
1: 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嗯。
0: 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它都是一个灵魂，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那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
2: 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
0: 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
3: 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0: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0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太平洋上有两个天气系统，一个已经在今天升级成轻度台风了，那就是第9号台风巴威。那这个台风啊，我们要多加留意了，它目前结构算是完整，最快明天会变成中度台风，后天它就会变成强烈台风。预计呢，到了下周一，它会先通过关岛附近的海域，到了下周三过后啊，可能会来到琉球附近海面，到时候它可能会往北转，不过距离下周都还有好几天，会怎么发展还有很多变数。那再来呢，就是 TD09 了，它目前呢预报还是不排除它会变成轻度台风哦，明天清晨就会接近海南岛，预计周末影响大陆的广东广西一带。那接下来我们的天气还是会很热，明天后天水汽会比今天更少，主要呢是在山区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什么时候雨才会增加呢？预计是在星期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到时候会稍微减弱，除了山区，在中部以北也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高温资讯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喽，包含大台北，还有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另外呢，还有在高雄、屏东，还有花东纵谷都要特别留意，明天的高温可能会超过36度。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紫外线是过量或是危险等级，要加强防晒。戏水要特别留意，请注意安全。午后山区会下雨，建议您要携带雨具。高雄、屏东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不超过20%。在桃园跟双北的高温有35度。中部地区明天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同样也不超过20%，高温都有34、35度。南部地区好天气，在高雄、屏东高温是35、36度，东半部台东降雨几率是20%，气温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张丽。再来带您看到是今天的封面故事，养生好将来。你可想过不起眼的姜黄，它竟然有可能会变成未来抗癌药物的关键。我们熟知的姜黄呢，它其实是具有抗氧化以及抗发炎的效果，甚至能够稳定我们的血糖和血脂，也有降低癌症的风险，被誉为是黄金食物。不过呢，人体对于姜黄的吸收率是非常的低，很快就会被代谢掉。所以现在慈济大学的最新研究就突破了传统姜黄的限制，他们成功设计出了活性更强的类姜黄素，能够在不同酸碱值的环境之下来解析类姜黄素的分子变化，找出最关键的药效影响力。这也替未来姜黄素的新药开发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科学基础。
3: 一缕金黄承载着保健期待，姜黄因为抗氧化、抗发炎等特性，被视为防癌的明日之星。关键就在其中的成分姜黄素，只是人体吸收不易。
4: 姜黄素比较难溶于水，因为这样子影响到它的一个吸收，再加上说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会被肠道黏膜以及肝脏快速的代谢掉。也就是说，它在还没有发生生理活性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3: 为了提高姜黄在人体的利用率，慈济大学吴安仁教授针对姜黄素进行分析实验。
5: 姜黄可能有一些食疗效果，那你真的要做科学研究，它就要用纯的东西。我们把姜黄素做一些人工修饰，我们把它称作类姜黄素，大概找到5、6个吧，它比来自天然物的姜黄素效果更好。所谓双酮就是有两个氧，那烯醇呢就是有 OH， 姜黄素呢它有双酮或烯醇这两种可能。 它本来就会互变，那到底是哪一个结构不知道。在双酮的结构呢，它是比较清油，那在烯醇的结构呢，它会比较清水。
6: 现在要放我们的样品进去，
3: 透过液相层烯质谱仪，将类姜黄素的分子结构转换成可判读的讯号。
5: 我们的研究设计就是从 pH 值从很酸一直到很碱，送到液相质谱去测，到底它在这个环境或这个溶剂到底是双酮还是烯醇。这个表有在不同的 pH 值下，它的双酮的比例。
3: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酸碱值影响下，会牵动类姜黄素结构的比例。突破性的成果获得国际肯定，登上权威学术期刊《微化学杂志》。
5: 我们都有知道这化合物有疗效，你要怎么把它送到人体？到底是要口服或者注射？那到底是在胃吸收还是小肠吸收？胃是胃酸嘛，对不对？水溶性。小肠呢是有一些胆汁，它是脂溶性的东西。
3: 从类姜黄素分子结构找到关键，这项研究成果为未来新药开发开启更多可能。大爱新闻阮乃宏、谢启全、邓明仪，花莲报道。
1: 花莲慈济医院每一年都会为住院医师举办临床技能测验，为的是要协助年轻医师的诊断以及培养他们医病沟通的能力，在未来照顾患者才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7: 他是现在是怎么了？都没有反应哎。
8: 每一次做完之后，他都会给我们大概两分钟的回馈，我们当下什么做错，什么应该可以补充，什么应该可以加强，当下就可以拿到回馈。我觉得这是这一次我学到的东西。
9: 假病真眼，模拟临床的各种情境。
10: 我们术前都会做相关的评估，会再帮你抽术前的一些
9: 花莲慈济医院每年七月都会为 CEPGY 不分科住院医师举办 OSCE 客观结构式临床技能测验，已经通过国考的年轻医师再次检视自己临床诊断与医病沟通的能力。
11: 跟医学生的这个 OSCE 来比的话，我们是更强调说希望针对 PGY 的该有的一个程度，譬如说在更多的病人的指导和卫教上，或者是身体评估上，他都可以更进行一个全面的一考核。
12: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我让他知道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会在这里把你 hold 住。
9: 慈济大学医学系毕业的陈玉少，虽然不在花莲慈济医院服务，也回来担任考官，传承临床经验。
13: 有点像去走过这个曾经走过的路，但是是用不同的身份来教学这个学弟妹。因为我们这是以教学性质的，所以除了评分，还有这个回馈的部分，就是说提供我的角度给他们建议啊。
14: 我胸口很痛，痛到受不了才来的。
15: 是什么时候开始痛？
9: 这次测验还尝试导入 AI 技术。
11: AI 的考题，第一个它可以有更丰富的考题的设计，然后更多元的考题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就是它也可以降低这个考官或者是标准化病人需要使用到的能力。
9: OSCE 考试也是全人医疗训练的一环，帮助年轻医师针对病人需求做出更完整的照护判断。大爱新闻阮乃宏、刘宏志，花莲报道。
1: 台北慈济医院和创世基金会合作协助植物人洗牙，而这一次活动还带领高中生参与，体会这一堂不一样的生命教育。
16: 我参加义诊已经有十几年了，那我今天最主要的是负责供应台的部分。
17: 我想让他们这样子的生命力，然后可能过得很没有尊严，然后或者是活得很痛苦，所以我都想要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我想要帮助他们。
18: 我觉得帮助他人的心让我觉得很开心的。知道这次的活动是因为之前在诊所有听到诊所的学长介绍有这个义诊的活动。
1: 义诊当天早上七点不到，慈济志工还有医护人员、牙科助理和技师，有60多人陆陆续续来到了创世基金会的新店分院，协助植物人来进行完整的口腔诊疗。北区慈济仁医会携手台北慈济医院的身心障碍牙科团队，在这一天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服务了57位植物人患者，而这也是延续10多年来的生命之约。 高雄海洋局和慈济共同合作举办了一场避风演习，慈济浮惠床还有环保隔屏都成为了防灾支援的重点，这也让第一次参与的外籍渔工感受到不一样的照顾。
19: 强烈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请渔船应上岸避风。
20: 有十个外籍船员，他需要安置在船员会馆里面。
21: 演习模拟强台来袭，外籍渔工上岸避灾。渔工躁动不安，慈济志工扮演安抚角色。
22: 哎，不要看，赶紧开饭 ，Thank you， 那么 Thank you。
21: 志工以笑容跨越语言藩篱，服务零距离。
23: 慈济人本来就有在做这个灾民的一个抚慰，那今天虽然是演习，我们还是以最真诚的、最平常心来做这个抚慰的动作。
24: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平常的这一个演练，还有各组的一个编排，那当有这一个必要上岸避风的时候，可以给我们这些渔工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安全保障。
25: 基本上就是会有我们的隔屏，那隔屏里面还有我们的两个抚慰床，那以及我们的抚慰桌跟抚慰椅。
26: 修正的，因为我们早上。
21: 外籍渔工走进福慧隔屏，志工详细介绍为他们准备的生活包。
25: 船员上岸的时候的一些救灾用品，我们有我们福慧环保粥，这个环保粥的话可以吃东西，可以把它，完了可以充气。还有我们有个生活包，这个生活包里面有他日常生活需要的一个用品。
27: There's a water.Food, noodles, and also for the body, soup and toothpaste.
21: 能变身椅子的浮慧床令外籍渔工惊叹连连，平时扎实训练，在关键时刻守护彼此。大爱新闻许文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刘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23集，文彪的小老师。

0: 各位同学，老师要我们自己练习，请听我指挥。一、二、三，开始。
1: 谢建德，为什么我们要听你的？你又不知道我们打得好不好？
0: 谁说我不知道？刚刚陈嘉庆老是快人家一拍，中间还打错，还有啊，李金梅都在后面偷懒，根本没有打出声音来。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可是用讲的我也会啊，不然你自己打打看。
0: 好，我打给你看。我这样打对吧？
2: 对。
1: 可是这跟我刚刚打的有什么不一样？袁鹏，你说是不是差不多？
3: 不对，不对，不对。谢建德打得比你好，每一拍都打对了。
1: 有吗？我明明听起来都一样啊。
4: 嘿，你就是听不出来，所以才老是打错啊。
5: 对嘛？
1: 你们居然给我闹亏，还是不是我朋友啊？
5: 陈嘉庆，平常偷懒不专心，现在被抓到了吧？谢建德，我们还有谁打错？你老实说出来没关系。
0: 你们三个女生都打得太小力了，根本就听不到声音，尤其是你班长
5: 啊，
0: 骂人的时候都很用力，为什么打鼓的时候就没力气？
1: 说得好，说得好，
6: 有理哦。
0: 还有陈文彪，如果你记不起来节奏，很简单，你注意看，每次刘仁鹏踏四次右脚，你就锵一声
3: 哦。还有这种方式哦？
0: 不信的话，你们照着刚刚我说的再练一次。陈嘉庆，你要注意看刘仁鹏的节奏，不要太快。嗯，
7: 好吧。再试一次。
8: 对啊，好，再试一次。
7: 好吧。

0: 哇，真难得，这次大家居然都答对了。
1: 对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最好再打一次。
2: 好，
3: 再试。
1: 对不起，对不起啦，一下子分心，拍子就乱掉了。
2: 来，你跟着我数。
4: 同学们都这么认真，我也应该要加油，千万不能

0: 老师你看，我觉得队形改成这样比较好，不然每次转弯的时候，邱东明看不见刘仁鹏就容易打错。
1: 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太复杂了？我怕同学们会记不住。哎，
0: 很简单的，不然我示范给老师看。
1: 好好好，麻烦你了。
2: 邱建德，你又闯什么祸啦？
1: 洪主任，
2: 刘老师 啊，你只是罚他踏步啊，太轻松了，建德不会怕的。
1: 啊？
2: 谁叫你停下来的啊？
1: 洪主任，你误会了。谢建德，好了好了，你先停一下啊。洪主任，谢建德他没有闯祸，我也不是在罚他踏步，他现在啊是在示范鼓队的队形给我看。
2: 鼓队队形？
1: 是啊，
2: 没想到谢建德还会参加鼓乐队，真难得啊。
1: 哎，主任，你可不要小看他哦。谢建德他现在啊是副指挥，不但会带同学练习打鼓，而且啊还帮我设计了好几个新队形哦。
2: 是吗？你说的谢建德是以前老是被我罚站的那个谢建德吗？
1: 是啊，你还不相信啊？好，那欢迎你来参观我们的鼓队练习，亲眼看看你就知道了。
2: 刘老师啊，我真是太佩服您了，您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居然可以让谢建德完全变得不像个谢建德了？
0: 主任，我就是我，谢建德只有一个。
1: 没错，谢建德只有一个，只是你现在愿意把你优秀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了，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呢？
0: 还可以。
2: 好，忘了过去的谢建德，现在我要重新认识你了。但是谢建德，都已经打钟了，你不用回教室上课吗？
0: 哦，是哦，我没有听到哎。老师，我先回教室了。
1: 好好好，哎，慢慢走，不要跑哦。
0: 我知道了。
2: 这小孩子的本性还真不错啊，我以前是不是对他太严厉了？

0: 老师再见，
1: 老师再见，
2: 老师再见。
3: 好，大家再见，回家要小心哦。
4: 老师再见，
0: 拜拜。
5: 老师要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玩哦。
3: 好，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文彪再见。每次看到陈文彪瘦弱孤单的身影，我就有点感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变得跟陈家庆一样的活泼。
6: 陈文彪，你怎么不等我就先走了？哎，要不要去我家？
2: 我不可以去你家。
6: 为什么？
2: 我阿爸叫我放学就回家。
6: 哎，反正你阿爸在卖面，又不知道你几点回家。走啦，先去我家写功课了。
2: 不行啦。
6: 好吧，那你礼拜六再来找我玩，我先走咯。
2: 拜拜。
3: 看着陈文彪拒绝谢建德，一个人默默转身回家之后，我不知不觉的也跟着他走，一直走到他家的面摊前，还站了一下，然后做了好几次深呼吸之后，才迈步走进面摊。
2: 阿爸，我回来了。
7: 赶快去写功课，没写完不准看电视，不然回去给你好看。
2: 知道了。
3: 远远地看到陈文彪和他爸爸的对话，我心里的感触更深，想要说服陈先生改变打骂的教育方式，不但要先让陈文彪的功课进步，还要想办法让他们父子有机会培养感情才行。可是陈文彪这么内向，又很怕他父亲，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0: 好痛哦！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小弟弟，你有没有受伤啊？
2: 小杰，你又摔倒了。
0: 哥哥，我本来就快学会了，可是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阿伯。
2: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再练几次你就不会跌倒了啦。阿伯，对不起，我弟弟刚刚学骑车控制不好，不是故意撞到你的。
1: 没事没事，我自己也在想事情，没注意看路。可是这边车这么多，你们练车最好还是去公园。
2: 好，小杰，我们去公园练吧。
0: 嗯，哥哥教我几次就会了，不像爸爸教了好几次都教不会，还骂我笨。
2: 你是很笨啊，自己学不会还敢说，往这边骑吧。
0: 嗯。
1: 看着这对小兄弟学骑车的身影，我突然发现陈文彪的情形不就像那个弟弟吗？啊，我知道了，我可以请其他同学教他功课，当他的小老师，这样子或许课业容易进步，跟班上同学的互动也会多一点。

0: 放在陈文彪的座位旁边呢、啊、
1: 这个位置是要给陈文彪的小老师坐的。
2: 啊，小老师
3: 陈文彪的小老师是谁啊？我是班上的国语小老师，刘仁鹏是数学小老师，到底谁才是陈文彪的小老师啊？
1: 老师希望每位同学都可以轮流当陈文彪的小老师。
2: 什么意思？
4: 轮流当陈文彪的小老师？
3: 什么意思？
4: 我们每个人都是小老师的话，那要教什么？
3: 老师，全班只有我会英文，我要教陈文彪英文，那我教书法。
5: 我教他涂。
4: 我要教他打篮球。
6: 我教他跳橡皮筋。
4: 我教他。
3: 你教他吹牛啦，因为你只会吹牛。
6: 吹牛。
1: 好啦，这些啊，等以后慢慢教。老师希望你们先从注音符号开始教陈文彪。
3: 注音符号那么简单，有什么好教的？
1: 注音符号虽然简单，可是要教得好却不容易。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7: 对啊，你来教。
3: 好，我来教。反正我本来就是国语小老师。陈文彪，我跟你说，注音符号一共有37个。第一个念啵，例如脖子的脖。注音符号是 b o 博，二声博。还有作业簿的簿，念布 b u 布，四声布。
4: 啊，好无聊啊！
3: 陈嘉庆，如果嫌我教的无聊，你来教啊。
7: 刘文鹏，我们一起好了。
8: 好啊。
7: 现在由陈老师与刘老师来教陈文彪第二个注音符号 p。 p 的用法很多，
8: 螃蟹一牙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7: 眼一挤呀，脖一缩，爬呀爬呀过沙河。
8: 刚刚螃蟹的螃，还有爬来爬去的爬，都是 p 开头。
7: 谢谢大家。
1: 好，接下来还有谁要来教啊？

0: 踩到我的脚了。
1: 对不起。
0: 你眼睛为什么一直看招牌呀？
1: 我在练习注音符号。
0: 练习注音符号？怎么练的？
1: 那个是 b i n 冰，一声冰 g wo 果，三声果 sh 是，四声是，冰果是。
0: 有进步哟。没想到大家随便乱教，你还真的学会了。
1: 跟你说，我还会吃爱菜，四声菜，诗是，四声是，吃昂场，
0: 是吃昂场，不是吃昂场。吃有卷舌。
1: 吃昂场，三声场。
0: 我看你还是把招牌一个个大声念出来好了，这样我才知道你哪里练错。
1: 好啊。乌恩文，二声文，基于基于句，四声句，的燕店，四声店，文具店。

0: 电，四声电，诗是四声是，鸡鸡一声鸡，电视机
1: 的燕电是鸡一鸡，电视机
0: 织窝桌一声桌，滋子轻声子桌子，
1: 织窝桌一声桌子桌子，
0: 喝哇花一声花，喝银瓶二声瓶，

0: 没错。
1: 你们在干嘛？功课都写完了没有？
0: 哦，我写完了。
1: 写完不会早点睡？把家里玩得这么乱，是要讨打哦？
2: 好啦，很晚了，你妈妈较细声的啦。
1: 每天都要惹我生气，生你这个儿子算我上辈子欠你的，还不赶快把客厅整理干净？
0: 好好好。好

0: 安尼啊，啊你会念花瓶哦？哎呦，啊原来你儿子在叫妹妹注音符号啦！
1: 是这样吗？
0: 一定是的啦！哎，妹妹，来，你跟妈妈说啊，这个怎么念？
2: 的演变，四声变，是鸡一鸡变是鸡，
0: 很棒很棒。
3: 总算有个做哥哥的样子，快去洗澡，早点睡，免得明天早上又叫不起床。
0: 哦，哎呦，丽友，啊，每一次说话都像在骂人一样大声，啊，你好好跟孩子说话是会怎么样？我哪不中听啊？阿美对不对？
2: 的位对，四声对。
0: 哎呦，啊，我们阿美好聪明哦！来，走走走，妈妈哦，切苹果给你吃哈。
2: 哈妈阿妈一声妈，妈妈。
0: 那爸爸呢？
2: 爸爸不知道，哥哥没有教。
0: 你看啦，爸爸那么凶，我看哥哥也不敢教，对不对？好，走，吃苹果去了哈。
3: 我很凶吗？哎，我爸爸也是这样教我啊，哪里错了？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谢建德、徐静生饰演，陈文彪、李云奇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李进展饰演，文彪父、林俊宪饰演，文彪母、陈简凯饰演，文彪妹、涂宇瑶饰演，洪主任、涂德奎饰演，骑车小弟弟、倪吉宗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好，我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品质管理中心执行长李毅医师。医学报告已经证实，正确洗手是减少细菌传播最有效的方法。只要借由简单的洗手动作，就可以保护你自己和你家人的健康哦。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洗手吧。带网络电台关心你。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2: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1: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3: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4: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5: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游玩路游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喜欢啊，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哈、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就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一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让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有俗，咦，虽然不是看到真水，不过呢，让人看到真爱亲近，将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的带了啊，真多的性，咱拢有去做迄个组合，啊，咱每年。这组合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组合前、组合后啊，组合前爱了解伊的家境，组合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那你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可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的，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阿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啊！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那其他的囡啊，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啊，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唔是真漂亮，唔过伊是。这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地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作，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可，还是呢，要和伊的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卖完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卖完，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工作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都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都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
好人看到欢喜呢，就是爱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吼、哦，这种的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哦，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啊，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一份呢，已经是在佛陀。地主群众啊，称地为第一啊，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花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患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五顶一佛祖当立无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地发华慧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当境一法中，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嘛，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啊，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花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那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
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啊，是佛的堂小弟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住，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必福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用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

隔壁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哦。那三十二啊，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真多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多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言要将内心做成困，那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可以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国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洗去吼，未来呢也阁有吼，需要该洗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七王宏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哩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那个。顶玉结啊，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在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成。

分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让人看到真欢喜哈。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哈，那共三十二代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哈，啊相，下地狱呢，下面我再讲哦，那这佛陀啊，赶快伫咧说法啦，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信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一法普比三圣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根、中根器啦。或者是小根器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圣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相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自己个反省，自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自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自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复界啊，那咱要弃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文呐、啊，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啦，也过伫心灵啦，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遮，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啦，去锻炼咱的心，
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魔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还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穷极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在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无敌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识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也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隔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
咱若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个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那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于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跟神啊，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不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不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啦，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要去听提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奈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啊，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欲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得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大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
度啊，这个境界吼，也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流佛啊，耿耿于怀，哈、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3: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5: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7: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8: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金色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7: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要及时说出来。
10: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7: 请继续收看静思妙莲华。

我情况下革命要好直情啊，该狂妙的。咱大家人日常的生活中，应该呢爱定定体悟啊，万物到底是真空啊？空中呢是不是真有妙有啊？佛法啊，所解释佛陀透彻真理，一切万物皆是空。但是呢，明明啊，咱的生活，一切万物皆是有啊。但未用啊无物质生活，譬如讲寒啦，寒天欠的是什么呢？衣啊被啊，咱那些啊无尽保暖的棉被，要困啊都真艰苦。那无有保暖的衫，天气寒冷啊，安尼底下伫咧寒，嘛是真难受啊。其实世间的生活，它有妙有的道理存在。空下所有的物件完全归零，解体啦。什么会为体呢？四大加合为体。都只人讲棉被，迄个棉被，咱爱知影伊，那伊过去古早啦，被呢？就是棉花啊，都爱有经济啊，经济落土啊，农夫经营啊，这丛棉花一丛已经起来了，也都爱等季候，这个季节啊，有种的季节，有修行的季节，到个修行的季节开花啊，了后就是咱要采米的时啦。现在的大陆啊，也阁有伫咧种米花，米花那一开啦，听伊讲呢，一片白茫茫是真水哦。啊，米花采落来了后，伊个名叫做米花。米花都还搁在经过吧，佮取出种子来，经过了花，佮种子佮提出来，成为米花，那就爱卖出去咯。经过了工业的制作啊，在米花啊。较早是叫做拍棉被，安尼，即当安尼一领一领的被起来啦。啊，干那迄个棉啊，啊用人啊看看弹啊弹啊，该弹出了呢。棉花甲棉花会当夹起来，线看看看了啊。啊，你是不是都会用呀？呢，还是个爱有布被单，爱经过了工厂啊，这块布呢，原来爱经过真侪人的人工啊，了后呢，才成着一块布。啊，这个布呢，有的是密集啊，有的呢，就是细集。有的呢是满质啊，各种的植物啊，无同。
经过了采取，经过了工人编织了后呢，有了布啊，才搁再加一个棉被啊，已经摊好的棉被，安尼呢夹起来，安尼一领被啦完成。各位，家己咱的身躯呢，真温暖呐、啊。咱有去想遐多无？一领被身，伊还经过偌久的时间，偌多的人工，就是现在呢，已经唔免用棉，也嘛是爱用其他，哎呀，拢累呀，嘛是同款呐。所以呢，这拢经过了人不断不断的去用工，不断无同名称。的物质，安尼呢来组合啊，为这领棉被的体，想，也那解体呢，把棉被的被单摕掉去啦，伊用久也会破，摕掉啊啦，那干那被身呐，用久嘛会安尼直直落去啦，咱定定去。贫困人家啊，看到因所伫咧解被，哎呀，变成了一块啊一块，安尼敢是叫做棉被呢？已经唔是咯，吼、哦。所以讲起来啊，这啊物质啦，那安尼解解开呢，搁再归零，这种都是空啦、啊。无的以前也是空，那经过了真多真多的物件，结汇合，爱有时间、有时代、有人工，等等汇合，起来有啦，真正是真奇妙。你看他要讲吼，迄条经济开始都已经真奇妙了，何况讲吼，伊。会生长，伊会开花，真正是天下万物啊！原来是无，但是呢，地真正的微妙，生长中啊，安尼个汇合起来，过程无同的时间，无同的名称，真正呢。万物真奇妙啊！所以呢，我也是定定呢去甲伊体会，什么叫做空？我爱去了解呢，真空是啥物？都会去想天下万物，原来拢是空的，也就是有呢，嘛是各种的名称。那将这个物件呢，无的物件，那一项一项，甲提来甲化来，那就是化零为净。那一段时间过了后，又是化净为零，又搁无去啦。就亲像咱人，父母也未生咱的时。咱伫倒位啊，生落来的时啦，遮尼细汉，伫咱的病院里呐，有一位呢，从宜兰要转外家来华联的时，路中啊，忽然间呢，腹肚疼，怀孕也未到六个月啊，就早产啦，伫咱的病院。生下来迄当阵呢，是乌个细，才500多公斤，一点嘛呢定。医生要甲伊急救啊，也未到六个月的囡仔，要安怎互伊活起来？要安怎互伊血液呢会当全身流通？要安怎互伊呼吸呢会顺畅？爱甲注射，
听讲啊，医生呢，要甲这个囡仔注射手的血筋呢，都亲像偷门师，遐尼真意外。医生真无容易哦，才找到伊所要爱的血筋，好亲像偷门师的血筋，注着啊，知影讲吼，一条性命啦、啊。除了医生啊，安尼呢，真耐心、爱心、尊重生命，既来到人间，就是呢，爱去甲疼惜爱，安尼呢，用缘分该补给吧。那这个囡仔呢，慢慢呐、啊，会喘气啊，甚至呢，安尼照顾甲600公斤。忽然间呢，搁落落去呢，无到500公斤，都还搁在一处，安尼抢救啊！医护人员呐，爱运用偌济呢，真不容易哦。扎散落来的囡仔，就是安尼，性命这么真微弱，但是爱有人安尼看看照顾啊。生下来迄当阵是安尼，相信呐、啊。搁在一年后，这个囡仔，那个带转来的时呢，可能会要走路啦。10年后呢，应该读书；20年后呢，应该呢大学；30年后呢，应该是为人父、为人母。看人生啊！是不是真奇妙呢？生老病死这种的过程，咱拢无有停替着，都是伫迄个真正的微妙的幸运啊，安尼互咱过来。人类是安尼，天下万物嘛是安尼，到个老来的时，咱。归何处呢？咱的这个身体又是搁归对倒位去呢？未来呢？咱脱离了这个身体，又是往方向去呢？倒一个方向啊？唔知生将何来，死何去向？这都是反复的循环。啊，从无到有，就是化灵为静，到个老来往生的时，化静为灵，人间阁无这个人咯。看是不是真正的微妙呢？但是伊的道理安怎来，咱无真清楚。这当中呢，是咱人生的生活，叫做懵懵懂懂过日子啊。用的未晓要珍惜，生命真无简单，咱会当安尼健康生活，咱嘛未晓要珍惜，无所有权的生命，确实呢未晓用的。咱的使用权，咱来利用咱的这世人有这么多的好因缘来回向，咱有迄个机会来探讨真空妙理，咱偏偏呢就是安尼时间可以空过去，也是空。时间也是空啊，安尼空过去啦。这就是咱凡夫的损失，每一天的损失，都亲像每一天如笑随喜，随有何乐？不过众生呢，就是伫苦中迷茫中啊，安尼伫咧作乐啊。想是不是真可怜呐、啊？所以咱那要爱安怎会当了解道理啊？咱都爱
直情解空妙理。咱若无静落来啦，心若无静啦，其实呢，就是人甲咱讲搁较好诶话啊，一耳听，一耳过去啊，无听到呢，伊诶声音咱有听到，到底内底咧讲啥诶，无清楚。因为呢，心无专，咱都搁回过头来问讲。啊！你拄则是咧讲啥嘿？真诶，是咱诶心无静落来，所以咱必定爱好直静。大家人都讲啊，那直静我都是爱乖起来闭关啦。这毋是真功夫，无人去吵伊，当然嘛是直静啊。咱都是爱定人群中啊。心也爱静的落来，修佛的境界道理，咱拢爱真清楚。当然啦，这嘛都爱靠咱伫平时中爱好好呢去用功，用心去了解，有啥物款的思想陷阱呐？咱马上就知影。哦，这地步看卖咧，啊，这面的啦。顺眠的，那当然啦，伊都是爱有去研究了这地步的过程啊。起码呢，别人唔捌提来问咱，咱呢，甲提起来看，啊，小可看了就知影，这是眠的顺眠，或者是哦，这是拢一个。所以讲起来，咱要爱了解真多代志啦，啊，都爱伫平常。咱爱有去了解吼，物件伫咱的面前，咱大行知，所以爱好直情啊，解空妙理一切，搁较深的道理啦。咱呢，就是爱将安尼一点啊一点啊累积啊，所以咱应该爱真了解啊，道理呢，原来就是安尼。甚至呢，要不断培养咱的慧根，慧根深识，累世情，戒定受持，要好好放伫心里。毋是讲哦，修行拢放弃了一切，咱嘛都要各有情呢。咱爱有当情，控大爱啊，但是爱有智慧，才袂去好世间的物。是啦，把咱累下去，咱看到世间的一切，不管是人事物，咱必定要用平等观呐。因为呢，慧是平等慧，对事对人，咱拢总是用宽心、顺念、平时啦，咱都爱有戒定受持。时时心中爱有戒啊，行中呢爱有定啊。那虽然是伫动中啦，但是咱的心真稳定吼，那就是因为呢，心有一个戒，这个戒呢，伫因缘众生中，咱会当当防非止恶，因为。戒的力量，使咱的心定，啊，放伫心里，自流意境啊，自然的法都袂漏掉去啦。会记哩，富留那弥陀罗尼祖，伊呢跟随佛陀，听闻佛法啦，一闻千悟，听一项，伊会当头了解真多项。有这个智慧，所以呢，也当头得到真多的辩才。不管是什么款的我都教啦，来跟他辩论，伊呢都会当头一一将佛陀的教法啦，去破解呢，迄个邪

而且呢，您应该还会会记得弥陀罗尼主向佛陀请愿呐，要去迄个最野蛮的地方去度众生。佛陀讲，迄个所在遐尼真野蛮，你敢敢去？敢啦！万一呢？你去要讲法给人听，人哪甲你骂呢？啊，我真感恩，因为呢，伊敢那动口啊，不动手啊，敢那骂无怕我，我用感恩心。啊，那是甲你怕呢？啊，我还要过啊感恩，伊敢那呢，赤手双拳怕我，并无有动刀。动手来刺杀我，也那是呢，用刀、用枪啦，安尼，甲你打死呢，啊，我也爱真感恩，因为呢，过去生中啊，我有介结着安尼的缘，一生呢，我已经啦，这个因啊缘呐，啊，在这个人群中呢。安尼一世解开啦，所以呢，我也嘛是爱感恩伊啊。这就是护了那弥陀罗尼主，伊呢弘扬佛法深切啊，因为伊透彻佛陀的真理，所以呢，在《阿含经》内底安尼讲，善令公说分别义理。护了那弥陀罗尼主第一，这是的。佛陀的弟子群中呢，就是说法第一。各位，人生啊，真正咱爱多用心，难得佛法，闻了佛法呢，咱阁会当有这个环境啊，来体会，咱应该日日啊。分秒不空过，用心来听我，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大家一定听到是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啊，这个名字很长，到底是在讲灵魂，然后还是在讲书？其实这部剧我们最主要很有一个处一个核心，就是在讲说，当人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想念他们，他就会存在我们心中。
1: 你一个人在这边很久了吗？
0: 即便是从透过心里面想象出来的，那它都是一个灵魂，它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一块我们曾经也许已经遗失的或者是遗忘的拼图，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整。
2: 这个是我弟写的书啦，黄万通，然后里面的文章是他发病的时候然后写在部落格上面的文章集结在一起。
0: 他在讲那个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其实也是在讲这个，在书店里面然后出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本书，它其实都是一段生命。
3: 看什么啊，看这么认真。
0: 我们要如何去安放我们自己的挚爱，然后或者是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欧曼是田径队的教练，他跑得很快，但没有人知道他人生最早的跑道是在这条被垃圾与污水掩盖的红溪河。2002年雅加达一场大洪水后，有一群人开始清淤治河盖新房，河岸边的孩子第一次拥有干净安全的新家。班级慈济大外屋的那一年，欧曼第一次在真正的操场上奔跑。之后的许多年，欧曼站在孩子面前领着他们练跑。秘密之河是禁锢也是契机，有人替他们换了一条能前行的路。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山河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就像不同众生的大小根基，佛法正如天降甘霖，无论草木大小都平等接受法语滋润。佛陀为何以药草做譬喻？

人生啊，真真假假啊，假假真真啊，大家人学佛啊，就是要安怎体认真理，安怎样会当了解假象？这就是咱爱了解呀、啊，佛法啊，是啊，真圆融的道理。甲咱说真解空，这都是佛法啊的真理啊。所以呢，《金刚经》内底啊，这句话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间是真呢，是假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啊，有作为的，就是啊，咱看得到的物件，一间厝开始无嘛，为着呢，要遮风避雨。所以咱爱有厝好大，大一间厝爱用刷水泥地筋砖啊，这么多的物件，人用心嘛，该贴吧，该砌啊，安尼呢，成了一间厝，这。拢是大地本有的物质，经过人工的所为，所以有这的物件，过去无，现在有，但是未来呢，是不是会当永久有呢？常常看到啊，考古学家在某一个沙漠啊。去啊！伫咧考古，往下直直挖啊，挖出了伫几米深的内底，几千年的城市，或者是呢皇宫，或者是呢迄、那个时代，大家人根基的位置，有当时的感觉，过去应该是一段时间，真正的重生。人群居住啊，建筑呢，嘛是真宏伟的建筑，是安怎会变成了讲现在啊，拢已经好山砍去啦，唔是薄薄的山，是埋伫迄个几米深嘛，安尼挖起来。到底天地间呢，是发生了什么代志啦？伫几千年来，这种沧海桑田呐，高山深谷变成了平地，嘛无定着啊！这拢总是有为的物质，所以呢。一切有为

如梦幻泡影，昨个代志，甲昨暗唔伫咧困，迷茫的，到底呢？迷茫的，境界是真的啊，或者是昨所做过的代志，甲人接触的代志，是真的呢？你要讲昨个代志是真的？拿出来我看卖咧，过去啦，看无啦，都亲像呢。昨暗迷茫的，梦境历历分明，但是拿出来看卖咧，无去啦，同款啦。昨个人事物，甲昨暗的梦境，敢是同款呢？所以啊，如梦啊，如幻，如泡，如影，真正的微脆，世间的物件真微脆啊，亲像泡，水上泡，看看水上的泡啊，水泡，水若伫咧冲的时。迄、那个水泡起泡，但是刹那间啊，后面搁一个泡来，这个泡都灭去啦。所以生生灭灭啊，好亲像影。你看到人影伫迄个所在，该打过呢啊，不痒不痛啊。是这个人的形，好对中央那个大鬼无啥嘿，但是呢，这个影随着人耍，唔是在那底下，人行过有影，过去都无咯，无碍到这个涂骹，人也无碍到迄个影，所以呢，这个影。也是一个幻想啊！人生敢唔就是安尼呢？都亲像咱人行过的路啊，脚骨呢，并无带着路伫咧行。人生啊，安尼伫咧过日子，都亲像安尼伫咧行路，脚底呢无粘着路啦。那路呢？嘛未受脚底黏着，所以行过只敢那有一个热，热真紧都无去啦。所以如露亦如电啊，亲像露，大地万物需要露，需要水。咱人生伫世间啊，真正也是呢，受到世间万物。真多恩惠啊，所以咱常常讲，哎，感恩哦，感父母恩，天地恩，师长恩，皇王水土恩啊。因为呢，咱的人生一世人，拢总有受到呢，安尼的恩惠，都亲像草木的大地。也是需要有雨露的恩惠，甲咱人生也是安尼。咱所受的恩惠呢，在咱的心灵啊，咱爱感恩，咱爱搁再回报啊，都亲像迄个露，伊呢就是湿气啊，变成了露，露呢搁再回归大地。这就是一个循环啊，人生就是安尼循环啊。如露实在是真紧的，但是伊真紧就打去，真紧的就蒸发去，真紧就会阁回归落来。人生甲安尼也是同款，那亲像呢电工啊，咱那是对袂？天光的以前，其实呢，真正的美色
一闪一闪，那这些地球在咧轮转啊，一直呢，就是地球面啊接到太阳的时，这个光速在咧转，人生啊，有这个幸运，有这个光速，迄个速度呢，刹那刹那，互你不知觉中。就亲像电啊，好亲像电光，好亲像宇宙，在咱人生啊，不断的运转，不断的循环，这是咱看不到的。但是呢，伊的道理啦是存在的，咱应该爱了解内底的道理。咱平时啦，什么都无感觉，但是呢。日子嘛是安尼伫咧过，咱家己呢生老病死呀，也是不断伫咧轮回。但是呢，咱拢无去用心啊，去警惕人世间迄个理，到底咱了解偌济，有用心啊无？所以真空啊！妙有啊，妙有中呢，就是有真空。咱若一旦体认了真空妙有，那就真正自度嘛，一旦度人无执着、无障碍、烦恼已尽，这都是咱应该爱学的吼。咱即嘛，就是要来甲大家人讲，爱。解空，了解空的真相道理，佛陀的弟子中啊，解空第一，那就是娑婆提咯。娑婆提啊，翻译作华严，叫做善觉，也叫做空性。是安怎叫做空性啊？传说中啊，讲这位尊者，伊出生迄一天，伊的家庭啊，内面所有的宝藏啊，忽然间呢，安尼空气，伊的厝内的人啊，大家人真惊吓。这个囡仔那一生落来的同时呢，家中的宝藏忽然间呢消失去，到底这是什么款的意调呢？所以父母啊，赶紧去请迄个上师。古在印度啊，家庭那富有的人。那生子呢，拢会请迄个相命的人啊，来给囡仔拜八字呀，相囡仔的命哦。那这相师啊，互因请来的时，看这个囡仔的形象，了解伊的家庭，忽然间发生的代志，这个相师呢，就讲。这囡仔的老爸母讲：“恭喜哦，你这个囡仔吼，出生的时，厝内底的宝藏忽然间无去。其实呢，这是这个囡仔有一个贵相，伊会当到透贴真理啊，真正的尊贵的形象啦，所以。”因为阿弥呢叫做善觉，又名呢叫做空性，因为出生的时宝藏无去，他细汉的一滴一滴呢性啊真单纯，而且呢嘛是真乖卡，哎呀真用功啊。所请来的教师啊，向伊所讲的道理，不管是婆罗门的教法，
人世间一切的法啊，听都了解啦。唔只是了解，伊会当呢去体会到讲哦，那这个以精化灵便是空，安尼的道理啊。所以呢，伊对一切的物件真疼惜，但是呢，无执着。所有的物件，伊未想要占为己有，对人世间看得真透彻。所以呢，后来伊出家啦，出家了后呢，迄个心啊真清净，对物不占为己有，对人呢会进一步退一步，人事物啊真宽容啊。所以呢，以悟空得道啦，自无精三昧，以人无精，以事无精啊，这是一个真宽容的本性。所以因为阿弥呢，称为娑婆提解空地。

所以释菩提在金刚经里面呢，佛陀呢不是向释菩提讲法，是向释菩提呢对机呀，要讲出了人间的真理，唯有释菩提伊会当体会，伊会当呢解对答啊，来证实了人事物理，这是金刚经。再来呢，就是阿难，阿难呐、啊，出因庆喜，大家人拢知呀。阿难出世迄一天，就是佛陀成佛迄一天，所以呢，当阿难出世一时，传来了佛呢成佛啊，所以经中啊皆带欢喜啊，所以叫做庆喜。尤其是呢，阿难啊是佛陀的堂小弟啦，嘛是提婆达多的亲小弟，所以伊是净饭王小弟的子，所以伊是王亲啦。二十岁迄一年出家啦，跟随佛陀啊，大家人推荐阿难为佛的使者。阿难呢，秉性就是文性呢，真好，知识真强。伊啊出家了后，除了听佛说法啦，伊的心真自在，不受世间的欲染啊所染着，所以心一直都是真干净啊，专心听闻佛法。所以呢，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阿难呐、啊，伊呢心无杂念，所以初出家啦，伊呢就得入初果。但是啊，到个结集的时，则证四果。为什么呢？大家人也会记哩嘛。佛陀灭度了后的时，得要结集经典啦、啊。迦叶尊者从众人的中间呢，甲阿难叫起来讲：“你也未烦恼，也未尽敌，你也未证四果。”所以你爱国赶紧去反省，去用功。阿难讲啊，我唔是袂当证四果，我是爱做佛的使者，我必定呢爱留住呢消分烦恼。这个境界啦，唔是阿难不得啊，就是呢爱做世间事，事后佛陀啊，所以呢。伊到个结集的时，迦叶尊者该做伊一臂之力啊，何以呢？这个时间，去将佛陀所说的教法啊，再搁再反复一遍，然后呢，烦恼尽除，证四果罗汉。所以啊，这里啊，阿含经内底啊，嘛是安尼讲啊。地时呀、啊，名物啊，所知无疑。阿难对佛陀的起居动作，阿难呐、啊，非常的尊师哦。而且呢，对人群呐、啊，什么时阵要做什么代志，阿难拢是真敏锐啊。不管呢。佛陀要去多位啦，绝对呢，阿难会处理得真好势，就亲像即当阵讲，爱安排行程，那什么时阵要做什么代志，同款呢，拢爱正清楚啊。佛时代阿难就是安尼处理代志呢，一点啊都未去互偏差。佛陀跟大家人咧讲话呢，所欲不忘，发入心啦、啊，
记忆呢，绝对无去互袂记哩。多闻空达啊，堪任弘持者，阿难第一。所以阿难呢，就是多闻第一。

分啊，真正是爱时时累积啊，文化呢唔通啊，安尼文就老吼、哦，文听啦听了后就老去呢，那安尼文与不文啊是同款，所以大家人听法就是。文字应用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隐居王母娘娘庙，第182页。生活刻苦，心灵丰足。陆野生活虽然刻苦，环境简陋，物资极度匮乏，却是静思心灵最享受之时。一得空就读书。王母娘娘庙附近的茅草亭是陆野神社的遗址，隐没在荒烟蔓草间。他天天走来走去，渐渐走出一条路来。有一天，拿了把扫帚，将久受风雨的凉亭与台阶扫了扫，荒废的凉亭从此成了他的读书亭。夜里没电，点起油灯，他拿出离家时唯一带的行李，那部古老的《法华经》，专心抄写。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己力，尽诸有劫，心得自在，解脱家庭束缚，悠游经藏法海。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清安与自在，心宁静清明，仿佛与天地合一。物资困顿，他不以为苦，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对于未来人生路，亦了了分明。何修道法师辗转来此，就为寻找一个可以让身心安住的理想道场。然而，眼前王母娘娘庙供奉诸多神明，佛陀、迦舍尊者与阿难尊者只能屈身一侧。因此，修道法师与静思只要一得空，就外出找寻正信的佛教道场。乡野交通不便，放眼望去都是长得比人高的芒草，路只能靠两只脚走出来。他们曾经一早带着饭团，从王母娘娘庙所在的鹿野乡走了十几个小时，到对面半山腰上的延平乡布农村的部落红叶村，再走回王母娘娘庙时已接近傍晚。为了追寻理想，他们不畏路远，不辞劳苦。

生锅里米饭香，日日靠着花生、番薯梗、底波林等野菜来维生，食物缺乏油脂，再加上营养不良，修道法师的胃疾复发，加上感冒发烧，于是正卧床休息时，一位常来庙里拜拜的欧巴桑突然起动，走进房里直叫修道法师出去，说是要为他治病。静思在一旁看着，无奈地感叹，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去买一些补品，但离家时身上那只钱包的钱差不多用完了，只剩下当年父母送给他的礼物，那一条一直随身带着的钻石坠子项链。他拿了项链去找村里最有钱的张太太，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放在您这里，能不能先借我两三百块？300元不是小数目，但是张太太感谢他们在此交金，就说300元拿去，项链不用留下来。静思仍然坚持以项链做抵押，还是请您收着。拿了借来的300元，静思回到王母娘娘庙，马上带着修道法师下山，到台东的市区采买食物。

买了米、菜和油之后，顺道去延寿齿科探望张医师。万万没想到，一踏进门，修道法师的两位弟子立刻迎上前来：“师父，我们总算找到您了。”原来吴斗伯遇到他俩的消息已经传回丰原，慈云寺慧心师父致敬师父找来台东了，昨天下午才抵达延寿齿科，今天就和他们撞个正着。修道法师只得带着两个弟子回到鹿野王母娘娘庙，整整两个月不曾吃到米饭，一来没钱，二来静思怕外出遇到了熟人，再被家人抓回去。而今买来了米、油和菜，他立刻洗米洗菜，生火煮饭。饭熟的时候，掀开锅盖的那一刹那，蒸汽飘出了许久不闻的米饭香。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饭菜了。修道法师和静思吃得津津有味，连吃了两大碗。

慧心致敬两位师父，看着看着哭了起来。你们竟然饿成这样，好可怜。他们说，师父在寺里用的碗筷都是日本制的，食物也是精心处理的。现在的碗这样粗糙，边缘都破了，而且连饱餐一顿都困难，看了实在很心疼。看他们如此伤心，静思和修道法师想到两个月来流浪异乡，寻不到一个安心修行之处，一时间也悲从中来，流下了泪。

静思不是为了自己而哭，因为这条路是自己甘愿的。他想到的是修道法师，堂堂一位丰源慈云寺住持，胃病刚好，却和自己浪迹路演，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吃不到，何苦来哉呢？那一刻，静思升起一个念头，接下来的路，我独自走下去吧。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几天有同事分享了网络上的有趣新闻，有位日本网友上传了一张萨卡班甲鱼的灭绝古生物模型照片。这只鱼生存在距今约 4.7 亿年前的奥陶纪，它不有名的原因是因为被博物馆放置在化石大厅陈列柜的角落里展示。有趣的是，萨卡班甲鱼它明明是只鱼，游泳能力却极差，不过它的表情相当可爱，照片甚至吸引了一亿多位网友纷纷朝圣。它身为鱼的天生本质能力不好，但也能获得关注。让我想到人也是一样的，也许天赋不是那么的强大，但是也能够有被发掘被欢迎的可能。就像是香港影星周星驰，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个性内向，演技不怎么样，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帅气路线男星，更不会有人觉得他可以升任一部戏的主角，日后更能够成为知名的演员或是导演。曾经在报道中看过，周星驰还没有声名大噪之前，他从跑龙套做起，一开始演过都没有台词的角色，还有立刻就要死去的尸体，也曾有过跟导演意见不同被赶出剧组的过去，被说不适合戏剧圈。周星驰的心路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好友介绍之下进入无线电视演艺人员训练班担任临时演员，毕业之后被安排在儿童节目担任4年的主持人，又在单元剧中扮演主角。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学习演技，精进演出风格。周星驰磨练多样的表演风格，也被许多制作人导演所赏识，从低成本的电影开始接演主角，凭靠独特演技夺下高票房，之后主演的几部电影都有不错的表现，甚至获奖肯定。有台词没台词的配角都愿意接受，从18岁踏入戏剧圈到快30岁，他一步一步累积经验，雕琢表演，终究被人看见，受到欢迎。我觉得这样的人生阅历，也就像是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严长寿董事长所说过的垃圾桶哲学，将别人不愿意做的拿来做，努力之后的成果是强大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吃铎奖得主王慎中老师也在著作中说过，你不一定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一定要开始才能很厉害。人一开始就不是十全十美，本来也不是很厉害，所以让我们开始变强，也让自己有被发现的可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窗台前整理杂物，忽然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抬头看到灰灰的蓝天露脸了，应该是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住在航道下，常常听得到飞机呼啸而过，不确认是否是心理因素，总觉得台风天的声音，飞机显得沉重，应该是爬升得很吃力。网络上说，能成功飞翔需要有四个作用力，推力要大过于阻力，升力大于重力。这其中在飞机起降的两个重要阶段，反倒得需要逆风而行，所产生的升力才能足以支撑。逆风能缩短飞机起飞时滑行跑道的距离，逆风也可以避免飞机降落时错失最好的着陆时机。这不禁让我想到佛法里有逆增上缘的说法，逆境或者困难，甚至是障碍我们的人，统统是可以转化为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确，反向的思考能够点醒我们。曾经记得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很有智慧的话语，有一个人病情反复，常常往坏的方面想。上人说，假设今生我注定得痛100次，那么痛过一次就少掉了一次，所以要很欢喜，没什么好与坏可想的。导师所提供的是一个减法的价值观，吃苦便是了苦。再转个念头，海阔天空。曾经有一位发明家来见上人，提到自己有一项发明上市之后乏人问津，严重亏损。后来有一位企业家买了他的专利，重新再推出，却是造成热销，产品大卖。这位发明家觉得很不公平，东西是他发明的，为什么自己研发做得这么累，还负债累累，别人却能坐收渔翁之利，不费功夫地赚大钱。上人告诉他，这个企业家老板上辈子可能造了大福，所以今生就算是铜板丢进水里也会浮起来。缺少福分的人，即使是钞票丢进水里也会沉下去。不过没关系，你用智慧发明的东西，家家都用得到，这也是你的功德。这位发明家稍微感到释怀了，继续又问上人说，那为什么对方买了专利之后财源滚滚，自己所赚到的却只能是将亏损打平而已？上人继续地安慰他，无债一身轻，能够如此就要很感恩了，将专利卖断了，此后呢，不管是赚钱或者是亏损，我们都不需要再有烦恼的。如何面对逆增上缘？最后引用上人的静思语做结语，如果有人扯我们后腿，要心存感恩，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们就练不出腿力来。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练习，调整好心态。于是，在碰到逆境时，应该心生感激，毕竟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起飞的作用力， 可遇而不可求。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各位朋友们，最近是不是开始执行自己的目标了呢？又或者是已经达成目标，又开始设定新的目标了呢？人生就是在不断写下新的目标当中，看见自己的成长跟不足。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邀请一位刚完成一项人生重要目标的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验。让我们欢迎台北慈济医院的肾脏科主治医师王义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王医师。
1: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义纯医师，也是洛梨医师。
0: 洛梨医师，我看到新书哦，里面就是用洛梨医师自称的王义纯医师。
1: 对对，为什么会叫洛梨医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哎，我当然我这本书哈、哦、有很多的故事，好、哦，那里面的主角呢就是洛梨医师，就是我，然后他就也是帮很多病人解决很多问题哈、哦。为什么会取洛梨？就是其实哈、哦。我蛮喜欢吃洛梨，洛梨是很营养、很有油脂的水果啦、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小时候住南部以前吃完洛梨把那个籽种到土里面哦，
0: 它就慢慢，
1: 它 不止发长到三层楼那么高，
0: 真的假的？
1: 然后我们就暑假的时候啊，就会去拿那个竹竿啊，弄一个网子、啊、去捞洛梨，成熟捞下来，然后就哎、欸、就可以捞下来就可以吃，然后就打成洛梨牛奶来喝，或者说。做成洛梨的那个食品来吃。
0: 刚刚就说到这本书里面是就是王医师洛梨医师他写的书，然后里面呢蛮特别的，是用一个小说的那种视角去写的。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这本书是您第一本书对吗？
1: 这本书是第一本书没错。
0: 您本来就想要写书吗？
1: 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看一些新书的、
0: 哦、
1: 然后也蛮喜欢听一些 podcast，所以在看书啊或听 podcast 的过程中啊，我也会蛮希望说，哎、欸，有一天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作者？哦，有一天也可以，哎、欸，比如说
0: 成为作家吗？
1: 对，作家，或是也有时候也可以来上这样 PP 这个 podcast 节目、
0: 哦，或是当主持人之类的。
1: 对 对, 對，就是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嘛，哈、哦。刚好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缘，让我写这本书哈、哦，就是其实在之前疫情的时候，我是有一阵子是负责那个新冠肺炎那个确诊病人的主治医师、
0: 啊。哇。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1: 那时候很辛苦，我全身都穿着那个隔离衣，然后进去查房，那病人病情都很严重嘛，大家压力都很大，因为除了怕自己被传染啊，更怕自己传给家人，
0: 对、
1: 哦、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哦、所以那我们医护人员之间沟通呢也不太能常常碰面
0: 、
1: 都戴着口罩讲话讲不清楚，所以我们都会用 LINE 来写、哦所以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群组，那我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啊就是跟大家沟通啊，我也会记录一下我们这个病人治疗的过程以及这个故事啊。
0: 嗯，
1: 那后来呢，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慈济有办一个最美医疗人文的故事的征文比赛、
0: 哦、
1: 那我就把这段治疗的经历啊写成一个故事投稿，那年很幸运就刚好得第一名。
0: 哇啊、所以开启你的写作梦。
1: 对、欸、我就觉得、欸、因为我从高中以后就从来没有写过 文章了嘛。
0: 高中之前应该是为了考试吧。
1: 对，就是为了考大学会写一些作文嘛。啊，大学以后 就没有写过、啊、想不到写的就还蛮有兴趣的、
0: 嗯、
1: 然后刚好那一年就是也是跟正言上人报告我们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的经过啊。
0: 嗯嗯，
1: 那上人就说、欸、病人啊都会听医生的话，那假如说医生可以劝病人啊吃健康蔬食啊，病人就会听。欸、我想没错啊，吃健康蔬食啊，除了对疫情有帮助，其实最重要的是说它跟我的本业很有关系、
0: 哦、
1: 因为健康蔬食是最适合肾脏不好的病人吃的。
0: 哦，真的吗？
1: 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不知道、哦、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以结合我的医疗专业、哦、然后再结合我写故事的能力、哦、我们来写一本好看的书，让所有的人啊都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健康蔬食对肾脏的好处。
0: 嗯，但是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发现，感觉这本书跟平常的卫教的书不太一样，很多的故事都很 drama 很戏剧化。都是真的病人的故事吗？
1: 其实里面的故事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我们因为要医疗保密的原则，所以比如说每个病人的名字啊都会变成一种蔬菜或水果那当然故事情节会稍微更改、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怎么可能凭空想象那么多故事，
0: 對
1: 對對，那我们每天接触的病人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故事，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些人生故事啊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让他们可以感同身受、
0: 哦、
1: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故事的方法、哦、 特别能够让人家接受里面的卫教观念。
0: 是，里面它有分两个段落，就是比较明显的有写出来，就是一个叫做听故事学健康。
1: 对对 对， 对，其实、我是把这个卫教啊拆成、五个步骤、让大家很容易了解、就是一开始先说一个有趣的故事，好，让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然后我会接着学健康，我会带入一个医疗的这个卫教的原则是什么、啊、接下来我会引用实证医学，因为我们医学一定要有实证嘛，这个研究报告比如说这个风险下降多少、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最新最正确的医疗知识嘛，
0: 就会有一些论文、
1: 对，会有论文的比例、改善的比例，再来我会开一个处方签、教大家怎么做，这几个比较枯燥、最后再回到故事，大家又很轻松了，所以就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看下去的话，很多、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跟我说、不知不觉这本书就看完了。
0: 对，我那时候也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那个处方签是很特别的，就是它不是吃药的处方签，对不对？
1: 对，
0: 它是生活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做到的更好的一个想法，或是、平时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因为你到医院那个看医生，医生就负责开药嘛。那我们这本卫教的书呢，就是让你可以除了吃药以外，
0: 除了吃药以外的，
1: 当然自己饮食很重要啊，运动也很重要啊，
0: 是，
1: 身心灵健康很重要啊，
0: 没错，
1: 这部分都要靠自己大家去实行。
0: 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这一下子就看完了，而且有些概念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等一下晚一点会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其实我还是很想聊聊，很多朋友就是都会在实现他们的理想过程当中，可能会开始去慢慢的找到一些新的目标，那比如说写书这件事情对王医师来说也是一个后来才出现的目标，而且是慢慢萌生的这个目标，您是怎么去达成它的呢？因为比如说医师其实平时工作也是非常忙碌的。
1: 对，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忙，所以写书的 都只能找空档，比如说这一整看完、接下来去查房中间的空档，或者是比如说、真的其实小孩也还小，国小二三年级，也要带他们出去玩，带他们出去玩的空档 就在想说怎么写，所以我必须要很节省我的时间。比如说我有一个 idea， 现在手机很方便，我可以我用念的念给我的手机听、
0: 你先说给手机听。
1: 对对，因为用写的太花时间，我用念的，然后之后呢我再把它整理成适合的文章啦、当然我们还要查一些医学文献，所以我们当然是先有一个架构以后，然后就用零碎时间来完成。
0: 比如说陪伴家人，刚刚说到陪伴孩子出门的时候，然后大家小朋友在玩，然后自己就可以在旁边默默的开始写书。
1: 对对对对，应该是念书啦，
0: 念书，
1: 用念的故事这样子。
0: 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看 这本书的时候，真的就是前面在听故事的环节的那一段，有那种爸爸妈妈念书给小朋友听的那一种语气在书里，所以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种书的方式。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有很多的经历，刚刚有说到嘛，或是可能是医师自己的经历，然后或是用一些比较故事的视角去带出来这些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去阅读之外，也可以吸收到一些些的医疗知识。
1: 没错没错。
0: 那有没有就是曾经有人就是看完书或是在写作过程当中，然后有一些就是有趣的小故事，就是比如说病患啊、就是有给你的一些回馈啊或是什么的？
1: 我举一个书里面一个故事好了、就是说这其实这个故事也是也算蛮有趣的啦。有一个病人啊来看我们门诊，他就是忽然肾脏功能变差、然后食欲也很差，那找不太出原因啊，那我们就帮他当然打点滴啊那些的基本工作都做，然后帮他做检查，那发现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就是说他血液酸性非常的高，就很酸，那我们就不知道原因嘛，那当然我们照医学的话就会一步一步去鉴别诊断找他的原因嘛，那我们经过很复杂的、分析之后发现他是肾小管酸血症，肾脏本来应该排酸的，他反而排碱，所以身体就变酸，这是很罕见的疾病、
0: 那为什么会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个很多都是天生的、那刚好其实我平常也有在教学生教学啦、那我刚好那阵子我帮学生上课上说啊，酸血症的原因是什么啊？比如说啊，哪一个基因出了问题啊？ 或者是吃了什么药会啊，比如说有一个高山症的药啊，它跟我们眼药水的药水的成分，它会导致血液变酸
0: 啊。
1: 对对对，然后那我也不以为意嘛，然后但是我的学生就很认真，然后他们就说哎，老师哎，我们那个病人啊，他用的眼药水刚好有这个成分，
0: 所以是那段时间他突然改成用那个眼药水是吗？
1: 对对，他忽然改成青光眼的眼药水，其中的某一个成分有变了，但是我们以前都不会理这种事情，因为想说眼药水那么少，
0: 对，而且是点眼睛的，应该不会影响到肾脏吧，
1: 所以眼科医师也不会管然后我们也不会管，因为想说那么少应该对身体没有影响，没想到我们去查那个文献啊，发现真的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有一个人戴一个银的项链，结果他滴的那种青光眼的眼药水啊，他刚好肾脏又不好，那个银的项链就变黑了，
0: 氧化了。
1: 对，因为这血液变酸就氧化了，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哦，我们这个病人该不会就是这种眼药水引起的吧？我们就把他的眼药水
0: 停掉
1: ，然后换成别的，然后又给他治疗，他就恢复了。
0: 哇，这太神奇了，就是光是眼药水就也有可能影响到肾脏的一些变化，
1: 不过
0: 然后身体的一些指数的变化。
1: 对，不过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发现，可能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肾脏功能正常，就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0: 哦，
1: 因为是肾脏不好，排酸能力变差，才会有这种情形。
0: 所以平常大部分如果健康的朋友可能也不会发现有什么
1: 问题。所以这边要特别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恐慌啊。
0: 对，就是突然就说不行，我的眼药水要换掉，医生说会怎么样怎么样。
1: 对，但是假如说肾脏功能很差的人就要注意这一点了、
0: 哦、
1: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同学又很认真，我们就把这个眼药水啊跟肾脏变差酸血症这个啊拿到我们全台湾的健保资料库去分析啊、
0: 哦、
1: 然后发现说真的台湾有许多的人用这种眼药水跟用其他眼药水，它明显的肾脏功能恶化比较快，然后酸血症的比例也变高，然后我们把它投稿到美国眼科医学会的杂志，他们就接收，因为他们都没有发现过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说这种青光眼的眼药水肾脏不好的人不能用，
0: 就是等于是会事先再询问一下病患的状况，
1: 会在原，所以就等于算改变了全世界很多眼科医生的用药的习惯，就是会多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吧，把它加到我们这本书的卫教里面，就是来解释一下酸中毒是怎么回事、嗯、因为假如比如说肾脏不好酸中毒，它会有很多症状、
0: 嗯、
1: 然后假如你吃健康蔬食，因为健康蔬食蔬菜水果是偏碱性的，你就比较不会那么酸性，
0: 它可以中和一下，
1: 对，所以吃健康蔬食比吃肉啊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哇，难怪所以一开始就有说到吃素的话可能对肾脏这块比较不好，患者是更好的选择。
1: 对对，所以这是我第三章写健康蔬食好处，就会引用这样的故事跟文献。
0: 嗯，刚才说到的那个眼药水故事，其实里面在书里的话就是那个木瓜老爹他的眼药水。
1: 对，没错
0: 如果想要看完整版呢就可以去书里面看到。那其实我刚刚听到这段故事，其实我也觉得他是因为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出现的故事吗？还是说在写之前就已经发生过？
1: 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设定这本书的那些，比如说我这本书有四个章节啦、
0: 嗯、
1: 第一个章节就是减糖好油好蛋白嘛，教大家热量怎么吃啊，你的糖类啊、嗯那个油脂类啊蛋白质怎么摄取啊。那第二个章节就是谈电解质啊，比如说喝水啊，然后盐分啊，磷跟钾的重要嘛。那第三部分我会谈健康蔬食，就是说植物降酸好肠道，就是酸我们怎么把酸中毒这个降低，然后肠道怎么健康。
0: 嗯嗯，
1: 好，那第四部分就是运动正念好助人，我们就是身心灵如何健康。所以我是有先把这个四个架构
0: 定出来。
1: 那当然我们已经行医20年了嘛、
0: 嗯、
1: 那很多病人的故事那就自然会想到说这个病人的故事刚好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章节里面、哦、当作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这样子。
0: 是，所以就不一定是说在写书的时候才出现，可能是好几年前都已经有碰到过的一些故事，然后在写书的时候决定把它汇整进来。
1: 对，没错、
0: 嗯、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你今天有想要写书的朋友，也许可以从你的生活经历里面去分出一些不一样的章节，然后让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人生故事放进去。书里面其实有写到很多的就是医师的经历之外，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是阿公的故事，然后有放到这个书里面，就是包含可能 阿公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跟他最后的这个算是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这个部分，您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部分写到书里呢？
1: 其实治疗阿公啊，是我人生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啊。我阿公他是96岁过世啊，那到90岁到96这段期间，因为也退化很厉害，那肾功能很差，所以他住院啊，我就是他主治医师嘛，帮忙他治疗。那最后一段期间当然很辛苦，因为退化很严重啊，但是阿公大家都已经想好，就是阿公就是不要太积极的治疗，所以我们也没有插鼻胃管，但他肾脏功能还是一直恶化，甚至我们有帮他洗肾过一两次才恢复。那在医院就是会扎很多的针，很多不舒服嘛，那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阿公就跟大家说，那我想要回家。那还算稳定，我们就让阿公回家，结果隔天他在睡梦中就过世了。对，那我们就觉得说，阿公就是他走的是真的是了无遗憾啊。我觉得除了医疗方面啊，那阿公是一个我很值得学习的对象，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财富的人，虽然他没有很有钱，也没有说很大的地位，可是他最后这几年，最后这六年，还有甚至在之前啊，他的六个小孩都会轮流去照顾他啊，每天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0: 哦，这很难得，
1: 对对，很难得，对对对。然后所以他有很好的亲情，心灵也很富足，然后他身体也很棒，你看都可以活到九十几岁，我觉得这是我的榜样啦。然后我婶婶就会说，哇，阿公真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听过他生气，而且他走的时候也很圆满啊，了无遗憾。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家就是我自己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可以学习阿公这个榜样，所以我特别把它写到书里，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跟亲人跟朋友的关系都可以保持得很好，要做个好人。对
0: 我觉得真的很棒。其实阿公的故事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这难道真的就是洛黎医师自己的阿公吗？就是我非常的怀疑，然后我后来还多翻了几遍，就是说是吗是吗，那我核对一下，是洛黎医师的阿公，就是因为想要让更多的人、就是、
1: 对，让更多人就是分享这段治疗的经历啊。那刚好阿公、也刚好临床上遇到很多电解质的问题，我就是把它写进去、比如说有一段啊，就是说因为阿公以前不喜欢喝水，
0: 跟大家现在很多朋友一样、
1: 他以前住乡下也不喜欢吹冷气啊，他 有时候有一次很热、然后他就又没有喝水，就送到医院来，一检查，哇，钠离子非常的高，然后就是哦，原来然后肾脏功能很差，原来才知道是脱水，就水分不够、然后那时候他就会有点意识不清，一直叫阿嬷的名字啊。那阿嬷其实
0: 出现幻觉的感觉，
1: 对的，阿嬷其实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我们就赶快帮他打点滴啊，然后把水分补起来，所以钠离子就慢慢恢复正常了。然后他的神志也慢慢清楚了啊，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呢、啊。不知道 PP 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他坐一艘船漂流在海上，然后他跟我阿公很像哦，没有喝水，然后晒太阳就一直流汗。
0: 少年派，
1: 对，少年派。所以呢，我的阿公就是老年派，
0: 很好笑。那时候看到这段故事，我想说这段真的很有趣。
1: 而且像你们是看那个剧情，像我们是看少年派啊，就是他是一个高血钠的患者。
0: 哇，医师看电影都在想这个疾病是什么？
1: 对，因为他水分不够嘛，那所以盐分就上升，那高血钠会意识不清，所以他就看到那个老虎。什么其他动物都出来，
0: 确实很奇幻，因为他在出现了幻觉。
1: 对啊，等到他回陆地，那个钠离子恢复正常，那些动物就不见了。那像我阿公也是，后来就清楚，就没有再喊阿嬷的名字，不然我们很担心他是不是要去找阿嬷。
0: 所以他那个时候肾脏本来就有比较差，
1: 对，肾脏就不好了，然后又脱水。
0: 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多朋友，就是。本来就是这种容易中暑的时候也是要补充水分，那其实呢如果肾脏有状况的话，其实就更应该要多留意自己的电解质。
1: 对，假如说你肾脏功能正常的话，每天我会建议大家喝1000到 1500cc 的白开水或无糖的茶，但是万一你的肾脏功能真的很差，排尿都变少，然后脚都水肿，那时候就要进出平衡，就说你喝进去的水啊跟挥发的还有排出去的尿要平衡，不然就会水肿，所以这个也是要分阶段来看的。但是你假如说肾脏功能都还正常，就是真的鼓励大家多喝 多喝水，然后才可以把毒素排掉，然后肾脏比较不会恶化。
0: 哦，所以多喝水还是有好处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喝这个白开水，少喝饮料。嗯，王医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子的考验？
1: 欸，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
0: 哦，
1: 但是要跟一群人一起，就是跟大家团队合作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像我觉得我们这本书啊，其实分三个部分，前面是我写故事嘛，跟一些卫教资料，
0: 嗯，
1: 后面呢还有精彩的食谱。
0: 对，上面其实有特别写到这本书是王医师以及营养师团队一起写的。
1: 对，那为什么当初会找营养师，就是说因为很多病人啊，糖尿病或肾脏病的病人，他们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吃才好。那其实要找食谱很不容易哦，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卖书啊是很难赚到钱的，所以你要找到食谱是很难的。所以一开始我怎么做呢，我就是会把我自己煮的东西，哦，变成三餐，然后拍给病人看。那病人当然他的反应就是这样，欸，医师你这个看起来是很健康没错，可是这样吃应该是不好吃。所以
0: 被病人嫌弃。
1: 对，那我就找营养师帮忙嘛，嗯，那营养师他们就 我请了四位营养师帮忙，很感谢他们，哦，像这位就是正阳，
0: 哦，
1: 对对，他负责帮我们写说一个食物啊几份几份是多少啊，他都帮我们解释很清楚。那比如说宏轩营养师啊，那他就设计很可爱的饭团，像我就把蒸蛋，
0: 很可爱，
1: 蒸蛋就蒸蛋啊，他就把它变成哎蛋还变成蜜蜂，
0: 对，
1: 然后饭团变成卡皮巴拉，
0: 好可爱，超可爱的。
1: 那像我儿子就很喜欢这一道，像哎，其实同样的食材啊，他们就变得让人家很想吃，很吸引人。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就每天的热量啊、蛋白质啊、油脂类还有电解质都算得刚刚好，
0: 哦，
1: 就不会超过。哦，我每个营养师我都要特别介绍一下。
0: 可以，真的很用心设计。我那时候在看后面那个食谱，哇，七彩缤纷，就觉得每一天的饭都变得很好吃。
1: 对，而且我要感谢团队这些人他们的用心啊。然后这个是卓华营养师，会设计很多很有趣的新的菜，比如说烤香菇，哦，啊，香菇里面 又放了一些特别的材料
0: 配料
1: 比如说水果陈皮，我们以前 都是吃这种皮，它还可以加水果，
0: 好像肠粉哦，就是水果口味的，
1: 嘿嘿，水果口味肠粉，他会发明一些新的菜。好，哦，然后还有我们这位营养师啊，瑞云营养师，欸，他设计也很棒，比如说炖饭啊，欸，他还会加豆浆炖饭，
0: 哦，有创意料理又有那个意式料理，然后刚还有那个日式料理，
1: 对，啊，蛋白质也很充足。、哦，所以就是藉由这些营养师的帮忙啊，我们把那个食物啊变得健康又美味，而不是说啊大家想要健康餐都不好吃。
0: 嗯，
1: 啊，现在有这几位哦营养师的努力啊，欸，那我们看这些餐就哦很想点餐哦。
0: 对
1: 对对对，假如说网络要点餐，我，哦，很想把它叫回来吃。对对对
0: 对，但是它会不会很难做呀？
1: 哦，对，它上面还有写做法
0: 哦。
1: 然后我要讲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这一段是最难完成的，
0: 写食谱。
1: 对，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真的去把材料买回来，然后一道一道煮出来了，所以拍摄的前一天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
0: 哇，
1: 然后 都切好，当天就一道一道把它煮出来，
0: 哇，
1: 然后煮出来以外呢，那我们的编辑有很用心，他把它排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还请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把它拍得
0: 很美，
1: 欸，跟餐厅的食谱一样棒，所以你看了就很美味。那做法其实都不难啊，都不难，就是说就是你照着上面的方法，它有材料的分量嘛，哦，
0: 对，
1: 然后照着这样做 就可以，但是可能拍起来不会像我们那么漂亮，就是，
0: 但是会一样好吃。
1: 对，没错没错。
0: 好吃比较重要。对，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好吃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说，欸，吃素会不会不好吃，但是其实你看到这光看后面的食谱就觉得每一道都很好吃，你就是完全可以去自己来尝试看看，动手做。
1: 对，没错。
0: 对，所以等于说其实整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反而是跟团队的合作。
1: 对，
0: 就是要去完成它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还要充分的沟通讨论啊，因为这个食不是说随便出个菜，它还要符合我们的211 TOP 的我们发明那个原则，
0: 那个舒适餐盘，
1: 就是 二分之一是蔬菜水果，然后一份是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一份是全谷类的，好，这二一一餐盘的原则啦。那他们要根据这个原则去设计一天的食谱。
0: 哇，真的很用心，所以呢，如果有看到书的朋友呢，别错过最后面这个部分，这个食谱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也动手做，就是可以感受到美味的蔬食之外呢，也会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自己做菜也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没错。那我来分享一下，说你怎么有这个热情去持续写书这个，因为
0: 这我也很好奇，
1: 因为写书其实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0: 有人说他可能特别要写书的时候，可能坐在那边一天晚上都写不出一个字。
1: 对，所以我是觉得建议不要这样子。我们觉得人生哈要做得很快乐哈，其实就是要热情啊。那有热情啊，其实就是要有使命感啊。那如何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要找有三件事情的交集，就是表示是你的热情跟你的使命哈。第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那很多嘛、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可以找到说你擅长的事情、那你我擅长有哪些、你也可以去找一下。第三个呢，对人有帮助的事情、你只要把这三个圆圈画一个交集，那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热情跟使命。像我觉得就是说写这本书啊、我觉得越写越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写故事、我之前投稿也有得奖，而且我觉得我也蛮擅长的。那第三个就是，这本书我相信它写出来以后，这个卫教知识对很多人都有帮助、所以我就这个热情使命一直去完成、
0: 就不会说写一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这样子。
1: 对，所以就分享给大家，这个可以去努力找你的热情跟目标。
0: 感谢台北慈院肾脏科王一淳医师的出书经验谈。面对人生目标总是感到动力不足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些目标是否都跟自己的热情和专长有关。如果说又能够帮助别人的话，或许呢就能够从目标当中找到持续前进的动力跟使命感。祝福大家的目标都可以顺利达成哦。我们下集呢将会继续来分享书中的精彩故事以及肾脏病的迷思。我是 PP， 我们下集。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人过，哇，越看越可怕，真的是无法掌握，或者是无法预料哦。那不管是看到地震啊、大雨、大水，还是说这个大火，以及甚至这个战争的问题，哇，看了哦，真的是无能为力啊哦。那还有许多人呢，是因为生活压力太紧张了哦，感到焦虑不安，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快，生活越来越令人担心。那面对这样的时代之下，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很多改变世界的力量，往往都是从一个很单纯的念头开始，一念的不舍，一念的想关心，一念的想帮助别人的这份心念，慢慢的就能够化成影响许多人的行动。所以呼应呢，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静思小语，爱心很密集的地方就是福地，但是爱心在人人心中，我们要将它启发出来，所以要化作行动的力量，将这份的爱心善行串联起来，让我们的生活社会更加的美好，这就是人间的净土。在我们今天当中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哦，这志工早会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就和我们分享如何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提起了真言上上人的初心，但我们回顾了慈济走过60年的历程，从看见众生的苦，贫病相依，到一步一步走入人群行菩萨道，一个人的愿力我们都见证了，凝聚全球无数人的善念与爱心。分享里面我们也听到堪师父谈起无常，也谈起现在这个世界正面临的种种挑战，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天灾人祸，我们要选择袖手旁观，还是选择一起来付出？付出不用先想多远大，而是先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在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专业，还有我们各自会的事，我们就想想如何把它化为帮助别人的力量。而说到慈济60年，不只回顾过去，更在思考未来，所以我们如何将这份的爱与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一起走上付出利他的这一条菩萨道路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开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从一念初心走向回应世界的行动。
1: 请问大家知道现在上人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心心念念呢，上人不管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哦，都跟我们同在哦。那今天德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主题是慈济60，行在当下。我们知道上人从应该算是60几年前呢、还没有正式成立慈济功德会之前，上人他内心就已经对人生、对生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也从真正的看到了启发上人的那一滩血，包括说与几位修女的互动哦，所以本着一份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样子的心情呢，上人把这份的心化成了行动，来为世界做一个回应哦。所以今天呢，就想要借由这样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来看，大家还记得上人要行脚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他就要出门去旅行了？那旅行什么？我们一般人去旅行就是去玩，去放松心情，但是上人的旅行啊，是要去履行自己这一份菩萨道的愿力，要到处去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都已经有钱有闲哦，然后有假日就到处去玩，即使是撑着不舒服的身体，上人还是很努力的，要让自己可以再走更多路，让自己的精神气力可以更充足一点，就只是为了能够到

0: 各地去看看弟子们，也让弟子们来跟师父接近，为的呢就是一份法脉的传承，也是为了要来度化众生哦。那上人就跟我们讲哦，一件事，无常观，大家不要觉得日子就是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哦。时间一天一天过，一月一月过，一年一年走，我们总是在规划着未来，期待着时间会按照我们的规划就这样子如常的走下去，但是人生无常，未必是这样，许多的天灾人祸啊，还有呢，你看看现在整个世界圣婴现象，到处就是充满了热火，热乎乎的，那不只是这样子的炎热的气候，还有呢就是土地也不安定哦，有好多地方的地震、大火、大水，更严重的人心的不调引发的战争，这一些呢都让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这个无形的线啊，这个线，无形的无常的线，它牵动着我们的日常，在那一些我们不容易去发觉、没有去看到的某一些角落，一些孤独焦虑的人，这一些呢都牵动着我们的日常跟未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不关我的事啊，我过好我的日子就好了，我管人家那么多。但是呢偏偏上人带着我们要走一条比较辛苦比较鸡婆的路，当这个世界有需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像是在森林大火中去沾湿翅膀要来灭火的那一只一只只的小小鸟，我们选择走进现场，用行动来回应这些无常，而不是选择袖手旁观哦。那这60年来，慈济人在上人的引领下，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综合的回顾啊。
1: 总有一份力量悄悄点亮希望，从一念善开始，我们相信每一份微光都能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太阳。在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看见饥饿与匮乏，我们不只给予一餐的温饱，更透过教育与技能培力，为他们种下希望的种子，让困境不再复制，让生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当极端气候带来无常，我们选择走在最前，一路相伴，从紧急救援、温暖安置到长期重建，我们用行动告诉受灾的人们，你们

0: 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做长者最坚实的依靠，也做青年最厚实的翅膀，让智慧传承，让活力延续，创造一个跨越世代、共荣共好的社会。地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推动环保、减碳与无痕饮食，用心式效应冲淡温室效应，用一双双做环保的手，腾起我们共同的家园。慈善是一场永不落幕的接力赛，我们与联合国及全球伙伴携手，跨越国界、宗教与种族，将善的力量最大化，对准永续，让爱无限延伸。
1: 在这一条善与爱的道路上，有您的投入吗？相信在座的各位，包括在线上的慈济菩萨都有，只是做得多做得少而已。上人带着我们直接就是行在宝华菩萨道上，把经给铺在地上，带着我们就是在行经。所以上人讲，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在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走到现场去。不管每一个人能够付出或大或小，总是尽自己的一份心力，为这一个苦难的世间，希望能够做一点点的帮助。在慈济人里面呢，他是跨越宗教种族的，因为上人讲，真正的信仰它不在形式，只希望说我们这一份的愿心，在我们看到苦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入苦，尽一份力来减苦。真正的人间佛法呢，是要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慈悲跟智慧的人生路啊。许多的事情，心大则统，心小则异，心量够大，天底下无不是我们能够去关爱的，无不是我们能够去相互融合的。佛法呢，就要在佛陀的故乡再复兴起来了。那我们也期待，不只是从台湾，原来上人带着慈济人立足台湾，宏观天下，把慈悲的脚步遍洒到全球。现在再把佛法从佛陀的故乡，希望未来全世界能够有更多人、更多人来了解真正的大乘佛法是怎么样的精神内容。那所以上人就讲，慈济这六十年来所做的呢，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很有系统的一套方法。当然这一个系统不是一开始就拟定，是逐步逐步把它建立起来。因为爱与善，我们在里面学习，也让善是被陪伴的。可是更重要的，怎么样让这份的爱与善可以持续不断，让爱与善可以被延续。所以上人在这一次行脚过程中，也不断地在呼吁着，要代代相传。每一个慈济人，我们在外面做的让人家多么肯定认同，这个呢还不是最好，怎么样才是真正做到好，让我们家里的人、身边的人也能够肯定跟认同我们所做的，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好哦。所以为什么说佛陀能够起这样深刻的慈悲，是因为佛陀知道所有众生都有与佛同样的真如本性。就像这个土上面，不管什么样的容器哦，里面装着水，天空挂着月亮，每一个水里面呢都有一轮的月。就像我们每个人也都有那份清净的佛性，只是我们有没有去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那也因为佛陀测见众生都有这样的真如本性， 所以才会讲到常不轻菩萨，他视人人为佛，不敢去轻视任何一个人，不敢轻视任何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的佛性都是平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样烦烦恼恼之中呢？就是因为众生虚妄恒计，就是把一些如梦如幻的事情呢，就让自己当演员，在舞台上跟着这一些剧本脚本在上面演，然后在那里分别啊，这是你啊，是我啊，然后是爱是恨，那对自己喜欢的呢就去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他一点点的过失就把它扩得很大，然后又在种种的财色名食利呀这些里面呢，不断的在计较是得是失，在里面互相在拼搏着，所以才会在六道中轮回不休，经历了无量劫还不得出离。那也正是因为诸佛菩萨他们了知这样子的真实哦，所以才能够发出那份很深刻的慈悲。那为了要救度众生呢，大慈大悲的菩萨他就要深入一切众生的根基，还要去学习许多许多不同的法门，这是不是就像上人引导着我们呢？四大八法不同的面向都让我们不断地在人群中去学习，这样的学习不只是丰厚我们自己的底蕴，更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培养自己的实力，才有办法去真正为众生救拔苦难。那就像观世音菩萨，这是上人常常会讲，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不忍众生苦，道驾慈航，现观世音菩萨的身。那观世音菩萨有特定的身吗？也没有。所以上人说，或许在你我之中哦，就有观世音菩萨化现，就有地藏王菩萨化现。所以到底谁是再来的活菩萨，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能不恭敬每一个人，不尊重每个人？还有菩萨也是因为这份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心呢，他就变化各种身份来教化我们。所以上人就启勉弟子，我们要不断地去走入人群度化众生，不断地跟众生结缘，因为有因有缘有愿力，所以我们才会再来这个人间。那真正的呢，也希望在人群中去落实真正的慈悲。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怎么做？有两个层次，先拔其苦，互为说法。所以当一个人他受到物质上面的苦难，走不过去，日子过不下去，生命濒临垂危，当然先解决他现实的苦，之后呢再来医他的精神与心理的病，精神与心理的苦把他带出来之后呢，还不是到这里哦，接着带着他一起来共行菩萨道，一起来做一个也能够付出的人。那在最近就是慈济六十大爱台制作了，也采访了好多人间菩萨的典范，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这一则盘佩君师姐手心向下的约定哦，也很感动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就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8岁，
3: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4: 你看后来他那个交代的镜面也是苦出来，是立体的哦。
5: 他领完以后，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状况，然后领完以后他一直在台上，他爸爸说我在下面哭，那种特教生既然可以让他上台领奖，文姐你是我最骄傲的学生。他就在旁边，老师我呢我呢，来你是我的什么学生？
4: 这老师真是会讲。
5: 这样啊，这样关开都可以。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 就是行政区里面的中心点，叫仁爱区。仁爱区的边缘，我们应该是属于蛋壳，往下走就是山坑，就矿坑啊。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啊，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6: 韩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5: 把学生留在学校，然后那个安全问题谁照顾啊？他们送到别的补习班，人家没有要接这样的孩子，我就把小孩偷偷带回我家里教。
7: 他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6: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韩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7: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2: 韩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
3: 韩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
2: 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6: 陈心凌当时没有工作，家庭经济陷入困境，韩佩君一边帮找工作，一边帮带孩子，在班主任、志工身份之间转换，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5: 路肩的这样子，路易服刑的流氓地区啦，叫嘛。
6: 带孩子难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8: 有没有用老师的电话？那边。
9: 只有这
8: 一
9: 张是坏的。
10: 那考卷会痛哦。
8: 不要。
5: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对。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11: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6: 韩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7: 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五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6: 回馈来自感恩。25年，韩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5: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6: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5: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对，
1: 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他们是这样无休无求的付出，本来他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哎，但是呢，就只是为了帮助这些弱势。这些或许会濒临走到边缘去的孩子，陪伴下来，这些孩子也能够成为一个手心向下，再去接引人的人间菩萨，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令人赞叹的。所以这也是我上人期许我们要把握因缘，去广结善缘。未来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行在这条人间菩萨道上，去跟更多人广结善缘，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哦。所以上人也期待我们，上人是以身试教来教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的付出里，都能以谦卑跟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众生。那上人出门前还问了大家，我们的菩萨道走完了吗？还没，那当然要继续走，今生走不完，来生来世还要继续延续。那这条路难不难？其实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开口动舌说好话， 举止动手做好事，思想方向就朝着菩萨道前进，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的脾气柔软一点，计较少掉一点，就是在你我的心中震动了大地，那个天啊也会雨下天花哦，天天都很开心啊。那这也就是朝向觉悟之心而行，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所以结的缘越广，成佛的速度就越快。最后呢，也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当佛陀的无量化身，把握我们当下还能呼吸的时候哦。好好的认真的来做，也认真的来传承，一人行道辗转相成呢，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佛陀的化身。期待我们都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永远在人间救人哦，跟人人同行，跟人人接近，同行菩萨道，一直到人人都成为菩萨哦。那这个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就会成为人间净土。上人在这次出门行脚中呢，也不断跟大家讲，他来生来世，他不会选择去其他的国土的，他还是要再来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界需要有佛菩萨不断的道驾慈航来救度众生。我们大家要彼此哦，更加来互相勉励，彼此发愿力行。好，祝福大家

0: 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镜子金舍德堪师父和我们所做的分享哦，从正言上人的一念初心，当我们看见慈济60年来如何把慈悲化作行动，也提醒我们面对现在天灾人祸频传这无常的人间，不能只是感叹啊，而是要勇敢地走入人群，将会的事情化作帮助人的力量。不过当我们想要这个付出关怀行动之前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的正念心。节目后半阶段继续来和您分享哦，静涵清修室带我们一起来聊聊生活中拖延这件事情。那有些该完成的事情想着等一下再做，或有些想改变的习惯也常常告诉自己明天再开始好了，所以拖延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们修行路上啊，可以好好锻炼我们的耐心与智慧。我们接着就来听到由静涵清修室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学习如何把法落实在生活里，把修行落实在每一个当下，心在当下，法在生活。
1: 大家有吃到粽子了吗？好不好吃？好吃哦。那上人经常都会说，一天一天的过，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时日月年分分秒秒这样就流失过去了。那今年已经很快就到了六月了，2026年还剩下半年的时间，那我们也来一起来省思一下过去这六个月哈，接下来未来的规划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呢？还是透过今天的志工早会一起的交流共修，可以彼此做一些提醒哈。那最近大家的心有没有感觉有一些浮动呢？没啊，有跟没有哈，啊有也可能是天气的问题，对不对？在金舍啊，像主堂的现场没有冷气，但是大家就靠着这个坐在这里的静心哈，大家一起来共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很平安的事情哦。那大家看到最近的高温哈。虽然前一阵子下了雨，有一点凉，但听说北部、中部还有都非常的炎热哈，所以端午节过去了，夏季真的来临了哈。那只有一个字哈，我的心中对夏天就是一个热字哈。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炎热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哈。那心情跟情绪的层面呢，高温就让人心浮气躁，耐性降低。好，我们来检视一下到底有没有，像社会新闻上面的路怒症啊，就是捷运上的冲突啊，彼此撞到啊等等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发生的率就会飙高，因为大家真的在心浮气躁，在这个炎热的气温之下。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人产生这个集体慢性疲劳哈，心理上呢更容易陷入一些无力感跟拖延的循环啊，因为天气太热了哈。那有时候呢，知道该做但是不想动哦，大家有吗？有跟没有，我有时候也会有哈，因为太热了哈，需要稍缓一下。那工作跟学习的层面呢，大脑因为高温呢而感到昏沉哦，导致处理复杂工作被拖延哈，大家看到拖延第二次出现哦哈。那然后呢，高温引起这个轻微脱水啊，会减慢大脑的神经传导速度哦，使人反应变慢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那日常生活又会怎么样呢？这个我的感受就特别高哈。夜间高温会干扰体温调控啊，让人难以入睡或半夜易醒哈。那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疗房真的会热到醒哈，真的非常的炎热哈。那然后呢，许多人呢就因为白天太热，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在冷气房里面呢刻意拖延这个入睡时间哦，疯狂的刷手机哈，进行报复性熬夜， 啊，一天那么累了哈，我来晚上来个滑手机享受一下哈，那这个也会发生哈，所以呢，社会整体的活动呢被逼拖延哈，拖延到深夜降温之后才进行，打乱正常的作息规律哈。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家里可能也有冷气，那慈济人通常都会节省嘛哈，有需要的时候开一下子哈。那在有些学校啊、工作的场合啊等等的，都是没有冷气不行哈。你走去 Seven 啊，走去这个百货公司啊，全部都有冷气，对不对？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气的生活哈。那所以呢，到底热带来什么影响呢？哈，那我就想到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心静自然凉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哈。只要你心这样静下来呢，就不会那么热了哈。但是有那么容易吗？好像不容易哈。尽量，我们自然尽量做哈。所以夏天真的会让人家耐性降低，无法集中哈。这个炽热烦心，就难守这个身口意了哈。有时候在太热的时候，可能说了一句话不是心里想说的，但是因为太热了哈，冲口而出等等的哈，所以是会有带来一些影响的哈。那刚才在好几页的简报里面有看到同样的字是什么呢？拖延哈，就是拖延哈。那在这个夏天，不止在夏天呢，有时候工作太忙碌，或者在调节这个身心的状态，或者是时间管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哈。而且大家家业、事业、置业都要忙哈，那相信大家一定在时间的调控上，总会有时候会遇到很困难的部分。所以在遇到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呢，总会有些被拖延哈。所以我今天也想讲一下拖延哈，拖延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做自我的提醒哈。那有时候呢，像天气那么热哈，集中力降低哈，反应变慢哈，非常的炽热的情况下，有时候会积极的想找回那个动力啊，不行，这样我一定要哈继续把它努力完成哈，我要用心集中哈，都希望能够每天充满能量，对不对？但有时候啊，就不是那么容易哈。像刚才讲的，晚上来刷个手机哈，刷到一两点，可能都不想睡哈，因为太开心了哈，可以轻松一下哈。这些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哦。那所以呢，今天来稍微讲一下拖延症到底是怎么样影响呢？怎么样形成呢？那跟慈济上人的开示里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第一，一定大家小时候都遇过的哈，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做这个暑期作业啊？因为暑假了嘛哈。那大家暑期作业是先做才放假的人，请举手。都没有，包括我哈，我是第二种哈，我都是拖到最后要上学了我才要做哈。那所以呢，我想很难有这个啊，我先把它做完哈，一个礼拜做完，我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的假哈，可能不多哈，因为在座都没有举手嘛，而线上我不晓得有没有举手哈。那我本人呢，就是到最后才做的哈，小时候哈。那有一次呢，更离谱的是，我连暑期作业都弄不见了。好，不晓得那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到哪里去了哈，所以让我妈妈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小朋友怎么玩到把暑期作业都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不晓得怎么这样跟这个老师交代哈。所以拖延症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哈。那拖延症的核心呢，并非懒惰哈，而是大脑的情绪调节机制失灵哈。为了逃避恐惧、焦虑或者完美主义啊，大脑会选择做轻松的事情哈，如现在的时代就是滑手机哈。那我们也来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拖延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像完美主义啊，因为害怕表现不够好，达不到高标准呢，所以干脆直接逃避哈，逃避这件事情，我要完美主义，但我怕我做不到哈。那第二呢，就是任务庞大太模糊哈，目标太大，让人家不晓得如何着手哈，不晓得怎么做哈，所以你大脑就会自然产生这个排斥哈，不想做这件事情。那第三呢，是情绪调节失灵哈，面对压力跟焦虑呢，大脑下意识的寻求短期快乐来修复情绪哈，这三点呢都是这个拖延症的起因哈。 那所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拆解任务，刚刚有说庞大的任务，我们就拆小的，然后管理情绪，能够有效终结拖延恶性的循环。那这里呢，我就想到上时常教我们每一天都要去付出，都要去帮助别人，那是不是一个拆解任务啊？我们如果很庞大的任务，我们来拆解成每天都进行，每天都进行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如常了哈。那然后管理情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像上人提醒的，慈济就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心哈。所以方法上人都教了，对不对？拖延症就看我们要不要做哈。那所以呢，上人时常说，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哈。现在不做这个 now 不做的话呢，你就永远都不会做哈，就会把它忘记了哈，甚至逃避到一直都不想再把它提起来哈。所以上人会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尤其近年来更说的更多哈。那所以也代表了时间真的要珍惜。可能有些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可能会想说啊，我还有好几十年哈，我可能还有20年这样，到底是这样吗？我们真的不晓得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要时时谨慎念无常啊。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念无常。那无常，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跟我好遥远，还没有感受到他的一个感觉哈。那有人就问上人啊，无常跟明天都不晓得谁会到的话，我努力有什么用呢？哈，那上人就开始说，无常不是消极，而是把积极警惕大家把握当下有所为。就是当下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每分每秒去做。既然在慈济的这个大团体，我们就是要付出去帮助别人，而且是心宽念存的心态，照顾好自己的心哦。所以要把握时间因缘，即使不知来日还有多久呢，还是要把握今天，做好事结好缘，发挥爱的力量，多做一分就能多得一分福。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上人都教了，哪有什么拖延症？那所以呢，慈济的时间管理哲学呢，着重在把握当下跟恒持刹那。所以对治拖延的核心呢，就在于化被动为主动，透过觉察自己的压力之下呢，减少杂念，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当自我管理能够更积极的去提醒自己的时候，包括是修行啊，包括去除习气啊，帮助别人啊，不想去做某些事情，太有压力了，其实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哈。所以我们要培养耐烦的好习惯哈。这句话是对我自己说的哈，我其实有一点不太耐烦，所以事情一多呢，就会有时候我们总是被教导要有优先次序，要有轻重缓急。那当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你做的不一定是别人觉得是重要的，可能可以再拖延不是拖延，延迟一下，先做重要的事情。所以耐烦真的很重要，耐烦我觉得要养成一个耐烦的好习惯，在修行上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帮助。所以许多拖延呢，是因为任务太冗长复杂不讨喜，时间规划需要搭配耐烦的功夫，习惯成自然呢，就不再当心烦的时候，行动就会变得顺畅。所以耐烦耐烦耐烦，就像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我讲了很多拖延拖延拖延，大家可能也需要耐烦一下再听我讲下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治慢性拖延症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有想到吗？就是上人教我们的分秒不空过，你就是把握你的时间，就没有拖延这件事情呢。有什么事情虽然有拖延呢，也是可以规划好时间把它完成。所以让自己每一天的生命呢，分秒不空过，这一天的生命就有价值。上人时常提醒我们要盘点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分秒不空过之间。那所以我们要抛开过去跟未来，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你就不会觉得它难完成。我就是集中在当下这个时候，然后呢，戒除拖延，将时间发挥最大的能量。今天拖延的时间 滑手机的时间，想一想，可能你可以做很多帮助别人的事情哈。哪怕是不是直接性的帮助，你在协助一些文书上面的或者活动上的规划上面的，其实也是去成就未来去帮助别人的一个活动，所以都是一个发挥良能的时候哈。那我们也有逼不得已的拖延的时候哦，大家觉得是吗？逼不得已哈，逼不得已什么呢？就像我们救灾的时候啊，灾区的情况跟安全性，当灾区还不安全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想冲到现场呢，也是要顾安全哈，顾志工的安全，整体的安全，所以它会被拖延了。赈灾这件事情被拖延了哈，那像物资的通关啊，赶快送毛毯、送香鸡饭等等的，也需要时间，需要运送的管道，确保是通畅的、顺畅的哈，所以也会有一点的拖延，可能一个月之后才会到灾区哈。那然后制作发放名册虚实，这些都是逼不得已的拖延哈。记得在墨西哥那时候赈灾的时候，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哈，去把名册制造出来哈。灾后3个月，大家还需要帮助吗？还需要。对不对？因为灾区太大，政府可能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的规划有限的时候，是需要民间团体来一起来协助的哈。所以有逼不得已的拖延哈。那所以人要学习经得起周围人事的磨练呢，而心不动摇哈，并学习在动中保持心的宁静啊。所以呢，修行是的确要在人群的哈。那修行也其实是在修心，修行是修自己的心哈。一个人的修养程度呢，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从他面对突来境界时的应对方式，可以看出此人修养如何。那面对修而无修才是真修，虽然每天都说修行啊，挂嘴上还不是真修行，而要修到举手投足都很自然，已经融入在你的生活分不开了，这才叫做真修行。所以呢，我们想一想啊，有没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发脾气哈？这样表示平时修心的功夫还不够哈，应该要更加努力，培养温柔宽厚的胸怀啊，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让人如沐春风哈。看到这里，我在想说啊，如沐春风的感觉，大家有没有可以这个印象中想一下，如沐春风是多么的舒服哈？在秋天或者春天的时候，风凉凉的哈，然后又没有什么烦恼压力的时候，有多棒啊！这个如沐春风哈。这张照片是街边的小草、小花，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情可以连看到这么不起眼的小花都觉得它很美丽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心情应该是如沐春风的哈。我们可以注意到周遭的一些小细节，而去欣赏它啊，欣赏这个大自然哈。所以如果因为计较啊、贪或者忍不下一口气就发脾气的话呢，就会将世间事变得复杂化哈，就表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心跟观念哈。而修行呢，就是要时时反省哦，有错呢立即忏悔啊，也记不记得上人提的不二过哈，错过一次的我们反省之后就不要再做了哈。那如果知道自己不对呢，却不肯承认，这就是错误。如果累积成一种习惯呢，就会让自己障碍自己哈，自己障碍自己的心。所以修行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行为。总而言之呢，上人就提醒大家要日日分秒都多用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思语啊，当下这一秒，人生到底有多长？无需挂碍，把握当下这一秒，做对的事情哈。所以刚才有提到逼不得已的拖延，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那其实也有不应该的拖延，是什么呢？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学习去事理印证，去增长我们的慧命，其实就是照顾好了自己的心，让自己有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安定的心情去面对所有的变化球。第二就是去除习气，是不应该拖延的。上人一直提醒我们，慈济是修行的团体，那在人群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总是抱着啊，下次再说，没关系，下次再说，你永远都不会做到去除习气这件事情。当你不拖延它，去面对它，其实你把它想成一个我养成更多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你的习气是已经去除的，已经慢慢的消除。只要我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养成 更好的很多的好习惯的时候，你的习气应该会有减半甚至更少。所以当你习气去除的时候，自然就广结善缘啊。那广结善缘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最不该拖延的应该都是孝顺父母了吧。那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认同，上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这两件事情就不应该拖延。那上人也有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家里才来做自己，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并行的，那也是上人的期待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不拖延，更加好修去除习气呢？就是平常多训练，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也总会有时候会听到说，啊，这个不可能啊，啊，这个不容易啊，啊，这个牵涉到什么，应该很难啊，总会有这些讨论的过程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呢？就是不去想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去想做不到的事情，该做的事情用心去做，思绪不要太复杂，简单就是智慧。大家讨论出一个共识，不一定是原方案，但是在大家调整之下一定有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自己的心要照顾好呢，要记得哦，做慈济不是为人做，而是为自己做。不要老是想着要别人来配合我们，要想着别人都在帮忙我们成就我们，所以我们对人人要心怀感恩。所以修行呢，到底修什么呢？我找到上人的开示里面，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上人有说修行的空间很大，修福有人天福，有天界福，天堂的福。那到底我们修的是什么福呢？上人说如果是他的话，不敢修什么福，只敢求一个心不动，心不动，不要被这个外界的一些干扰让自己起心动念，求一个清净的静思。上人有讲的静思嘛，所以每天呢，每秒钟都要自我警惕，开口动舌，开口说好话，举手动足，方向要善，步步踏实。那举手就要做好事，帮助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最重要。那修佛呢，佛陀所说法，所教我们的法，我们要随分随力，然后呢，秒秒都要合其法，随其道理，合其正法，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正法。所以刚才有说要谨慎去念无常，所以也要关心无常，关心无常，因为心的起心动念真的是非常多的。就像我现在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很热了，那就会有点热，还在冒汗这样。但是因为我要专心，所以我把它专心的说完。那心灵灾难起心动念，总是有这个天使跟魔鬼在心中纠缠。那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学习照顾好自己的心呢？有三样事情。修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上人说就是静心、静身、静语。静心是什么呢？心中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杂念，一心一致去做好该做的事情，就是静心。所以我现在有在静心，因为我不去想我太热的事情。然后呢，静身呢，就是端正行为，如果行为不端正，不止别人看不起，自己也终究会感到惭愧。我们的形象，我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慈济人的形象，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行进的时候，一大群人的时候，怎么样去展现我们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最后就是静语，也是比较难去，这个情绪来的时候比较去难调整的。静语就是要善解人意，不要搬弄是非，若有人说话说的较过火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善解，人与人之间相互包容感恩，才有幸福的人生。想到前两天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斋堂走过去，后面有很多停这个脚踏车的地方嘛，那就有看到一架脚踏车呢，就非常的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应该有的位置，所以它就突出一半在外面。那但是我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哎，前面其实位置很空啊，他为什么不到前面把它停好呢？这样会被挡着人潮的流动啊等等的。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厕所刚好在旁边，他是不是有很需要紧急去厕所，所以他就这样停了。那这样也算是一种善解，那我自己觉得了，那也是去善解别人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练习。 他可能不是真的这样，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练习，去善解看待每一件事情。当他变成习惯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会慢慢越来越可以守得好，守照顾得好。所以只要我们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像上人的静思语提到说常忆佛心，想一下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佛，心中有没有上人，心中有没有法，最重要是感恩跟爱，感恩尊重爱嘛，这五个字我们有没有依照上人的教导把它落实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2: 每条长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2: 只要和你
3: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4: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3: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5: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3: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Plus One》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6: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

0: 副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6: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7: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8: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9: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10: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1: 我拢家己扎啦，
12: 你拢家己扎吼，安尼赚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3: 哈。对啊。
14: 塑胶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那
6: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水池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周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上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会。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员。
1: 对，
2: 那这样的动，我们想想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100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100下200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只
0: 是
2: 说，纯粹做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啊，所以说这个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对，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肢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是非常好哎。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上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附件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些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是，都是一些指甲这个部分，
1: 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症状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脊椎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
2: 很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对这个家庭，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
2: 得
1: 好，
2: 对，所以说运动呢，它真的有很多人的好处。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空余时间。我是觉得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朱拔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对啊，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

0: 要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
1: 是，
0: 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0: 我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0: 轮椅的操作
1: 这个很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0: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又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0: 对对，
1: 安全性，
0: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0: 对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0: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0: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坑坑洞洞，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注重，
1: 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要很注意。
0: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轮椅项目的运动，
2: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0: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2: 是，
0: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2: 是
0: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也想要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0: 它是耐力度、
1: 耐力度啊要够，
0: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猪爸都有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2: 是。
1: 猪爸带领我们身上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还打
2: 篮球，
1: 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0: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0: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0: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1: 是，
0: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
0: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0: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0: 然后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2: 是啊，
0: 对，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0: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它跑到水里去的。
0: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要
0: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检队，它的动力是要挑战首长队。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1: 是
0: 好，那要炒一些议题在，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2: 是，
0: 好，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哎，
0: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2: 是，
1: 常常在挑战自己，哎，
0: 不，就你在求。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等的一个环境嘛，也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哦，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2: 一起。
0: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它有五脏的类别，
1: 哦，紧张都在
0: 视障、
1: 是
0: 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0: 智能障碍，做五脏，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
1: 五脏俱全
0: 哦，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
2: 嗯，
0: 怎么训练他们？
2: 是啊，
0: 动作一致
1: 怎么训练呢？
0: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探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2: 不一样，
1: 对，
0: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好厉害，
0: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2: hold 住，
0: 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
1: 对，
0: 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2: 是啊，
0: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有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
2: 是，
0: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
1: 嗯，
0: 所 说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
1: 啊。对啊，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坐。
0: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2: 啊，
0: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像是松女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欸，我是觉得很棒。嗯，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2: 是，独木舟。
0: 这个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0: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资源去做运动？
1: 对，
0: 那这个运动不排除我是希望是也可以身心障朋友来参与，
1: 没错。
0: 对、嗯，那新北市有一个好的资源，就是龙门那边有一个独木舟这个部分，
1: 是
0: 因为独木舟它有分两种，一个是平底，一个是尖底的。
1: 是，
0: 溯溪是平底的，
1: 嗯，
0: 好、哦，那你说是海洋的话，它一定是尖底的，
1: 尖底的，哦，这样子有分的，
0: 对，有这有分类、嗯。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它的条件都很成熟，
1: 是，
0: 只是没有人去推。
1: 哦，真的需要推广，
0: 对，要推广。残障朋友，如果说就这样子一样，就你等级慢慢升到你。如果你操作了、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
0: 在往前。对对对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你越普及的人怎么去玩玩到一个紧接着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当然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成一个目标。对、
1: 听起来就好难。
0: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对，
0: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了，不能超越了我做不到。
1: 对，
0: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0: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残障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0: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0: 对对对，
1: 我们珠法它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它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2: 是，
1: 那并且它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2: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体育会的部分、
0: 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0: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0: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2: 是，
0: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
1: 是
0: 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1: 场地很重要。
0: 对对，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像是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2: 是啊。
0: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1: 对、啊。
0: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1: 对。
0: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1: 的哪个项目去做。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啦、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啦、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
0: 对，
2: 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来的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0: 是的、
2: 桃园市也可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0: 总是要一个开始，
2: 没错、我会选择脊髓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脊髓损伤协会，
0: 有、
2: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脊髓，你就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0: 截肢
2: 我们也很鼓励，对，
1: 是
2: 这个特别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0: 是
2: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0: 是、
2: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2: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
1: 是
0: 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2: 对，
0: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2: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2: 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心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0: 缺乏
2: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0: 是
2: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
0: 对，
2: 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0: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2: 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碍朋友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0: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足啊，
2: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0: 对，
2: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0: 对，
2: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0: 会
2: 彼此鼓励的，
0: 一个鼓励啊，
2: 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有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0: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2: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项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0: 能够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2: 对，因为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0: 对，
2: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0: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2: 对，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杠杆原理，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
0: 是，
2: 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0: 他也是很好的，
2: 对，
0: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2: 对？
1: 对
2: 啊，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他是没法赚钱的。
0: 对，
2: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0: 啊、
2: 会完全支出，
0: 能够符合支出。
2: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0: 是啊，所以自己要贴钱啊。
2: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0: 想法、
2: 一个想法
0: 理想。
2: 对对对对、啊、然后她
1: 愿意
2: 支持我。对、嗯啊、然后诶，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0: 奉献、啊、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2: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嗯、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嗯、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
0: 嗯、
2: 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
1: 嗯、
2: 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
0: 嗯嗯、
2: 我的运动的领域他提供很多的资源、
0: 哦、
2: 当然他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0: 嗯、
2: 对,、
0: 啊、
2: 对，这些在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0: 哦、
2: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0: 是、
2: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嗯、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0: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2: 是
1: 那就把哈，你们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2: 是，
1: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2: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0: 是，
2: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0: 人要运命，不要命。
2: 对，运出生命，运命无命。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不是
0: 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2: 对、
1: 嗯、
2: 不是命运、
0: 嗯、
2: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0: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2: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0: 是、
2: 哦、然后怎么去动、哦、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1: 嗯，
2: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0: 是，
2: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0: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0: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啊、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0: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0: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0: 那非常感谢猪爸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谢
2: 猪爸，
1: 谢
2: 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0: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2: 拜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持好朋友。
1: 在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2: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咱再度来到咱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吼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即马较不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期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做故事吼，加精彩一个世界。恁刚刚再来个鸿蒙嘛吼，啊，恁今仔日来个车吼，哎，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哎，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动作一点不难嘞，我就去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哦，这个是日本人家的，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哦，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哎，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咱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哎，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哎，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再度来到嘉义，好来鸿蒙吼，我们这一位，好这个心法义菩萨，啊，那就先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素秋师姐你好，
1: 哎，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0: 哎，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1: 八十年到现在。
0: 八十年到现在，
1: 三十五年。
0: 三十五当啊你！你三十五当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1: 几乎慈济的四大八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八十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两位，而且他们两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0: 公开刚刚就要开车，其实嘛，我该要开车。
1: 会开环保车。
0: 哎、欸，真的哦，哎、欸，咖喱哦，咖喱的那些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吼、
1: 哦。哎、欸，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八十二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去，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整卡所在嘛，啊嘿，就诶老一辈吼足欠诶，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单调诶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个会当清净大地，个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得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的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就累了啊，我得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三担嘿。啊，而且迄阵我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得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个咧操起来。
0: 是哦，哎、欸，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正对无？
1: 对啊，我妈妈也是八十年我家己住宅心啊，我的。我就跟妈妈说、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每个月都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那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逐天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请呢，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啦，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0: 基本卡，
1: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爱以小区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哈啊，助念公祭啦，伊嘛是助念公祭基本卡。
0: 哦，恁家拢恁家拢足侪基本卡，比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做咧，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就我们就出动了。但系我今日来这不对，其实是要吼，请你甲阮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1: 哦，对。嗯，其实苏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伊到，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吼，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你，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吼、哦、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安弄诶歌去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神经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接，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足忏悔，讲哈，有遮尔啊有心的人，咱竟然甲伊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无你要来做会，你来做阮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就都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哈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0: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看一下，那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我们的曾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2: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0: 淑婉姐，你干啥会哦？
2: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啊，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挂社区的钟点会啦、啊哦。但是你那钟点会哦，我嘛是拢个关出去。是啊是
0: 啊、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2: 是啊，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稳，
0: 很舍得，
2: 舍得。
0: 所以
2: 家庭啦、啊，啊，哥何立公关先生，迄阵介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咱嘛无钱，但是咱个。咱伫个路边吼，有墙啊啦，墙啊，古早迄阵，六十年诶时阵嘛，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阮公公就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你甲摕酒，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听话，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公公讲。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
0: 嘿。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咧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哦。
2: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也是怕说一次一百万吼，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啊，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跟我讲啊，过世的人也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为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0: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2: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0: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2: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哦，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0: 更多的福报哈。哦是啊，所以你看哈，咱淑婉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哦，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哦，所以淑婉姐，你嫁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2: 算是啦、
0: 啊哦。所以其实啦，吼，咱都叫共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咱有心，咱就会当做有偌济，有偌济，咱就出偌济单嘛，吼、哦。所以你即马咧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份的。我感觉你即马做主持是正能量份的，管你人一份嘛，该做落去。
2: 是啦，我因为吼，家己想讲这回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己、欸、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后我是在报纸上都有跟上面的静思仪我都集
0: 剪纸要剪起来哦
2: 集几本的
0: 真的耶
2: 静思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0: 真的、
2: 嗯、这不可否认，不抓嘎，哎，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0: 对，
2: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通警惕家己啊。
0: 所以，你就在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
2: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阮先生讲，有人改招官变成花的那时，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福报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持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的，哎，爱一百万啊！啊， 啊，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我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他讲，哦，我当来上课的时候，你聊天，他知影的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才甲我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一他会找，找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志龙老师跟我出，嘿，啊出来，伊跟我讲，伊要来阮诶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甲我当然欢迎啊，吼，啊所以就含传茂师姐来啊。
0: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没搞，是你的姻缘在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2: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0: 你今年几岁？我跟你当问。
2: 嗯，三十八年出的，你看几岁？减上年就七年啦。
0: 哦，你刚刚安尼三十八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刚刚你敢会想老？
2: 有
0: 啊，是安那你有感觉？
2: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0: 但是咱主席在拢阿妈啊，你干那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2: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就带我去接触。哦，像以前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诶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撮我出来，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0: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2: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0: 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跟别人比，我你也贵啊，哦，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2: 哎，今年要受证了，
0: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贵耶？
2: 51个了，
0: 一生无量哈，咱继续干，好，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更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了啊！你受证，你讲受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吗？
2: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房事啦、香漆啦，我都有参与呀。
0: 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2: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房事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那嘛干嘛讲？哦，我刚才来组织呢，我刚才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哈。哦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啊，咱着尽咱做主持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会招我参与，哦。
0: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吼。
2: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落，我只是切切菜啦，哎，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0: 啊，你做会起无？你感觉你做会起？
2: 可以啊。
0: 可以对不对？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2: 对。
0: 房事也可以胜任。
2: 嗯，当然。只是讲，那做活动时诶，要跳唱吼，要跳舞诶，好咧。
0: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会感觉足忝未？
2: 不会，很高兴。你 叫他带动。
0: 可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都做得出来。
2: 就像我现在是不是这个新闻要去的受证，要去舞台上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这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的一天想讲啊，唔免遐早起，啊，得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嘛是迄嘛，让我诶警惕的是讲，我应该爱袂使等较惊地咯，安尼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早路过啦，啊去看到迄个人迄车库的男的铁棒。啊，过看涂骹，啊，无看顶悬，啊，无够，啊，怎啊去甲哭咧？
0: 啊，所以啥物人较顶？
2: 头壳较顶，
0: 头壳较顶啦，只是老火尔。啊，有要紧无？
2: 就流血啊！啊，话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等下。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的责任，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哎呀，那都还迄个，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意的，摕一罐迄个倒手旁的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的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鼓励，就这样子。水退风呢，袂烧啊哦，袂疼，还佫袂生啊，就这样子。
0: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者其实是有心呐、啊，甲年龄完全拢无关系，佮看几岁嘛是当者。每个年龄层他能够工作，他能够付出的，哦代志是无共款的吼，像淑芬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上感动的是吼，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迄时的时阵，我唔知，我应该是要去做细汉的吼，哦，三十年前哦，三十年前嘛，无该细汉啦，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了来哦，而且伊用迄戴美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加起来。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刚刚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芬姐、哦、你收集了这么多近思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哦，一句近思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哦，你甲大家分享起来。
2: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0: 就跟你咧，做人处事同款啦吼。所以今天你真正是非常欢喜，我觉得每一个慈济人哦，拢是一波足大波的经文哦。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啊，想讲拄才问公叔安，其实你刚刚来这组织想老话讲，其实是会，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在做什么代志？你当做什么代志？你当心脏什么功能？哦，伊把酒席发光诶！伊讲我要打项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哦，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哈、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咖喱哦。好、哦，透过毛素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哦，曾章淑婉哦，那呢诶，即将成为哦上人的好弟子。你最近都被受尽了嘛，所以叠加嘛，祝福你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2: 感恩。
0: 那淑秋师姐，你要甲你的家仔祝福一下无？
1: 万淑芬姐，我想感动的是讲，他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哦，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哦，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阿淑芬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佫足长诶吼，你莫坐，你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 像最近啊，咱入进藏啦吼，华海彩排，然后伊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下咧拜华华经，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外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吼，真的是值得后进吼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吼。好，祝福思婉师姐，我拢改过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吼，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得迟。此啊哈啊，只要找到路哈，不怕路遥远哈，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哈，菩萨道上哈，永不退转哈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2: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金毛师姐搞啊，抓就来助者啊，我才有机会同啊做这事，我家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嘞。
0: 感恩啊吼，也要加感恩啊吼，来到我们咖哩吼，认识着我们的淑婉姐，连加马上就和咱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吼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哎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也要加感恩大家哦，连加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后一首山顶再相会，拜拜。
3: 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4: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5: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6: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7: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钓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直播随着疫情的因缘啊，今晚刚好圆满第139讲，而今天刚好是我们2023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啊，利用这个机会向诸位拜个年啊，祝福诸位同修新的一年里啊，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毅力勇气；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不求负担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是正言上人的新春祝福啊，也是祝福中啊充满了智慧。那所以这句新春祝福呢，也是算送给各位一个无形的福慧红包啊。希望新的一年呢，人人福慧增长，那个悲字双运，家家平安，事事吉祥，更要祝福呢，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一年复始啊，不只是万象更新呐，还要观念更新呐，更要推陈出新呐，这样才是新年的新气象啊。要这样，就要与时俱进，才不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走过了三年的疫情阴霾啊，

出改变，必须具备以前我们提过的适应性跟灵活性，才能确保长治久安，永保安康啊。这个现象就好像人受了重伤之后啊，要完全恢复健康也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调养生息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新的一年呢，我们不但要继续精进不懈，还要继续保持呢虔诚戒慎呢，身跟心都要照顾好啊。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互相提醒啊。好，我们言归正传哈，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见好不求难，被入不称难呐。啊，这是佛说人有二十难里面的第七难跟第八难呐。啊，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了八个难呐，今天晚上讲完这两个，总共就讲了十个难呐，二十难讲了一半呐。哦，我们先来谈见好不求难。什么是见好不求难呢？简单讲，就是日常生活中遇到好的境界，不生贪爱，也不强求，也不占为己有，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很难啊。因为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啊。如果能做到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啊，有这种心量就是见好不求啊。但是要有这种涵养跟功夫也不是不简单呐，所以才说见好不求难嘛。一般人看到好的境界呀，都容易产生贪求的心呢。举例来说了，在公共场所里面或大众交通运输里面呢，看到有好的座位呢，大家都会争相去占有啦。这就是众生境界嘛。相反的，把好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或需要的人啊，这个就是见好不求了。同理，一行人坐的九人座的厢型车要去参加活动，长者因为有长者风范啊，站在车门边啊，让大家都先上去的，自己最后一个上。结果上去以后才发现，第一排的位置呢，就有人大大大的坐在那里了，让这位长者呢都坐在那个靠门边那个小折椅，要搬下那个小折椅上面呢，啊，这不只是有求的心态了，更是一种失礼啦。好，那不求就是当好的境界现前时啊，真念心还是安住不动啊，还是如理如仪啊，礼仪也要照顾好啊，啊。更不会去分别那个好这个不好，自己先坐好的位置，先自己抢不好的位置留给别人，不会这样子。如果你有福报或有德恨的话呢，好的座位自然会为你而留，或者寺院的疗房也好了，好的房间自然会留给你，你也不必强求。相反的，如果被分配到比较差的房间或比较小的房间，也不必埋怨呐，啊，这表示自己的福德不够了，要懂得随遇而安，有德才能配位，否则就是德不配位啊，啊，能够具有这样子的心境，才能做到青山无所争的境界了，也就是无争。佛陀就是无争的精神呐，崇尚和平，与世无争的意思啦。那佛教的精神就是无争跟随缘，这就是我们要学，我们要学的精神就是这样子，啊，无争跟随缘呐，佛教的精神呐，啊。那世间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物质，足以去诱惑人心呐，啊，使人迷乱呐，啊，要不去贪求，啊，真是不容易呀，啊，一般的人总是不断的追求，只要是想要的，就不管需不需要，拼命的追求。对凡夫而言哦，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大家都这样做嘛。可是人生之所以会有很多的烦恼，大多是因此而引起的，为了这份追求的欲望而误了自己的前途也是大有人在啊。贪求心重的人总是对自己目前的环境呢永远不能满足，他永远觉得是空虚而有失落感。

因不满现状，所以常常的向外追求啊，造成妄想未来，迷惑现在啊，后悔过去。那盲目追求未来的目标而迷失的自我，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常常用各种方法去教育大家，希望学佛的弟子们能够接受他的警语。所以佛陀常说嘛，人生无常，一切如梦幻泡影。不过呢，众生愚昧无知啊，不悟现实啊，常常不是偏执于空，就是执着于有，而一直呢穷追不舍，越是追求呢，越是负担重。所以佛陀不管是像富有的人也好，或者像贫困的人也好，都是以平等心呢，智慧应机教化众生的。那其实每一位高僧大德都是这样做的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国王啊，这位国王可以说是哈富甲天下了。他本身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啊，他深信呢今生今世的位高权重是他过去生布施造福而来的，而得的结果了。所以他常常欢喜造福，为的是要什么？求得福报。有一天呢，他打开了存放珠宝的仓库啊。以七天的时间为限呢，发出通告给大家，啊，所有人不分远近，不分种族，只要来到我这里呢，一定有求必应，啊，那这个国王就把这个珍宝呢分成一堆一堆的啦，啊，只要来求助的人呢，固定每个人就可以拿一堆。那尽管这些财物呢，很多人来拿哦，还是拿不完了，剩下很多。那佛陀知道这位国王是这么发心，可是他这样子的造福并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他还是有所求嘛，这辈子有福还不够，他要求来生福。我们以前讲过嘛，有所求就没有嘛，无所求就有嘛，这个很奥妙了哦。啊，所以这个佛陀看到这个国王呢还在求他来生的福，于是呢佛陀就化妆成一个婆罗门教的这个乞丐啊，来到国王面前啊。那国王就对这个乞丐说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用客气，我一定满足你的需求。那这位乞丐就说了，我知道国王喜欢布施造福啊，所以我要来求取财物啊。国王说，好，那你就拿一堆吧。那乞丐就拿了一堆珍宝就走了，可是只走了七步哦，就回过头来啊，把珍宝呢放回原处。那国王就问了，哎，你为什么又拿回来呢？那乞丐说，本来我想三餐温饱就可以满足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些珍宝，如果还要去过流浪的生活，觉得欠缺了安全感，所以呢希望能够盖一栋屋子，盖一栋房子。啊，国王听了以后觉得哎有道理啊，就说，好，那你再拿一堆。哦，那这个乞丐真的在拿一堆啊，走了几步又回头放回原位啊。那国王就很疑惑的问他，怎么啦？那乞丐就回答说，我想这些珍宝也只够盖一间房子啊，如果我想要娶妻也还不够啊。那国王就说，好吧，那你拿三堆去啊，这样应该是让你娶妻盖房子都够了啦。哎，那这位乞丐于是拿了三堆珍宝回过身就走了，走了七步以后回过头又把东西拿回来放在原处啊。国王很讶异啊，就说啊，你这个人很奇怪呢，给你三堆财物难道还不够吗？乞丐说，我算一算还是不够，因为即使房子盖好，娶了妻子，生了孩子，我还需要请一些奴婢来侍奉妻儿啊，或者把房子装潢得更漂亮一点啊，所以算起来哦，拿三堆还是不够用。那遇到这样的人呢，这位国王却还是宽宏大量的跟他说，那你就拿七份去吧。这个乞丐真的是拿了七堆宝物离开了，走了一段路他又把东西原封不动的拿回来了。那这次国王就很生气的哦，就说了，你真是一个怪人呢，够你盖房子娶妻，也够你请奴婢的，这些你还嫌不够吗？
这些财物已经可以让你享受一生了呢。这个乞丐呢很感叹啊，就跟国王说啊，国王，我再怎么算哦，都还是觉得不够，即使什么都有了，可是儿子长大要娶媳妇啊，哎呀，人生一世确实是追求不完了、啊、也做不完了、啊、而且呢人生很无常啊，所以我宁可去过目前这种朴实自在的日子、哦、没有精神负担，没有家世之累，可以清静的这样过一生。所以我认为呢，目前的这个生活、哦、就是比较理想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国王听了这位婆罗门乞丐这样的感叹、哦、诶，国王自己也有所顿悟了、哦、他想、啊、对哦，人生有永无止境的追求，诶，我现在已经是位高权重，福报不尽了，这样已经是很好了，我还想追求未来的福，如果生生世世追求福报，那就永无解脱之日啦、啊。我既然身为国王啊，我就要为百姓、为国事操劳，还要防范他国的侵犯，应该为这些本分事呢来尽心尽力才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福。这是我的本分事，我应该去追求更超人自在的福啊！啊，国王讲这句话，啊，那这个假装成这个乞丐的这个佛陀呢，知道国王心态已经转变了啊，就向国王说：“国王，现在有一位觉者叫做佛陀，他出现在人间，我与其要去追求财物，我倒不如去追随佛陀啊。”因为佛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清安解脱的法财，所以我想我还是去追求佛陀的真理比较实在。这个乞丐就这样讲完之后就离开国王而去了。那国王听到了世间有位觉者，他心中一震啊！刚刚的乞丐不是讲吗，有一位觉者吗，他听说心中一震，哎呀，对哦，我也听国内人民在讲哦，大家都口耳相传的说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了，他是天下众生的导师，我为何不去求佛陀请佛为我开示皈依呢？于是呢，这个国王就立即传令了，准备马匹啊，动身呢前往奇缘金色。到了奇缘金色求见佛陀时呢，佛陀一看见国王一看见佛陀呢，哇，觉得这个面相很熟呢，他就想，哎，我在哪里见过他、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微笑的向国王说、啊、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你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呢、哦、国王见到佛陀这么慈祥的态度，于是呢就会意过来了，赶紧五体投地啊，感谢佛陀启发他的智慧。那这段佛典故事听起来会感觉自己就好像在现场一样，很生动，很发人深省啊。那佛陀其实是最善于观机斗教了，甚至用婆罗门的这个乞丐的形态啊，去接近国王，以种种的方便法呢，三番两次的祈求财物又归还，这就是智慧的引导啊！这位国王终于被度化了，人生就因为追求无止境，所以佛陀才会说见好不求难呐、啊，像这位国王。他身为一国之尊、啊、又富甲天下、哦、也还觉得不够，还必须再追求来生的福。而佛陀呢假扮乞丐、啊、就是在比喻世间的人、啊、人人有了财富还要名位，有了豪宅还要名车，还要娶漂亮的妻子，那娶妻生子之后还要请佣人侍候，这样还没完，而且将来还要为未来的子子孙孙设想，这个叫做百岁父母常忧八十儿啊。那这个例子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人生 求无止境很辛苦啊。啊，当然了、啊、我们也不能说追求就不好或不对啊，不能话不能说死，这样讲有些人会无法接受，对，大家都在追求啊，大家都不对嘛，不能说这样不对了，追求也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学佛也要求精进，求智慧增长啊，这个也是求啊。不过精进跟智慧的这种求呢，是为了要解脱自我的心灵啊，
求突破人间种种的欲望跟纠缠、是真正用脱俗的精神、追求心灵的清净、而得到什么弃欲无贪的清安、所以这不是欲求的有所求，而是目标跟愿景、所以此求非彼求，本质不一样、这个要理清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被辱不称难、被辱就是受到侮辱屈辱，或者受到别人的语言的怒骂、叫做被辱、被人家侮辱嘛。那不称就是不起嗔心不发脾气的意思的、那被辱不称难就是难在什么？难在需要靠忍的功夫啦、而修炼忍功也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生活中或工作中受到很多的委屈，跟对方争论或讲道理，讲也讲不完，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清，完全无济于事、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然而呢，短暂的坚忍不必去解释，短暂的坚忍之后，等到事情过后呢，真相大白了，是非自有论断了、自己也能从中去成就忍辱的功德跟功夫啦、这个要有沉得住气的这种功夫、举例来讲、相信大家都有以下这个经验、哎呀，那天开会中、或情绪中、听了那句不中听的话之后呢，我虽然我的心里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但我还是把它坚忍下来，也还好有坚忍下来，否则会把事情搞砸。因为对方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也当众表达了他的歉意，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最后大家是皆大欢喜、如果那时候呢，我们忍不住而动怒，轻易动怒了，彼此 伤感情了、缘也结得不好了，也破坏整个气氛了，那个结局就很难收拾了、还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忍下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呢、历史上呢，韩信曾经接受了受了这种胯下之辱。韩信喜欢配一把剑呢在身上。有一次呢，一位少年呢看到韩信呢背着这个宝剑呢，就故意羞辱他。哎，背一把宝剑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真是英雄好汉，你就把我杀了吧。如果没有这个本事跟能耐的话，你就从我的胯下跨过钻过去。一般人的面对这样的挑衅呢，如果忍不下来，一定会起冲突，不是打架就杀人啊！对，凭什么你这样子挑衅我啊？但韩信忍了下来，不但没有挥剑杀人啊，还从这个少年的胯下钻过去哦！这就是被辱不称呐、很不容易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呀、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忍一时才能争千秋啦。韩信这个胯下辱的故事呢，我们在第35讲哦，主题是辛苦一阵子，快乐一辈子，这个里面又讲得非常的详细啊，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去参考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莫名其妙哦，无缘无故被人家冤枉误解，或者被人家骂，被人家批评呢，甚至被人家侮辱都有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讲话对我们很不客气，声色不好，口气很重，对我们很不友善、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不嗔恨，心里能够好像没有那回事一样，是用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不是麻木不仁哦，这是安忍不动的功夫，不要以为 这种人就是麻木不仁的、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不是麻木不仁，这样的功夫就是安忍不动啊，这是很有自信的人、也是很可靠的人、跟韩信一样才是真功夫啊，很不容易，所以才说被辱不称难嘛。不过我们如果能够做得到，那就是如正言上人所说的，过来人、就是过来了，意思就是说走过暗暗的黑夜了，自然就看到黎明的曙光啊，
但是这样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学习被褥不撑呐、啊。要达到刚刚那个境界，就要先被褥不撑呐、啊。其实每个人生气的时候都会做什么？这口气我实在忍不下去了。那为什么忍不下去呢？我被人欺负了、啊，他凭什么占我便宜？啊、哦，他这个人很不讲道理啊，这个人太过分了。大多是这些的问题让人忍不下这口气的。那气是从何而来呢？由贪嗔痴而来啊！大多数的人呢，凡夫呢都有贪嗔痴三毒了，这就是凡夫。人在日常生活中起心动念，的确是离不开这三毒，这就是人的心病啊！心病要靠佛法了，那身体的病要靠医师了。有的贪嗔痴就会使家庭中或人与人之间呢不能相互忍让，团体中也因为人的嗔念而相互计较争斗。其实啊，天下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人生本来就是应该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应该是很美好的。就是因为人人有贪嗔痴这三个心理的病、啊、所以稍微被人家占了一点便宜就忍不下去啊。那佛陀之所以可以能成佛，就是在群体中能忍下别人所不能忍的侮辱跟攻击啊，能忍不能之忍啊，能为不能之为啊，做人家所不能做到的艰难之事啊，甚至还以德报怨，所以他能成佛。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凡夫一个啊。那其实高僧大德跟诸山长老的境界、啊、其实也都是以德报怨，以德服人啊，这样才能够以德服众嘛啊。当年佛陀的僧团中啊，有一位提婆达多了，这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哈、啊、他是佛陀的堂弟啊，他有野心，他想要统领僧团啊，因此就跟阿舍世王勾结啊，两人互通计谋啊。阿舍世王想说早日取得王位，因此就不惜的用残忍的手段呢、啊，把自己的父王囚禁起来哦，不给他东西吃，不给他水喝，就要让父王呢活活的饿死。那提婆达多也是一样，他要用种种的方法去杀害佛陀。有一天呢，提婆达多跟这个阿舍世王呢想出一个办法，传令下去，命令全城的人一律不准供养佛身啊，不能供养佛陀跟僧团的、啊。如果有违反呢，必遭重罚。因此呢，王舍城内呢，没有一个人呢敢供养佛陀跟僧众。那佛陀的弟子虽然只是日中一时啊，一天吃一顿呢、啊，但每天也不能缺少这一顿呢、啊。结果一段时间过后呢，僧团已经快无法维持下去了，无法维持生活了。佛陀就叫这个目犍连啊、舍利佛、那个大迦叶尊者等这个诸大弟子啊，分别带着僧众呢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唯独佛陀跟阿难跟五百位僧众呢留在王舍城内，他们忍受饥饿。佛陀是想以这份的忍辱呢，跟毫无抵抗、毫不抵抗的这个忍德呢，要来感化这个阿舍世王啊。那提婆达多得知佛陀的大弟子们都已经带着僧众离开佛陀了，分散到各地去了，好，又向这个阿舍世王说：“佛陀的大弟子跟很多僧众都已经离开了，现在城里面只留下佛陀跟阿难，跟五百位的僧众啊。”国王，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来消灭佛陀跟僧众。那提婆达多就献策给这个阿舍世王啊，请国王明天邀请佛陀入宫来接受供养。啊，他就计划呢，用酒灌醉的五百只大象啊，等佛他们要来到半途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醉象呢放出来，让他们狂奔啊。企图利用这个罪相呢去践踏佛陀跟僧众，害死他们呢。他们决定了计谋之后呢，阿舍世王第二天真的就依照计划行事了，请佛陀来接受供养，
佛陀虽然知道他们的计谋，但还是很欢喜的接受邀请，就请阿难呢率领这个500僧众啊，向王宫前进。走到半路，果然一群疯狂的大象的冲出来啊，所有的民众都四向躲避啊，惊慌的躲避啊，唯有佛陀跟这个阿难呢、啊，跟这个僧众呢安然不动，在现场安然不动。那醉象一大堆醉象冲过来之后，冲到佛陀眼前的时候，哎，佛陀是淡定不动。这个时候很奇怪哦，这一群原本狂奔呼啸而来的大象呢，到了佛陀跟僧众的前面的时候，竟然全部都安静下来啊，而且每一只大象都五体投地的跪下来，温顺驯服啊。佛陀安详的露出笑容啊，摸一摸大象啊，然后穿过这个象群走入王宫里面啊。那阿舍世王看到这一幕景象以后，心里很吃惊，他发现哎，佛陀不只具有服人群的这个威德啊，即使狂奔的醉象他都能驯服他们呢。所以这个阿舍世王他内心起的这个敬畏之心呢、啊，恭敬的供养佛陀。佛陀对这件人为的意外呢，不但不怨不恨不怒，接受供养之后呢，还真诚的祝福阿舍世王啊，这就是佛陀的仁德啦。而面对提婆达多呢，佛陀还提前的受记他的时间成佛时间更久哎，要害死他的人，佛陀受记给他将来要成佛的时间呢更快啊，以德报怨呢、啊，我们一般人受到别人一点点的欺侮啊，哦欺负啊，哦就要力争到底啊，而佛陀却是被辱不嗔，虽然受到侮辱侵扰，甚至被人家断绝粮食啊，并且以罪相要来加害他，佛陀都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帝啊，啊就跟几年前呢、啊，大家对慈济有所批评的时候呢。上人那时候也是用这个方式告诉大家安忍不动如大帝，被人家侮辱被人家扭曲被人家污蔑也是一样，没有急着解释啦，不把这种侮辱放在心上。由此可知呢，佛陀的心境已静如明镜啊，清净如一块明镜啊，不起嗔恨的心念啊，心中常存着无量的慈悲跟感恩啊，慈悲心跟感恩心可以取代嗔恨心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慈悲心跟感恩心呢、啊，就不会起嗔怒了。而我们如果能够消除嗔怒，又怎么会有人人我是非呢？怎么会有人我是非呢？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呐、啊，就是呢在室内坐着。外面的雨声滴滴答答，虽然没有冷风吹进来，但是光听到雨声、啊、就会感觉有几分的寒意、啊、这就是心里的感觉了，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一切唯心造了，心在作怪了。你是快乐或是痛苦，或者是从心而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感受，快乐痛苦都是一种感受嘛，不管是你对待人或别人对待你，一切动作所引起的感受都是从心而起的啊，不但人是这样的，世间一切的众生也是一样啊，刚刚那些狂奔的罪相也是一样啊，佛陀用慈悲眼神对待他们，他们自然是心悦诚服，所以才说仁者无敌啊，就是慈悲没有敌人的意思啦。佛陀在人有二十难当中呢，说被辱不嗔难，就是指一个人在遭受侮辱时一点都不会发脾气，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难得啦。人家如果瞧不起我们，对我们不尊重啊，而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功夫啊，也是我们要学的方向了、啊、目标啦。但是世间能找到几位这样的人物呢？一般的人都会钻牛角尖呐、啊，本来人家对你并没有不尊重的地方，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而是你自己自尊心太强，因为心很敏感，造成事事敏感。如果自己的内心一直往坏的方面去猜疑的话，那这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孔子曾经说啊，人如果有忍辱的功夫，天下就无事可争斗。世间的圣人都这么说了，更何况是出世间的佛陀啊。修行如果少了忍字，那任何的行就很难修，这是我们要互相警惕的。周朝时代呢，有一位专门养斗鸡的人呢，叫做祭神子，三点水一个神级的神啊，祭神子啊。那斗鸡就是一种好斗成性的鸡嘛，哦，两只斗鸡那对立的时候呢，嗯，一只稍微一只只要一只有稍微一动了，另外一只就立即反应了，要做出防卫或攻击啦，啊，这两只鸡就冲突起来了，彼此攻击啊，有时斗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啊，还是不甘罢休啊，到最后通常是两败俱伤。甚至必须斗到一方死亡为止啊！那这个周宣王很喜欢看斗鸡啊，这位祭神子啊，就是专门为他饲养斗鸡的啦。有一天呢，有人从外面买一只很强壮的斗鸡回来哦，那周宣王就很高兴的把它交给这个祭神子，给他去训练了。那过了几天呢，这个周宣王就问这个祭神子：几天前买回来的斗鸡，你把它训练的怎么样了？可以上战场去，可以上场去比斗了吗？祭神子说：还不可以耶，因为这只鸡哦，血气方刚啊，斗志高昂啊，还不宜上场啊。那过了几天呢，周宣王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啊，那祭神子的回答还是一样哦，还不能上场，因为他一看到其他的鸡的影子啊，他就会冲动，所以还是不能上场。又过了很多天，周宣王再问，这次呢，祭神子说了：“国王可以了，因为这只斗鸡，当他看到其他的斗鸡的时候，或听到其他斗鸡的声音时候，他一动也不动啊，他的心已不受外物的影响啊，像是一只木鸡一样啊，所以他可以上场去比赛了。”那各位听到这个故事，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哎，争斗不是要血气方刚吗？要斗志高昂才会斗得赢吗？平常人不是都这样子吗？但深入其中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不认为是这样子的，里面很大的学问。祭神子他认为，这一只斗鸡虽然很强壮，斗志很高昂啊，但如果一点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就先主动攻击，那他必败无疑啊。因此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场争斗。关键在这一点，要使他的斗志收敛于心，才能让他下去跟人家竞争，跟人家争斗啊。后来这次训练后的斗鸡呢，果然一上场啊，就稳稳的站立啊，即使啊其他的斗鸡对他有百般的挑衅哦，他还是老神在在啊，像木鸡一样啊，不动声色，稳如泰山。他只是用眼神啊注视着对方，对方就会产生高深莫测的什么畏惧啊，自然的就会后退，不敢攻击啊。万物众生都有这种心理作用啊，能不斗而胜，不战而胜啊，连动物都讲究心理的作用啊，何况是人啊。其实狗也是一样啊，有养狗的人都知道啊。当狗要攻击我们的时候，不是跑给狗追啊，你怎么跑也跑不过狗啊，那要怎么办呢？保持冷静，安立不动，或者你可以双手交叉于胸口，哦，把这个双手交叉于胸口，哦啊，避免晃动，不要动来动去，这样等待几分钟呢，狗就会自讨没趣离开了啦，或者是立即蹲下来也可以，狗也会自动跑开。所以完全无视或不理他
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啊、这句话是重点。完全无视，势力的势，完全无视或不理他才是上策，才能帮助你脱离困境、啊、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要动不动就心浮气躁，要学习刚刚那只斗鸡跟被狗追的时候那种笃静不动，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啊，也是其中一难啊。好，那这个就要先学习什么安忍跟默忍啊，这个也是一种涵养啦、啊哦、千万不要有说、哦、我如果不跟他们斗斗看、哦、他还以为我是傻瓜，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对， 不跟他拼拼看他以为我是傻瓜、哦、不要去逞这种匹夫之勇啦、哦、其实呢不要怕人家笑我们傻，要担心的是人家说我们很聪明、啊、太聪明就是狡猾或者圆滑，圆融是很好但圆滑就不好，所以聪明是污染的，智慧才是清净的、啊、聪明不是好听的话，如果人家说哎，他怎么那么傻啦，任人家欺负一点都不在乎啦，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就算成功的啦，知道吗？大智若愚 啊，这就是人生，就是人有二十难里的处事无心难、啊、跟笃静不动难、啊，不容易做到，所以才说难，不只是难还超难。今晚我们分享了见好不求难、啊、跟被入不成难，两个都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但是只要我们有心则知难行易啊，能做得到就是雾散云开见青天啊，做不到那只好凄风苦雨日日愁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同时也祝福各位新的一年每日快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谍。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2: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4: 我欧友涵。
5: 我是葛斌。
6: 我是南加中豪。
7: 我是德州的雷根。
8: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9: 我们是美国法譬如水翻译团队，
3: 人人以爱互动，
10: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如数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的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4: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3: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5: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6: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7: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大爱无国界的刘继瑜，我们互相勉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造福。欢迎每天爱听大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筹建佛教慈济医院，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开始就大家都赞成的，其实有很多的人就不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建院好像是财团的事情，但是因为上人的呼吁呢，我们却靠着一点一滴的力量就是聚沙成塔，就开始有人来护持建院，虽然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花莲慈济医院。那其实在讲这个，我有时候常在想说，在慈济的一个世界里面，它真的跟经文都是相合的。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佛就有讲到说，在旷野中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哪怕是儿童在那个地方，他用这个沙子然后呢来把它建一个佛塔，那个形在，那个精神在。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其实阿育王，在阿育王的传里面，其实在佛在上人的很多故事里面也都会去讲到这个，就是世尊跟这个阿难啊，有一天就走在那个不算很大的路上面，两个小孩子，一个叫德胜，一个叫无胜，他们就是在那里玩土，那就是在那里建城墙。那这个小孩子看到佛32大人像，欢喜，真的是欢喜。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那么多小菩萨看到上人都好欢喜。你觉得非常的奇怪，他那么皮，可他来到上人的面前，他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被上人的那种慈悲的庄严啊被吸引了，他们看到很欢喜。所以这个德胜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他这个小朋友他就拿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土啊，他就把它奉给这个世尊啊，

益众生。那阿育王的确是一个非常护持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王，然后那个因啊居然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这样子种下来，就是一个一捧沙他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大福德。那现在看上人要建院的时候，那个初期曾经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好，当然的中日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关系，他要捐2亿美金，那个时候是1:40，所以就等于80亿台币哦。可是上人婉拒了，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考量，最重要的就是他建院就是一个福田，济贫赈灾也是一个福田，上人希望这个福田是要让大家都有耕耘的机会，就宁可很辛苦的10块钱、100块钱的劝募，能够让全台湾的人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得到启发。那当然为了上人的这一份大愿，所以要支持上人在后山盖医院，全台慈济人就要去积极的劝募。那这样的一个积极真的就是一点一滴，所以上人说如果心血有形，医院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心血浇灌而成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刚这个哪一些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就是挑几个，今天很轻松，我们就在讲一个，就是上人在讲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很像在佛典里面的佛在讲说某某人，然后他发什么样的心，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然后佛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虽然上人没有说你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佛土，但我相信他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超越天堂的净土，今天的这个辅具团队也提到说，哎，我们去关怀的金玉珍伯伯还有林业师姐，他们来自于哪里？他们来自一个超越天堂的地方，就是乐生疗养院。1978年上人第一次去探访乐生疗养院，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很苦，可是那里住着一群被遗忘的麻风病患，这最主要是这个病在当初大家不了解，以为它是会遗传，所以只要得了病就会被送到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从此与世隔绝。那上人呢就看到他们住的地方真的是很破旧，就去帮他们整理了这样的环境，然后补助，然后病房，就跟他们结了一份缘。可是他们在接受慈济一年的补助以后啊，他就看到1979年就上人发起要建院，所以金玉珍伯伯他看到了，从我们的月刊里面他看到说慈济要建院的消息，马上就开始讲就是我们要来一同响应这样的一个捐款。所以在1989年7月20号净世成语上人回顾，上人说从我们要盖医院开始，回过头来是他们来关心我们，他们曾经是被帮助的人，可是看到要盖医院，他们回过头来马上响应。他们的生活费用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政府补助1个月1200块钱。那要想进盖医院，他们每个月拿到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要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会费先把他100-200元拿起来放在旁边，其他的才是他的生活费。所以他们也是慈济为先，然后呢生活第二。好，那这里面有其中的一个院友在他这个生前要护持建院，他就把他自己之前的那个金饰啊就把它捐出来。那1989年11月13号啊，这个是高雄列车参访的时候，上人讲到就世间有贫中之富跟贫中之贫两种。那过去的人都说乐生院是地狱，可是我去过之后向大家宣布，乐生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佛菩萨的净土。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病，他们的脸也不好看，他的手脚也不健全，但是他们的心很健全，他们有很崇高的爱心，他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帮忙。好，那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刻苦中反过来帮忙我们。包括林业师姐，那个时候他还到海外去做了很多的见证跟现身说法，过去从来不敢走出来的，他们为了慈济一个一个的走出来。那在上人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3个月前所发生的，就是乐生200块钱，他鼓励大家少吃一点，就是八分饱的概念，肚子饿一点没有关系，如果要吃10分，那你就吃8分饱就好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看到今天一把米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月你拿100块、200块，还是可以活得下去啊。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还说要卖心莲，1朵10000块钱。好，如果那大家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你一年做不到，2年就是分期付款的概念啊。上说这个就是智慧。那当然有的人会说，那我给你买莲花，你又没有给我，因为新年嘛，当然没有实质的莲花。他说有啊，我们的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有的人说一朵莲花10000块要存很久啊，没有关系，两个一起做，两个人啊，那一个人只要

5000块钱就好。那当然有人会问说，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有一次开两朵的吗？那就叫并蒂莲。他说有啊，就是双胞胎，就是并蒂莲。这个就是智慧，两个人来成就一朵莲花，结果他在院内帮上人募到200万元。其实宋君元老菩萨在募这个新年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乐生院之外的人，他这个样子都能够来募这样的一个新年，那我们好手好脚生活又过得好的人，你的心如何能够不感动？然后最后面是他在麻风病院其实住了当年40几年，根本跟家人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可是慈济需要钱啊。那当他们家当父母不在以后啊，他有一份祖产，他是有权利分到的，为了慈济，所以他才又下去，然后呢他分到了一大笔钱。那当然因为他的大姐往生，所以他把一大部分的钱啊就给了他大姐的女儿，另外他捐200万给慈济，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要盖医学院，给医学院还有30万呢，就捐给了慈济功德会护专的开学典礼。他还跟很多人结缘五灾，分一分你算一算，他自己身边其实没有留下钱，就是全部都拿来奉献。如果不是充满爱心崇高的自觉，怎么有勇气割舍这么大笔的金钱？重点是他是没有钱的。所以上人说那个地方不只是天堂，而且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我们再来看在成衣工厂做工的人，他把这个金条来捐给上人护持建院。1991上人说有一回我到台北，有一对很让人家感情真是年轻的夫妇，那个太太身材很瘦小，穿得非常朴素，工人哦，大家想象一下，很冷的天气穿得很单薄，那个牛仔裤看起来就是已经洗过很多次，很旧的很旧的，手也很粗糙，就是做出工的。他拿了一个汽水的罐子，这个汽水的罐子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包装也不是那么美丽的哈，双手捧高高的，因为要来给上人，所以那种崇敬的心呈现给上人，就是一个小罐子。那上人没有心理准备，想说一个小罐子，所以呢就准备没有准备就去接，差一点就掉下去。为什么？好重啊，这么小的罐子为什么这么重，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一定要收下，师父你一定要收下，你一定把它收下来好吗？他上人说的时候一边就把这个罐子打开，哎呀，里面有塑胶袋，然后再用纸袋包着，9个金条，还有一些金币链子，加起来就那些金币链子的 加起来大概还有一条的重量，总共10条，一条是5两重，10条有50两的重量。想想看他存了多久，他非常虔诚的只是说，师父你收下。上来想这怎么这么多金条呢，而且为什么要捐给我？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另外一些是以前的人有一个习惯，因为我看到我妈妈还有我姐姐，真的，所以我看这个很真实，他们只要有一点点钱他们就去买金子，然后等到差不多有结成一个，他们还会再把它融成一个一块的叫金块。上来就问他说，那你在做什么？他说在成衣加工车布边的一个工作，先生也一样是工厂做工的，他们的心愿啊就是要为慈济医院尽一份心力，只要身体健康，他觉得做工为生，日子过得去。师父盖医院是千秋百世的志愿，想想看，当时如果你没参加，人家医院现在 一个一个都盖起来了，里面有你的沙吗？里面有你的砖吗？里面有你的瓦吗？好像都没有。啊，这些东西捐给师父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还看他觉得说放在身边不去用，有跟没有差不多。上人说这是平凡的夫妻，却有不同的共同的心愿，就是把积蓄捐给这个建院救人。那生活小康，劳工家庭，可是粗糙的手捧着这么多的金条，这个贵重的物品，上人说没有办法媲美他心灵的美善。那我们再看一个，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夫妇，他有一个重度残障的孩子，他把这个手术费跟福利金还要买房的钱全部捐出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1993年的10月，上人说啊，在静思堂，就是我们现在静思堂过去的纪念堂啊，有一个母亲啊抱着孩子来，重度残障，5、6岁，没有小腿，脚板连着大腿，虽然是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啊，但是呢这夫妻看起来就是很乐善好施。其实这位妇人几个月前就已经拿30万来了，好，来做建设的基金。那那个时候他说，师父这个是我存下来的给孩子动手术的费用。那后来医生就看一看说也不能开刀了啊，好，那也很不可思议，他说我留着这个钱也没有用，所以呢给您建医学院，你看我们盖医院盖医学院。
那这一天他来了，又捐了一个40,000块的支票。上人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他说：“这个是残障的福利金，是要让孩子装义肢用的。”他说：“可是因为已经装了，所以还是给师父建医院或医学院吧。”哈，这个是我们医学院的那时候还初配的一个样子。上人说：“真的很感动，你要留着做家用。”他说：“过得去就好，生活过得去就好。”上人说：“这是一位发大心的妈妈所讲的话。”那在慈济部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还给上人表演普天三无的手语歌，这个妈妈就跟上人报告，她说有一天我跟先生商量，一直跟人家租房子也不是办法，那是不是看一个房子分期付款来买？结果他的孩子话讲不清楚，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他听到那个爸爸妈妈说要买房子，就一直摇头说给师公盖医院呐、所以他们夫妻听到说，哇，这个孩子他这么有这一份心啊，所以他们就打消计划，就把这样的钱呢、捐过来，盖医院。甚至说，你看他们多淡薄，他有缺陷吗？他其实是非常知足满足的一家。我们再来看仁爱之家的长者，凑钱来合建这样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建院。啊，水泥我们当时大概一包就是从最早的几十块到后来一包大概150块钱。这些老人家在仁爱之家当然就是没有钱的。那慈济人去关怀，去关怀他们，当然也会跟他们讲我们慈济在做些什么。1997年12月4号上来就讲到说仁爱之家那些老人志工去关怀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所以常说要去说法说法，哎呀，师父要在全台最欠缺医疗的地方盖医院、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啊，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身体都有病痛的人啊，捐水泥啊，大家就想那我们就来捐个一包两包啊，甚至有的就说我来捐10包。院里面是给吃的给零用，可是有的老人他身体不好，他还要花医药费，所以他们也很感慨啊，师父盖医院很好，人参加是造福，可是我没有能力，我很懊恼，我没有钱参加。你看颜惠美师姐，我们前两天那个法脉中门营啊，颜师姐才讲到她立志做这样的一个医疗志工，她说没有关系，一个人没有办法捐一包，那你们几个人合起来捐一包，好，就是大家共同植福的一个概念。那有三个就讲说啊，可以合捐哦，那很好，我们每个人捐50块钱，那三个人呢合起来就有150块钱，我们就可以买一包水泥了。你看医院里面就有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在里面，从此他们就每个月就捐一包水泥，而且他们感觉非常有成就感，举手投足无不是福啊！只要做好事，你举手投足动舌就是很小的动作，其实啊也是在造福人群。那佛陀在世的时候，就上来就讲到这个童子共沙的事情，还有见金色。有一天佛陀出去托钵，一群游戏的孩子看到佛陀来，就很调皮的垫起脚，他就把一把沙放到佛陀的钵里面，可是佛陀是微笑的去祝福这个孩子，他不是说哎呀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啊，或者是我常觉得我每次看到上人的动作，各位回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要去挡一下，好像要保护上人的安全，可是上人反而会出手把要挡的人挡掉，不管是老人家还是小孩子，要让他们来靠近，你们不要一直把我挡掉这样子。他把钵，然后佛陀就把这个钵啊就拿给阿难说，阿难，这个沙很有价值哦，可以给造金色的时候，就是生前的伽蓝圣地，你把这个沙捧回去倒入这个沙堆里面。所以这三个合捐一包水泥的人跟佛陀在世的那一把沙是一样，它的功能是平等的，它是一样的一个大功德。还有人来做什么呢？帮佣，爱心不落人后。好，那就我们有一个委员陈美玉师姐，她家里面的帮佣啊，你知道他要做到什么？他一天要到8个家庭里面去帮佣。那他看到慈济人的善行，把他女儿孙子小时候的金戒指小手链都融成元宝来护持建院。那这个是啊，在上人在印尼慈济人的座谈的时候，上人就回顾这个，那但我们印尼有很多的大富豪，当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小额的捐款。上说要盖医院的时候啊，有一位啊，当时还没有受证，现在已经是委员了，他跟上人见面之后很欢喜，也很赞同，所以他很发心啊，就开了一张300万的支票。你看这个就有钱了，那个时候300万可以买好几栋大楼。那好，现在讲各位记住这个300万，那现在上人讲说有一位太太，她在陈美玉委员家，她就洗衣服扫打扫清洁，她一天要做8个。
那委员呢要出去访贫富，我们以前也没有进食堂，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空间啊。出去之前呢，反正一定是在委员家的这个某一个某一户人家家里面，大家去集合到美玉师姐家。那个女佣看到老板娘哦，天天跟慈济人去探访穷困的，然后回来以后还要很用心的讨论怎么救济。她就听到有一天，她就听到说，哎，上人要盖医院，还缺好几亿，所以她就问她的老板娘说，有钱人才能参加吗？才可以捐钱吗？啊，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那我可不可以出一分钱？啊，可以，你要捐多少？她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一两的元宝。啊，老板娘说，我想一想，我家也没什么可以卖的哈。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会办义卖，回家找一找，找到女儿二十多年前出生啊，那个娘家朋友送的戒指、小手链，她拿到银楼啊去称，八千多，各位十钱叫做一两，哎，一个元宝就是一两，但她自己就在贴钱把它凑成一两，那时候一两是3万块钱，所以她就把这个金元宝拿出来，好要捐。那委员就觉得很不忍心，你二十多年来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下子就捐了。还问他，你真的舍得吗？他说，啊，你们有钱人有机会做好事，我们都没有。慈济师父要盖医院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我有钱的时候医院盖好了，那我就没机会，所以我就要是要趁这个机会捐。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委员师姐拿到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就拿回去跟他先生讲这个事情。他先生一看啊，就跟他太太说，你这些族这人就爱钱啦，人家是磨手皮来赚工资，这么辛苦你敢收这个金块，你还是赶快拿去给师傅了，看师傅敢不敢收。说人家外手堆皮，人家这么辛苦的钱你敢敢收？他马上呢就赶快拿回来，然后就给上人。上人听了以后马上伸手接下来，上人说，我敢收。他就是一个千秋百世的职业。上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旁边就是那位捐300万的，他就坐在旁边。上人拿金块给大家看，说这个金块比300万还有价值。大家听了就愣了一下，一个金块才3万块钱啊，这个300万，师父这个怎么能比？这个差了100倍耶。所以上人要解释给大家听啊，有人捐300万、上人曾经问过这一位，他说，这对你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影响你的生意，影响你的生意？他说，不会不会，我银行里面的比这个还多，我还很多钱。上人说，那我就很安心的哈。捐三万块钱的是20多年累积下来，是全家最有价值的。在这样的价值比较下，上人说，3万的金块不亚于300万的功德。所以捐的那一份心啊，那一个善念才是最平等的。好，所以1989年3月8号，上人在台中文联会上，只要有勇气，再大的困难难关都会突破。我们是佛弟子，要有使命感，要担如来家业，担天下众生。那当时就有委员跟上人讲说，师父担子这么重，一点点力量都是当今最需要的。他说，如果我今天在路上跌倒，哪怕身上卡了这个沙，我也要抓一把沙，身上的这个沙我也不敢把它剥掉。我要做什么？我要拿回来给师父，给师父盖医院。所以当时的那个慈济的那个精神人文真的是非常的足够，一点点的力量在慈济都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上人期待大家，就是你加入慈济的那一念初心啊，一定要永不退让。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好多人啊，就他会带动，就是善的循环啊。你念金条，你念什么，每个人都回家去找一找那个小金链、小手链什么，全部把它拿出来啊，捐给慈济，让这个金块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砖块。所以想想看，佛说人有20难，贫穷布施第一难，但是在慈济啊一点都不困难，一点点一点点想尽办法。所以在佛寺的时候，贫婆迦摄尊者他专门向最贫穷的人去募去这个托钵。所以一旦碰到贫婆说，我一无所有，他说，你可以给我一块布。所以贫婆撕下那个一块布来供养迦摄尊者。这个事情迦摄尊者回来后就跟佛陀讲，佛陀说知道以后非常的赞叹，他说，贫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能够舍身上的这一块布，真的是功德无量。所以这个布的纪念就是要缝在那个生意的后面，这个在我们的无量义法随诵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演绎。所以各位，建院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大家一起来，而且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聚沙成塔累积而成。感恩各位。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啊，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268页，菩萨度众生至涅槃

佛菩萨也是众生的大船师，众生要依靠这只船才能到达彼岸。大船师来运载众生渡过生死河，登上涅槃岸。涅槃岸是佛的境界，也是极静的地方。涅槃是梵语，翻作华文是极静的意思。到极静的境界，心就没有生灭。我们的心念有四项生灭：身住意灭。譬如现在忽然想到家里的事情，念头就已经生出来。哎，今天我家不知有没有什么事情，我的孙子不知怎么样，我家不知道有没有人来，不晓得家里有没有整理。本来在精舍念佛好好的，为什么忽然间会起这个念头？念头一起来，本来在念佛的心却被家里的念头赶离开，换成家里的念头拿来放在心里，这叫做住。等一下忽然又想到，哎，我在念佛，哦，不要想，不要想，念头又异样去了，就又不一样了。为什么不能静静念佛呢？因为我们的念头就像电影院的荧幕，影像照过来退去，又照过来又退去，影像住在那里，影像退去又换另一幕，这就是意。念头升起放在心里，马上又换别的，一下子念头都不见了，就是灭。身住意灭的心相会将烦恼放在心里，想这想那，想来想去，想很多，打搅我们而无法修行。念佛就是要灭掉那些念头。以前的修行人很快就能成功，能感应，现在的修行人很难。为什么？因为过去的生活朴实纯真，社会环境纯良，所以人心也纯良。修行人以直心为道场，心若很直很纯，听法就能起信，相信就会实行。外面没有很多欲引诱，事相单纯，他就可以专心一意受持。修行人决心放下念头，一放就放了，没有什么能诱引他再起念头。所以以前要修行很容易，现在要修行就不容易了。现在的人纵然很虔诚，想要修行，要修自己的心，但外境常来扰乱，这就是难以成功的原因。有一位法师谈到，他在大陆的时候持大悲咒，一遍就很应验。但不知为何来到台湾后持了100遍还不应验，这不是地理的关系，是因为10-20年前的事相比较单纯，那时候修行的心比较容易专注，也可能是因为在自己的故乡心比较安定，再说那里的民风可能也比较淳朴。来到台湾，离乡背井，人地生疏，为了适应环境，本来不必用的心都要拿出来用，不去适应就无法生存，修行的力量就渐渐败退。以前在极静的境界中，因为心很极静，就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所以无论持咒念佛都很应验。人生都是受环境熏习，所以心不要乱，心一乱要再静下来就很难。不要养成坏的习惯，坏习惯若养成，好的习惯要再培养回来就很困难。就像一块布，若是净白的，就不要将它沾脏，
若沾到喷到墨水，就算洗到破掉，痕迹还是洗不掉。我们的心就是这样。佛陀设教度众生，是希望众生能把意念放在正的地方，用正念渐渐修学，使心不受欲念引诱，心自然能收摄，就能静能定。定就是极静，就去向涅槃。一般人听到涅槃就说涅槃是死了，其实涅槃不是死，是极静。但是释迦牟尼佛圆寂时为什么称作涅槃？这是一种现象的说法，意思是佛陀的色身不在人间，他已经安详休息了。所以涅槃是极静，不是死亡，心不起波动，不会动摇，称作涅槃极静。菩萨度众生，就是希望我们到涅槃极乐的彼岸，希望我们常住快乐，身心清安最快乐，没有烦恼重担压着最轻松。但世间的快乐都是暂时的，菩萨要将我们渡到永久的地方常住，不再受动摇，就是涅槃岸。那里没有苦恼，心不起动摇，不会不安稳，心安、身安、地方安、境界安，称作涅槃岸。

医王随病受药。医王、大医王分别病相小了药性，随病受药，令众乐福。菩萨不只带我们去安乐的地方，他还是一位大医王。王是出人头地、领导他人的人，医王是医术高明、能分别各种病症的医生。人最怕生病时碰到不会看病的医生，因为他对病相不了解，所以随便下药。本来是感冒，医生把脉却说你的心脏快要停了，就给补药。感冒不能吃补，结果病症就更严重了。在这里所指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能判病下药，不但医理高明，药理药性也很透彻。像有的人皮肤受伤时就用外用的药来抹，譬如用双氧水来洗，双氧水是在杀菌，伤口洗一洗再抹药当然可以。但有的众生比较愚痴，就说哎呀，皮肤受伤有病的时候抹这种药就会好，那我现在感冒肚子里也是有伤有病，就拿双氧水喝下去。同样是药，他以为外用既然可以用，内服也应该可以用，就将外用的药拿来内服。若这样，那个病不死也半条命。最怕的是众生不知道自己内心有病、有疑、有无明，不能了解人生的事理，又因为疑心痴念很重，无法判断是非，又不愿去求人为他解释，自作聪明，自我解读，以为是非我最对，凡事都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求人，就像是有病不求医生，自己乱医治，这种任性的众生最麻烦。医王能分别众生的病源，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恰卡仙，他一定要找出病因。众生无量，烦恼也无量，烦恼是众生的心病，心病总要心药医。心病若没有用佛的教法，绝对无法治疗。佛菩萨是大医王，他能了解我们的烦恼，应激斗教，用种种殊胜的教法对应我们的病症。小了药性，随病受药。药就像法，医王就像佛，佛随众生的病施展种种教法来适应众生，令众乐福，使大家都欢喜接受。乐福就是使众生能够欢喜接受、欢喜吃这种药。菩萨能够知道众生的病源，所以教导众生时就应众生的根基说法，应病施药，使众生能够欢喜服食。这个乐读作乐，就是欢喜的意思，即菩萨所开的教法能让众生自然欢喜接受，所以叫做乐福，也就是医生给的药我们欢喜来吃，意思是一样的。

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651页，佛心现前就能见佛，能造一卷得见一佛，若能造一卷经典就能见一佛。见佛并不简单，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出现在人间，现在要等到后面的一尊佛弥勒佛来人间，还要567000万年那么久。一尊佛要来人间的时间确实很长，为什么说造一本经就能见一尊佛呢？这是一种形容，常常说以佛心为己心，今天发一念慈悲心，今天就有一尊佛在心。用佛心看人，人人是佛，父母恩重难报经所讲的是为人的根本，万法之善从一笑起。若能时时怀着报恩心，不只报父母恩，还要报天下众生恩。若记得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就要用父母给的身体回报一切众生。时时抱着这念心就是佛心，所面对的就是佛。佛心从深入经藏来，了解佛的经典，我们的佛心就现前。佛心现前，我们就能见一尊佛。能造十卷得见十佛，能造百卷得见百佛。日常生活若有十次懂得借这部经来反省，就有十次可以例行这部经，那么一日就能见十尊佛。修行讲究的就是这念心。台北有一位养小弟弟，才7岁，读1年级，除了把自己平时吃糖的钱都投入铺满以外，还替妈妈擦地板，吃饱饭就很殷勤收碗洗碗，都是要赚工资给我盖医院。每天早晨6点电台广播时间到了，妈妈一转开频道她就醒来，若听到慈济颂，她就知道慈济世界的广播开始了，会赶紧翻身爬起来洗脸换衣服吃饭，然后认真听慈济世界的广播。有一次妈妈问她，你每天都那么认真听师公说话，你到底是听懂还是听不懂？他说，懂啊，我怎么会听不懂？妈妈问，那师公说什么？他说，师公说我们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妈妈问，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爱？他说，要有宽大的心。问，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爱？他说，要有宽大的心，要去原谅人啊。

哥这样打他，即使脸颊红起来了，心里很气，他还是咬牙切齿地说要原谅哥哥。他这么小，听了法就记在心底，境界来时就能及时拿来用，不会因为哥哥打他就还手跟哥哥打架，因为他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要原谅哥哥，这就是佛心。大家日常生活中不知是否有这个功夫，听经的时候什么都有道理，听完以后人和人之间是不是能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不是能让一寸和睦春风，这都要看修行的心态。若时时尊重对方就像佛像菩萨，就是尊重自己像佛像菩萨。诸佛菩萨永护不离，我们若能将这部经所说的教法用在日常生活中，一次就能见一尊佛，两次两尊佛，十次就有十尊佛了。意思就是一日的时间有十次修养，自己本身就是佛性现前，见别人是佛，自己就是佛。所以有句话说，佛心见人，人人是佛，鬼心见人，人人是鬼。我们若用鬼心看人，周围都是鬼，人说无鬼缠身，就永远无法解脱。鬼来缠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心看他是鬼，他才会时时缠着我们的心，当然永远解脱不得。学佛就是要时时培养佛心。能造千卷得见千佛，能造万卷得见万佛，是等善人造经立故，是诸佛等常来此护。造千卷见千佛，造万卷见万佛，意思是若日行一善就有一佛，日行万善就有万佛。一天中若能接连以分秒来发心，培养我们的善心，一日八万六千四百秒就能见八万六千四百尊佛。我们要培养分分秒秒不空过的善念，若能分分秒秒都有善念，所有的经教都能身体力行。我们的心就是一部最完整的经，身就是一个最庄严的道场，有这份造经的力，就代表有勇气、耐心与毅力。若要力行在佛菩萨道上，必定更要有毅力、耐心、勇气。若能如此，是诸佛等常来慈护，佛菩萨永远都会保护我们，绝不会离开我们的身旁。甚至诸佛菩萨也会以我们的心为道场，来教化普天下的众生。学佛要学的佛性是我们的本性，用我们的本性来度化一切众生。佛和我们的心一点都没有距离，只要我们用心接近佛，时时追随在佛的身边，佛绝对不会舍离我们。要亲近诸佛菩萨，唯有多多培养，以身形来表达经，以心来庄严自己的道场，如此诸佛菩萨时时都会云来集。

历史奇人，生生父母，得生天上，受诸快乐，离地狱苦。懂得孝顺父母的人，必定生于天堂。假使违背父母的教育，或忤逆父母，不念父母恩，必定堕于地狱。天堂之路，人人都向往，地狱之苦，人人都逃避。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不会造就天堂之道，念念之间很容易打开地狱的门。尽管有心向往，却不会去造天堂的路，尽管很怕，却时时造地狱的因，这就是凡夫心。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罗夏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二部曲，启程、追寻，1958年至1962年，191页，都兰山探险。第二天早上，修道法师、两位弟子请求师父回丰原。静思第一次离家不成，这一次内心笃定，没有出家成功，绝不回去。但修道法师没必要跟着他受这种苦，因此他帮着劝修道法师回寺院。修道法师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弟子劝不动师父，无奈下只能帮着他们储备一些粮食，让师父调养身体。要不然我们到台东街上多买一些的营养品。于是修道法师与大弟子慧心师父去台东，智净师父跟着静思留在王母娘娘庙。师徒两人买了营养品之后，从台东回鹿野的五分子车上遇见了一位奇人。他敞开喉咙，提高嗓音说起都兰山上有个奇特的仙境。他说，两座山的石缝只能容人的手伸进去，但是如果心很虔诚，即使大腹便便的人也能通过。进到里面，有个仙人在那儿打坐，一尾粗如米斗的蛇盘踞在旁。好人进去，蛇是安然不动的，但是如果坏人进去，蛇就会喷烟。一直在寻找理想修行之地的修道法师好奇地问说，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其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千真万确。那如果想去呢？其人自信满满，不加思索地说，我带路。就这样约好了第二天出发。一回到鹿野，修道法师便对静思说，明天早上要带好便当。静思问，要做什么呢？修道法师说，要去爬都兰山，就是你每次面对就流泪的那座山。都兰山位于台东县东河乡，海拔1190公尺，是海岸山脉南段最高峰，也是卑南族人心目中的圣山。正面俯瞰着广阔的太平洋，如果从台东市北望，有如是美人醉卧，当地居民称之为美人山。如果由花东纵谷向东望去，就仿佛是一尊卧佛，是静思日日仰之弥高的所在。隔天一早，四个人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朝向都兰山出发寻访仙境。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住在王母娘娘庙附近的周沈金如女士带来亲手缝制的旗袍与被单要给静思。初一十五，周沈金如都会来到庙里拜拜，看到静思和修道法师靠野菜为生，每次邀请到家中吃饭补充一些营养都被婉拒了。两人不止缺食物，也缺衣服。修道法师的三套僧服，两个人轮着穿，
盖的棉被又是破旧不堪，于是他私下为静思缝制了一件靛蓝色的旗袍以及白色的被单。他们说要去爬都兰山，好几天都没消息，恐怕已经是投身喂野兽了。都兰山相传有毒蛇猛兽出没，在地的村民没人敢去。周沈金汝听完妙公的话，双手合十祈求着，菩萨保佑啊，千万不要让他们被蛇咬了啊。

持大悲咒，设悲南溪。离开我母娘娘庙后，静思与修道法师一行四人来到鹿野附近的一个小车站道业，和其人相约见面。等待时，一位头发斑白、看来60多岁的老人家，听到僧俗四个人谈论上都兰山访仙之事，上前说：“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要听走江湖的随便说说就要去。”静思看眼前这位长者，人不高，而且面容慈祥，感觉好像是土地公。修道法师回答：“他说的那么玄，我想去看看。”土地公皱着眉头：“真要去吗？我很不放心。如果非去不可，我就跟你们去。”于是连同其人在内，一行六人从道业出发，坐一段公车后下车步行，来到碑南溪畔。碑南溪发源于中央山脉碑南主峰，是灌溉台东平原的主要河川，流经台东7个乡镇市，在台东市北郊注入太平洋。横在眼前这段的碑南溪，因为接近出海口，水流非常的湍急。一行人站在溪边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过溪，连带路的骑人也没把握。只见对岸有原住民骑着脚踏车来，把车扛在肩上涉水而过，水深极凶。静思看了很紧张，拉着修道法师说：“水很深又很急，不要去了啦。”其人却说：“这没什么，他走得过来，我们就走得过去。”不意修道法师竟然也同意，说：“既来之，则安之。”于是六个人由其人带头，土地公殿后，四位女众在中间，手牵着手走进了溪流。水流急速，冰凉的溪水拍打着胸前以及脸颊，静思感觉自己双脚悬空，根本没踏到底，既害怕又担心。然而回头已难，只好专心持诵大悲咒。在惊心动魄中渡过溪流，上岸时一行人全身湿透，在路边歇息之后开始往山上走。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88期第132页，时间来到1月18号，标题是结广大的好缘。静思小语：学佛是学佛的慈悲，拔除众生的苦，也为自己种下好因，广结善缘。

维持金藏演艺虔诚心。中区环保团队分享心得，并且展示运用回收物制作的小品花，栩栩如生，而且永不凋谢，让人赞叹，并鼓励师兄师姐开班授课，带动长者投入，让他们的心脑时常活动，有助延缓老化衰退，心灵保持清安欢喜，而且看到自己做出美丽的成品会很有成就感。上人说，你们利用时间发挥人生的价值，教得让人会做，还能体会亲手做的成就感。我们自己做自己得，也可以教人做教人得，传功夫同时弘传佛法，弘法利身。上人也说，平时总是要大家转烦恼为智慧，心开意解，但是大家听了不见得能立刻做到。如果投入资源回收分类以及手工艺制作，反而因为将注意力放在手上的工作，手脑并用，自然忘了烦恼，智慧增长，能将废弃物转无用为大用，实为一举数得，是接引人的好方法。上人在这次的行脚途中，因为身体有恙而无法如期亲临台中的岁末祝福典礼，在新店静思堂观看连线画面。上人就谈到，当时看见简守信院长带着主管同仁们入金藏，全场唱诵，动作整齐，内心非常感动。上人说，各地的岁末祝福典礼都看到人人合齐入金藏，有时候一场分成四五个空间同步连线入金藏，大小空间都排得很整齐，人人异口同音一起唱出来，动作一起做出来，我很感动。不知道要用多少时间能够让一场上千人的金藏演艺那么合齐。在每一场的金藏演艺中，有很多幼小的孩子参与，他们会唱会比还会踏步，这是平时全家一起入金藏的练习成果。上人说，从这里就可以想到，如果家家户户入金藏，无量义法水颂的乐音在街头巷尾不断响起，大家不断练习虔诚诵念，并且斋戒如素，这个社区一定是祥和平安。上人也说，素这个社区一定是祥和平安。上人也说，人人戒慎虔诚，口中念着

道理的。我们要让这份虔诚心继续维持下去，天天在社区带动邻里，除了练习金藏演绎的动作，还要举办无量易经读书会，深入体解无量易经的道理。上人提到熟记法髓颂的字句，心存无量易经的法理，在唱念动作时会油然而生恭敬法悦，知道理而且身体力行，走上人间菩萨道，也就是走入无量易经，更能得法快乐，长存法喜。

随处有佛法，净化人心。台中彰化南投苗栗慈济人齐聚在台中静思堂，参与中区慈诚委员联谊会，上人对众开示，看着慈济家庭的孩子不断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孩长成大学毕业的青年，成家立业，随着时间成就一切，再想到自己从刚开始做慈济的青年，如今已走入老年，而且老迈衰退，这就是人生自然法则，生命随着时间流逝。上人说，人生无常且生命短暂，但是慧命无穷，此生有幸听闻佛法，发心立志，就要守志奉道，依教奉行，随着时间增长福与慧。慈济慈善国际化是从台湾起步，慈济置业从花莲成长，带动台湾各地的慈济人落实这份无私大爱，走入人群，广招人间菩萨，让人间菩萨遍布台湾，就地发挥良能，也将慈济种子撒播到国际间。上人说，这几天来到台中，看到各位菩萨都很庄严，而且听大家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也很感恩。中区慈诚委员回金社，一年或半年回去一次，协助常住整理园区，搭架子爬上高处，将大寮大殿等空间清理干净，外面的大水沟淤积污泥，他们也钻进涵管清理。金社是慈济人慧命的家，你们很认真很真诚，将慧命不断延续，一代传一代。无论时间过了多久，只要金社常住，世世代代都是老实修行，守护法脉精神，真诚为人间付出，带领慈济人让宗门大开，不断菩萨招生入门来，师父就很安心。在花莲时，我认真听常住师父们在志工早会对大家分享，我也很放心，将来他们也要让法脉继续传承，将宗门的慧命扩大，让人间普遍受到慈济大爱的照顾，该帮助的要帮助，该教育的要教育，无论对老人病人，我们都要做他们的后盾。上人说，佛陀在人间修行成道并说法，就是希望救拔众生脱离苦难，而自己发心学佛，将佛陀的教法说给大家听，大家就要学师父，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佛陀的心是大慈悲心，师父的志向就是将佛陀的慈悲喜舍精神传扬在人间。上人说，我将我了解的佛法道理尽此生说给你们听，要让你们走入人间相传佛法，这是师父的心愿。佛陀教菩萨法，教人人行菩萨道，所以学佛不只是念佛，要学佛的慈悲，而且实现佛陀的心愿，拔除众生的苦，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种下慈悲的因，广结大爱的缘，在人间与大众结好缘，广度众生，来生再结更

广大的好缘。我过去生与你们不知道结多深的好缘，你们只是听到师父说话就起欢喜心，听到师父的呼吁就真诚响应，身体力行去做到。你们闻法行法，再由你们去度有缘的人，同样是不断在人间结好缘，度人来认识此际，认识师父，跟着师父做此际。所以师父拼生命抽气用力，只要还有体力能够出来对大家说话，就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下一次，所以一定要说清楚。不论还有没有下一次，你们都要认真听，而且现在要身体力行，很多众生在等我们度化，就要靠你们的力量，还有你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一代一代不断传下去，让佛法铺天盖地，随处都有佛法能净化人心，随处都有菩萨救助苦难的足迹。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18号，正言上人那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咱爱时时谨慎啊，戒慎因果不昧啊，在己手当中，深信一念之故，自将业力生啊。大家人在日常的生活，不管是举手动足，无不多谢的因缘果报中。你那些一个举动错误，那做着因哦，一个表情开口动舌有错误，那就结着恶缘哦。那那些有了恶因恶缘呐，当然，那就是万般带入去，唯有业随心呐。因就是亲像一粒种子，一生无量，所以咱唔好想讲哦，这一点点啊的代志。啊，都翻掉，都翻掉啊！啊，敢无虾米要紧？有啊，一张大树呢，就是伫这个种子的内底啊。所以，咱每一粒种子，每一个因，咱拢爱真细心，爱戒心啊，一个。因缘果报是不昧呀、啊，日常生活就是戒心都对啦。看到什么代志要做呢？爱先想一下，对啊，唔对？唔对的代志绝对袂用得做的。那无心的犯错呢，就是因为心。气，咱平常时啊，就是这个习气的嘞。啊，咱都唔是专听要去得罪人，但是讲话开口动舌中，有时阵一句无心的话，嘛会破坏了人的道心嘛。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呢，也会害人。埋怨在心里哦，所以咱习气啦，一定爱改，改咱吼口说好话，看到人咱都爱讲好话。那有什么代志，咱看到无顺眼，但是呢，咱也都爱先改。那有什么代志，好咱呢？真无欢喜，还是爱包容。咱那也要先改包容呐，那心念开大，哪怕是讲吼，有个人故意啦，要来刁难你，你那也要先改啦，也要包容，一分的恶言，也就改为善言。所以啊，咱来心存宽念，善解包容，咱来安尼啦，慢慢解过了，咱将迄份呢骄傲的心变成了宽容善解的心，那迄份呢爱骂人的习气变成了呢啊好话啦，鼓励啊，安尼的习惯。那一旦安尼啦，就一旦转恶言呐为善言哦。所以啊，咱日常生活中啊，爱会记哩戒心哦，对人对事对物啊，咱家己呢要安怎去表达？这呢就是咱伫生活中爱注意，咱爱知影讲吼。一念之故，自将
业力生，家己自己障碍家己呢，这个业力就生起来哦。这不是别人，是咱家己吼，咱家己有做到安尼的因啊，所以呢，自己都有障碍的果报。看罗修罗啊，罗修罗呢，亦为福障。家己障碍家己，也也障碍别人吼，这呢有定定的障碍，叫做福障。

佛陀啊，在经典中捌讲过去，因为罗有龙，伊的老母亚苏多龙啊，伊呢怀孕啊六年呢才生哦，等于是六年的时间在胎壳的内底啊，不见天日啊，这呢就是自重。那搁再来，就是老母，伊个老母怀孕呢，六年个时间啊，咱爱知影，查某人啊怀孕呢，就是十个月，但是呢，伊是六年，六年个时间，这中间呢，让人怀疑啦，尤其是呢，佛陀出家。亚苏多罗呢，伊则讲伊怀孕咯，爱知呀？印度呢，女人呐、啊，的精巢啊是真重要，所以对啊，这个中间不只是宫中的人，其实全国的人民抱着怀疑的心。甚至呢，也是有真哦，也愤愤不平啊！一个国王的新妇太子妃啊，虽然太子离家啦，出家去啦，但是呢，太子妃呢，无应该有这个精巢失节哦，所以规个国家的人啊。对于五戒啊，开始的是腹肚大，大家人知影讲吼，伊有心，但是六年的时间都拢还未生啊。这六年累积了，予人人这种的怀疑啊。咱那是伫咧笑，耶稣面难啊，宴会也化红莲啊，这段赞。盖着真香内底这段文，那就是伫咧描述啊，亚苏多罗迄当阵呢，真正是受尽了苦难，别人生囝是让人欢喜，伊生囝呢是全国的人呢都愤怒，甚至皇宫内底的人呢，除了怀疑。搁在人人之接啊，所以国王呢无法度好谅解啊。因迄个所在就是查某人呐失掉了贞洁啊，就是爱用火烧，所以伊就用一个火盆呐、啊，起着真严的火。亚苏多罗抱着伊的囝，幼细的囝，伫迄个火堆的。伊向天祷告啊，讲啊，我这个囝真正呢是悉达多太子的，我无犯错啦，我叔叔呢真正有犯错，我甘愿啊，无囝跳落火窟中。就众心的悔困的，实说呢，我那无犯错啦，应该呢，天爱保佑我，以天为证啊。讲了后呢，伊就抱着伊个囝跳落去迄个悔困，忽然间呐，就是莲，迄、那个莲花呢？浮出了在那个火面，好像像火面顶啊，一类真大的莲花给它托住啦。所以呢，无惊，还是在那个莲花的面顶呢，安然无恙啊。所以啊，大家人看了后，感觉讲不可思议。那安尼呢，应该啦，
就是释迦牟尼太子的子，所以开始呢，全国拢相信啊，举国欢腾啊，一直到噶十几年后啦，佛陀成佛啊，度了众生啊，成团一心啊，登去皇宫的内底啊，耶稣陀罗呢，赶紧叫伊的子，伊当阵还阁细细汉啊吼，叫伊呢，摕着供养的欢喜丸，奉上了佛陀。可爱的罗有罗，真正哩天真无邪，他嘛唔知多一个是伊的老爸啊，反正都是拢总出家人嘛。再一次的试验，到底呢？伊的老爸是啥人？这囡仔才细汉，他碰到迄个欢喜丸的精进中啊，竟然呢来到佛陀的头前，他献上了一个欢喜丸。佛陀呢微笑啊，纳笑啦，大家人呢真欢喜，辅助天性啊，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不管是安怎，总是呢罗有罗啦，而这个传说，人你怀胎才出生，这其实已经呢，人人都是安尼接受啦。是安怎罗有罗，一滴老母的腹肚底啊，人你才出生呢？佛陀就讲起了罗有罗的因果，那就是讲。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调皮的儿童，他看到一只鸟子这样直直走直直走，这只鸟子呢扔进去那个洞穴的里面，他很调皮啦，就拿一粒石头对那个坑给踢起来，而且呢，边啊个用途啊，安尼个安起来，啊，这个囡仔呢爱耍啦。过了六天以后啦，而且想着讲哦，啊，一只鸟鼠伫迄个洞穴的内底，啊，唔知佫有活活无？伊呢，去个挖开了土，搬开了。石头啊，鸟鼠呢出来了，暗暗一现啊，佛陀啊，讲这就是罗有罗的过去成长，虽然那是动主戏啦，就是讲囡仔爱耍啦，无心自顾，但是呢，这只鸟鼠六天啊。洞穴的内底呢，迄种暗无天日啊，受饥饿啦，安尼呢，鸟鼠心有分啊。等到伊出来，已经暗暗一现啦。这呢，就是伊所做的因，所以呢，伊过了几世人呢。都是受阿弥的报，所以各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修行者，伊呢在咧兴起的时啦，忽然感觉到真脆大，所以看到一口莲花池啊，伊呢安尼压落去迄个莲花池啊的水呢，去甲捧起来啉。饮了后的时，就感觉到讲，这个池啊，应该呢有主人，我无经过主人，引起安尼
我就伫迄个所在，甲伊捧水来啉。啊，我应该呢，爱赶紧去忏悔。但是呢，主人伫倒位啊，唔知呀。所以之后呢，就向国王啊，甲伊讲，我有罪，我拄只真嘴重，伫一口池一边啊，我捧着水来啉啦。这口地的主人是什么人？唔知呀。但是呢，你是一城之主啊，所以呢，这应该我爱向你呢来忏悔。那迄个时阵啊，伊感觉讲啊，这哪有什么？这路人安尼伫咧行水呢，人人会当啉吗？你哪有罪啦？伊就讲。无经过主人允许，我就大声啉，安尼我就是有罪。国王，你都爱甲我处罚，哈、啊，我就足无用。拄好太子惊对迄个所在鬼讲哦，来，你是不是甲这个带去后花园去行行呢？等下我有用，我才来甲伊讲话。那就是太子年轻的太子啦，他呢？就该带去迄个所在呢。伊讲啊，无你先伫遮徛，但是呢，囡仔人嘛是感觉到讲吼，咦，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啊，真爱耍就走去啊。这个修行者呢，徛伫迄个所在，感觉六天啊，唔敢坐，唔敢叮当啊，安尼呢，佫无食，佫无啉嘛。到个六天后呢，国王啊，想着讲，迄、那个修行人何来呢？问伊个太子，伊讲啊，你都叫我甲带去花园，我甲带去啦。结果赶紧去看卖呢，还是徛伫迄个所在。就阿尼呢，国王赶紧去甲伊请来哦，甲伊回唔掉啦，都甲伊讲，这都是甲你处罚啦。刚的处罚，这个故事呢，佛陀都佫讲，迄、那个太子无心之过啦，和一个修行者呢，六天受寂寞啊，所以呢，安尼伊也是搁在做着这个因啊，这呢就是过去的罗修罗，看罗修罗啊，捌。他过一个鸟翅坑啦，也捌经过了呢，和修行者呢，啊，六天的时间，亲像安尼，所以一点一点啊，无心之过，惹来了一世人呢，除了自己啦，伫胎恶六年啦，搁再呢，障碍了伊的老母。这就是叫做福障，这定福定福来障碍，所以呢，佛陀感觉到讲，这个囡仔已经呢，在红中出生啊，应该爱赶紧啊，度伊出家，好好来修行。但是呢，伊的父王哪愿意呢？伊的老母呢？那庆呢？亚斯多罗啊，听到的时呢，真着惊，赶紧把伊的囝呢，紧牵的直直走啊，走去楼顶去哩。但是呢，目犍连尊者，他呢，天空啊，去把囡仔搁带出来，所以啊，罗修罗也是佛陀啊，用心呐、啊，要给度伊。出家啦！这细汉的囡啊，也都爱有人给教导啊，所以呢，伊就选择舍利弗，就是做罗修罗的师父。所以呢，罗修罗是舍利弗的弟子哈。但是罗修罗呢，细汉啊，在僧团里啦，嘛是真正的调皮呀、啊。不过呢，在佛法中、啊、就是密行第一，
虽然外形看起来真调皮啦，但是呢，伊的内心嘛，也嘛是默默的，也是有伫咧修行吼。总共一句呢，这就是在佛陀的弟子中啦。现在咱举出了21位，各有过去，各有优点，各有因缘。

咱爱相信因缘果报啊，这是因果不昧，所以咱必定呢爱戒慎吼。平常时爱真小心嘛，爱好好呢，知影咱举手动足啦，开口动舌，待人接物等等啦，咱必定呢爱真用心，唔通有安尼一念偏差，一记之错吼。那是一念偏差，一个举动的错误啦，同款是因果不昧呀。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因缘不可思议啦，哈，一路说来呢，都离不开因缘啦。
1: 看一尊上人就真有缘，你看他脚步你踏真紧，连比就发恁走个行出来啊，啊，过来又讲我要到屏东去啊。
2: 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近视语的学生，施工您的近视语里面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
0: 看看屏东那个地方，似乎是真亲啊，难得这样的因缘汇合啦，所以请大家爱用心经营咱的道场。
3: 7月4日，正言上人那旅足迹，善缘汇聚，情暖南方。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全球有10000多个不同的宗教，每个宗教的语言不同，祈祷的方式也不同。但是当灾难降临时，每一个人仰望的都是同一片天空。
1: The first reconstruction of this church was owed to the generosity of Tutsi.
2: 我休息 immediately got in contact with us, and they were asking how they should help.
3: 慈济提出上跟我们合作的时候，我相信慈济要追求的是真善美，跟我们伊斯兰也是一样。
4: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手麻、脚麻、走路不稳，就要特别的警觉。
1: 脊髓神经有肿瘤，
0: 手术成功真正的关键是复健。
2: 应急膜外电刺激，帮神经找回记忆。
0: 中医也提供重要的方向，
3: 只用头皮针、夹脊穴以及十二井穴等打开经络末端的开关。
0: 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极限，更是一个人重新走向人生。别忘了准时收看。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地法华经内底前面已经讲过去了，这个法会里呢有12000位的比丘，比丘尼众啊，大圣就介绍了大阿罗汉，从教定日开始，一直呢到阿兰罗耶罗，总共啊有21位，这么真多人啊，内底呢才开始介绍这21位，所以应该讲起来，上色满天下，上帝有几人呢？12000人中啊，地色才有21人，如是众所地色大阿罗汉等，这就是要跟大家人讲，虽然啊，这个青团有这么大，其实这么真多的人会当互人捌的呢，到底呢是无几个人嘛？啊，这20位呢，会用的讲是代表者，因为呢，伊知啊得啊都兼备吼，不管是伊的才华、伊的德行啊，都拢总真齐全，就是啊，受人人啊所尊重、信仰的人，这就是代表者。第十，第呀，就是知啦。什么人你知无？捌听伊讲啦，知啦。信呢？啊，我见过面啊啦。这啊，就是第十。会当在佛的身边周围啊，佛陀呢会当叫出伊的名，而且呢会当代替佛陀啊，在外面弘扬佛法啊，这是书所认识、知识的人。啊，有呢，就是当修者。佛的四众弟子，除了比丘尼啊，的修行者，人人都捌伊啊。

者呢，就是所有知青，又是呢文明越低，又见面者越识，只是大家人拢听到知啦，吼、哦、那，但是呢，也唔爱见过面，见面了后呢，叫做识，哦，是目见连呐、啊，或者是下离分啊。虽然捌听到，无见过面呢，都无法度知影讲啊，你就是叫做下离分，你叫做目见连。经过见面了后呢，有介绍过，才知影是张三李四吼，这才会当捌吼，这就是知，知已改了为义吼，识已明改为义。

所以呢，这二十一位呢，在精团中呢，人人所了解，人人所认识，大家人都共同呢，会称赞、敬仰的人，因拢是通达，解了佛法啦，通达呢事理，佛陀所说法啦，从四十二年前，从阿含、红顶、八戒等等啊，一路行过来呢，是大小乘的法，因拢清楚啦。会晓呢去选择吼，什么款的法，就是适应什么款的根基，什么款的人可以呢应机祷告。所以这几位呢，拢总是代替着佛陀的画面啊，伫咧弘法吼，跟随伫佛的身边，所以称为大阿罗汉。国在呢，这定义呢，就唔止时间啊，这几位也个有啊，这万二千人大部分呢，拢已经有得阿罗汉吼，也个有部分呢，嘛唔是拢总会当到家迄个极顶阿罗汉位，唔过人是万人吼。亲像阿兰那，大家人也会记得嘛。佛陀完结了后啊，啊为着要结集经典呐，迦叶尊者都指责阿兰那，伊啊心的烦恼也未完全去除，所以就甲伊赶离开了偏执经典的地方，这都是啊。要甲大家人讲，住阿罗汉中啦，唔是讲吼，大家人拢总呢，拢得到阿罗汉啦。因为呢，其中亲像阿兰阿尼的人呢，嘛也阁未少啊。佛有合无合二千人，也阁有合甲无合的人，就是啊。来好的新闻，佛陀呢有四种的弟子，现在呢所讲的是来好的二种，就是出家的二种哈，就是比丘、比丘尼，这内底呢也个有真多啊，无列出名哈，但是呢，伊原来有得，只是呢。无列出伊个名。

出家的弟子中啊，凡是声闻，就是伫咧修行、戒、定、慧，有未学未圆满，学也过也未圆满的人，叫做有学。唔知大家人了解无？吼，有学就是讲，我也未学完呐。咱也是讲大学。大学初年、二年、三年，我也未到四年啦。大学那毕业了后呢，啊，我也搁伫咧修习书啊，习书那修了呢，我也搁伫咧修博士。这意思就是讲，伊这个学的阶段呢，也未到个极顶啦，也未到个博士的阶段。意思呢？就是讲，修习在这个戒定慧一来的学未完完者，叫做有学戒定慧啊，是咱修行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修学啊，咱也无有戒啦，咱心嘛。无法度通定落来，心未定落来呢，就是因为烦恼多。啊，是安怎会有烦恼？因为呢，咱无有放飞自我，咱无有把咱的规道规矩呢修得好，所以咱的心啊，未定、未静、未安呐。所以咱必定呢，爱先修改。修改咱的心啊，就会当安定啦。心安定落来呢，咱才会当呢智慧明了。所以修学佛法啊，戒、定、慧，叫做三无六学。大家人爱一记哩，六就是烦恼吼。咱有戒、有定、有智慧，咱才会当心无烦恼。也咱那些戒定慧也未具足呢，这就是咱一个有学的空间呐、啊。

学的空间可能呢，咱也阁真大吼，所以咱必定呢，哎，积极精进啊！人生已过啦，时间真紧都过去了吼。那时日已过，名亦随假嘛，咱的心呢是再度去啊。有咱的心，咱才有法度呢。那面对着人间，人间啊，众生啊，因一切呢，都是咱所学的对象。所以咱若无有因缘的众生，咱都无有修学的机会。佛陀的教法啊，无不都是呢，针对众生。咱若未当去用啦，都好亲像。咱敢若读书无入去研究，无伫咧研究呢，咱无法度通证实所读的过程。这呢，就是学佛啦，必定呢爱真正身体力行，伫因缘众生中去了解众生的烦恼是啥物，众生啊，身边伫多位。要安怎去救济众生的心病？要安怎会当去除众生的烦恼？这呢，就是佛陀来人间啊，最重要的目的啊。咱既然学佛者，咱必定呢，爱甲佛共款哦。除了了解啦道理，咱爱搁再呢行义。教法爱实际行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咱的空间也阁真大。伫因缘众生中啊，将咱所学的呢，安怎样才会当到界的程度，未受外面啊种种的欲念动了咱的心。到迄个时阵，才是证实咱戒心有够。因为呢，咱伫这个因缘，众生呢，个人的习气无同，个人的烦恼无同，尤其是呢，人间欲的陷阱真多，咱会当呢，安尼战战兢兢啊，如履薄冰啊。未受到外面的欲的境界，又引了咱的心，咱未受这个因缘的众生啊，习气无同，动了咱的烦恼，无有真，无有痴念，那这呢表示咱的心已经安住吼，也就是安定啊，在佛法中啊。这叫做界定。啊，咱来是讲吼，甲人伫咧斗地呐，动不动呢，就互人影响了咱的心。那安尼呢，啊，烦恼啊，或者是呢起烦恼啊，这都会当证明咱的功力也无够。所以啊，咱爱搁再积极，爱用心。爱磨练咱家己，互咱烦恼的呢，唔是错伫别人，是错伫自己。咱的定力无够吼，所以咱都爱搁再精进呐。咱若定力有够，自然智慧啦，面对着因缘的众生，会当用根基啊去思考，而未来困扰咱的心。那安尼呢？这个智慧明朗啊，自然呢就世间无难事吼。所以呢，咱得戒定慧啊，咱必定爱真用心啊，一个这块的空间啊，表示咱的功夫也无到位，一个都爱学哦，个爱学啦。这呢就是学而弯弯者。为有学
这就是阿哥都爱学的所在哈。以前阿罗汉果即为无学，到个阿罗汉果呢，就一切烦恼拢去得完咯。伊才会当然后正果中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爱看伊这个戒定慧的功夫啦。那通达了天啦，自然呢，世间啦，以事无情，以人无情，以事无情，一切烦恼都放下了。那阿弥呢，噶这个时阵就是无学。有时阵咱家己想看，咱到底呢，是不是噶人个有伫咧争是啊、非啊、长啊、短啊？咱个人还有安尼伫咧争啊无？面对着复杂的事，想去当尊，咱是清楚，或者是无清楚？有清楚的，咱也是明了道理啦。自然的思想啊，真紧就会当解决是非明了吼。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但是是非呢，自在道理呢。所以咱也是会当了解这个人我是非的道理啦，那会当真清楚，会当无争无求，这个中间就是无行啦。这样，伊无事再行吼，唔免搁再行。

各位，咱是不是有够安尼的程度吼？学佛啊，讲来是真简单呐、啊，但是呢，真正要做到呢，实在是也阁有一点啊的困难，一点啊的困难，就是在合理间，因为咱的念嘛，一念偏差啦。那自然呢，就差异千里，所以修学讲简单呐、啊，就是顾好这念心，咱这念心呢，乃当时时啦，都是伫个戒定慧的内底。那安尼呢，咱对人生道理丝毫都无有偏差过吼，所以讲。《法华经》啊，就是真期待佛陀呢，就是希望这的弟子、出家的弟子啊，修小乘法者，会当呢转孝为大，所以有这么真多万二千人，这多人呐、啊，一直到呢学无学二千人机。真呢，有偌多啊！咱来当来想象，迄、那个场面呢是偌尼盛大呀、啊！所有的出家众啊，拢总是聚集在一起，要来听佛陀讲说《法华经》，那真正是这个信息满天下、啊，上帝有几人呢？有偌多人啊！所以讲啊，虽然天下人众多啊，信正念正的人也无真多。佛陀在世时，都也阁是安尼哦。何况讲咱现在呢，末法的时代呢，所以咱真不容易啊。悟了佛法，阁在呢，会当伫菩萨道中啦、啊。咱一进佛门来，就已经伫菩萨道了。咱爱真感恩呐、啊！无同的时代，无同的众生根基，这部经呢，就是最适合伫现在众生。应该呢，就是爱转孝为大的时阵呐、啊，应该助力利他的时刻，可能偏多啊，需要菩萨。在人间，所以菩萨所言言苦众生，各位，大家人爱发菩萨心嘛，入菩提道，路还阁真遥远呐，请大家人时时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每个病人都是一本书，值得好好去阅读。
2: 没想到我的圣诞节礼物就是得癌症。
3: 我王万通正式跟乐观交往中，但偶尔会劈腿到悲观那边。
4: 是要哭着还是笑着面对每一天？选择权在我们手上。
3: 我看着自己的清单，一半打勾，一半空白，就像海浪打过来很快退掉的那一下下痕迹，证明我真的活过。
5: 生命的重点从来都不是结果，
2: 谢谢你，
5: 而是过程。
6: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7: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8: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9: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10: 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消失在制度之外，消失在疼痛里，消失在没有人接住的空白中。医疗的力量既是在改变命运，也是在对抗消失，把一个人留下来，留下孩子，留下家庭，留下未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9: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

0: 男人无法赢过死亡，医者能做的是陪伴。
1: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当个健康的正常人。
2: 我已经跟你约定好了，第一本书就是我黄乱通的书。
0: 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与你相遇，让这一切变成一份礼物。7月3日晚间8点，
1: 戏说真人生，
0: 他的灵魂与他的书店。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相信热天有很多人会去游泳，但是不会游泳的人要怎么呢？苗劲就要来做这套活化游泳操，让你当初也可以有游泳的感觉哦。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好，来，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蝶式的一招，待会我们的身躯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月3号星期五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是5月19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又有台风形成了。现在透过台风动态图带大家来看到，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呢，发展的这个台风叫做梅莎，它原本在昨天的时候还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在凌晨2点已经发展为今年编号第10号台风梅莎了。预测它未来的路径会往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那明天距离台湾就会更远了，因此对我们台湾的天气形态来说是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距离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远的台风，就是编号第9号的台风巴威，它昨天形成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轻度台风的等级，不过也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它的威力又增强，目前呢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规模。那预计呢它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两天这段期间还有可能会再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情况哦。那目前它距离我们台湾大概鹅銮鼻的位置呢还有3900多公里那么的远，接下来它可能会朝这个西琉球群岛的方向来前进。至于什么时候会靠近台湾呢，可能会在下个礼拜一之后会逐渐的明朗化。现在各国对这台风的路径哦，预测都还有一些分歧的情况。那等到台风越接近的时候呢，到时候观测才会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楚的情况。那预计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哦，这个台风就会间接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天气。所以呢，到时候包含基隆北海岸还有东部地区到恒春半岛要留意的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长浪的情况发生哦。那台风的动态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掌握。至于今天的天气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其实跟昨天蛮类似的，主要是台湾的上方有一大片的高压笼罩的关系，所以呢还是非常的热，云量非常的少。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环境风场是吹东南风的关系，所以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跟一些像是恒春半岛还有东部地区跟山区有短暂阵雨现象发生的情况。所以说你如果说中午过后要出去活动的话，到户外活动记得在雨具一定要记得带。至于在温度方面提醒大家真的是好热哦，像现在清晨这段时间呢，台北部分的车站还有彰化这地温都已经来到了30度，那接下来这温度还会再往上面飙一些些。各地呢我们刚刚说到是高温炎热的状况，所以在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是35到36度左右，那么在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是33度之间。提醒您的是呢，气象署针对了全台湾有10个县市发布了高温橙色灯号还有黄色灯号的预警哦，特别是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靠近山区的地方，包含了宜兰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这些地方高温可能还会再高一些些。局部的高温今天预测呢有可能会36到38度左右，真的是非常的热哦。天气小叮咛来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的部分哦。今天紫外线指数非常的强，所以呢有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或者是危险等级，提醒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如果到户外活动的话呢，也建议大家把水带在身边，随时补充，避免中暑的情况发生。那天气非常的热，真的没有必要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到户外活动，不然真的很容易会中暑哦。还有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屏东还有离岛的马祖部分，局部地区的风力稍微强一点点，平均风力会达到6级以上，或者是出现这个阵风8级以上的机会，所以呢在户外活动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了。那天晴之后呢，邀请观众朋友来参加一项活动哦。上人发愿行善，创立呢克难慈济功德会的年纪是29岁，那今年是慈济60周年，由慈济人文之夜筹办的二九放光慈济60特展，今天开始呢，持续到7月12号，在台北的华山文创特区登场了，会有11项的精彩活动，包含了展演、名人讲座，还有书食市集。邀请观众朋友拿起您的手机，扫描现在荧幕上头出现的QR code 就可以到这个活动的网页上面来查询相关的活动讯息了。那有空的时候也邀请您一起到华山文创园区现场来感受慈济60所提倡的精神理念，还有参与各种的活动。至于在活动开始之前呢，昨天呢很多的表演团体呀，还有一些相关的单位都已经进行活动的彩排部分了，像是表演团体都是进行的试音或者是走位的部分，那吸引很多民众来围观赞赏。
1: 派对活动， 观众会有眼神上的交流。
2: 当112年岁月的华山基地遇上一甲子瓷器，激荡出清澈回声。
1: 声音的连接可以创造更多的频率跟空间感，
3: 不同和声的美丽。
4: 你的阿卡贝拉现场可以找每一个声部，那个声音是谁发出来？
5: 跟着现场的观众一起大声的合唱。
2: 台北华山文创园区7月3号到12号举办29放光瓷器60人文特展，正进行彩排。29是密码，藏着年轻时立下的心愿。
6: 29就是上人创立慈济客栈工作会的年纪，很多的快闪团体也都很年轻，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也还有这50多家素食市集的摊上，每天其实都会有不太一样。
1: 整体会让整个观众沉浸在我们的演出当中，
5: 我们的热情是不会输给天气的，所以大家一起29放光。
2: 知名团体广场表演，19场名人讲座，美味舒适摊位，慈济热情邀请民众再年轻一甲子，让梦想升空，立足台湾，放光世界。大爱新闻陈宏丽、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心愿一甲子上人行脚目前在台中静思堂，高龄90岁的上人从6月中旬开始展开了全台行脚的步伐，那每一步都走得无比的坚定，始终都有着来不及的牵挂，因为承载的是法脉的传承，还有分秒必争的使命。

0: 熟悉的行脚足迹走进台中静思堂，上人90岁的身影也走进弟子们的心。
1: 弟子都很想看到上人，可是我们一想到上人已经都是90岁的，我们一直想说上人的身体是不是太劳累了。
0: 岁月的痕迹或许让脚步变慢，但上人的每一步依旧沉稳坚定。
2: 上人陪伴我们超过半个世纪，在老人家心中，他不在意自己走了多远，他最在乎的是弟子们有没有走在最正确的方向。
3: 所以你一定要把自己管理好，你才享有爱的教育。
0: 会客室的温馨座谈，上人听着弟子们的分享，时而点头微笑，时而微微请身，只为了把每一段贴心的报告字字句句放进心里。
4: 上人的那种眼神，其实有严父的眼神，也有慈母的眼神，所以呢，看到上人在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反省，哎，哪一件事情有没有辜负到上人的期待。
0: 给弟子们最安心的依靠，这样面对面的互动，一天连续好几个小时，上人身影单薄，但坐姿始终端正。
5: 他背部很酸，可是他觉得你的报告不就是为了想要给我听吗？你做得这么辛苦，我只要坐在那边，对你就是很大的鼓励。
0: 从温馨的话家常到身坐开示的殷殷叮咛，上人超越身体极限，因为有着来不及的牵挂。
6: 人生无偌长啦，似乎虽然阿弥的年龄啊啦，我嘛感觉讲，我阁也真多呢，的话也未讲。我也阁真济地主呢，我阿阁阿未接触到，我也阁有真多啦，好人好事啦，也未阁去推动。
7: 上人现在已经90岁了，但是上人常常告诉我们，来不及，要把握生命的分分秒秒，殷勤精进。那上人就是以身试教。
0: 这样的来不及，不仅是当下面对面传承师徒之情，透过云端相随，跨越时空，没有距离，
8: 可以透过云端也一样在闻法。那唯一可以回报上人的就是我们可以将社区照顾好，那就是最好的供养。
0: 慈济一甲子，从当年的竹筒岁月到遍布全球，90岁的上人在愿力这条路上没有停下脚步，期许弟子们走在对的方向，用爱预约下一个60年。大爱新闻萧世廷、李月维中部综合报道。
9: 慈济60今年11月的时候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4天连续8个场次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各地的志工现在把握时间努力的排练当中。今天带您到桃园，一起来回顾当地志工第一次彩排的情况。
10: 慈济60年，对于中立志工来说，入金藏是在客难中展现毅力。
11: 中立静思堂终于在今年起建了，虽然我们有空间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克服万难，完成这一次的一甲子演绎。
10: 桃园区演艺志工启动彩排，在中立、八德静思堂以及桃园静思堂同步展开。参加过小巨蛋演艺的陈雅玲二度报名，欢喜共修。
12: 入金藏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跟着一些唱一些佛号啊，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共修。然后这个当中，因为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心灵的一个安定。
13: 哎，请下去。好，前面是不是弯？
10: 密集验收在即，每周2次练习，对上班族来说，不休息，投入修行。
14: 原本心里想说，晚上大概大家下了班，可能过来的时间会比较有限，应该不会太多人。可是那天来了快300人。
10: 队形中也许看得出年龄跨世代，但他们站在这场大法会中发愿同造社会福祉，从自己开始。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桃园综合报道。
9: 历史新鲜单元时间轴带您回到1984年的7月3号，要看到的是当时台南白河以及东山因为台风过后的西南气流下起了豪大雨，引发水患。慈济在台南进行第一次的重大天灾救济，日后也建立起救灾理念，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0: 1984年7月3日，亚历士台风豪雨强灌台南东山、白河地区，造成200多人无家可归。慈济委员黄胜弼、李胜雄以及陈文泉，当天即前往山区展开勘灾慰问。
1: 上早去咧勘灾，甲陈文泉。
2: 这中心湾哦，东山大水灾，那帮忙足大个。出去调查了后，爱等来回报，看因咧受灾的情形，评估了吼，看这户有需要资助吼，甲倒下去偌济。
0: 虽然在当时的海山煤矿灾难吸引了社会大部分关注，但慈济决定先帮助因台风引起73水灾受灾的灾民，并在7月8日、9日2天发出204,500元赈济金，帮助78户受灾家庭。这是慈济在台南首次重大天灾救济。上人在慈济委员联谊会中，更以此救灾经验为例，阐述慈济救济工作的理念。不是坐在最前，就是最后。说明在急难发生时，一般社会救济未展开前，先去救急。当大众爱心跟救济都稳定下来后，确认受难者是否需要后续协助，切莫虚应事实。20年后的同一天，2004年7月3日，闽都立台风过境，带来旺盛西南气流。丰沛的雨水造成土石流，溪水暴涨，冲毁中部山区桥梁、道路，淹没农田及房舍，至少造成41人死亡与失踪，近万人被迫疏散。慈济人迅速在台中分会成立救灾指挥中心，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适逢上人行脚到台中，对志工叮咛，一如20年前，救灾要走在最前，做到最后，并且提出急难救灾标准线，强调自安安人的重要原则。
3: 紧急的时阵，咱的智慧行大先，唔通爱坐伫墙头前啦。吼，大家人爱有一个原则啦，吼。像拄只迄水遐尼湍流的吼，唔通强强要冲过去。大家人爱义气哩，救人的人一定爱平安。想要去救人，若家己阁无平安吼，这都大唔对啊。这绝对是唔对的哦，大家人爱真注意哦。咱大家人要做的呢是互援哦，伫迄个后面来帮助哦，就是讲灾难过了后的时阵，需要咱去做啥，咱呢尽量去做。
4: 不要去冒险哦，哈，我们是后援哦。哎，大家爱会记你家己的安全哈。
0: 针对苗栗、台中大里、雾峰、太平、东势、南投县等重灾区，志工先送来热食，
5: 吃到免费的便当就想要掉眼泪了。
6: 慈济这样子帮助我们，这样我觉得说哦，真的十分十分的感激。
0: 并在收容中心发放睡袋、矿泉水、凉被、生活包等生活物资，以及走访受灾家庭，发放5000元应急金和上人的祝福卡。
7: 一人平安，平安上平安。
0: 同时也设立定点服务站，全力协助居民清扫家园。
8: 全部都泡汤了，所有的台南都泡汤了，就是汽车啦，还有电器用品啦，全部都泡汤了。
9: 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在帮你清扫房子，动员这么多人力，你的心情怎么样？
8: 哦，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激。
0: 在安全的前提下，与吉普车队合作，进入山区勘灾发放，路修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跋山涉水都要把关怀送到。慈济在当时的救灾，已从单一乡镇的小规模发放关怀，发展到多县市的大规模行动。
1: 四千市一定要4000人来做，像这一堆堆的土堆啊，每一个人家庭里面的囤积的泥土啊，你那样观世音菩萨，土就会消失吗？不可能吧，就是要有很多人了伸出了他的手， 用出他的力量来做。
0: 2025年7月，丹纳斯台风救灾更是展现了与政府合作、跨区域支援、医疗机构全面动员的救灾模式。
10: 需要帮忙的，朱姐都会来帮忙。咱增加个朱姐，谢多谢姐哈，
11: 谢谢。
0: 海上警报发布，慈济基金会立即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启动全台防备灾关怀机制。7月6日深夜11:40，丹纳斯在嘉义布袋登陆，是百年来首见。16级阵风横扫云嘉南沿海地区，住了30多年的乡亲也从没见过。
12: 知影阮迄边来的时阵吼，敢若袂像咧连光风，起啊安尼，敢若像咧跳万步安尼，安尼跳跳跳跳，安尼我安尼，哦，看阮大观音佛祖讲斗三工的安尼。
0: 台南嘉义受灾最惨重，当地志工就近提供热食。风雨过后，立即展开安心家访。
13: 别，咱平安上吊，厝咧较紧哦，嘿。老师讲啊，讲咱人平安上吊，安尼吼，互你安尼，我先吼，甲你祝福安尼，吼，甲你祝福哦。
14: 先生，你看左边的按家，我看右边按家。
0: 大林慈济医院院长赖宁生率队，带领70多位医护同仁和家属加入关怀行列。
15: 他们有他们的困难。上人希望是说他们走不出来，我们走进去，这就是这个意思。
0: 募集全台青年志工，完成嘉南两地87所学校清扫工作。
16: 来自全台湾北中南东部各个地方的人，那大家一起来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样那是非常好的经验呢。
17: 听到消息说这边要大扫除，所以我就过来，以爱为出发点来帮忙。
18: 善良顺利。
0: 被吹走的屋顶、毁坏的墙瓦，全台修缮志工组队排班，跨区来帮忙，为独居孤老、两老相依及低收入户等无力自行重建的家庭盖上更坚固的屋顶。
19: 因为后面还有接续的西南气流，西南气流产生很大的那个豪大雨，那问题怎么办呢？不可能拆了之后有的还住在里面呢，家具啊什么都在里面。那所以我们就是采取的话，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边拆边盖，那个长短的部分呢，就现场来做一个裁切了。
0: 慈济的救灾不单是在急难的当下，也陪伴重建家园，走在最前，做到最后的原则，始终如一且更加周全。
1: 台湾哪里有灾，慈济人不少，就地呢就可以用。我会感觉台湾真好啊。

0: 接着新闻镜头来到美洲，要看到的是南美洲国家巴拉圭，当地的慈济志工定期把温暖送递当地的养老院，特别带来一些生活物资跟医疗用品当成了伴手礼，彼此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热络。
1: 停车卸货，礼拜天志工们不在家，而是来到巴拉圭东方市圣奥古斯丁老人院，每三个月的关怀，总是提前询问需求。这一次，慈济志工带来了急用的药物、餐具及清洁用品。
2: De granito en granito, de uno en uno, esta obra está de pie.
1: 送礼物，贴心的陪伴永不缺席。志工们一对一，随着音乐节奏，一边帮坐轮椅的阿公阿嬷拍打按摩，仿佛贯通任督二脉，还不忘贴心叮咛可爱的老人家，在这南半球的寒冬天，随时记得加件衣服。总是盼着志工的出现，因为人老了，朋友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也只能自言自语。贴心的关怀就像冬天的暖阳，洒落在长辈们的心上，好暖好暖。带新闻真善美志工蔡其如、陈宏明，巴拉圭报道。
0: 分送温暖的场景也在美国的纽约出现。两年前，美国医疗补助呢出现重大的变革，要替弱势的群体建立还有强化呢社会照护网。那这项计划推出之后，慈济美国纽约分会是积极来响应，特别跟美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合作，替当地的弱势家庭、孕妇以及长者呢配送新鲜的蔬果还有营养品。
1: 纽约室外体感温度破表，摄氏30，热爆了。但美国慈济职工们化身永动机，一早马达调到最大，分秒都没停下来。开启工厂产线模式，从新鲜蔬菜、水果到鸡蛋、牛奶，关关打包，630份食物包通通立正站好。在美国，新鲜蔬果不便宜，这些好物未来都会透过外送直达弱势群体手中。
3: We have a navigator. We connect to the. We use the computer connect to the state, and if they qualify for Medicaid, we can give them the 1150 waiver the program, the which the recipients the delivery, food delivery, food fresh.
1: 免费食物到你家，根据就是志工口中的11/15豁免计划，为了照顾弱势，联邦政府放权跟资金给地方政府。在纽约，
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常住师父带领大众向红沙及上人行三昧敬礼。问讯，再问讯，三昧讯，向常住师父问讯，
1: 向上问讯。
0: 好，大家请坐。
2: 敬爱的上人、大众师、大医王、白衣大士，还有我们在各个置业体的菩萨们，以及我们在现场还有全球的菩萨们，各位菩萨们好，好，其实真的很感恩，真的每天都过得很平安。那更是感恩的是啊，从每天的打板，早晨的打板之后呢，到我们的早课，还有现在的志工招会呢，时间是过得很充实，心呢也很踏实。所以我们若是能够恒持正念心，我们就能够跨越长时间而不退转啊。其实我们每一天的心啊，都是在我们的开口动舌举手投足都不离开我们的心灵道场，但其实我们常常哦都是在迷雾当中行走。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会被牵引着沿着这个六尘外境去起心动念哦。但很感恩的就是佛陀一大世因缘来到人间，就是要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就如同上人在这个多月的晨语当中呢，有不断的开始提到日月灯明佛还有妙光菩萨，要我们学习佛菩萨的精神，如何点亮我们心中的那盏光明灯。所以呢，让我们一同来看看在这一个多月的经文当中这一次的经文呢，是分为四个段落。那如何从意识的迷雾到智慧的彼岸哦？为什么是从意识呢？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哦，有提到接下来呢，就是八王子的修行故事。那八王子呢，每一位王子的名字当中呢，都有一个意字哦，这个意识的意。所以如何从意识的迷雾到智慧的彼岸，如何转这个八识成四智。好，那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这个经文段落当中呢，分为四个重点，如何透过八识的修行到具体的实践。那如何将佛法能够法脉相传，提升我们的心灵境界。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呢，这八王子呢，第一位大王子是叫做有意，二名善意，三名无量意，四名宝意，五名真意，六名除疑意，七名想意，八名法意。这八王子呢，威德自在，各领四天下，威德具足，统领天下，都是弘法的法师哈。那就是知道父亲能够成佛，所以他们也舍弃了王位，要随着父亲出家，然后来修行，也希望未来也是成佛哈。确实也成佛了。所以呢，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八王子如何呢，透过这个八个不同的意识，从一开始的有意、善意，这样子我们如何去起心动念，到最后圆满的法意，让我们如何看看哦。接着就是这个意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王。每一个人的心其实本来就像这个湖水一样，这么的清澈，这么的透彻，看到的就是反映在我们的心境上面，这个清净的心王。但是透过外境哦，不同的境界、不同的人事物，我们去接触去应对当中呢，我们因为这样子而起心动念，而制造了无明和烦恼哈。所以如何要将这些的意识慢慢的去除，然后转为智慧呢？好，可以看到这个眼识呢，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要去除我们不好的，然后呢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要去除我们不好的，然后要能够去分别是非对错。

菩萨去结好缘，去赞叹，欢喜随喜赞叹。那鼻呢，这个鼻识呢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当我们闻到了之后啊，不会因为这个花香而特别的欢喜，知道这是无色无形无臭无味哦。那所以呢，知道这是观身不净，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嗅觉而去产生意识不同的这个心念。再来呢，就是舌识。其实每天我们都是要食用三餐，因为食轮转法轮才能够转哦。所以呢，其实透过这个食物是滋养我们的身体。那透过这个意识呢，是要怎么样增长我们的慧命哦。所以当我们能够够用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分享给身边的菩萨们。那再来呢，就是所谓的身识哦。这个身识呢，就是要如何透过我们的身形，父母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就要用健康的身体来回报父母恩。所以呢，我们就要将我们身边上身边所看到的人有需要的，我们就及时赶紧帮助哈。就像我们各位菩萨们，等会会到我们的医院哈，看到在路上遇到来到医院的菩萨们，我们就怎么样，随时一个欢喜的微笑，然后去迎接、去问候、去引路，好，给他一份陪伴、一份抚慰，好，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身形去做好事、去造福行善，这就是所谓的身识。所以前面的这个五识呢，就是透过我们所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意哦，看到的这个感官而去造作。那再来的呢，第六识呢，就是意识了。当我们知道了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要明辨是非，然后要能够豁达通达事理，一理通才能够万理彻哦。这个意识呢，那在我们思维当中，透过思维要传到我们清净的八识，因为八识呢，就是在储存一切的善、一切的恶哈。当这个善法越多，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去转染沉静，回归清净的法性。所以如何要转识成智，刚才有讲过那个八识如何去转成智，就是所谓的识字，如何转成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还有大圆净智。我们所看到的就要赶快怎么样积极的去做，那能够呢看到一切众生皆平等，所以平等性智要妙观察智，要能够呢要洞悉一切的道理，看到了我们就要能够怎么样很明白，举一能够反三啊。其实呢，这种种的都是要平常平时点滴智慧资粮的累积，那当我们所遇到了看到了，就能够怎么样能够学以致用哦。所以透过转识成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呢好好的去体会到如何转这个污染为清净。当大圆净智现前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与宇宙的万物道理都能够通达明理。那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哦，就讲到说四十日月灯明佛说大圣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法，佛所护念，说是经已，集于大众中，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撒花摩诃曼殊撒花，而善佛上集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所以可以看到日月灯明佛说完大圣经，就是妙法莲华经之后呢，就佛陀呢就入灭佛陀呢就佛陀就入定，入定之后呢就结跏趺坐，然后呢入无量义处三昧，就是可以看到三昧呢就是三昧的威仪都具足，身心不动。那此时呢，这样子的瑞相看到了，那天上呢就降下了曼陀罗花四种不同大小颜色的花，然后洒落在佛陀还有大众的身上，那也可以感受到呢六种不同吉祥的震动所以看到这样子很殊胜的这种盛况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佛陀即将要怎么样，要说大法了。但是大家呢，因为还没有听到，还没有看到，所以还是在等待中。这个等待呢，就是要入无量义处三昧。

0: 里哦。那也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景象呢，就是告诉我们哦，其实佛陀的这个智慧呢，能够引导众生，也启发了大众呢想要闻法的心。好，所以让我们再看到说，接下来经文，尔时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土，弥不周遍。如今所见是诸佛土，弥勒当知，尔时会中有二十亿菩萨，乐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成有。欲知此光所为因缘，时有菩萨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哦。所以可以看到，这时候呢，这个佛陀的眉间放白毫相光，这样子的瑞相呢，照到哪里？照到一万八千个佛陀的这个佛的国度和净土。好，所以所看到的地方是无远佛界，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会中呢，有二十一菩萨都非常的想要知道这样子的瑞相，想要听闻佛陀所说的法是什么样的法，是什么样的因缘有这样子的盛况。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妙光菩萨啊，有八百位弟子哦。那四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所护念六十小节，不起于坐，时会听者亦坐一处，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未如实请。四时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身谢卷哦。所以看了真的是很感动的场景哦。日月灯明佛入定啊，出定之后呢，为妙光菩萨说大圣妙法莲华经，那时间呢是长达六十小节的时间，都身心不动。除了佛陀身心不动以外，还有所听的大众呢，所听的每一个人同样哦，都没有离开，也是身心不动。那六十小节这么很长的时间，未如实请，就像是吃一顿饭的时间这么的短哦，就是当代表说听法的大众闻法得法乐，身心法喜哦，这种欢喜不是用言语可以去说的，所以那个感觉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这个时间就过了，特别的珍惜，所以未如实请哦。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这样子珍惜这个未如实请，做每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发挥生命的价值，达到生命的真谛。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心也能够为地先堕，以烟欲尘哦，就要用这样子的心境来去闻法哦，就是让我们的心时时都接受到法水的滋润，然后呢，那当这个尘土飞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让这个内心的无明烦恼能够洗涤啊。还记得佛陀曾经讲过一个竹篓的故事。一个竹篮呢，有一回啊，有个小沙弥就告诉他的师父说，为什么每天都不断的听法，但是他都记不住呢？啊，他就很担心哦，不知道该怎么办，记不住的法不断的漏失，时间不就是不断的在浪费了吗？那所以这时呢，这个师父呢并没有特别解释，只是拿了一个竹篮给了这个小沙弥，要他呢下山到河边去取一篮的水回到寺庙当中。好，那这个小沙弥当然就依照奉行喽，到了河边取了一篮水啊。不料的就是怎么样，这个竹篮一定到处都是这个竹编的这个缝隙，所以这个水呢就从缝隙当中给流掉了。所以这个小沙弥就觉得很沮丧，但他觉得要怎么样，要锲而不舍的精神。好，那所以他又再次就又捞了一桶水，那赶紧呢跑上山上回去，当然回到山上这个水也完全漏掉了。那这时告诉师父，那师父呢没有特别回答，因为他告诉师父说，这个竹篮根本不可能装满水回来，在半路当中它就全部流失掉了。 那这个师父并没有回答他，只是告诉他说，你再继续明天再去下山，再去装一篓水回来。那小沙弥同样照着这么去做。到了第三天之后，每天这个水都没有盛满，反而完全漏食，都漏掉了。第三天之后啊，这个师父就告诉小沙弥说，你看看你手上的竹篓。好，这时小沙弥突然恍然大悟，虽然水没有了，但是竹篓原本是装满了什么？装满了黑炭。这个时候的竹篓完全干净，手上没有一点污染。所以其实这个竹篓就像是为地仙堕，以烟浴尘哦。我们每天所听闻的法，其实可能这个当下我们没有感觉到受用，没有完全听懂，但是一字一句都有入到我们的八识田里，入到我们的心中。好，不断的听闻，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复诵，不断的去不断的听闻，那不断的听闻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如何去转世去成智，让这个竹篓能够慢慢的清洗干净，也代表这个法点滴的入到我们的心田，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这个法就会慢慢的浮现在我们的身边，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方便法。好，所以看到说，如何把这念心要守护好，就是要将心能够守至奉道。当我们的心能够很安定、很安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生的方向，却透过定而生智慧，可以看到人生的方向。那人生当中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走入人群去服务众生，去看到众生的苦难，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借势练心，去磨练我们的心境。我们要像大禅师一样哦，要有这样子宏大的愿力。我们不是只是独善其身逃离这个迷雾，而是要化为大禅师，要运载群生。在这个浊世当中，我们要如何化这个污染为清净？就是要将苦难的众生能够一一去除他们的苦难哦。所以可以看到佛陀的慈悲还有菩萨的智慧，就是要我们学习的方向。其实时间就像是我们修行的道场，而我们的这个身边当中呢的这些菩萨呢，就像这个大船一样哦，要一个大船师来运载群生，而这个大船师呢，就像是指南针，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穿起了这身护法金刚，这身柔和忍辱衣，我们就是有了这样的使命，要指引人生的方向哦。所以也看到昨天的这一则新闻，最近呢可以看到大雨不断，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除了南部、中部以外，在北部也是同样哦。那我们一同看看人间菩萨如何行入人间。
1: 上个星期连续大雨造成台北市内湖区严重的积淹水，水退去之后，慈济志工动员协助住家还有店面进行大清消，志工是沿着金融路一楼逐户来进行。志工们的到来不只给了协助，也安了乡亲们的心。
2: 那个是消毒车，只要是我们现在到金融路做淹水受灾户的消毒工作。
3: 大部分都是一楼跟地下室需要清消啦，那赶快帮他们消毒一下，卫生比较好。
4: 再这下去，左转，左转下去。
5: 李长跟我们说，你们需要消毒，然后他就说有实际的志工会来帮忙，对，就这样，然后就登记啊，谢谢你们了，因为要不然这个我们真的也没办法自己弄。
6: 哦，还好你们真的
4: 戴手套，可以拉上面呢、啊，来。
7: 因为那边实际有在这附近啦，然后我们。 们就他就有过来问一下我们，然后需要有什么帮助这样子。
8: 清消嘛，对，
9: 我们就要消毒。
8: 好，
10: 消毒。
8: 啊，我有一个同意书要请你签呐、啊。
9: 跟边的三台车，有一台拖走了，这两台还没拖。
5: 这次最高啊，这次到这边来。
11: 就是用智力山水，我们做一个消毒，毕竟淹水有一些细菌。
8: 乡亲有灾难，我们都是希望赶快能够去帮助他们。
0: 这可以真的是看到十方有难一方驰援哦，只要哪里有灾难，就可以看到慈济人走在最前。那可以看到这样患难与共的这个精神哦，除了这样子及时的救援，还有清消的工作，让他们随时在家中都能够很安心、很平安。好，常常说我们要成为不请之师哈，因为看到蓝天白云，所以让这些居民很安心。他们呢也主动啊来向慈济人来去希望我们的援助和协助哈，所以真的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在海外的国家虽然讲着不同的语言，称为我们为蓝衣天使，但是其实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怎么样为众生去拔除苦难哈。不管在哪一个国家，我们都有共通的一个语言，就是那份源源不绝的爱心。好，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样子的灾难在我们的社区有非常的多，但是如何跨越这样子的横沟，能够真的去敦亲睦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众生的不请之师，那要走入人间，然后去怎么样真的去抚慰众生。好，那接着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时候啊，这段经文就讲到说，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意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今借此瑞于本无意，是故为蠢。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尔时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好，这一段呢要很注意咯，可以看到这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就问这个弥勒菩萨，就说你知道吗，当时的妙光菩萨不是别人，就是我，现在的我文殊师利菩萨，而当时的求名菩萨呢，就是现在的你啊，就是你的弥勒菩萨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日月灯明佛所说的呢，跟佛陀要说法的这个瑞相呢是同样的，所以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场景，这样的瑞相，其实佛道同，每一尊佛要成佛要入灭前，都是要说这样子的大圣经典哦，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要用偈言，用诗句的方式再重宣此意哦，所以接下来呢就会再重复的说到各个这个段落的重点，让在大家更熟悉，不断的再去附送哈。所以可以看到呢，文殊师利菩萨呢，在这个过去生中就是妙光菩萨，是非常的精进持妙法莲华经，所以呢可以看到未来也是成佛。但是这个求名菩萨呢，他是妙光菩萨这个八百弟子当中的其中一位弟子。那为什么叫求名呢？因为呢虽然已经在修行，但是读诵了许多的经典，还是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忘记，没有办法记得，因为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还是怎么样贪着利养哦，还是求名求利，所以心没有办法稳定，心没有办法清净，这些法很自然的就没有办法入心。但是呢这个 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当时的这个球名哦，这个球名他还是不断的怎么样，在这个修行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改习气，不断累积自己的因缘福德。那所以呢，这些习气终究会一一的去除，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成佛哦。那所以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里面的弥勒菩萨就代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众哦，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子透过修行透过修炼而过来，大家都在这个缘当中有所缺角，如何将这个缺能够圆满哦，这就是我们在修行当中的这个功课。但是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恒持，要恒持这刹那刹那当中我们所累积的资粮，那终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弥勒菩萨一样能够成佛哦。所以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体会体悟到了人人皆可成佛，这个法身慧命呢就是在虚空当中。所以在无量易经的这个经文当中有讲到，非方非圆非短长非出非没非生灭，没有一定的长短，没有一定的方圆，最重要的这个无形的法身呢要让它能够化为永恒的慧命。好，所以这个法要有人说，更是要有人能够传承，要能够传接。所以最后呢日月灯明佛要入灭的时候呢讲完这个妙法莲华经要入灭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就讲到要将这个法要去传承下去，要将这个衣钵呢能够有所传承哈。那这个方圆长短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这也可以看到，其实古代的这个文学哦是非常有意涵的。这个铜钱呢也代表着什么？内方外圆。这个圆呢就代表在宇宙万物当中，这是当真理是与浩瀚的宇宙合而为一，所以这个圆就代表天，方就代表地。在这么大片的这个天空一望无际的当中，我们能够顶天立地，脚踏实地，好，那也代表了我们做人呢的处事原则要怎么样，要内方外圆，对自己要很严谨，要有守纪律，透过戒来持定和慧。那透过这个圆呢要如何对身边的人要能够很圆融，要很宽容，要能够包容，就能够人圆事圆理更圆。所以看到其实一个小小的这个铜钱却是蕴含着深奥的道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钱只是看到它背后只看到它能够如何去运用，能够去做买卖，能够怎么样去救度我们的生命，然后能够去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有没有想过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背后的意涵？所以可以看到穷明菩萨和妙光菩萨最终都能够成佛，虽然一位非常的精进，一位在这个菩萨道上不断进进退退，但是只要我们恒持这一念心，我们就能够跨越长远的恒河沙，能够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能够呢道心不退转。好，所以呢期待我们在菩萨道上呢一定要灯灯相续，要像日月灯明佛一样，要像妙光菩萨一样，点燃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那将这盏灯这盏光明分散出去，那让每一个人的心也能够发光，也能够启发人人的善心和善念一起来行善。但我们这份光明却不增不减，但是周边的菩萨们呢也跟着我们一起来同行菩萨道。好，所以非常感恩透过这样子八世的修行，具体的实践如何转世成智，也看到了这个日月灯明佛入灭后呢的传承，还有我们心灵境界如何回归到，如何从这个八世的这个染净回归到净极清晨的这个极净的心境。好，这就是希望我们在菩萨道上呢，我们除了要自觉，还要觉他，才能够觉行圆满。好，感恩也是祝福各位菩萨，感恩。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今天第一位的分享者，要邀请我们花莲慈院。好，好，那我们汝医师请，感恩。
10: 大家早安， 亲爱的施工上人、金色师傅，然后 各位慈济家人，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河巴的护理师，我叫肖维。然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温暖陪伴，孝行及时。我本身是慈济大学毕业的学生，到毕业之后才去念了北一的学士后护理学系，考上执照之后我才回来花莲服务，在核心八楼担任护理师。那我本身的服务年资目前是满三年，那我的招呼专员就是我们单位的病人、神经内外科病人以及中西医和疗照护长。在护理师忙碌的节奏中，其实最简单就是陪伴。这一部分来说是弥足珍贵，因为我们单位的病人其实最常见就是脑中风的病人、头部外伤以及脊椎术后的病人。但其实在活动照护方面其实是需要常常去帮忙协助，但是我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就是说，病人其实是没有照顾者的，或者是说照顾者他没有办法协助照护。那对于病人来说，像病人、像朋友也像家人的，就是我们护理师。那我这次要讲的个案是方女士，她因为长期手麻脚无力的状况，其实她也开了蛮多次的颈椎跟腰椎的手术。那因为症状没有改善的关系，所以这次也有入院开刀这样。那在住院期间，其实她的双下肢是没有力，然后需要我们护理师护佐去协助，说她可以她的日常活动。然后旁边其实家属也是没有在旁边，那我们其实是透过跨团队的一起努力，然后帮他铺就他一段踏实跟暖心的照护过程。那其实我们护理师、医师、专师跟我们药师的部分，其实就给予疾病的照护跟中西医和疗。那他因为他经济的缘故，所以我们是透过社公司来协助他有补助的申请。那复健师的部分就是我们长期就是早上我们会先把他移下床，让他去楼上的核心酒楼做复健，然后也会有我们神经外科的物理治疗师也会在我们的病床单位那边协助他做复健。那因为他 出院的动向的部分，我们也会请各管师跟出院准备的护理师来协助。那志工的部分的话，就是给予安慰跟辅助这样。那其实在照顾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对于病人来说就是倾听、陪伴跟鼓励。因为其实在他刚开始双脚无力的状况下，其实他是蛮担忧他自己之后会怎么样。其实我也都是透过一次次的翻身、一次次的转移位，去告诉阿姨说，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在住院过程中，其实我们能给的就是陪伴，然后鼓励他可以多下床活动，跟积极的做复健，来重建他的自我的照护能力。那这个病人的身上，其实我学到了很多，其实包括就是未来无法预测，及时把握当下，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因为我本身其实不是在地花莲人，我是在台南，然后其实我是自己会常常。因为我爸爸本身也是有神经血相关的疾病，所以我每三个月到四个月会回去一趟。然后其实那短短的三四天，其实告诉我，就是让我可以有时间去陪伴家人跟孝顺他们的时候。那我给我自己的期许，其实就是活在当下，跟不要让做自己后悔的事，就是我可以自己好好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把我自己要坚持的事情做下去。然后旁边那两张，其实一个是我的妈妈跟我姐姐的小孩，其实也是他们两个鼓励我，其实让我可以坚持做护理到现在。啊，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0: 非常感恩我们肖护理师的分享哦，真的是可以看到您这样不断的倾听、陪伴、照护，让这个病人呢在身心灵都得到安心。那在相信在您的照护下呢，他的病情能够很快的好转。那在未来的这个医护的旅途上呢，能够呢更加的精进。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邀请大林慈院的黄浩琪医师来为我们分享。黄医师，请。
1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影像医学科黄厚奇医师。嘿，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志工早会的内容。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影像医学科因为AI 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帮助哈，我们比较能够处理很多影像上的资料。那其实有很多的资料你需要高度整合，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判断每一个人病人的情况。那包括我们自己刚刚师父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感觉，事实上有我们常常有注意力，我们内在的感觉有一个注意力。那注意力你集中在一个点一个空间的一个点，或者说你集中在一条你走的路线那或者是甚至你在活动空间里面它是一个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关注在你的那个高低的落差，因为它会形成一个空间。那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在感恩楼，实际上在一楼的楼梯间，你会发现有我们这个图片上面它所显示的很多的标语。那它的标语呢，有包括就是说你不要跑步啦，你上下楼梯你好好走，你不要跳，你不要滑手机，你不要手放在口袋里面。那这你看有这么多在短短的这个楼梯空间里面，事实上你从一楼进来你就会发现有这么多到处都是的这样的一个都是同样的提醒，都是同样的提醒。所以这就去年啦，大概在去年某一天我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医院等于说大家就有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你如果常常去，就是如果你去看新闻，你去注意到，其实包括歌手，他们对于他们唱演唱会的时候也会有掉落的问题，港星啦，或者是甚至我们台湾的那个歌手，实际上都有很多的新闻。好，那所以这是在上个礼拜四，有一个57岁的男性，他呢？他怎么了？他来急诊，他从4公尺的高度掉下来。那我们就发现到，你看到左边那张图片，他是电脑断层我们看到他的脖子那个骨头脖子的那个颈椎第4节跟第5节就有一个错位他就已经跑掉了。那你看右边的那张图是核磁共振的图片，你会发现他那个断掉的部分压迫到他的脊髓那脑部的那个电脑断层初步看这时候大脑的部分是还好，但是接着呢你在隔天的早上你就会发现他的后面的那个大脑的那个部分的那个脑组织就已经开始有变黑的现象。简单来说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影像，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血流就开始变差了。简单来说，它不是说脖子骨折脱位而已，它实际上是怎么样影响到它的血管，那大脑开始缺血中风，那它的身体整个都失去力量。好，那我们做了导管的手术，导管的检查进去，我们发现前面的循环还好，可是后面的我们看左边那张图，它右边的那个脊椎动脉的这一条实际上已经血流已经降低了，就实际上已经不通了。那我们也很努力的去做了一个取栓导管手术取栓的一个动作，但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打通。那后来大概隔了第6天我们再做一个电脑做一个核磁共振的图片，我们看左边那张图，实际上我们发现他的整个大脑的血流已经非常的严重不足了。那右边的那两张我们会发现他的那个小脑跟他的脑干的部位的这个结，这个整个实际上都已经出现一个 中风，然后还有大片的肿胀，然后还有就是脱位的这种压迫。那脑干事实上是我们的生命中枢，所以等于说它整个，那 这一张是很恐怖的一张图，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它大脑大概都缺血了，就是总共我们大概是 1400cc 的那个容量，我们脑部容量，可是它有1200多cc 的这个容量的那个血流已经就不见了，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就是等于说蛮警惕，他身体还活在希望啦，在仪器上他还有呼吸，可是可以预期啦，看，如果说你从细节的上去慢慢定义的话，他事实上已经就是没有办法了。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观察，我们再回过头来去想想，当你在看到那些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不是只有放在一个点上面，你还有路线，还有你的空间的面，甚至还有整个空间的一个高低落差，所以其实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的无常，其实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跌倒，就是跌倒。你就是没有注意到那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场事实上很多地方我们都会提醒你要注意阶梯。事实上现在的人我们就常常又就是反正习惯可能不太好，你注意都在手机上面，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还是不专心，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跌倒拒绝手机，你要好好走路。对啊，还有就是说，哎，凡事你不要一直在心里头放在纠结，如果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不需要把它放到当下去干扰自己。OK， 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件分享给大家，谢谢。
0: 非常感恩黄医师的分享，真的可以看到，真的是在这个如何去活在当下哈，真的是要预防跌倒，然后要怎么样，要拒绝这个手机。其实生命是非常脆弱、非常无常，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却会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一个震撼。那也可以看到，这黄医师真的是用专业的角度去运用 AI 哦，这让他在这个时间的点、线、面、体这四个不同的空间维度当中，能够有高度的整合，相信跟我们在一般运用 AI 当中呢是很不一样的。除了专以外，还有精哦，真的是专精哈、哦。所以很感恩透过这个样子的专业，让这个医护之情哈、医病之情呢，能够让人人都能够守护健康、守护爱。感恩黄医师的分享，感恩。那接着呢，让我们再邀请台北慈院的杨杰林副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护理长请。
1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慈济之业体的同仁、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今天我是心脏外科加护病房的护理师杨杰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有限资源里面，怎么样以团队的力量激发出医疗最大的量能以及韧性。就如同我们现在正安稳的在这边，就是参与早会，但是如同报道上面所说的，在世界各个角落里面，可能有许多许多的人正在遭遇重大的灾难，遭遇无情的战火。但是在这些无情的战火灾难里面，我觉得最考验的就是在匮乏的医疗里面，我们如何让这些医疗发挥到最大的量能。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也没有人愿意看到大型灾难的发生，但是在面对这些大型大自然的反扑、人为制造的混乱跟伤害下面，身为医护人员的我们，我觉得没有时间悲伤。那要怎么样利用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有限的量人，让医疗发挥最大的韧性，在灾害发生的同时，看能不能让伤害减到最低。这次很荣幸可以就是被指派就是去参加就是备援手术室团队的就是韧性医疗的活动计划。那 也是因为参与这样的计划跟训练，有去院外参加课程、受训、演练以及后续的竞赛，再从中才会去了解到说，原来在灾害发生的背后，在以往许许多多的灾难现场里面，原来医疗团队是担任这样这么重大的角色。那其实这样的计划里面，它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医院的设备环境，甚至手术室遭受到灾损，或者是在医院外面遇到了大型灾难的现场，我们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利用有效的医疗资源、有效的救灾资源，成立安全隐秘的救护所。那在这个临时救护所里面，我们可以救治去处理一些简单的伤患，甚至可以进行一些让灾害降低的临时手术，那并且在以最适当的环境跟时间下将这些人送到适合的医疗院所去进行后续的照护。那在这个团队里面其实也有 几个很蛮重要的核心角色。那一般来说就是团队里面会有急诊的护理师、急诊医师，他们会做最快速的检伤跟病患的分类。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一般外科的医师开始进行疾病的诊断，进行简单的医疗处置。那也有就是麻醉科医师，他可以在需要手术的时候发挥到他的功用。再来的话就是手术后或者是重伤处理之后，会有一些重症的护理师、专责医师和医师在后续做病患的照护跟生命真相的维持。那还有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核心人物，就是行政人员。因为行政人员他需要在灾难发生的同时快速的启动，那调配需要的人员、设备、环境以及系统。当然还有就是会有一些热心的民众还有那个志工，然后可以协助帮忙这样子。那在花莲慈济那个就是有一位副主任王淑珍副主任，他就曾对就是护理同仁去做过一项就是研究的统计。那其实有72.6%的护理同仁，他其实是没有实际参与过重大灾难现场的救护经验。那在这专栏的统计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是后续如果在面对未知的灾难，不管是任何什么样的大型就是状况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应对，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完成这个救灾的工作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在北区团队一起去参加竞赛的一个背景的团体照。那大家就是当下就是想着说用手指着我们就是去参与竞赛的标题。那其实我就想到当初花莲堰塞湖在救灾的同时，因为环境比较险峻，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去参与过救灾当下的就是过程。那师父那时候就讲过，只要路会通是平安的路，我们就去看看。那在那个当下是因为那样的情景，所以师父用这样子的就是话语提醒大家。但在于我来说，我觉得医疗团队大家和同心协力面对同样的一个目标，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让医院的量能可以提升，可以让医疗的品质可以提升。我觉得其实这句话真的也是蛮受用的，不管是在任何时刻。那在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有四个蛮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减灾，第二个是准备，第三个是应变，第四个是复原。不管是在医疗环境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救难团队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在预防，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跟降低灾害发生的风险。所以平常会做很多准备，像是不断的检查设备是不是正常，可不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然后在灾害发生的同时，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然后减少当下的损失。那在准备的时候，准备的这个核心的步骤里面，其实就是在灾害发生前，我们要有一个计划的拟定。 面对不同的灾害，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去执行，然后定期去做演练，增加人员的强度，然后要需要有什么样设备的储备，什么样人员的训练跟储备。在应变的上面来讲，就是在灾害紧急发生的当下，可以快速的启动，快速的启动，然后并且有就是所有团队的就是作动，然后快速的进入救护的状态，然后并且去做适当的后送。那在复原方面来讲，就是灾后的重建。灾后重建不管是环境设备，还有很重要就是人员，人员不管是救护人员、救灾人员，甚至是一些灾民和伤患，他们都是需要做重建，身体的重建、心灵上的重建。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做事后的检讨，事后的检讨它可以让团队更进步，检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做得很好的地方，好，大家可以互相鼓励。那这是我们在团队训练，因为为了要参加竞赛，所以大家很用心，并且就是花了很多额外的上班时间以外的时间去做就是练习。那在每次的练习里面都会有一些碰撞啊、摩擦，然后最后大家还是同心协力的把这个应该要完成竞赛的事前准备完成。所以在这学习过程中真的是蛮珍贵的，也觉得很感恩。那在行前院长、主秘、副院长都起了一个大早，然后来帮我们团队加油。那有医院高层可以就是这样给我们加油打气，我觉得其实心里是非常的踏实。以上就是很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杨副理长的分享。这也可以看到团队的这个运作，然后是非常的可贵，难能可贵的。可以看一大清早我们准备要去执行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带着副院长、主秘等等的都一起呢跟我们凝聚共识，然后凝聚力量那也可以看到说平时的准备是真的非常的感恩，这个学是无止境的。那可以看到说如何在这个减压的过程当中、减少的过程当中，当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如何去应对应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你们在事前的这个行前的这个计划准备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还有不断呢未来往后呢不断这个行医之路上的这个资粮。所以非常感恩我们杨副理长的这个分享，还有你的努力，感恩也祝福。那接着呢，让我们来邀请台中慈院的吴东云护理长来为我们分享。护理长请。
14: 上人、金舍师父、各位慈济的家人，大家早安。早安。我是复健科病房的护理长东云。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是我们住院中病友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那它的主题是看见情绪复健路上的陪伴。那非常有缘分，就是第一位护理师分享的刚好是神经科病房，也就是脑中风病人的照护，在急性期的部分。那复健科呢刚好承接了这个最大宗，就是脑中风之后的复健。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漫长的，在这个过程呢其实都病人都会有很多的情绪，有时候闹脾气，觉得不舒服，不想下去复健。那有时候其实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明显的进步，不想下去复健，面对这样的状况。那有些病人会用开心来掩饰，其实这个的后面就是大大的悲伤。那所以他们非常需要被看见，然后被认同这份情绪，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努力，那即使今天没有做得很好，还是需要被肯定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刚刚在第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偏瘫之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可能病人他过去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那现在倒下来了，变成家人的累赘，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有些人会担心，我未来可不可以自己生活，还是我永远都要这样子坐在轮椅上依赖别人。所以这是在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在下面当然就是隐藏着他们 们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他们的害怕啊、难过啊、失落等等。那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不一定能够察觉到自己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可能他只知道说我是不开心的，但这样的情绪从哪里来，那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感觉，他们没有办法描述。所以呢，我们就是起心动念，那希望可以有一个简单没有压力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做一个分享。可是我们都是健康的成人，对他们来说好像我们说什么都很容易啊，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都好好的，那你要努力复健啊，因为我们不用复健，他们我们不会懂那个复健的辛苦。所以我们透过他们彼此的支持，然后组织这样住院中病友会的过程，让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病人每天笑笑的，觉得哦我很好，我今天很好，复健顺利吗？很顺利，很棒，我有进步。可是在那天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在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那这就是同仁从网络上就是下载下来，然后去把它剪下来做成一个情绪小卡。那这个情绪小怪兽就是其实是帮助小朋友去了解说，我现在到底是开心的，就是喜怒哀乐在什么的情绪下面，还是我现在心情是平静的。那旁边那个着色呢，其实是我们护理人员花了三天，就是大概三班接力在那个空档的时间，然后去帮他用那个彩色铅笔去绘上颜色，然后让病人可以去选自己适合他的心情。那像这个病人他笑得很开心，他每天路过护理站都是你们吃饱了没，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累哦，每天都是这个表情，很开心。可是他选出来的是他觉得他比不上别人，然后他用的是很忧郁的蓝色，然后他最后在分享之后，他希望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然后让自己继续再加油。那希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告诉他说你好棒，所以他在下那个角落那边有选了一颗星星，那我们当下是大家一起鼓励他。那第二个病人的话可以看到他连他的颜色，然后他甚至在那个乌云的下面那个雨落下都还去加强那个颜色，然后原本这个图案上面是没有泪痕的，他还去帮他加上泪痕。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绘画上就可以展现他负向的那个感受，那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厉害。那我们告诉他说就是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太着急，要进步不会是马上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努力一定会往前走。那像这个病人他很年轻，我们都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手脚影响，每天都可以这样子自己走来走去，甚至都不用辅具。可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其实他心里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侥幸，但你不知道会不会一次中风就很容易二次中风，那会不会再来他就倒下去就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这个个案呢他就跟大家不一样，他非常的正向，那都可以看到他还帮他画上睫毛，画上他的那个唇彩，然后颜色都是很缤纷的，他展现出他的开心，那这样子的感觉就会渲染在现场的那个氛围。那这个病人也很特别，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家人来探视陪着他一起画，他很开心，但他在家人走后一个小时他画出来的是他很难过，他其实 是他需要我们的一个抱抱，他中间那个熊是他自己选的，他希望我们护理人给他一个拥抱。那这都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用心理解，或者是运用一些工具，然后或是一些技巧，是永远都看不到的。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说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是有很多人可以一起往前努力，但这之间其实有很微妙的界限，陪伴是非常需要艺术的，因为每个职类都有大家自己专精的一个强项，那我们需要整个团队和互协起来来照顾病人的情绪，然后去接住这份情绪。所以我们护理人员首先做的就是先接纳，然后看见你的情绪，我认同你之后呢，我们不会随便做出一些保证或是承诺，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要加油，不会是这种很空泛 的保证。然后但我们最后最后把这一份整个过程照片还有病人的小卡全部都拍照起来，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团队，包含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医师、专科护理师、社工师等等，他们都会包含了营养师，就是希望大家每个职业在探视病人的时候都可以多给他们一份鼓励跟肯定。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我们陪伴他们不只是复健治疗，也陪伴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然后察觉到自己的情绪，跟自己和解，然后接受他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医护必须要持续的保持谦卑，然后去强化自己的技能，然后一直去进步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最大的价值。这是这一次住院中病友会小活动给我的一个反思。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0: 好，非常感恩我们东云护理长的分享，所以可以看到陪伴病。
1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